0: 十六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每天一碗，
12: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

0: 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3: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2: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够吧！
5: 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2: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还是在驻地待着吧，没事少出来，敌人没有得手就一定会再出手。
1: 这帮人从射击逃跑配合得非常默契，你知道吗？那子弹贴着我头皮嗖就过去了，幸亏那对面的灯晃眼睛，我低下头，要不然脑袋早开花了。高手，哼，你这样的高手过招哈，有点意思。
0: 千万不要蛮干，你在明，敌人在暗，防不胜防啊。
1: 有什么的呀？他们在我眼里就是这个。行了，我会注意的。哎，对了，你帮我把那子弹查一下啊。

龚老太太不幸亡故，节哀，节哀。都准备好了吗？

0: 你是打算趁宫立伟奔丧的时候反叛？
1: 要更好办。
0: 那你怎么确定日本人会放回来呢？
1: 你放心吧，他是个大孝子，我不用。
2: 息子は必ず親の葬儀に駆けつける。中国

0: 竟然能轻易找到梁飞寝室的位置，说明他们对梁飞做了全方位的了解。
1: 驻地的详细情况是绝密的，敌人竟然说闯进来就闯进来。五哥，你安保工作是怎么做的？会不会是你手下的人跟这个女人勾结？
2: 属下一定严查。不过局座，驻地人员审查十分严格，我看不太可能是内部泄密。

0: 小飞啊，你觉得是什么人下的手？是不是日本人啊？
1: 我又不是什么重要人物，鬼子犯不着在重庆杀我吧？还有那本事，怎么不杀你们委员长？
2: 你刺杀周玉海，现在又跟我们特战局合作，鬼子难免把你视作眼中钉。
0: 即日起，驻地加派力量防卫。小飞啊，你就不要出去了。凯文呢，执行任务，你就费费心，多教教新兵。你放心，我不会放过这件事情。既然你来重庆了，我就会照顾好你的安全。
1: 行了。

0: 跟你说多少回了，进屋先敲门，我危险不知道啊。
1: 大伙儿都在前头声声笑笑的，你在这儿飙什么呢？
0: 你们高高兴兴的，跟我有关系吗？
1: 这是没良心的。人家都出生入死，好不容易回来了，你都不说去看看人家呢？哎呀，
0: 你们那也叫出生入死啊？
1: 怎么说，我们也是成功的完成了任务，你还得感谢我跟凯文呢。我们要是不完成的话，你不是还得去冒险吗？所以小乖，你记住，我们国民党不是没能人。
0: 哎，你说巩立伟是国民党啊？
1: 嗯，
0: 你们也是国民党？
1: 对呀。
0: 那你们自己人把自己人给除掉了，哎，至于这么下来吗？
1: 梁飞，你可真会聊天哈！
0: 哎，好多人这么说啊。
1: 你不噎人会死啊？
0: 会。

0: 啊，您真厉害，你比梁飞强多了。
1: 梁飞跟你没法比，
2: 这次你肯定会升官，升到位可不要忘了兄弟。
3: 你可千万别忘了兄弟们。
4: 凯文，
3: 这次你为党国立了大功，肯定会得到重赏，还有可能会被提拔重用。
4: 我说你们只顾着恭维凯文，是不是忘了还有个叫陈彩霞的人啊？哎，
3: 看这脑子，这次行动的成功是陈彩霞和凯文一起精诚合作的结果，我一定会为你们申请嘉奖的。
4: 别，
3: 准确的说应该是凯文和陈彩霞形成合作。
4: 胡主任，您可别光说不练嘴把式。
3: 怎么可能啊？
5: 极作很快就会设宴，迎接你们凯旋。
6: 小文，这次你可立了大功了。抗战以来，特战局从未有过之胜利啊！军部已经打过招呼，为你们的行动表示感谢。委员长呢，也非常欣慰啊！我董鹏为能有你们这样的战友而感到自豪啊！来来来，坐坐。
5: 局长获奖了，这是我们应该做的。来，请坐，请坐。本来早就想以注意一叙啊，只是公务繁忙，实在是对不起啊。凯文呢是特战局的骨干，陈彩霞是胡主任，在上海的得力干将，只是受这行动组的建制，一直没能提拔你们。我已经向上面打了报告，咱们特战局呢要新组建两个行动组。
3: 组长呢，由凯文和陈彩霞担任，胡主任，你不会不高兴吧？
7: 哪里，局座提拔他们也是我的光荣。
3: 这就好。
7: 局座，既然凯文和彩霞可以担当重任，而且我们将有三个行动小组，那梁飞还有用吗？
3: 你直说。
7: 局座，梁飞桀骜不驯，不守纪律，目无长官。
5: 我知道您是因为爱才，所以才一忍再忍。但是属下认为，
7: 梁飞即使真的在我们特战局，我们恐怕也很难让他真正归心。你们俩
5: 的意思？
8: 非我族类，其心必异。
5: 我向来服从命令。梁飞是流过血的，见到世故，也确实有些本事。我们把他找来啊，是让他给我们干活的。等我们的本事学到手之后。

0: 再打发他走。
1: 能收就收，收不下也不能留啊。
0: 局座的意思是，
1: 我们这个单位不是一般的单位，他要知道这么多，一旦要是日后为敌，我们不是自找麻烦吗？
0: 明白。
2: 为什么不听命令留在重庆？
3: 你带领武器保护巩立伟，你知不知道？假如他出了事儿，你知道你是什么后果？
4: 自裁。
3: 看来你还知道。那你为什么还要这么做？
4: 我要给玉海报仇。
2: 报仇比保护巩立伟更重要。你现在已经不是风尘女子了，而是帝国战士，而且你也不是梁飞的对手，你杀不了他。
4: 但我至少

0: 看来你还没意识到你的失职。
1: 你不知道周玉海对我有多重要。
2: 不是哥，
0: 一个优秀的情报人员必须要学会控制自己的情绪。

0: 这些天你们行动，梁飞找过我。
1: 他找你做什么？
0: 没什么，就是担心你们行动失败。
1: 哼，他担心，巴不得的吧？眼高于顶，真本事没看有多少。服务生，点菜。
0: 来，你看看这个。从这个子弹分析图上看，是日本人想要对你动手。就一个子弹壳，能找到线索也有限。我觉得呀，你最近尽量减少外出，没有什么重要事情，我就不找你了。
2: 行，我知道了，放心吧。
0: 梁飞，
2: 放心吧，我没事的。你忘了我命大呀？我还做梦来着呢，梦见那什么。哎，但是有件事我想请教你一下。
0: 说。
2: 你认为巩立伟真死了吗？
0: 现在日本人不是已经放出消息了吗？重庆这边也在宣传此事。不过我觉得啊，事有蹊跷。
2: 请赐教。
3: 你看，之前咱们成功的铲除了周玉海之后，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呢极为低调，反而重庆方面大肆宣扬。可是这次日本人对这件事情大肆宣扬，你说这不是灭自己威风，长他人士气吗？哎
2: 呀，要不然说就是咱俩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的。
0: 我现在呀，倒是比较担心国民党前线的几个军可能悬了。
2: 不行，我找丁小文他爸去。
0: 你找他怎么说啊？
2: 不知道啊。那也得找啊，那咱总不能眼睁睁的看着那几个军被鬼子消灭吧？你甭管是国军共军，首先都是中国人。
0: 那你准备怎么去说服他们？
2: 不知道啊。
4: 欢迎欢迎啊，梁先生，欢迎你。梁先生能够光临寒舍，丁某荣幸万分。
2: 谢谢谢谢。
4: 梁姐，我们也打过交道。
0: 是。
4: 我忘不了你的那张利嘴。
0: 丁军长，您说笑了。
4: 来，请坐。
2: 啊，不了，丁军长，不耽误您时间了，我插话短说。嗯。我杀周玉海的时候，跟鬼子的情报人员打过交道。我觉着河野渡和川井一郎的能力，没有人比我了解。
4: 是，梁先生的壮举，举国妇若皆知。
2: 不说这个，这回特战局要杀巩立伟，我觉得太顺利了，我怕鬼子有诈。丁小姐和刘景怡也说您是一心支持抗日，我希望您能调查一下这件事儿。
4: 啊，有什么证据吗？
0: 证据我们现在还没有。不过我们相信，这河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0: 杨涛，别看了，人家都走远了。告诉爸爸，最近是不是经常去找梁飞啊？
1: 啊，怎么了？
0: 怎么了？八路军找上门来了，我和上面怎么解释？
1: 那有什么呀？人家是来给您提建议的。觉得梁飞说的挺对的。
0: 我知道他说的是对的，但是我希望他是错的。
1: 那您还不快点打电话啊？
0: 晚了。
1: 啊？
0: 去吧，看你的书。
2: 不过我们相信，这和野渡不会轻易的失败。还有，巩立伟死后，日军方面的态度让人很值得怀疑。
3: 师傅，梁飞那小子小看你，说你根本就杀不了巩立伟，还向主任请求去南京呢。
4: 就是师傅，梁飞那小子太目中无人了，打您和陈组长去了南京，给坐立不安了。
3: 对对对，师傅。依我看，那小子是怕您杀了巩立伟风光。
0: 对对对，
5: 师傅，就他嫉妒，他教格斗，说过去我们跟您练的可是花架子。
3: 对对，
6: 说过去花架子，
3: 我们练的真功夫。
5: 这明显是嫉妒您，
3: 就是嫉妒您。
7: 梁飞，梁，
8: 听说我不在的时候，你教了教我的手下，你能教教我吗？
0: 行啊。

0: 打不过就是打不过，别找什么借口。
1: 既然你这样，我就不客气了。

0: 不坏九毛八，谢银元藏到家。
1: 一斤银元只要5.98，我抢了10道，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0: 5.98，财富银元藏到家，
1: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道。
3: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0: 千年玉器，万年银，藏富为贵，藏世为尊。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1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1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龙脉。
1: 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入100枚。中外珍稀银元，
4: 百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喜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4: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人，聚万家。今天电视机前观看我们栏目的大姨大妈们有福了，整整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100枚珍稀币种，其文物原型总价值高达上亿元，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1枚只要5.98，这个价格在以前想都不敢想。
1: 没错，这也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100名专家学者横跨7大洲4大洋，历时3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1枚只要5.98，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4: 不

0: 押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财富银元，一百银元只要5块就毛八，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块9毛8，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2: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3: 金满箱，
4: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0: 国际白银价格近期持续看涨，投资类的银条、银币、乳制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2角丽龙银币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拍卖2070万元。
3: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4: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拍卖会上，一些珍稀银元动辄就拍出上100万，甚至上1000万元。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3: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在北京成轩2021秋拍中以2599万元高价成交，成为国内首枚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的银元。
4: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1两，位于中国10大金质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就以149万美元天价创下了世界拍卖纪录，成为当时世界上最昂贵的银元。
0: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财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隐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

0: 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喂，米部长，
1: 什么？董丽美没死？
2: 高总，我代表华北方面军司令部张丽美最高荣誉的战长，所有你，
3: 谢谢。
2: 哎。

0: 衷心的谢谢何野先生，没有您，我现在已经死在了母亲的坟前。
1: 哦，你相信我说的话吗？
0: 是。
2: 更多人占据我小岛，你给母亲的奔丧，我十分感动，担心你会遇到袭击。为了您的安全，我们专门给你准备了这件防弹衣，这是从德国订做的防弹衣。给。
3: 为了取这件防弹服，我们动用了专机。
0: 非常感谢。
2: 我希望你明白，
4: 你的性命和战绩也息息相关。
2: 现在我们是同一战壕的战友。
3: 中弹以后，请不必惊慌，要假装倒下死亡，才能钓到大鱼。
0: 就 OK 了。请放心，今后我一定为您效犬马之力。
2: 谢谢。
5: 进来。
0: 小陈，
3: 他真实的名字叫做窦小凡。
0: 窦小凡，
6: 苟先生，我是情报处战士窦小凡，在重庆多有得罪。
2: 中国人将军在此家人，我知道共产已经忘不了小芳。小芳刚从重庆归来。你们难道不想休息一下吗？
5: 好了，
2: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们了，该。
7: 散步に行くぞ。
8: はい。

0: 你不想我吗？
1: 想，可我想的是重庆的廖小珍，不是日本特务。
0: 有什么区别吗？
1: 有，我心里只有廖小珍，我不后悔，可她死了。

0: 当初我让梁飞去，你却自作主张派凯文和陈彩霞去，
1: 一定是那封电报。你的问题，我以后再追究。去，把梁飞交来。是。
2: 去，把梁飞给我请来。啊，请来？听不懂人话吗？我说把梁飞给我请来。
3: 是。
4: 刀，这是怎么了？我记得你对他不感冒啊，之前还说要把他赶走，今天连请字都用上了，出什么情况了？
2: 董立伟现在在济南活得好好的，我们又损失了整整一个军的兵力。
4: 什么？他没死？
2: 局座已经开始点名要见梁飞了，你们废物，你是废物！报告主任，
5: 梁飞他怎么了？他走了，滚！
6: 枪械，放住！快，快，快！
7: 小兰，
6: 干什么？看见梁飞了吗？明明花钱雇我看着他，我哪知道去哪儿？别偷懒啊！快！
7: 看来他是真的走了。
6: 走了？我看他是受不了这份委屈吧。也好，总比死在这里好。
7: 快点！
6: 你惹麻烦了，你知道吗？我惹麻烦？不可能！我告诉你，杀了巩立伟之后，我就不可能再有任何麻烦。
7: 但是巩立伟没死，他现在好好的活在济南。
6: 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
7: 我也希望不可能。但他穿了防弹衣，你说你当初杀他的时候，怎么就不能把他的头？

1: 你这个小子哪里胆子啊？我听说你跟梁飞打了一架，把他给打伤了。
2: 包局长，我们只是切磋，不小心失手。
1: 这就是你的不小心吗？混账！你知道梁飞是我请来的，你把他气走了，我的脸往哪搁？现在我宣布。 撤销陈彩霞和凯文组长的职务，同时处罚凯文禁闭一周。跟着我，执行吧。
3: 是，走。
1: 你们还愣着干什么？给我找人去！是。
3: 局座，重庆这么大，恐怕不好找吧？鬼才狡猾，巩立伟是因为穿了防弹衣才侥幸逃生的。彩霞和凯文他们的计划天衣无缝，我建议让他们去济南戴罪立功。

0: 戴罪立功，我可以给你这个机会，但是委员长给我戴罪立功的机会吗？今天你要找不着梁飞，不要回来见我。是。
1: 真没死啊！据说穿了防弹衣，
2: 不知道现在应该高兴还是不高兴。那董鹏这回找我，是让我对付巩立伟呀？
1: 我们这回还不干了。
2: 梁飞，你必须去。
1: 说不去就不去，董鹏归来求我都不去。
2: 除非你给我一个笑脸，或者说两句好听的话。看了吗？就给个笑脸，怎么？
1: 梁飞，这巩立伟活着危害有多大，你比我都清楚吧？
2: 你这种时候，怎么让我给你笑脸啊？
1: 对不起。
0: 什么事情都，在重庆，一个人都找不着，这还是特战局吗？传出去，我让人笑死！
3: 属下知罪。
0: 让梁飞加入你们小组，是让你们拉拢他跟着学学手段。你可倒好，默许你的手下对梁飞使下三滥的手段，竟然把他给我毙走了。你是不是故意让我难堪的？
4: 你给我说说，现在让谁去济南？谁能杀得了巩立伟？你告诉我，谁能杀得了巩立伟？
5: 要不这事儿还是我来吧。
6: 兄弟，你能回来，我非常高兴。
7: 报告，海文带到。
0: 喂，巩立伟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正是因为你们行动的失败，使前线的损失极其惨重。委员长极其恼火，令我董某痛心的是，党国对你们寄予厚望，可是你们呢，在这拉帮结伙，为所欲为，连梁飞都敢打。你们欺负梁飞。 就是欺负我董鹏，梁飞啊！我董鹏带兵无方，手下多有得罪，实在是对不起。今天呢，我把这个凯文交给你，是死是活，任你处置，我绝不袒护。来，
8: 说这么疼呢？
9: 这就他就真交给我了。哎，侦探员，能不能用你那手段把他手铐给打开呢？
10: 董局长，切磋嘛，受伤在所难免。 凯文虽然用了这个，但是我呢，也没反应过来，说明我学艺也不精。这要是跟鬼子打呀，说不定啊，我就不仅是受伤了，现在抗战需要凯文这种有血性的男人。就是兄弟啊，你这狠劲儿用在打鬼的楚汉奸身上，比较内斗啊，是吧？而且你也中了我几拳，不好意思。
11: 快谢谢梁飞兄弟的宽宏大量。谢了，没事。巩立伟是怎么回事？他好像对你的没事，已经不再留恋了。他心里还有你，不过。 他更喜欢的是小娟，而不是小芳。

0: 我想他大概是记恨因为我害他来到了济南。
1: 以后你们不要见面了，不要刺激他，我们需要的是他婆姨的情报。
2: 大爷，
3: 好。
2: 我的半中ではないや。今回敵の部隊は落ちる。しかしゴンがこちらにいる限り、奴らはまた仕掛けてくるであろう。特に我々暗号読解組織、奴らにとって大きな圧力となるであろう。
4: 災難に資格を送りますか。
2: 奴らは必ず仕掛けてくる。切れ者を送り込んでくるだろうな。你们不用忘了，济南是谁的老巢？
0: 梁飞。
5: 这就是司令部大楼，情报显示，情报中心就在这儿。当时巩立伟也是住在这儿，他的外边有日本兵把守，警卫室也有。从前院到后院，这还有一扇门，也是有日本兵看守。它的外围四面全是高墙，上面还有一米五左右的电网。
6: 梁飞，梁飞
7: 啊，
6: 你到了济南以后，会有我们的同志帮助你。这是他们的地址和姓名，你记清楚了。另外，在这里，你想带谁，带多少人，在这里所有的人都可以随便挑，我都会满足你。局座已经下令，让我们全力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
7: 人我就不需要了，
8: 哥，你过来。你跟董局长说一下，多给我点钱，用于行动的钱就行了。

0: 主任，他还真以为自己是救世主。你说他如果这次再得手的话，咱们在特战局还怎么混？
1: 闭嘴！
2: 梁飞，你把话说得也太满了吧？
3: 压力就是动力嘛，对吧？
1: 不是，就凯文失败以后呢，这个董鹏就把宝压我身上了，我没有退路。再说了，这回就得给他们看看，延安派来的梁飞到底哪儿不一样。
2: 这次任务相当危险，所以我向上级请示，要端掉这个破译小组，就要有自己的队伍。武工队的石队长、黑子，还有我，配合你的行动。
1: 哎呀，要怎么说哈、啊？拜过天地的就是不一样。
2: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1: 我不正经吗？
2: 好了，说正经的啊。这个董鹏身边的人，你一个也不用，合适吗？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倒有一个人合适。
2: 谁啊？喂，梁飞。找我有事。
4: 怎么样，我说的没错吧？凯文他们杀不了巩立伟。想不想跟我去趟济南？
2: 我
4: 端掉鬼子的破译小组。
2: 我又不是特别行动组的。
4: 如果你要是害怕呢，当然可以不去了。如果你要想给你哥报仇的话，明早上九点，大院门口见。

0: 没良心的，就这么走了？
1: 嗯，要不然跟我一起去？
0: 好啊。
1: 哎，你说窦小凡能把巩俐色诱走，你能把他色诱回来吗？
0: 你当我办不到吗？
1: 你还真能办到。
0: 嗯，
1: 但是我跟你说啊，你是有真本事的人，别老

0: 我想让美人计。既然你说我是有真本事的，那你就真的带我去呗。
1: 真不能带你去。你们呢，一行动老想着后路，前怕狼后怕虎。
0: 就你立场坚定，你当我跟凯文不想去济南呀？上次的任务失败，我们现在哪还有脸在特战局待下去啊？ 但是现在谁让董局长只信任你呀？这也是我们命不好。上次天衣无缝的计划，谁成想这鬼子竟然给他穿了个防弹衣，这玩意儿我们连见都没见过。这就是人算不如天算，到嘴边的鸭子就这么飞了。试试。
2: 在重庆的时候没有除掉龚立伟，到了济南就更难了。小官人，你要真的是一去不回，那今天晚上我们两个是不是就算是诀别了？
1: 哎，你就对我那么没信心吗？你说这个啊，他这个药力是……不对，姐不是对你没信心，是因为这次任务太难了。你要真是回不来。
0: 姐想你怎么办呢？想我？你想想别人吧。哎，你说啊，你把这个东西……哎，不是，你不是已经略知一二了吗？钥匙被姐拿走，这个东西呢，姐换。明天要是打不开济南就别去了，留下来陪姐。姐是真的舍不得你啊。
2: 不是你。

0: 大飞，此去济南，前途凶险。不过我相信，你一定能完成党国交给你的任务。
1: 客气了，关掉鬼子的破译小组，也是为了抗战大计。
0: 对，一样。这次会议小组不但有便捷的巩俐，还有日军的密码专家田村大佐。我们已经打听过了，他们用的是世界上最先进的窃听设备，会议体系极为健全。这样的部门，我相信一定是日军的重点保护对象，防卫极为严格。你还是带几个人去吧。
1: 您这是不相信我？
0: 不，你多心了。人多力量大呀，
1: 人多目标也大。
0: 也是，
1: 我这回这行动呢，力求隐蔽。哎，董局长，我还真有一请求。
0: 你尽管说。
1: 老话说得好嘛，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这事儿既然交给我了，我希望您别再派人到济南。
0: 好。那就拜托你了，我军的命运就托付给你了，祝你一切顺利。
2: 小飞，这是你需要的经费。
1: 行，
3: 箱子里装备能用得上。
1: 谢了
0: 啊，请上这，
1: 走了。

0: 糖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丸。
1: 金炉糖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
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5: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6: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7: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8: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7: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9: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3: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0: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4: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3: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4: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

0: 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想几盒带回去。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5: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9元抢购36味参精丸，9.9元，
1: 赶紧抢！
7: 9.9元，抓紧抢！
8: 9.9元，现在抢！
9: 9.9元，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菌露堂36味参精丸9.9元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2: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5: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6: 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一盒。
9: 你看这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丸，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7: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12: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 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

0: 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位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2: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5: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5: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吃36味参精丸。
1: 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菌露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菌露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菌露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3: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4: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5: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4: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6: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菌露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菌露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

0: 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钱。
0: 聚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我们应该马上行动。
1: 何叶君吩咐过你，我们需要的是活口，难道你要违反命令？
0: 可是生擒梁妃非常困难，应该立刻击毙他。
1: 不行，我们先悄悄地跟着他杀霍城，然后想办法抓获他。 你听到了没有？必须执行命令。

0: 门各一个。
1: 12:10有俩，6:20也有俩。
0: 要看就大窗门看，别老斜眼，不是坐的。
2: 你都知道他们上这趟车，你怎么还跟上这趟车？
0: 武汉那样地方多了。再说了，我夸下海口，10年内端掉破译小组，没时间了。再说了，不管咱上哪辆车，都会有人跟到。
3: 因为你们内部出了问题，咱必须铤而走险。记住，两强相遇，智者胜。

0: 只要我一开枪，梁飞就完了。为什么不让我动手？
1: 何野君需要的是重庆特战局的情报，梁飞是特战局的人，等生擒最好，不急于动手，先盯着。火车开到了郑州车站，增援的人会上车，那时再动手。

0: 姓宗。嗯，有人一路护送咱们挺好的。
1: 丁哥，
0: 你没事儿，放松。目前来看，他们还没摸透我们俩什么，不敢贸然出手。而且好像他们认识我。下着呢。
2: 郑州。
0: 郑州。到了郑州，叫一声。

0: 万一有个三长两短，咱也不能当饿死鬼。
1: 看到那个孙子了吗？9点我们在那汇合，如果你迟到了，我不会等你，我就当你是饿死鬼。交作业的时候到了，行动。

0: 行啊。
1: 他是谁？
0: 刘静怡，跟我们一起行动的，夏飞。
2: 你好，听梁飞说起过你。你是共产党吗？有什么关系吗？
0: 这是敌占区，鬼子马上会搜索的，没有在天亮前离开。

0: 喂，
1: 局座，刚刚接到情报，梁飞乘坐的火车发生枪战，梁飞下落不明。
2: 找，马上给我找，给铁路沿线和济南咱们在这发电，一定要给我找到梁飞。
1: 是。
3: 完了，
4: 那我怎么办？抓一个梁飞都抓不到，没那么你也走走。
5: 属下认为应该早动手，但是川井先生他……
4: 闭嘴！我在酒吧的时候，没有你想法的吗？
5: 是。
6: 社长，申し訳ありません。事前情報では漁師と女二人ということで、まさか列車の上で応援が来るとは思いもよりません。

0: 打来电话。
1: 电话亭在那边。
0: 啊，谢谢。

0: 重庆的包裹到了。
1: 林杰，
2: 局长，好消息，梁飞已经到济南。
1: 消息可靠吗？
3: 绝对可靠，他已经用暗语给当地联络站打过电话，所以还是请局长放心。
1: 好啊，我这一天一夜没睡觉了，总觉得有点不踏实。这下好了，
3: 局长，接下来就看梁飞怎么对付龚立伟了。
4: 嗯。报告，邢局长来了。
1: 啊，请。老邢，
5: 郝董，

0: 刺杀周玉海跟龚立伟，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秘密电台又出现了。是啊，刺杀周玉海跟龚立伟，这个电台就出现过。这次再次出现，估计跟梁飞的这次行动有关了。
1: 看来梁飞遇到的麻烦跟这件事情有关系。
0: 董局长，电报的事我会继续追查，但在行动上还请董局长让亚平等多加小心了。
2: 一定。
0: 好，告辞。
2: 好嘞。
3: 好，麦。
4: 日本人已经得到情报，肯定会做周全准备。梁飞一人势单力薄，而秦亚平又没有特工行动的经验，我担心。卑职愿以情命出马，我带人去济南协助梁飞完成任务。亚平，累了，今天赶路，哪受得了啊？
5: 你那边怎么样？
4: 联系好了。

0: 开门，随后就到。
1: 那个愣头青，好久不见，还挺想他的。
0: 哎，对了，这鬼子专门到武汉车站，窦小凡也亲自指认你，你的行踪他们怎么那么清楚啊？
1: 重庆透消息了没？你又不能跟他们打交道，特战局鱼龙混杂，还是跟你们在一块儿心里踏实，跟他们在一块儿老想着提防他们。没说你啊，
2: 我们什么时候行动？
1: 你有什么主意吗？
3: 你要等命令吗？
1: 在屋里不用戴帽子。
0: 雅萍，坐。努力在意，他呀就这样。省了以后就好了。来，我听梁飞说你枪法特别好，
2: 练着吗？
0: 啊，
4: 梁飞は次男にいる。暗闇と明るみ、分が悪い。我々は今、守りから攻撃に変える。お前たちは町の中をくまなくさせ。分かった？
5: はい。
6: 小凡、梁飞、武功出众、枪法很准。有消息后要立刻报告。
0: 何野俊，
7: 将，
0: 我们不可能活捉梁飞，属下再次建议，见到梁飞立刻将军。
7: 好吧。
4: 可以，小凡，我们在这梁飞面对了。白井周辺の警部、お前たちが指揮を取れ。梁飛は必ず現れるだろうから。

0: 别追了！哎，客官，慢走啊！哎，你那个人见过没有？
1: 没有，
0: 真没见过，
2: 向我们汇报。
0: 哎，好。
2: 哥，哎，慢走啊！
0: 来，小赵。来，里面。

0: 看什么呢？
1: 进这个司令部或者破译中心要什么证件？或者有什么暗号之类的吗？
0: 这个我得派人去查。怎么？你想要进入他们内部？
1: 嗯。
2: 这个破译中心在军部的后院，里面部门分类齐全，房间很多，就算你能进去，你准备怎么找龚立伟？
1: 当然不进去永远找不着啊。
2: 你这么进去太危险了。
1: 危险？国民党那几个军才危险，再要两天他们就被鬼子干灭了。这样吧，你赶紧给我准备套日军军服，咱们今天就行动。
0: 今天？
1: 嗯，拖的时间越长鬼子漏洞越少，兵贵神速。
0: 好，我跟你一起去。
1: 不行，太危险了。
3: 梁飞，来吧！
4: 嚯，你小子还知道回来？
3: 知道。
4: 哇！

0: 哎呀，你在重庆没白待呀，养得白白净净的，是不是把我们给忘了？
1: 就把你忘了。哎，你谁来着？
0: 嘿，你看
1: 哦，黑的。
0: 说正经的，在重庆享了半天福，就没给我们带什么好东西啊？嘿，
1: 看看啊，这什么？来，
2: 还真有啊。
3: 队长，进屋说吧。
4: 太好了啊！
2: 你这大方啊，一出手就是50000。行了，
4: 这回咱武工队可以鸟枪换炮了。
1: 你要真想谢啊，去重庆接董皇帝。
2: 我还没谢你呢。
0: 哎，这里收好了，别像上回天津的10万块钱让他给糟蹋了，这可是钱呢。
1: 哎，亚平，你进来。
3: 同志们，这是邢亚平。跟咱们一起执行任务的亚平，这是石队长，这是黑子。
1: 哦，那个，咱们今天好不容易凑一起，那个亚平，你给做个饭，咱们大家伙好好叙谈叙谈。
4: 也行。
1: 别告诉你不会做饭。
5: 新来的，不会是国民党吧？嗯，
1: 国民党。
6: 你怎么把国民党带到这儿来了？
3: 任务需要，这个邢亚平他不一样，我们在做他父亲的工作，想把他争取过来。
6: 好，好。
3: 这样，你们坐着先聊，我呀陪他去做饭去。
0: 行了，你赶紧说这是啥任务吧？
1: 哎。别让他天津一人给我添乱就行啊！
0: 你咋哪壶不开提哪壶呢你？
1: 巩立伟，密码专家。
7: 今天凌晨开始，中国部队一个人采用这个密码，不知道破译难度大不大。
8: 我在重庆的时候，共设计了17套密码，他们要想重新更换密码，需要时间。短时间内，他们不可能建立新的密码体系。这个密码估计是在我的密码之上二次加密，我应该能够破译。
6: 那拜托了，
8: 我会尽力的。
9: 我们还有一件事啊，请坐。
8: 谢谢。
7: 最近一段时间没有我的学科，你不能离开军部帮部。
8: 为什么？
7: 中青方面一计要杀你，等一进到了济南，是高手。
8: 重庆方面的手段，我是比较清楚的。
7: 能跟你说说心里话吗？
8: 请讲。
7: 我知道你恨多小芳，是他让你不得已离开重庆，到了我们这里。成为中国人口中的安全。中国有句古话，时势无价为君绝，能得到你这样的天才，是我在中国最成功的一次任务。喝茶。
8: 就为我一个人？
7: 你一个人抵得上千军万马。对了，天尊对你很钦佩，天尊可是帝国的密码专家，那让他钦佩，足见龚先生的本事。
8: 何野先生过奖了。
7: 听说你有个笔记本。
8: 何野先生，笔记本比我还重要吗？
7: 别多心，我只是希望你能全心全意地为帝国服务。
8: 何野先生，如果何野先生没什么事儿，我就先回去翻译这份电报了。
6: 哦，好，那拜托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
1: 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3: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 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箱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春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 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
4: 全部是大块的鱼肉，虾头去尾，选取都是带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5: 滋味儿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儿，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6: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芬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呢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儿也没有。如果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润发胖。平时孩子啊就
1: 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两碗大米饭呢。
4: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

0: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2: 对，
1: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2: 是的，
1: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2: 对，啊，
1: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2: 对，捏酥了。
1: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2: 是的，
1: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2: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再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也可以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3: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啊，两个人拌了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0: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2: 奥多菲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1: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2: 是
1: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啊。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菲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2: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口味，这么一闻就知道用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了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
6: 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

0: 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只需要99元，每一罐呢都是选自于渤海湾捕捞的新鲜深海鱼，经过人工筛选，掐头去尾。我们每一罐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都是扎扎实实的鱼肉。
2: 渤海湾的渔民啊，成吨成吨的鱼啊，都压在库房里面，冒着大风大浪打来的鱼，不但卖不来钱，还搭着电费存放。几家渔民商量之后啊，咱把库存里积压的带鱼、黄花鱼，按照当地的老法子，做成了当地特色的5香鱼罐头。今天啊，不算成本，不算利润，只收个加工费，不为别的，只为度过这个难关。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吃鱼，我们一定也要吃深海鱼，因为深海鱼的环境是没有任何污染的，深海鱼的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其味道呢也是更加的鲜美可口。
2: 我们山东人实在，渔民更加朴实，实事求是，给到你们的都是真材实料的好东西。俗话说得好，百闻不如一见。我现在呢，给大家打开一罐来看一看，深海鱼特有的鲜香扑鼻而来啊！看。全部是大块的鱼肉，掐头去尾，选取都是在鱼中间段。我先来尝一口，肉质特别鲜香，而且没有鱼腥味儿。家里来个客人，倒上一罐，实打实的硬菜。
1: 滋味真的是非常的醇厚，而且吃到嘴里呀，那个鱼肉特别特别的嫩，同样呢也没有任何的鱼腥味，而且呢咸淡也是非常合适的。您吃到嘴里的时候啊，您才能够真正的体会到什么叫做肉多，什么叫做肉厚，什么叫做真正来自于深海的鲜美高营养低蛋白的一个深海鱼罐头。
3: 吃鱼啊，就吃深海鱼，年龄大了不能吃脂肪含量高的食物，奥多菲深海鱼罐头蛋白质含量高，脂肪含量低，肉质鲜嫩，鱼骨头啊都非常酥软，一点鱼腥味都没有，全是实打实的大块鱼肉。我赶紧啊再订上2箱。
4: 奥多菲深海鱼罐头是当地渔民自己做的鱼罐头，打开了就能吃，吃起来一点腥味也没有。我们女性更应该吃鱼罐头，不容易发胖。平时孩子啊就爱吃鱼，有了奥多菲鱼罐头，肉酥不烂，咬一口啊，这肉和刺儿都酥碎了，再也不用担心卡喉咙了。现在孩子吃饭特别香，别看他这小小年纪，有的时候配着带鱼罐头吃，能吃2碗大米饭呢。
5: 妈妈，鱼罐头真好吃。
0: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菲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掐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5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5罐送5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5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很多人啊，在吃鱼的时候啊，担心被鱼刺啊卡到喉咙，
1: 对，
2: 尤其是老人和小孩。
1: 是的，
2: 说实话，吃我们奥多菲的鱼罐头，大家不用担心了。为什么？因为有真正做到了骨酥肉烂。大家看，哇，一拨我们的鱼肉和鱼骨就彻底的分离。
1: 对啊，
2: 说实话，用手捏一捏，这鱼刺都能捏碎它。
1: 对，捏酥了。
2: 对，再放到嘴里吃一下，这味道，这是什么？满满的胶原蛋白啊！
1: 是的，
2: 夹起来直接吃就行。
1: 而且呢。它的这个吃法还非常的多，如果呢您平时喜欢吃米饭的话，香酥鱼拌饭就出来了，而且呢我们在往上面浇上一点点的浓汁， 香喷喷的，非常的下饭。如果你喜欢吃面条的话，我们同样。

0: 倒上它之后呢，海鲜面就做好了，特别的简单。你喜欢吃饼的话，也可以直接倒上鱼肉卷饼，就这么轻松的做好了。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这深海鱼罐头啊，可以经常吃，它不但含有丰富的蛋白质，而且脂肪含量也非常低，倒出来满满的一盘。我和老头在家里2个人拌个海鲜黄瓜，骨酥肉润，不用担心卡嗓子，既省事儿又好吃，而且还非常的有营养。
3: 奥多芬深海鱼罐头营养高，口感也好，老人和孩子都特别喜欢吃，里边都是大块的鱼肉，熬粥配凉菜，跟家里慢慢的吃，只收加工费，品质好，价格低，为朴实的渔民点赞。
1: 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里面选用到的是精华的、厚实的，而且是肥美的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有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纯野生深海带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带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降价了，降价了！原价99元五罐深海带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
0: 奥多芬的深海鱼罐头鱼中间的那一块的部分非常非常的好吃。其实啊，吃这个深海鱼呢，不仅仅是非常的有营养，不仅仅是非常的好吃，因为呢，它里面的脂肪的含量非常的低。像很多的女性朋友吃的话，你吃再多都不用担心发胖的问题，而且吃了以后的话呢，基本上是停不下来的。
4: 一热，很多人就觉得没有什么胃口，
0: 是
4: 不想吃饭，特别是家中有小孩的。但是有了它做开胃菜，绝对是食欲大增了。您不用担心孩子再挑食，我在这里给大家做一次保证，我们每一罐奥多芬鱼罐头真正做到了无添加、无防腐剂，从捕捞到加工再到包装，我们真正做到了高标准、严要求。
0: 其实很多人呢，对于我们奥多芬深海鱼罐头呢，都是赞不绝口的，吃到嘴里啊，满满的全部都是营养，全部都是精华。
5: 我常年住在海边，大鱼罐头一看都是恰正吃味，这么一闻就知道有我们当地的老法子做的，没有任何防腐剂，吃的咸而不腻，越嚼越香，这就是我们胶东的老味道。我推荐身边的朋友都得吃，品质特别的高，口感味道特别的棒。
1: 降价了，降价了！奥多芬深海鱼罐头降价了。

0: 声深海大鱼罐头，来自渤海湾深海捕捞，虾头去尾，古法秘制，老师傅全程把关，真材实料，无黄豆充数，足量罐装，原价99元五罐，深海大鱼罐头，现在打进电话买五罐送五罐，等等，前30名订购再送五罐，免费试吃，99元整整15罐，你没有听错，15罐深海大鱼罐头仅需99元，每罐仅需6.6元，本档仅限200箱，赶紧拨打电话抢购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吃过说。透视。

0: 他要还是不是抬举，我们就告诉他真相。他母亲是被我们杀死的。哼，我真想看看那时候他的表情。我想一定是傻掉了的样子。
1: 公嫂，我刚回来，正准备去看你。
2: Baby，Baby，Baby！
1: 啊，对，这是你们要的情报。
2: 喂，八戒！

0: 人呢？
1: 你听我说，听我说，事已至此，你还是跟我们合作吧，啊！我们一定不会亏待你的。
0: 闭嘴！
1: 你们杀了我的母亲，却告诉我是重庆所为，我像傻瓜一样相信了你们。你们不但是侵略者，你们是畜生！畜生！前线那么多将士因我而死，我他妈现在是汉奸知道吗？汉奸！
0: 哎，冷静点。
2: 对了，你们不是要笔记本吗？在这儿呢，但是你们休想！我怎么？龚先生，别过来！龚先生，别过来！你听我说，这个日记本可是你一生的心血啊！龚先生，知识是没有国界的。龚先生，我愿意跟你好好学习，一起为帝国的事业奋斗。龚先生，
3: 过去的事情让它过去吧。
2: 这个日记本，给我，给我，别过来，退回去。
1: 没错，知识的确没有国界，
2: 可是他现在已经不是知识了，他是你们欺骗的手段。
1: 我不会让他
2: 再替你们去杀害中国人，休想！

0: 什么事情都没发现过的好吗？
1: 休想！
0: 我读医生，我学了很多东西，可是我白学了。
1: 我被你们给毁了。
0: 他留下了一个没用啊！我必须毁了他！
1: 必须毁了他！

0: 哎，李部长，
1: 明天重庆报纸就会发布消息，前线3个师，20000多人被日军歼灭。委员长雷霆震怒，济南那边到底怎么回事？你不是说有梁飞万无一失吗？
0: 学生该死，梁飞现在已经在济南了，学生一定力促他尽快解决。
1: 够了，我问你，和梁飞联系上没有？
0: 暂时还没有。
1: 暂时？我告诉你，这件事情不尽快处理，我们都很难交代。
2: 이게니메가이도시의생명시소울이야3명이오생시되었사극반노아군은7명이생시시14명이개가오고있었다세습이야지간이안된다면이다스가되었다가敵の侵入を許すとは申し訳ございません。
3: 貴様を責めてはおらん。ラフェが見るとなって、物は壊れても直せるが人はな。無論の死は上に顔向けができる。
2: 奴が自ら選んだ道です。

0: あの時シャオファンが撃たなければ我々はやられていたんだ。
1: あの女の判断は正しかった。
2: 確かに奴は完全にいかれてしまい、何をするかわからない状態でした。
1: アイ、貴様はシャオファンをどこまで理解しているんだ。
2: というと、
1: あの女の動きはとても初級のトゥーゴンとは思えない。そしてリャンフィンの動きをよく読んでいる。シュウの事件からも分かるように、リャンフィンは目的を果たすまでは諦めない。奴はまだ来る。
2: よし、すぐにミオラの連絡だ。ポイ・ジョン氏を移すと、そして再編成をする。ムゴンの死などもうどうでもよい。今はポイ・ジョン氏を弔うものだ。
3: はい。
4: 不是，你们怎么又冤我呀？
5: 我不在，你为什么放炸弹？
4: 不是，咱不说好了去炸鬼子设备吗？
5: 要炸你别炸走廊啊，鬼子会议中心在地下室呢。
4: 不是，给他炸塌了啊，全埋了，那不更过瘾吗？
5: 你行了，你闭嘴吧，我要严肃地批评你。这次就是因为你太鲁莽。
4: 我怎么又……
6: 黑子，我理解你想杀鬼子的心情，可这个不是武工队平日作战，你这么做打草惊蛇了。
4: 行，这全赖我还不行吗？
6: 有一件事情我不明白，窦小凡为什么要杀巩立伟？
5: 听他们交谈，巩立伟好像知道鬼子杀了他母亲，良心发现了。这会可惜啊，这密码本还是被小鬼子夺走了。
6: 照你这么说，巩立伟虽然死了，但咱们的任务还没有完成。
5: 是。鬼子成立这个破译小组，不是为了巩立伟一个人。当时在现场还有一个叫田村的人，我觉得这个人才是这个破译小组的负责人。
6: 这次行动失败，想再行动可就难了。之前鬼子对梁飞还不熟悉，现在呀，肯定所有的力量都在防备咱们。
7: 警员的兄弟送来情报，昨晚梁飞潜入日军军部，但没有破坏他们的情报中心。另外，巩立伟已死。
8: 什么？是梁飞杀了巩立伟？
7: 不是。
9: 那是谁？
7: 巩立伟死在了窦小凡的手里。
9: 啊？
8: 说不通啊！他们费尽心思拐走巩立伟，难道就是为了到济南除掉他？
7: 局座亲自打电话询问过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得到的情报是，巩立伟已经知道他母亲是被日本人杀害的，一时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死的时候，梁飞也在场。哼，
8: 我还以为梁飞有多大本事呢。
9: 看你不服气那样，要我说，换作是你，连鬼子的军部都未必进得去。
5: 破译中心除了炸没别的办法，而且有可能的话，我们还要把这个密码本拿回来。
10: 我就不信他们能一辈子窝在这军部。这样，我带武工队进去，只要敢露头，给他一下。
5: 可是我们没时间了。如果我要是何野他们的话，我就不会让这个破译中心再待在军部里。
4: 为啥呀？
11: 军部实在太过明显了。
10: 嗯，有道理。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鬼子傻呀，他们也会这么想的。
6: 我也同意，这是在敌占区，小鬼子想把破译中心藏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想找到他可就难了。只是啊，前线现在等不了了。
5: 难了。
11: 如果找人，我不知道怎么找，但是找破译中心我有办法。说说看，破译中心在哪儿，电台就在哪儿。通过电台，我们可以找到他的位置。
7: 梁飞这一击未造成必杀，鬼子一定会对破译中心保护会更加严格。局座下令，让你们两个去济南协助梁飞。

0: 么？又是我们？
1: 局座还亲自交代了，这一次行动由梁飞负责，而且点将你们两个，我再给你们配上韩东辉，方便电台联络。你们两个立刻启程，赶往济南，找到梁飞，马上开展工作。哎，这是局座给梁飞的亲笔信。

0: 你是我唯一的救赎，但是我把你当兄弟，劝你一句：这一次聪明点，千万不要跟梁飞较劲。你上次刺杀巩立伟失败，给我军造成了严重损失。如果这一次你还不能完成任务，那就必将受到严惩。所以这一次，是你唯一挽救自己的机会。
1: 小霞，帮我盯紧他，对付梁飞，你比他有经验。我还真是操劳的命。闲言少叙，接着唱。好汉又回到了全城的地界上。 这一下，济南热闹了，大街小巷，男男女女齐嚷嚷。哎，好汉回来了，咱们的英雄回来了，这下广东的看热闹吧，更赛了，更赛了。听说英雄回来了，
2: 哎，我说，这不愧是梁飞的老家。
3: 趁他也是在说武松呢，分明是孙猴子嘛！哼，
2: 你懂不懂啊？说收的本来就是这样。再说他干的也是传奇的事儿，不编成书都可惜。少来吧你，这是命，我就不相信梁飞命能一直这么好。我跟你说，河野渡是吃干饭的，不信你看，梁飞这次。
3: 未必能够得逞。你这是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好，就按你说的，他这次端不掉破译中心，但是对我们又有什么好呢？我们有什么好果子吃？哎，我倒是有一种预感，这次我能有好果子吃。哼，我不能一直走背子，不信你就等着瞧吧。
4: 安家，别演了。大家看清楚了，这就是刺客梁飞，上峰有令，有发现者立刻报告警局，知情不报者，格杀勿论。
5: 我说靳队长，你有几颗脑袋呀？还敢找梁飞？
4: 就是，也不怕半夜梁飞敲你们家房门呐？
1: 两位，想找乐是吧？
5: 梁明正，梁明正，哇，还有女的想找乐啊？是我没说清楚，是你没听清楚啊？
1: 梁明正，怎么着？你
5: 长官息怒，长官息怒，坐下，您别跟他一般见识，他相好刚跟人家跑了。
1: 他相好的刚跟别人跑了，你是他什么人呢？哎呦，
5: 长官，您想哪儿去了？他是我二哥，我们到这儿是来做生意的，是从上海来的。
1: 哦哦，是从上海来的。不过，梁明正，
5: 好的呀。
1: 长官，您说我这照片照的是不是特别难看呀？不难看，好看，好看。啊，
4: 梁明正，梁明正，
1: 来济南府做什么生意啊？不管你做什么生意，本人能帮上你忙，不是跟你吹，在济南府我是三教九流，各色人等。
5: 说话是管用的啊！你要
1: 找了我，保证你的生意是红红火火，兴旺发达。敢问小姐叫个什么名啊？长官刚才没看清吧？啊，
5: 我叫圆圆圆圆，
1: 圆圆圆，
5: 嗯，就叫圆圆。
1: 有意思。
5: 大哥，你看看，我们今天这可是遇到贵人了，只可惜张老板那还。

0: 等着咱们呢，咱们得走了。长官，改天有空请您喝茶呀。
1: 哎，不不，我请我请。
0: 哎呦，那多不合适啊。老板结账。
1: 啊，不不，哎，说好了我请，走你的，大大方方的。
0: 哎呦，让一个外人请客多不合适啊，还是我们自己来吧。
1: 不不不不不，就我来。走你的，赶紧走，大大方方的。
0: 那我们就真的走了。
2: 哎，走走。
0: 二哥，走吧。好，走了，
2: 走了，
0: 小心呢。
2: 哎，走。嘿，好好。
3: 圆，圆圆，有圆满。
4: 队长，队长，咱还找梁飞吗？
3: 找什么梁飞啊？日本都找不着他，咱们跑断腿也没用啊。去，给我买包烟。
5: 钱包呢？我是遇见贼了。
4: 追！
6: 梁飞跟你们联系过吗？
7: 刚来的时候联系过一次，之后就再也没联系。
4: 说说现在的情况。
7: 梁飞上次袭击了军部以后，日本人就更加注重了警戒，同时日本人也在到处搜捕梁飞，不过连他的影子都没有看到。
4: 有没有邢亚平的消息？
7: 邢亚平
6: 也是我们的人，和梁飞一起来执行任务的。
7: 没有，没听说过。
6: 来，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是韩东辉，电台方面的专家，此次来是负责电台联络的。
7: 你好。
8: 你好，我能不能去看一下你们的电台？
7: 好，请跟我来。
6: 看清了，记住这两个人，这两个人就是我们要找的人。
9: 这是电台，他是发射员，从这里发出的无线电磁波接收装置可以接收到信号，如果接收装置很一般的话，那他就只能接收测不到发射员的所在位置。
10: 巩立伟的密码本现在在田村手里，鬼子一定会更加严密地保护田村，所以他人一定在破译中心，而破译中心的信号强度、电台功率肯定是济南地区最大的。如果我们有一台无线电测向机，就能找到破译中心了。
11: 有那么神吗？
12: 神，这叫科学。
13: 东方之间，
1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5: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这小小的一块，想吃就吃，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16: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呢，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17: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看着就馋，很多人都推荐吃巩宝林木糖醇桃酥，都是谷物粗粮，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14: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

0: 养够吧！
1: 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
2: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香脆可口，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
4: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湖北蕲春薏米，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采用非油炸，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为什么受到众多老年人的喜欢呢？有以下几点：1，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搭配湖北蕲春薏米。2，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呀、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3，工艺好，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还可以当零食，酥脆香甜，趁着牙齿好每天吃上几块，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宫保林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宫保林是老品牌了，
4: 宫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吃宫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儿，里边是加了木糖醇，现在有了宫保林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儿。
2: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宫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 都是谷物配方，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两大箱，我推荐马上。

0: 电话订购吧。
1: 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就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
0: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这小小的一块，想吃就吃，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4: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5: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看着就馋，很多人都推荐吃宫保林木糖醇桃酥，都是谷物粗粮，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
0: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啊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啊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啊也特开心。
1: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香脆可口，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名呀还好吃。
3: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湖北蕲春薏米，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采用非油炸，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0: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啊、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3: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4: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宫保林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啊、宫保林是老品牌了。
2: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四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五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0: 选材地道，选用的是正宗的温县铁棍山药，搭配湖北蕲春薏米。二，配比好，地道好食材山药，薏米、鸡蛋和面粉的黄金比例为1:1:1，每一块呀都是好食材，科学配比，自然谷物，地道原材，营养均衡，口感酥脆。三，工艺好，采用的是非油炸、热烘焙的工艺制作，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贡宝林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
2: 我赶紧订上三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3: 这出门在外呀，其他的东西都不敢吃，我现在随时都带着贡宝林桃酥，饿了呢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前几天呢，我还拿了几斤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贡宝林是老品牌了，
4: 贡宝林木糖桃酥在保证酥脆香甜的同时，食材都是采用自然谷物非油炸烘烤工艺，食材搭配合理，先验货再付款，不为别的，就是为了打品牌做推广。在这里我表个态，不好吃我们退货退款，一分冤枉钱也不让你花。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吃贡宝林桃酥啊，可以放心大胆的吃，吃着有点甜味，里边是加了木糖醇，现在有了贡宝林桃酥，再也不想那些了，味道酥脆，怎么吃都没事。
7: 这油炸的不敢吃，什么都要注意，这个贡宝林木糖醇桃酥啊，就满足了我们老年人的需求，这个非油炸、热烘焙工艺都是谷物配方，口口香酥脆。现在呀，趁着有活动，可不能错过。我订了2大箱，我推荐马上拨打电话订购吧。
8: 吃起来是有点甜，那是木糖醇的甜味，就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
1: 这随着年纪大了，这牙口越来越不好，硬的东西啊不能吃。贡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真好，专门为我们设计的，放到嘴里轻轻的一嚼，酥脆可口。到饭点肚子空了，吃上几片桃酥，老朋友都指名吃它。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贡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贡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2: 贡宝林木糖醇桃酥，这小小的一块，想吃就吃，我什么也不用担心，我一下子订了2组，现在啊天天吃，香酥可口，过瘾。
3: 这随着年龄啊越来越大了，甜东西呀、啊、不敢吃，但是眼馋呐、啊、今天搞活动打了个电话，第二天就送到家里来了。
6: 在我小的时候家里穷啊，没有条件吃，现在条件好了，年龄也大了，看着就馋，很多人都推荐吃贡宝林木糖醇桃酥，都是谷物粗粮，我也赶紧买了一组，那是真好吃啊，没想到年龄大了吃到小时候的回忆了。
5: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贡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

0: 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共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一品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共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 宫保林木糖醇铁棍山药桃酥改变了老年人以往对这个糕点店里桃酥的这个认知，
2: 不知道吃什么好，闺女给我买的宫保林桃酥，哎呀，原料好，味道更好，有时候我还泡牛奶吃，这一下子我买了20斤，我给对门呀、送了几斤，他打电话也订了10斤，直夸这桃酥呀、买得好，我们老两口呀也特开心。
3: 这年纪大了呀，是这也不敢吃，是那也不敢吃，自从买了宫保林木糖醇山药桃酥啊，香脆可口，多种粗粮精确搭配，自然谷物。你要是像我们老两口一样，你也赶快订上吧，有营养还好吃。
4: 宫保林桃酥选用的都是原产地的铁棍山药，湖北蕲春薏米，地道原材，1:1:1粗粮科学搭配，采用非油炸，营养又健康，口口香酥脆，看好货再付款。当着大伙的面，我做个承诺，买我的桃酥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
5: 桃酥您一定吃过，但是宫保林桃酥您肯定没吃过，非油炸热烘焙工艺，您呢一定要尝尝，咬到嘴里呀、酥脆可口，这可是咱中老年人的人间美味，厂家承诺不好吃给退货，厂家这么自信，产品呀肯定有保证。
6: 宫保林木糖醇桃酥既可以当早餐，配上一杯牛奶或者是羊奶，还可以当零食，我赶紧订上3组在家放着慢慢吃。
7: 我现在随时都带着宫保林桃酥，饿了就随时随地的拿出来顶顶饿，都是粗纤维的，给我的老姐妹送去了，整天呢不知道吃什么，昨天给我说这桃酥啊非常好吃，让我给她也订10斤呢。宫保林是老品牌了，
0: 桃酥香酥脆，营养更美味，好桃酥就选宫保林木糖醇山药薏米桃酥，原价99元一箱，现在打进电话99元得4箱，等等，前30名打进电话额外再送一箱，免费试吃，5大箱只要99元，足足吃半年，相当超值，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宫保林厂家郑重承诺，不是铁棍山药薏米桃酥退，不酥不脆不满意退，不是木糖醇桃酥退，宫保林好桃酥，原料好，味道好，酥软可口，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队长，行行好，队长，队长，队长，
1: 明白了，不就是急着要一部电台吗？我舍得给，黑子，
2: 到，
0: 到武工队把咱电台取来。啊，
2: 队长，咱就那一天还是从
1: 那么多废话，叫你取你就取，执行命令。
2: 是。

0: 往左一点，
1: 往左一点，
2: 左。
0: 别动，梁飞！
1: 别动，梁，我要黑的。
0: 就刚才那个位置。
1: 就刚才那位置，行不行？
0: 不是那儿，不是那个，往右一点。
1: 往右一点，往右一点。别动。
0: 再过去一点。
1: 右。过去一点，保持那姿势别动啊，行不行？怎么样？别动，
0: 梁飞
1: 啊，
0: 过来吧，
1: 你别动啊，保持那个姿势。
3: 一会儿再说吧，先休息一下。
4: 为什么？
3: 电台开机时间太久，日本人会发现的。
5: 梁飞の動きは未だもってつかめぬが、手がかりがないわけではない。二面有什么主意？
3: 梁飞跟武工队有联系，我想可以从这方面找突破口。
6: そうだな。すぐに向こうの方に伝えろ。絨毯式捜査。
7: はっ。
6: しかしひどい攻撃を受けたものだ。ゴンに関するものは手に入れたが、山田司令官殿はおかんむりだ。ランフェを捕まえないと俺たちの首が飛ぶ。
8: 可以先生，不必担心，龚立伟已经死了。梁飞要是聪明的话，就应该立刻离开济南。
3: 不会。
6: 不。说实话，
3: 梁飞应该知道，密码本在我们破译中心。对国共双方都是很大的压力，更何况我们已经拿到了龚立伟的笔记本，所以梁飞一定还会有所行动，而且下一个目标很可能就是田村君。
8: 你认为他还会出手？
3: 我对梁飞还是有大概的了解，他是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4: 哎，不是，我们费这么半天劲，怎么查不着呢？
3: 破译中心已经不在军部方向了，他们可能搬走了。
4: 也行，这算也算有点成绩了。
6: 所长，軍部はもっと警備を厳重にするべきでは。ヤンフェイが正面から突っ込んでくれば潰すことは簡単だが、しかしな、問題は奴が田村を簡単に探し出せると思っていることだ。
3: 河野先生。
6: 啊，你说。
3: 属下认为，梁飞很可能会找到我们破译中心的位置。

0: 梁飞，
1: 我，
0: 梁飞，
1: 来来来，忙着呢，
0: 你过来。哎，你坐，
1: 不是你神经病
0: 干什么？我跟你说，你小子在重庆花天酒地，我管不着。上级让你去搞国共合作，也不关我的事儿。可现在这是在济南，咱把电台给他，这合适吗？
2: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0: 他毕竟是国民党的人，你对他有把握吗？

0: 这万一要是
1: 什么呀，队长，你想什么呢？啊？哦，你以为得到一电台就知道密码啊？你再说了，邢亚平不是那样的人。
0: 你小点声，
1: 你声音大。
2: 再说了，他跟一般国民党不一样，国民党也不都是坏人。
0: 这你声音大。哎，我操！这要出乱了，我可找你算账。
1: 电台是你批的。偷听是吗？
0: 哎，好。

0: 日军的这个破译中心就像是定时炸弹。巩立伟不是死了吗？我们为什么还是如此被动？
1: 厅长，你有所不知啊，巩立伟他现在手中啊掌握我们整个体系的密码本，他就是死了，日军也会掌握我们的全部秘密。据查，日军破译工作现在有一个叫田村大佐的人负责。
2: 我不管这些，我就知道如果这件事情一天处理不好，前方的将士就一天处在危险之中。说吧，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3: 我只能做到密码一天更换一次，而且重新加密。
0: 我的徐局长，你觉得这样有用吗？
2: 平心而论，作用不大。我们的密码体系是巩立伟在的时候一手设立的，新的体系。 需要一段时间才能建立。
0: 局长，您就别怪罪老邢了。老邢为了党国，他不但牺牲了邢亚文，连同这个邢亚平都跟着梁飞去了济南。是的。可是不管怎么说，日军这个破译中心实在让我们太憋屈了。如果处理不好，大的损失还在后面呢。

0: 哎，怎么样？你们聊这个消息吗？
1: 你当这是重庆的？你说咱们手下那帮王八蛋不会到街上溜达一圈就回来应付差事了吗？真是气死人！别那么紧张，即便是真找到了王菲，我们合起来也未必能完成这次的任务。要是任务失败，他哪儿都不用去，济南就是他老家，我们就惨了。哎。
2: 他要真是有工队的人，那让他介绍我也加入武工队怎么样？凭姐们这身手，应该还是有些用的。这话呀，
3: 你也就在我面前说说。
1: 要是让顾客知道，枪直接顶到你脑门上。
0: 他才舍不得呢。海文，你有什么打算？要不要姐们也帮你想个出路？
1: 我不像你，离开了行动组还可以去做贼。我凯文除了做杀手，什么都不会了。我做贼，你可以做匪啊！拉倒吧，
0: 贼心不改。别吃，
1: 我顺来的。
0: 挺香，哼哼。

0: 怎么样，还是不行？我怀疑破译中心不在济南城内，要不然不可能测不到信号的。不会离济南很远，毕竟总部在这儿呢。 附近有没有什么高一点的地方？
1: 高一点？我们千佛山怎么了？
0: 山峰能阻挡电波，如果破译中心搬到了济南城外，千佛山阻挡了信号传播，收不到信号也是很有可能的。如果在山顶上，接收信号的范围会更大。

0: 是吧？你这个肉丝面怎么
1: 没有肉丝净是面啊？不给钱了啊！
2: 哎呀，老总，你行行好吧，你看看俺这是小本生意啊，俺刚才给你割了不少肉丝啊，你看看啊，饶了俺吧啊！
3: 哎，这走，
4: 又吃白食呢？
1: 杨丽，
5: 不是，我这正准备往外掏钱呢。
1: 咋的？那我吃白食去？
5: 必须！你
1: 搁着，我不往前啊。
5: 您慢慢吃，坐稳了，我先保持住肉身。
1: 别呀，
4: 您不看着我，吃不踏实。哎，最近鬼子什么动静？
5: 有动静不都是你给闹的吗？嗯，杨爷，您这大闹军部，日本人可都急了，到处抓你呢。杨爷，您干掉周玉海的事儿，大伙儿可都传开了。您是给咱们山东人挣了脸了，哎，杨爷，以后我就管您叫大英雄了。
4: 孩子们贫，知道鬼子人民一电贫，
5: 这么机密的事儿我哪知道啊？
4: 一点风声都没有？
5: 有风声到我这儿，他也刮没了呀。说实话，我就是吃了没本事的亏。我们警局有一个懂点电台的，调到小日本破译中心去，嘿，天天吃香的喝辣的啊，要钱给大娘，要女人给姑娘，还都是一色的日本娘们儿。你说我也就那么一说，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要，咱不能丢中国人的脸上。
4: 哎，你说这日本姑娘从哪儿来的？
5: 日本会馆呢。哎呦，亮爷，跟您说吧，这就是日本人开的窑子铺，嘿，只能太君啊，不是，只能是日本人去，中国人他不让进啊。你要说小日本有点意思啊，开个窑子铺，它分三六九等，楼上的个儿高，楼下的个儿矮，北边的胖，南边的瘦，给的钱还都不一样多，这是有点意思的。还是那句话。日本姑娘白给我也不能干，不能丢中国人的脸吧、嗯、
4: 吃饱了是吗？
5: 您是说我吃饱了撑的？哼，我还没吃呢，这不是您在吃吗？
4: 行了，我吃饱了，你把人打扫了啊。
0: 走啊，再给我来一碗肉丝多的面啊。

0: 睡哪儿？
1: 守了一晚上电台，几乎一夜没睡。这个邢亚萍啊，跟特战局的人还真不太一样。来，你们上山需要我做什么？
2: 还真有件事。
0: 我发现啊，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关联，你有空的话帮我查一下。
1: 哪儿？
0: 日本会馆。
1: 日本会馆不是日本人的妓院吗？
0: 收。
2: 行了，不用那种眼神看着我啊！
0: 咱俩可是宠物亲
2: 啊，
0: 我会对你负责任的。放心吧。
1: 我有什么不放心的？
0: 啊，那我就放心了。
1: 杨飞，能正经点吗？
2: 好，正经一点。刘景一同志，我发现日本会馆和破译中心有问题，有关联，帮我调查一下。
0: 够正经吗？
1: 知道了。

0: 亲的人。
1: 你能不能正经点啊？
0: 你们可是陈冠希的人。
1: 你能假的？
2: 哎呀，睡着了。
1: 德行。
3: 热脸贴了个冷屁股，我来对你负责。
2: 你这脸上长什么呀？
3: 哪儿？这儿？啊，这胡子吗？
2: 胡子怎么长你脸上了？
3: 我脸上怎么不能长胡子呢？
2: 胡子长你脸上，胡子都委屈。
3: 不是你啥意思啊？
2: 跟个老娘们儿的，趴什么门缝啊？
3: 我什么时候趴门缝了？我那是路过。电台，电台给你拿去。啊？电池。
2: 这电瓶。多看点书啊你。
3: 那给人拿进去。
1: 我们可是成了亲的人，你能不能正经点？不、哦。

0: 这回带你来啊，还真带对了。要是没有你啊，我还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
1: 你言过其实了，
2: 其实没有我，你也一样可以找到他。
3: 时间不能等。
1: 我们每隔半小时开机一次，每次侦查十分钟，不然很可能会被鬼子反侦查到我们。

0: 我觉得你跟他们不一样，简单。还有一点呢，就是，可能我心里边阴暗啊。你会的我不会，比方说这电台。我觉得你跟特战局的人不一样。我觉得你不适合在特战局待着，那是太复杂了。
1: 但是我的工作不复杂呀。
0: 哎，以前你哥也是特战局的，还是第一杀手，你们俩性格像吗？
1: 我哥话很少，但是不代表他看不透。他其实心里都明白，和我爸爸一样。
0: 我倒是觉着啊，你挺像武工队的战士。
1: 怎么？你不会要策反我吧？
0: 这都看出来了。哼，要是真能策反你就好了。哎，要不要到武工队看看我们山东军民的抗日热情？
1: 不用了，在你身上都看到了。

0: 你怎么来瞧？
1: 可以，先生。
0: 在上行吗？
1: 我在想，如果我是梁飞，现在我该怎么做？
0: 没发现梁飞有什么心动？我看啊，他根本不知道我们在家里。
1: 在济南，如果要找一个藏起来的人很难，但要找一个破译中心，会很难吗？怎么了？
0: 是这样的。
1: 啊，我是瞎猜的。何野先生，您忙，我先告辞了。
2: 小芳，
0: 早点休息。

0: 哎，你有心上人吗？
1: 怎么着，你要给我介绍一个？
0: 你少来，你还用人给介绍？
1: 哎呀，我也有心上人呢。

0: 己让全世界都知道，
1: 挺幸福的。
0: 哎呀，我可不会像凯文那样偷偷摸摸。
2: 我跟凯文什么关系都没有的。
3: バカ者、なんでこれは？
4: はい。
3: 貴様ら急げ！
4: はい。
5: 停。
0: 怎么样？
5: 对，就这儿，别动。找到了，梁飞，找到了。
0: 啊？
5: 找到了。
0: 哪儿？
5: 会议中心就在那个方向。
6: 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酱釉色平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特别发起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7: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8: 10瓶9.9元
7: 大型白酒
8: 品鉴
7: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纪念酒，
9: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一款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10: 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
9: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
7: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9: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7: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9: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7: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9: 每一瓶酒全有到条形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1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9: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8: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6: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7: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9: 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11: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9: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8: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9: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
7: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0: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1: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2: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0: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

0: 紧急通知，特别发起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瓶检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1: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3: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4: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3: 对，
4: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拿出去太彰显
3: 面子了。你说的那个，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9.9元10瓶，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9.9元10瓶，
2: 真的太给力了。
3: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4: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3: 一瓶的价格是149，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
3: 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太给力了。
4: 我们就说到十年刀，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0: 通知，紧急通知，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瓶检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6: 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酱釉色瓶体，品味岁月浓香，五星水文标志，高端品质见证。通知，紧急通知，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瓶检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4: 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感恩时光白水杜康
1: 10瓶9.9元
4: 大型白酒
1: 品鉴
4: 活动的现场，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纪念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一款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两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两句诗，何以解忧，唯有杜康。五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
4: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4: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3: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4: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3: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码，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5: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
3: 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1: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太给力了。
6: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争场面。

0: 婚宴寿宴宴贵宾
1: 通知，紧急通知，
0: 特别发起
1: 九块九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
0: 一瓶，
1: 今天十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3: 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3: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10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10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3: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4: 9.9元10瓶，
3: 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0: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大品牌老字号。
1: 通知，紧急通知，
0: 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1: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3: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2: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3: 对，
2: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拿出去太彰显。
3: 你说的那个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4: 9.9元10瓶，
3: 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4: 9.9元10瓶，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
3: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2: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3: 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为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3: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2: 真的真的太给力了。我们就说到十年刀，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1: 通知，紧急通知，
0: 特别发起9.9元十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
1: 专柜价149元
0: 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2: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而今天我们也是特别甄选了白水杜康旗下纪念酒。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这一款纪念酒可以说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采用到的是酱釉色质感的瓶型，上方有到3个台阶的，也祝愿我们电视机前的老酒友都能够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4: 2条红飘带的上方就是曹操的那2句诗，
3: 何以解忧，唯有杜康。5星的齿轮标，这也是杜康高档酒的代表了，扫码可以查询身份，保证是白水杜康的真品酒和正品酒。我们里边的每一滴酒都是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
2: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3: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2: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

0: 年三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1: 它所散发出那个浓香，
2: 更加的甘醇，更加的厚重。整个酒体酒质哈，这种鱼眼泡特别的丰厚，而且是沾杯堆花，满天繁星的感觉。我们都说水是酒之骨，水好不好决定了酒的品质。我们是用泉水给大家酿酒啊，这样的酒出来，您说它能不香吗？您知道吗？这个酒杯啊，我端在我的鼻腔下方，可能就是20公分左右的距离啊。我现在满个口腔当中全是口水，而且是固态纯粮发酵的好酒。
3: 那我相信啊，咱电视机前很多老酒友朋友们此时此刻已经坐不住了，电话线已经全线在满线，所有人都说这么好的酒，那这个价格究竟几何？
2: 每一瓶酒全有到调清吧，来给大家现场扫一下，一瓶的价格是149。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
6: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大品牌老字号，过年过节撑场面，婚宴寿宴宴贵宾，通知紧急通知，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3: 电话现在全线满线当中，好多人今天囤2箱、3箱、4箱、5箱，那是比比皆是啊。
2: 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9.9元，
1: 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
2: 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赶紧去订购哦。现在很多人都在多组抢多组订啊，想象一下白水杜康的品牌啊，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啊。再有就是我们品质的保证啊，固态纯粮发酵啊，都是十年基酒，年份老酒，52度的浓香型的好酒。
0: 哇，真的好大呀，好多这样的陶坛啊。
2: 对，每一个大的陶坛当中啊，都盛装的是我们的基酒。每一个大的陶坛上方，它都有这个基酒储存的年份。
0: 哇，是的，可以看到这个真的是2013年3月份的十年窖藏的，所以说它真的是窖藏的纯粮老酒。
3: 咱电视间很多叔叔们可能平时在家里小酌一下，
2: 叔叔你想象一下，你现在每天晚上小酌那2-3两的是什么酒？那个酒您会是花了多少钱买的？而我们今天呢，您一通电话
1: 9.9元
2: 10瓶，你喝的可是中华老字号白水杜康，我相信啊一定会竖起大拇指。
6: 这是中华老字号才具备的经典传承，大品牌老字号，通知紧急通知，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瓶，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元品鉴10瓶名额吧。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短短几分钟就有1000多个顾客拨打电话。
2: 今天建议大家多组去抢，多组去订。但是我今天在本档栏目当中9.9元10瓶，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帮我们去做宣传。你除了自己喝之外，你说跟周围的好朋友，
3: 对呀、啊，一些老战友啊、老朋友啊，
2: 对，
3: 咱们都可以用上这样的酒，真是纯粮食发酵，拿出去太彰显
2: 面子了。你说的那个在礼赠的过程当中，说你给他2瓶，让他去喝，扫码一看149一瓶，2瓶，他领了你300块钱的情谊，您心里知道啊。您一通电话
1: 9.9元
2: 10瓶，都是真正的古法工艺，真正的纯粮酿造，真正的浓香好酒，
1: 9.9元
2: 10瓶，
0: 真的太给力了。
2: 但是我只给大家100个名额，
3: 接下来有婚宴、喜宴、寿宴的，您自己都可以多囤起来。
2: 一瓶的价格是149元，
4: 今天被广告做宣传，10瓶只要
1: 9.9元，只要您帮我们去做宣传。
5: 今天10瓶只要9.9元，
0: 真的太给力了。
3: 我们就说到十年当中，您但凡买白水杜康，那价格都是贵了。今天您是来着了。
6: 通知紧急通知，特别发起9.9元10瓶超大力度品鉴活动，专柜价149元一瓶，今天10瓶只要9.9元。是的，你没有听错，今天打进电话只要9.9元领取，不是3瓶，不是5瓶，不是8瓶，而是整整10。

0: 评，机会仅此一次，名额非常珍贵，赶紧打电话抢9.9品鉴十评名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别怪我，没想到身上凉了什么。
1: 刘飞，你一定要杀了田村，拿回巩立伟的日记本，不然父亲很难交代。
0: 知道了。

0: 哟，这么大火气！
1: 我警告你，你可别想溜了。
0: 溜？我溜哪儿去啊？我要想溜，你也拦不住我。再说了，要是真溜的话，我也会溜到梁飞身边，跟他一起去打鬼子。
1: 行啊，那你就跟着梁飞一起去。
0: 你当我不敢啊？我不像你，一天到晚只顾着胡思乱想，见不得人好。不要忘了，秦亚平也没答应过你什么，别像别人抢了你老婆似的，摆张臭脸给谁看呢？

0: 他妈的，
1: 偷到老子头上了！别让我逮着他，逮着他我活包了！哎，哎，你给我站住！哎，你们两个在玩包装。出来，给我出来，我可看见你了啊，大白腿都露出来了啊，出来，你给我出来。
2: 长官，您是在找我们吗？
0: 大姐轻点轻点，这是耳朵，我留着听话用的。啊，
2: 哎哎哎！刚才您说谁是小偷啊？
0: 我是你轻点劲。哎，
2: 找这个的吗？
0: 大姐，这个不让闹着玩，别走火。
2: 这是这么玩的吧？
0: 行家，敢问英雄是哪一路的吗？啊，英雄不问出处，不问出处。
2: 小红面对乖乖的。哎，
0: 您说。
2: 鬼子的破译中心在哪？
0: 破译中心是干嘛的呀？
2: 装什么火？就是鬼子用来破译密码的。说。
0: 怎么都问这事？
2: 都问，还是问我？
0: 不，这我确实不能说，大姐，说了他会要我的命，打死我也不能说。
2: 那我现在就打死你。
0: 我说，大姐，反正是个死。我说，
2: 说。
0: 梁飞。梁英雄问过我。
2: 梁飞。

0: 他不了，在重庆的时候，他跟梁飞就见过面，我认得他的背影。那他盯着鬼子的艺妓馆干什么？还能干什么？肯定是跟梁飞的行动有关系呗。难不成鬼子的破译中心在艺妓馆里？你动动脑子好不好？这艺妓馆里面鱼龙混杂，能干什么呀？ 我认为，艺妓馆跟破译中心肯定有联系。这破译中心是鬼子的王牌，要钱给钱，要人给人，要女人，肯定是给女人，所以梁飞不会放过这条线。
1: 这么说，我们也可以找到破译中心的位置。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0: 那我就抢在梁飞的前头，把他们一锅端了。
1: 要送死你自己去，老娘没那心情。我还告诉你，就咱俩这事儿未必能干成。
0: 他梁飞就能干成？
1: 总比咱俩有希望。
0: 你这是典型的灭自己之心害他人。陈在下，你信不信我让梁飞给干不成？
2: 军营那咋可能呢？咱武功的人全搭进去，咱也进不去啊。
3: 所以啊，只能智取。
2: 不，智取你在行，打鬼子我在行。
3: 哎，日本会馆方面有什么消息吗？
4: 啊，小鬼子每两天会派一次车，每次呢大约拉走15名穿着和服的女人，车牌号是318，我不知道跟破译中心有没有关系。
1: 我信你典型的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主，但我告诉你，这个任务要是完不成，你也活不久。想作死自己去，别拖累着我。不信走着瞧。
4: 我今天在日本会馆碰见陈彩霞了。
3: 谁？
4: 陈彩霞。
3: 哦，我听见了。不是，他来济南干嘛呀？
4: 我也觉得奇怪，你说他在济南会做什么呢？
3: 陈彩霞来济南了，那凯文和胡克也一定来济南了。哼，特战局这帮人对我还是不放心。
4: 会不会他们是来支援你的呢？要不要跟特战局联系一下？
3: 不用，我不想跟他们有瓜葛。倒是这个陈彩霞盯上了日本会馆，说明这个日本会馆真的有问题。明天我去日本军看看，看看那辆车是不是出了门。
4: 我跟你一起去。
3: 别了，你照顾夏萍吧。黑子，
5: 哎，把电台送过去，顺便告诉石队长，这回我可能需要武工队的帮忙。
2: 咱真要打到日本军营了？
3: 打闹那是孙猴子。
2: 那咱这是？
3: 不是说了吗？智取。

0: 你？
1: 是我，幸亏你扔的是个破草帽，要是个硬家伙的话，我这脖子当场就折了。小官人，快来帮姐看看，看看我这破相了没有啊？
2: 没流血，应该没事。你这下手也不轻啊！啊，飞镖都用上了。
1: 我是冲着你头上那草帽去的，就想吓唬吓唬你。
2: 哼，
1: 小官人，想姐了没？姐可是想你想得很心痛啊。
2: 啊，就你一人来的？
1: 你不是一个人吗？
2: 这地儿不宜久留，走。我说啊，你也别说了，回去呢

0: 替我谢谢吴科啊。这回这行动我一个人可以。
1: 哟，大家是一个部门的，还分什么你我呀？这么见外。
2: 话少说，论岗。
0: 说吧，怎么找着我的？
1: 我陈彩霞是谁呀？大海捞针不容易，可是人海捞你那是。
2: 你赖桥了。
0: 我说的是，怎么找到我的？
2: 乒乒乒，啪啪啪。
1: 你的女领导。那天我看见他在日本会馆附近打探，原本想跟着他，可惜跟丢了。后来我就想，这事儿肯定有缘故啊，结果竟然让我发现了一辆军车，车牌号是318。还要我接着往下说吗？
2: 怎么半夜武警发炮仗啊？
1: 我先给你泼盆冷水。破译中心搬到了军营，想混进去不容易。但你可是打了保票，10天之内完成任务。算一算，现在剩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2: 阎王殿那边冒火光，这位好二郎。
0: 谢谢你的提醒，但是我说过的话，我自己可以完成。
2: 要取妖斩孽，向魔王。
1: 王局长让我给你的信，小白
2: 银，
1: 记得有空来看看去。
2: 噼里啪啦，砸得漂亮，砸的那。

0: 怎么样，蓝雪？燕喜堂啊，今年老字号，你们尝尝。
1: 谢谢啊。
0: 哎，陈彩霞和凯文来济南了。
1: 他们来了，你准备和他们合作吗？
0: 他们不添麻烦就不错了。
1: 谢谢。哎，
0: 气色不错，多喝点。
1: 梁飞，我哥在天津刺杀周玉海的时候，重庆有秘密电台发过报，泄露了消息。这件事情我父亲一直在查，不光是那一次，就连上次特战局在追捕巩立伟的时候，那个秘密电台再次出现。所以这一次我们来，鬼子很可能早就知道了。
0: 有怀疑对象吗？
1: 没有。这个人很狡猾，每次都是在最关键的时候才发报，事后就偃旗息鼓，石沉大海。我父亲说，这个人对特战局的情报掌控十分了解，很可能是特战局内部的人，而且官职不会低。
0: 这样的话，这以后呢，你更不跟他合作。我不是说你，
1: 你准备什么时候行动？
0: 越快越好。

0: 人呢？
1: 回来怎么不说一声？
2: 今天整个会馆又接走15个女人，这是你要的东西。
1: 怎么了？谁气着你了？跟我说说，我替你揍。
2: 没什么，
0: 看着还挺合适啊。
1: 怎么样？
3: ごめんください。よくいらっしゃいまして。
1: 这花色不对吧？一季没穿这种花色的，你看见没当过一季？
2: 梁飞。我知道这次任务很紧急，可是我不得不跟你说，你这样太危险了。你扮艺妓，你这不是自投罗网吗？
0: 我跟你说，据我

0: 观察，日本人没在日本会馆撒谎。
1: 那是他们没反应过来，你去那是军营，不会不防这一计的。
2: 有道理，那现在没办法了，试试看吧。
1: 我不同意。
2: 你又不是我头，你是我助手。
1: 我要对你负责。
2: 我要对前线负责任，密码本拿不回来，
3: 损失多大你知道吗？
2: 那怎么多一趟呢？
1: 我的。如果你非要去，我跟你一起去。
2: 不行，你开什么玩笑？
1: 我起码是个女人，我可以帮你。
2: 女人怎么了？哦，女人就能当艺妓啊？你会说日语吗？你了解他们吗？
1: 这是我的任务，我必须和你一起完成。
2: 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1: 我是你的领导。
2: 你是个女人。
1: 这是命令。
2: 你又不是我领导。
1: 你这样太危险了。
2: 在完成任务之前有没有危险不在我的考虑范畴之内。
1: 梁飞，
2: 甭管什么飞，我说不能去就不能去。
1: 我要非要去呢？
2: 那我就打断你的腿。我说到做到。

你怎么想我知道，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哭。我一想到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就不乐意。

0: 摸了半天，这行不行啊？
1: 有难度，你别着急。这胡子
0: 是我们毛重。嘿，你到底行不行啊？
1: 行，这艺伎妆是没问题，但你怎么画着这个妆进到日本会馆？这有难度。
2: 哎，梁飞嘛，会飞檐走壁，飞进去不就行了吗？
3: 你们会说什么话吗？
1: 小老板，要不然我陪你一块去。
3: 开什么玩笑？
1: 跟你开玩笑。一，我可以穿着这身衣服陪你进去，在里边给你化妆。二，真要是遇到鬼子捣乱，我还是可以应付的。怎么说，我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能想得呗？就这么定了，这是万全之策。我先给你把这身衣服换上，找找感觉。
0: 哎，不是，真的呀。

0: 正你说你们这卫生，你
1: 韩东辉
2: 来，
1: 马上给重庆发报，就说我们找到梁飞了，我们会协同作战，联手梁飞。
3: 哎，韩东，你说这回任务你是希望我得手呢，还是希望我失手？
1: 有你梁大英雄出手，你还不是马到成功？
3: 也是啊。
0: 哎呀，你说都联合行动了，再失手也说不过去。

0: 杨飞，亚萍怎么样？她还好吗？
1: 嗯。哦，夏平啊，好，特别好，特别好。我们俩呢，一天老在一起行动，你说跋山涉水、翻山越岭的。哎，要没有邢亚平啊，这破译中心也找不着呢。
2: 他从来都没当过特工，你这么做，是不是太过分了？
1: 我倒是觉着邢亚平会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你差。
2: 这个我不否认，但是

0: 你这衣服是哪儿弄的呀？怎么了？见面挺好的一身材全印这水桶里了，笑什么呀笑？好思想。
1: 好消息，老邢，丁营长，梁飞和凯文陈彩霞他们三个联手，这次一定万无一失。你看看，什么时候行动？
2: 今天晚上。前方将士的生与死就看他们的了，他们必须成功。一定。
1: 老邢，
3: 董局长，这份电报还有谁看过？
1: 啊。
3: 电台的机要员们，我的秘书，还有胡克，再就是咱们三个人了。
1: 我希望在梁飞他们行动之前，把所有知道这份电报内容的人全都控制起来。梁飞他们在前线出生入死，我们在后方必要的保密措施还是要做的。丁局长，你的意思呢？
4: 我同意。这样吧，等等，今天所有的人都必须留在军部，我也不走，你去准备点吃的，我在这儿边吃边等。
1: 好。
5: 我亲自去安排。你对梁飞还支持上心的？
6: 我对他不上心，对你上心？哎，凯文，你还惦记着邢亚萍的吧？别怪我没提醒你，他在梁飞身边待久了，小心被叼了去。这件事情就不劳烦你操心了，我。
5: 自有安排。那什么安排呀？很简单，梁飞进鬼子军营，如果失败了，他也许就再也找不到你。如果得手，我会带着人在外面好好接应。什么意思？大家同僚一场，我也没有什么好脸。如果梁飞死在里面，我会向重庆给你们邀功。如果他有命杀出来的话。
6: 就别怪我的子弹不长眼，误杀了他。
5: 凯文，你他妈也太缺德了！如果他得手了，他的名气会更大，在董鹏那里会更红。我凯文还不得窝囊死？
6: 他替我们解了围，你居然要杀他？你还算个人吗？
5: 你第一天干特战局啊？干咱们这行不心狠手辣还怎么混？
6: 别以为我不知道，你跟胡克上床还不是打着你自己的那点小算盘？
0: 凯文，你个王八蛋！
5: 你别忘了，我是行动组组长，我有权利处决任何一个人。你，好自为之吧。

0: 从北京到全国，越来越多的人加入到五脏健康操的养生运动中，在各大公园每天练习五脏健康操人比跳广场舞的人还多。在中医院，在康养中心，五脏健康操早早成为中老年人养生保健的新方式。五脏健康操，它到底有什么魅力，让全民都纷纷加入？
1: 我练完这个顺后挠羊，手里特别特别的热乎。
2: 现在呢，我心情也好了。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我就天天跟着学，跟着练，越练越舒服。我是真的离不开五脏健康。

0: 到了。
1: 现在呢，越练越顺当。我做完之后，这个脚心啊，还热热乎乎的。
2: 我每天呢就坚持20分钟哈。
3: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比起其他的运动来说，就是简单一些，而且呢，运动量也非常适中，非常适合我们中老年人。讲啊，我一定能坚持住。
4: 现在扫码即可免费学习，每天20分钟，专人教你规范动作，免费领取全套教程。节目中邀请到的孙本兴老师为大家普及五脏健康操。
5: 哎，孙老师，五脏健康操和过去的八段锦啊、太极拳呐、健身操有什么不同呢？
6: 五脏健康操源自《黄帝内经》的五脏同调的养生理念，它是古人为了提升五脏功能专门研究出来的一套功法。
7: 你像八段锦、太极，的确也有一定的强身健体的效果，但是它调节的都不是五脏，作用十分是有限的。一整套的五脏健康操具体的要领是什么，节奏如何掌握，那么都在视频教学里，扫码就能免费领取。视频自带音乐，在家对着手机和电视一学就会。
5: 五脏健康操啊，用五脏最喜欢的动作恢复五脏内在的功能。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屏幕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每人我感觉都有点五套，我就简简单单扫个码，这个课程啊马上就给我发过来了，
8: 既简单还好学。
5: 那么如果您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6: 五脏健康操扫一遍买一遍，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6: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3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3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
2: 那个五脏的健康操，顶天立地，就这样式的那个做完之后，哎，特别的感觉舒服。这个五脏健康操啊，这么好，我呢必须得练下去。
5: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4: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7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7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7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如果你

0: 享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1: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3: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2: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0: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0: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1: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2: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啊。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拖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

0: 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鲤鱼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1: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7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7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3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3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7次。

0: 四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1: 这个护源呢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0: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

0: 的命门火，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2: 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1: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0: 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次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伸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3: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1: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秘。
1: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打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4: 这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的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你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0: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

0: 为宜师，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来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的放一提车。
1: 扫码就能领取五档健康操全套视频。
2: 哎，你说这五档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练习干燥健康操，顶天立地。下面我讲一下动作要领，我们保持自然站立，两脚分开，与肩同宽，然后是鼻呼鼻吸，舌抵上颚，双目平视前方，保持三秒钟。接下来我们是双手从体侧缓缓置于少丹田，食指相对，掌心向上，从少丹田托举到中丹田，一直托到下颌这个位置上，然后翻掌向上看，抬脚跟，保持三秒钟。再下来，然后是头回正，双手竖直，哎，顶天立地。操作一段时间以后，你会发现身体有六大改变，大家平时一定多练习新的健康操，也是心脏最喜欢的动作，孙猴挠痒，两手同时外展，哎，掌心向下，那么右手四指并拢啊，大家注意了啊，在咱们左腋窝下两筋之间就是心脏的极泉穴啊，摸到极泉穴以后，大家伙注意啊，用右手的食指、中指、无名指怎么办？在极泉穴上顺时针揉一次，逆时针揉一次，是吧？顺逆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做七次。这侧我们做完了，换方向来，双手平举，哎，然后换左手了。然后同样反复做七次，每天坚持操作，孙猴挠痒。然后大家做一个加强式啊，做加强式，双手平伸啊，外展，然后缓缓放于体侧，再缓缓升于体前，与我们整个躯干保持45度啊。然后我们先用这个右手握成空心掌，拍打我们左手的肘尖。就肘窝这地方啊，哎，反复拍打七次啊，拍打肘尖就能打通心脏的经络。
1: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获得专业指导，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
2: 这五脏健康操啊，真不错呀！一天不练呢，感觉身体一点不自在呀。我要继续练下去。
3: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0: 驴打挺这个动作是咱脾胃最喜欢的动作，我们双手从体侧缓缓外展平举以肩平啊，然后我们是左手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上置于后腰，我们右手也握成空心拳，拳眼向下置于肩顶，胸和腹使劲的往前挺，一哎，二三四五六七，换方向，注意啊，好嘞，换方向，哎，完了，置于体侧，
1: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教程。那么鲤鱼打挺每天坚持操作会有什么样的现象呢？
0: 我总结一下啊，就是鲤鱼打挺它调的是脾脏，打嗝多，排气多，消化好，胃口棒。所以咱们练完鲤鱼打挺以后，很多人首先感觉，哎，这腹部呢有微微的发胀，肚子哎呀有股气儿来回的窜动，紧接着就是排气增加，而且排的都是臭气，说明胃肠道正在恢复蠕动。这时候很多人会有明显的便意。
3: 免费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实际方法很简单。

0: 开手机，打开微信，点击右上角的加号，点开扫一扫，对准二维码照一照就行，会有专门的工作人员为您服务。扫这里就可以免费学习五脏健康操了。
1: 这个五脏健康操啊，我要继续地练下去。
2: 那很多肺不好的人冬天可遭罪了，可以练习五脏健康操吗？
3: 完全可以。哎，肺脏的健康操，肺脏最喜欢的动作是打开天窗，用两手的食指从迎香穴沿着鼻翼一直往上推，推到哪？两眉之间的印堂，上下一次为一次，我们反复推七回。我们这个做完以后，大家注意啊，用双手形成什么样？我这样的动作，哎，把虎口露出来，把虎口露出来。然后呢，我们左手在脖子就锁骨这个位置上，这地方叫天突穴啊，往上推，左右一次为一次，反复做七次。完了以后，双手缓缓地放一体侧，
2: 扫码就能领取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
4: 哎，你说这五脏健康操，我必须得天天练，我坚持练。
0: 五脏健康操动作简单，现在扫码即可免费领取全套教程。
3: 大家伙在平时要多练习肾脏的健康操，肾脏最喜欢的动作护元提肛。我呢先把动作教给大家，两脚并拢，哎，保持站立，保持三秒钟。然后下一步动作大家注意了，我们是男左女右啊，男左女右，然后是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男左女右啊，内劳宫搭在外劳宫上，是吧？紧护住我们丹田要穴。然后下一步是什么呢？在抬脚跟的过程当中，收缩肛门，深吸气，保持三秒钟。然后是落脚跟，松肛门，然后放松呼吸，反复做七次。为一个周期就可以了。
5: 这个护元的提高，我刚开始啊还真就坚持不下来，现在呢越练越顺当。
2: 如果你也想学习五脏健康操，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领取全套视频教程。
3: 我们肾经的起止点就是脚底的涌泉，沿着咱大腿的内侧一直到腰，最后到前后二阴，提肛通过这一抬一落一提这三个动作，就是反复在打通肾脏的经脉，同时在护住丹田，是关元穴，是吧？也是阳气的聚集地啊，也是人体的小火炉，给小火炉添火，后面还对应着命门火。
0: 流传千年的五脏健康操延年益寿。如果你也想足不出户就能学习到五脏健康操，请赶快拿起手机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领取正规学习名额，登记成功后免费赠送五脏健康操全套视频教程，并有专业人士为你一对一进行指导，赶快行动起来吧。
6: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别动。哎，你到底什么计划？
1: 我呢，一会儿装成军妓，你别笑，装成日妓，跟车进入日本军营。你自己想办法离开这儿啊！
0: 不是，那你进去之后怎么办啊？
1: 这些艺妓是被送到货运中心的，电台在哪儿，田村就一定在哪儿。我必须找到他，然后把他杀了，拿到巩立伟的密码手册。
0: 你是打算在军营里面动手？那你怎么找到他？还有你得手之后怎么脱身？
1: 这还真没想好。
0: 梁子，你本来就不一般，化成这个妆就更不一般了。
1: 别闹了，不拔掉这钉子，我没法跟前线被困的将士们交代。

0: 等等，我跟你一起去。
1: 别闹。
0: 这本来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事儿，我不可能看着你一人去送死。
1: 你的心意我心领了。
0: 亮飞，你现在需要一个帮手，我就是最佳的人选。
1: 那个小鬼子什么样你心里比我清楚，他们会像饿狼一样把你撕了，你知道吗？
0: 只要能和你一起杀鬼子我无所谓。
1: 我有所谓，总而言之你不能去。
0: 我家伙都带来了。
1: 那我就用你的家伙崩了你，别逼我翻脸。
0: 你一人去太危险。

0: 已经行动了，就等一个人。
1: 只怕他是有命进没命出吧。
2: 我怎么那么见不得你这种小肚鸡肠的人？有本事你也去呀！
1: 我承认没有梁妃本事大，所以我注定活得比她久。
0: 小猫，到！
3: 队长，
1: 集合弟兄，带上家伙，出发！
3: 是。
2: 你要干什么？
1: 干什么？梁大英雄只身勇闯鬼子军营，咱们这边不去接应一下，不够仗义吗？

0: 武工队已经出发，咱们马上就行动。马上走，我跟你们一起去。亚萍，从现在的身体素质情况，好好休息。走，
1: 走。
0: 金姐，这个时候我不能一个人躲在房间里，相信我，你们一定用得上我。亚萍，多一个人，多一把枪，就多一份力量。我的身体我知道，我能坚持住。好，咱们走。
2: 走，
3: 走。
2: 快！

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お前はこっちだ。お前はそっちだ。君はそっちだ。

0: Öre!
1: やめろ！

0: 怎么还没有动静？别着急，一旦发现目标，梁飞就会有所行动。他就不怕把自己搭进去吗？跟梁飞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我也很担心。你知道他跟我说什么吗？
1: 说什么？
0: 他说：“
2: 跟你说吧，我的命不是一般的大。我小时候练武，有好几回头冲下摔下去了，有一回晕了两天，
3: 我觉得要把我埋了。”

0: 当天我一激灵翻起来，把我爷吓一跳。你猜怎么着？我又问我，你小子怎么了？我说我做梦去了。做梦去了？你梦什么呀？娶媳妇儿去了。哎呀，没耽误事吧？注意隐蔽。
1: 杨飞进去了，进去了。师队长，鬼子人数众多，一旦开战，速战速决。以前的四级三上门，真可谓自投罗网，而且是这种关系。哈哈哈。
2: 太佩服你的演技了！如果你不是杀手，会把你送去到危阳府。甭管怎么进来。
1: 来一下，来呗。不必去抢了，你的确有良心。对了，你还会说，一点话吗？哼。ここに来るならば、そんなに手間をかける必要はなかったのだよ。俺が君を自ら迎えに行ってもよかったのだ。今の君のこの状態を君の仲間が見たとしたら、彼らは一体どう思うだろうね。

0: 南边有埋伏，注意警戒。
1: 埋伏在那儿的，不像是鬼子的人。
2: 给我看看，
3: 是陈彩霞、凯文他们，特战局的人。
2: 队长，北坡发现武工队的人，怎么办？人家都已经跟着梁飞和武工队了，还在这儿做梦。

0: 梁飞，现在你该明白了吧？和皇军作对，只有死路一条。
1: 我现在明白了，你不是一个普通的歌女，你一直是鬼子的人。哎，要不然我就想不通了。你说你为什么老跟他们在一块儿呢？你说周玉海是日本人，一个日本间谍，你是唯一鬼子，是不是？
0: 像你这种人，永远也不会明白周玉海对我意味着什么。
2: 小房玩不了周玉海，为了给他报仇，才加入我们大日本帝国的阵营。
1: 想不出来，你还是一个挺重情感的人啊。哎，那你跟我谈周玉海的时候，我也没觉着你对他怎么着吧？你忘了，你还对我投。

0: 想和你上床和要杀你是两码事。
1: 好好一姑娘不错，干嘛当你的好哥？
2: 别在这里假装镇定了，我真怀疑你是转出来的，难道你真的不发愁？
1: 你愁，我也愁，愁你出不去。
2: 哼，聪明。不过梁飞儿，你转圈这个样子实在是太丢人了。你怎么会用转牛人这个办法进军营？
1: 我跟你说过了，只要你进来，就是好办的。
2: 孩子一眼，你想破坏我们的破译中心？你连机枪都没带进来，你怎么破坏呀？
1: 我不知道，你就随机应变呗。
3: 我真的很想知道，在这个情况下，怎么随机应变？
1: 我这回任务失败了，但是呢，也见见你们几位老朋友，为以后打一个埋伏，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4: 库库马的一天不幸啊，他上来怎么样？太可惜了。
2: 我们现在随时可以下来，我神机不必一个字挡。
1: 我还真就不信了，你们要杀我早就杀了，你们肯定会大张旗鼓的杀我，然后呢再找一些中国人看着啊。对了，你们还会找一些狗屁记者再好好表演表演，这么好的表演机会你们怎么能错过呢？所以我真不信你会这么早杀我。
5: 怎么还没动静？
6: 着急了，说不定死在里面也没准啊。
5: 闭死你那张乌鸦嘴。
2: 梁飞，你就这么死了实在是可惜，不如加入我们，相信我们会合作的很愉快。你对我们做过的那些事可以一笔勾销。
7: 做人做狗你选什么？哎，别着急呀，我说几句就交了，我已经是你们案板上的肉了，别急。
2: まな板の上の肉はせいぜい強い、しかし肉は切る前にきれいに洗わないとな。かわい
7: い。たぶん
2: 给杨飞先生的联系一下，天明了，杨飞。

0: 这个不是你的英雄的。
1: 什么？
2: 开枪了！

0: 都一个晚上了，一点动静都没有，梁飞会不会出事？现在情况不明，只能等。
1: 还等什么呀？你不怕死的跟我冲！哎，
2: 对呀，冲进去打乱鬼子阵脚，或许梁飞还有机会。
3: 这是鬼子军营，鬼子这么多，咱们这么去只能送死。可是我们不能眼睁睁的看着梁飞死在里面啊！
1: 对呀，要死一块死，跟鬼子拼死，咱不丢脸。
2: 只要等到什么时候，梁飞没有行动。 咱们绝对不能打草惊蛇，咱们这么做只会害了他。现在能做的只有等。
4: 梁山真是一表堂堂，你不但演技高超，技巧也超人一等，在我。

0: 所有的对手中，你是最难对付的。
1: 还是栽在你手里了？
0: 不，
2: 栽在了他的手下。
1: 也不知道那个叫田村的人现在能不能睡着觉啊？啊，你帮我告他一声，那个密码本里的东西不是巩立伟的，是别人的。
3: 这不可能！
1: 有什么不可能的呀？其实你们杀了巩立伟，我们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我之所以要来，就是为了那个密码。
2: 什么意思？
4: 告诉田村，选八位，每天往后挪七位，看他怎么说。
3: 何宇老师，他在胡说八道。
2: 是不是胡说八道？一会儿就知道。

0: 你一点动静都没有，这不急死人了吗？
1: 闭嘴！
2: 全国各地的叔叔阿姨、大姐大哥们都在争先恐后的领取金雅阁珠宝九件套。这珠宝啊，戴着特别有面，富贵有大气，给邻居们羡慕的呀，直红眼追着问我在哪儿买的。我就告诉他们呀，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一分钱，免费领的。人家每档啊，就限量100个名额，想要啊就赶紧打电话，晚了就没有了。
3: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笑>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
4: 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 这里有富贵锦鲤丸、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仙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 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一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6: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 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呀？好在这两年珠宝市场火了，咱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 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
5: 就没有了，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6: 是，
5: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6: 是，
5: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6: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 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4: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 五金工艺的金礼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0: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1: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呀、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2: 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酒店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带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呢、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5: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6: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呀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5: 是的，
6: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4: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酒店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6: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7: 喂。

0: 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1: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您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2: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十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够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没有及时打进电话就真的就抢不到了。所以恭喜您，电话打通了，抢占住了名额，九大件珠宝首饰就到您手上了。
0: 好好好，听你这么一说，我算是幸运的了。别的我啥也不说了，赶紧把我的名额给我登记上。
3: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9大件，件件华丽富贵，戴在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4: 我就打了个电话，没花1分钱，免费领的。
5: 我可是金雅阁珠宝的老客户了，真的是啊，头一次见他们搞这么大的活动，每天限量啊只有100个名额免费送，幸亏啊我知道的早，赶紧打了个电话占了个名额，太划算了。
6: 我呀丝毫没有犹豫，拿起电话就抢占了一个名额。别人有的珠宝首饰啊，我呢必须给我老伴也整一套，这每天呢就限量100个名额，而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取一套，能抢着就是缘分，可别等名额没有了再后悔。你呀赶紧打电话试试，说不定啊好运就轮到你了。
3: 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王总您好，我看到啊咱们这一次活动送出的珠宝首饰整整有9件啊，别说这镯子项链吊坠了，就这么一个锦鲤碗啊，那价格肯定不便宜，那为什么今天不花1分钱免费给大家进行领取免费送呢？
2: 咱这次活动啊专为感恩老客户来的，金雅阁珠宝风风雨雨10几年了，能撑到今天全靠咱们老百姓的支持和厚爱。这几年呢生意多难做，要是没大伙帮衬，咱们哪能挺过来啊。好在这2年珠宝市场火了，散店啊也总算从亏损熬到盈利，这份转机全是托了老客户的福。挣钱了，心里啊最惦记的还是一直陪着咱们的家人朋友们。董事会一合计，免费送给大家当谢礼了。现在啊正在看节目的家人，只要打个电话，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就能免费领走，但是呢数量非常非常有限啊，每档只有100个名额，所以啊赶紧打电话，打晚了对不起就没有了。
1: 每档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够领一套，
2: 是，
1: 那这也太少了。您看啊，这珠宝设计的多华丽啊，戴在身上可以说是尽显富贵气。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咱们如果瞧见了，那肯定都想要呀。
2: 是，
1: 正因为大家这么的喜欢，王总，您看能不能啊，咱们放宽点条件，多增加些名额呢？
2: 这个啊，确实是没有办法。董事会啊要求每档只限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还只能领一套。之所以这样做，就是想把好的金雅阁珠宝啊给到真正喜欢它认可它的人，实实在在回馈给咱们的老客户。要是你

0: 您信赖我们的珠宝，一直支持我们的品牌，您呐、就别犹豫，赶紧打电话抢占名额，
1: 免费送，真的免费送，免费送！金雅阁珠宝店为了让更多人参与到活动中来，精心挑选了多年来备受欢迎的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珠宝，由设计师制图打样，20年经验老师傅亲手雕刻，富金工艺的锦鲤碗，送晚辈、送长辈，男士观音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男士霸气大佛戒指，男士黑曜石手串，还有女款花朵吊坠，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女士花朵手镯，华丽富贵，气宇非凡。您平时去金店里买，没几千块钱下不来，但是今天只要您打进电话，那么一分钱不用花，免费送给您，但是由于数量有限，只限前100名打进电话的幸运观众，请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免费领取吧。
2: 以前呀、总觉得珠宝离自己远着呢，现在戴上这个免费领的手镯啊，心里美滋滋的，出门啊都觉得底气足了不少呢。这免费领的珠宝啊，太值了。
3: 虽说啊，这些啊都是免费领取的，没花钱。但这个质量啊是绝对的过关，去参加小辈的婚礼啊，这过年过节亲戚朋友聚个会啥的，你带着这些啊是老有面了，这次能抢占这个名额啊，真的是啊太幸运了。
4: 哈哈哈哈，真是太划算了。这金雅阁珠宝的9件套啊，我前阵子在单位女同事那儿见过一次，哎呦，那个做工那个光泽呀，我到现在都记着呢。可惜啊太贵了，一直啊没舍得给老伴添呢。正好这次赶上他们家呀10年店庆的回馈活动，不用花一分钱，打个电话呀就能免费领一整套，可太划算了。我立马打电话呀抢占了一个名额。你看现在老伴每天戴着这新首饰啊，说感觉到心里头都敞亮了，出门呢都觉得有面子，整个人呐、精气神都不一样了。
0: 在这里我再向全国的观众朋友们保证，如果不满意，任何一家店啊都能给您退换，欢迎大家随时监督举报。
5: 好，有这保证，咱们大家伙儿啊彻底放心了。观众朋友们，金雅阁珠宝成立10周年，专为感恩老客户送福利，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女士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现在打进电话一分钱不花，直接领回家。记住了，这么好的机会10年就这么一次、错过真的得再等10年。
0: 是的，
5: 而且啊每档节目呢限量只有100个名额，一个手机号只能够领取一套，别再犹豫了，现在呢就拨打电话，把这份福气和体面稳稳当当的揣回家吧。
1: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10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1000元的珠宝9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一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走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5: 观众朋友们，现在我们的热线啊真的是非常的火爆，那接下来呢我们也随机接听几位观众的电话。喂你好，这位朋友。
6: 喂，我可算打通电话了，我打了这么久一直占线，好不容易打进来还说名额快满了。不是我说，你们这活动是真的吗？不是骗人的吧？
5: 您先别着急啊，我们这次活动绝对是真实。您看金雅阁珠宝的王总就在咱们这儿呢啊，让他给您说两句。
0: 喂，没能及时接到您的电话啊，实在抱歉。我是真没想到活动这么火爆，后台热线啊都打爆了，但是我向您保证，活动绝对真实。这是我们金雅阁珠宝为了答谢客户10年的相伴特别做出的回馈活动，只要您啊在节目播出期间打进电话就能

都免费领九大件珠宝首饰，一分钱不用花，免费给大家送到家。不过啊，我们每档节目啊只有100个限量名额，并且一个手机号啊只能领一套。

0: 好消息，好消息！为庆祝金雅阁珠宝成功开业十周年，金雅阁珠宝感恩回馈放大招，价值千元的珠宝九件套，厂家全价补贴，免费送，免费领。这里有富贵锦鲤碗、男士观音吊坠、女士花朵吊坠、男士立体镂空项链、女款立体镂空项链，外加女子福字戒指、男士霸气大福戒指、女士花朵手镯、男士黑曜石手串，足足九大件，件件华丽富贵，代代身上显气质，代代相传。特别声明，本次活动绝对没套路，免费包邮送到家，每档节目仅限量100套，一个手机号只能领取1套，数量有限，名额有限，订购活动立即停止，不再追加名额，手办可就真没了，领有属于您的好运珠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你就是梁飞？
1: 是我。你是天尊，我知道。
0: 你试试我。
2: 那个是王虎诺七位？
1: 是不是真的？自己看啊。
3: 他们呢？
0: 通りにはかなっています。为什么要挪七位？难道不嫌麻烦？
1: 为了铭记七七事变。
0: 確かに、奴の言葉でなければ信じるところです。7桁、低い確率だ。
4: 梁飞，看不出你还懂这个。
1: 我懂得不多，但至少比你多懂一点。
4: 什么？
1: 我懂，我是个中国人，为了杀田尊，拿到密码本，我什么都敢干。
3: 梁飞啊，你自己的小命都保不齐，还有什么资格说这些狂妄的话？大木郎，要宰貴様を殺すぞ。
2: 梁飞，在我们的军营里，你还如此狂妄？
1: 天尊，你相信他说的话吗？
0: 我就站在这儿，我看你怎么杀了我。
1: 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密码我懂，但懂的不多。
0: 什么？
1: 哎呦，我梁飞一天不死，这天尊的小命就难保，你相信吗？
0: 不是王后诺七位，
1: 换几位那是我胡编的。我之所以这么说，无非就是想见你一面，然后杀了你。

誰に向かいか行け行け

0: 他们这么干，分明是想吸引鬼子的注意力。这里鬼子人多，梁飞一定不会从这儿跑出来。阿猫，
1: 走，
0: 带着弟兄在这给我盯着，切记不许放任何一枪。
2: 明白。
0: 打仗的事交给武工队就行了。陈乃霞，跟我走。
1: 干什么去？
0: 那英温当然是接应梁飞了。进来。

0: 拍！干！
1: 我走！
2: 逃がすな！おい！
0: 逃げろ！逃げろ！
2: 梁飞！

0: 你到底要干什么？
1: 梁飞，你干什么？
0: 卡西诺，
2: 心肝好事，最后的时间丢了。
3: 到了，梁飞啊，
1: 跑了，
3: 跑了，
4: 难接过来，
3: 梁飞。

0: 喂，你怎么来了？
1: 凯恩呢？
0: 他们执行任务去了。
1: 我们在鬼子之行没看到他们呢。他们执行什么任务呢？行了，给重庆发电报吧。
2: 不说，
1: 田尊、董立伟还有密码手册什么的全没了，变成灰了。
0: 你说什么？
1: 全没了，变成灰了，被我毁了。
0: 真的？
2: 啊。
1: 在这干什么呢？报告去啊。
0: 梁飞，这电报的内容是

0: 是观众的，我不知道实情，不敢贸然发。你也知道，上一次凯文中了日本人的计，给党国造成了巨大的损失。我害怕再犯同样的错误。哎，要不然这样，我去找凯文和陈在霞，他们要是同意的话，我立刻发落。
1: 爱发不发？
2: 你们的屁事儿，老子早就不想管了。

0: 心里明白，除掉梁妃不是我的本意。梁妃这么难缠，
1: 不过早就有心思除掉的，
0: 今天晚上就是最好的机会。可你这一枪，
1: 什么机会都没了。哎，你是不是诚心跟我作对啊？
2: 看看你现在那样，真没想到男人嫉妒起来这么没良心。难怪邢亚萍宁愿跟着梁妃都不搭理你，为什么？你就不想想你跟梁妃到底差哪儿了？
0: 邢亚萍早晚都是我的。
2: 你那叫自欺欺人。别说邢亚萍眼里，你就是在我眼里也是个孬种。
0: 你记着，你最好别胳膊肘往外拐，否则胡克都不会放过你。
3: 队长，鬼子已经撤了，可是梁飞到现在还是没有任何消息。

0: 梁冬雨はまだ死んでません。あなたはこんなことをしてはいけない。
1: 我就打！
2: 你先说。
3: 喂，真是太过瘾了，是吧？你说咱武功得多牛啊，直接干到小鬼子军营去了。当时，那小鬼子汽车一炸，给小鬼子吓得屁滚尿流的。当时队长。
4: 黑子哥，
5: 黑子哥。哎，连长。
4: 黑子哥，我哥呢？
5: 你哥？
3: 你哥呀？你哥打鬼子去了。
5: 哎，连长。等你以后长大了，跟着你哥，跟着你黑子哥，跟咱一起打鬼子去，好不好？
4: 好。
3: 再说两句。
0: 当时啊，队长都害怕，
3: 但我不怕，我是黑子呀，是不是？
0: 不过说实话，那个刘锦云同志还真不错，不愧是延安来的。当时那车一炸，人家还敢救人呢，知道吧？当时那小鬼子打的，你说。

小队，挨家挨户给我搜。快点快点，麻利的一小队上那边，二小队你上那边，走到那边看看去，看见形迹可疑的立马就给我拿下。

0: 那共产党是好惹的，还有邢亚萍，他以后还会跟你说话吗？最主要的是董局长那儿，他要是知道了你欺骗他，你的小命都保不住。我还真的不是看不起你，这个功劳啊，你背不动。
1: 难不成真让梁飞独占了这份功劳？你要真向着梁飞的话，你就替他想一想，特战局的人都让他得罪光了，有这小子难受的那一天。
0: 我还是替你想一想吧，我劝你现在就回重庆，跟上面说我们协助的梁飞完成了这次的任务，这样上面不但不会怪罪我们上次的过失，兴许还会有个赏钱。
1: 那梁飞知道了能同意吗？
0: 人家不像你那么小心。
2: 政委，
3: 还没有梁飞的消息吗？
2: 这小子能跑哪儿去呢？
4: 哎呀，我说你们就放心吧，那个梁飞那一身本事，他能死了呀？不可能，没事。
2: 来，坐坐坐。
3: 昨天晚上，特战局的陈彩霞和凯文他们在鬼子军营门口一枪未发，我怀疑他们肯定会接应梁飞。
4: 他们能安那好心？他们不背后开枪就算好的了。
5: 不是，我说我又说错了。
6: 金英姐，我想立刻回重庆，可能凯文他们已经回了重庆，也许他们有梁飞的消息。
3: 也好，石队长，鬼子这次丢脸丢大发了，肯定会找你们麻烦，你们需要赶紧撤离。而且咱们这次人员伤亡惨重，需要好好调整。我这边需要回八路军办事处复命，我跟亚萍今天就走。
2: 好，我让黑子送你们啊。
3: 如果有梁飞的消息，及时通知我。
2: 放心吧。
7: 梁飞还没有消息吗？
8: 目前还是生死状态。
7: 以后的行动还要仰仗着他，他要真出事了，那就太可惜了。
8: 具体的我也不太清楚，等过两天凯文和彩霞他们回来，局长可以问问他们。
7: 我要好好招待他们，没他们请功。这次任务艰巨，梁飞他们能够完成任务，实属不易啊！我把这几次事件发生的前后经过想了一下，重庆给日本人发电报的人，不单了解我们，而且还非常了解日本人。这什么人不但了解我们，还了解日本人呢？关键是这次行动，只有你、我、丁军长、邢广义还有电台的纪要员知道，可电台一点动静都没有。难道这个人真的藏在我们中间吗？
9: 学生绝不会背叛党国，学生这些年来忠心耿耿跟着局做，没有外心。
10: 同邦之间，
11: 是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
12: 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摸着就冰冰凉凉的，盖上它呀马上就凉快了，真是太神奇了。夏天啊不开空调，连电费啊都省了不少钱，值，太值了。
11: 它是驱蚊有效率高达97.6%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挂蚊帐，安稳睡好觉。
12: 点蚊香烟熏火燎了，对身体没有好处，这蚊子嗡嗡响，哪能睡好觉。盖上这冰凉因子驱蚊被，有薄荷精华的配方，这周围啊就像有了个金钟罩，这整个夏天啊连买蚊香蚊帐的钱都省了，盖着舒服还省钱，这被子啊真是买对了。
11: 它是能抑菌抗螨的干净被，抑菌率高达99%。
13: 哎呀，凉快啊，真的很凉快，还能驱赶蚊子，就光着膀子睡啊也不会痒，不会起疹子和痱子。哎，我活了

0: 半辈子，这头一回啊，用到这么贴心的被子。
1: 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内含薄荷草本精华，好原料，新科技，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驱蚊、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2: 炎炎夏日啊，非常需要这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3: 没错，
2: 大家看它填充了薄荷草本精华，能够降温，能够抗菌，能防螨，能手洗机洗，能够驱蚊的被子啊，你把它带回家啊，再热咱也不怕了，
3: 没错，
2: 清凉过一下嘛。
3: 是的，薄荷呀，咱们大家都不陌生，一听到它呢，就感觉瞬间就凉快多了，你用手摸上去就是那种冰冰凉凉的感觉，而且它亲肤细腻，特别的丝滑柔顺。
2: 是的，是的，那在这个时间呢，来看我把一枚硬币啊，咱们放到上面，是不是直接就滑下去了，对不对？
3: 没错，滑溜溜的，凉而不冰，盖上这种被子啊，真的是一种享受。而且它非常的神奇，我们一起来揉搓一下。
2: 哎，试一试。
3: 好，揉搓完了以后呢，这个薄荷的清香啊就扑鼻而来了，
2: 是不是也感受到了，
3: 特别的神奇啊。那可能有的人会问了，说它真的会有这么凉快吗？
4: 为了验证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降温效果，我们呀邀请到了两位体验者一起来见证。大家来看啊，房间内的温度呢是26度，那接下来我们让两位体验者分别盖上普通的夏凉被，还有我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好的，5分钟之后，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啊，盖普通夏凉被的被窝温度呢是35度，而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被窝温度啊是30度，整整相差了5度，说明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更加的凉爽。那同时呢，我们通过空调制热，把温度设置到30度，相当于炎热的夏天。来，大家再看啊，30分钟之后，我们可以看到盖普通夏凉被的体验者已经开始出汗了，甚至于睡衣都已经湿透了，而盖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的体验者却很安逸。叔叔，您这睡着感觉咋样啊？哎，
5: 太热了，盖着夏凉被啊，一点都不管用。看，我都捂出汗了。
4: 天哪，这么多汗！叔叔啊，您睡着感觉怎么样呀？
6: 这屋里啊，都30度了，钻到这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里，一直很凉爽，好舒服啊。
4: 这就像是在大热天躲树荫下乘凉一样哈，凉快真凉快，这辈子我一定得多买几床了。事实证明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能降温，特凉爽，比你盖夏凉被盖毯子呀都要凉快得多。有了它呢，再热的天也不用怕了，每天都能够凉凉爽爽的睡好觉。
3: 真的是老人小孩包括像咱们女性朋友们夏天的福音啊，因为有了它以后呢，你就可以不再长时间的开空调，
2: 睡觉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会不断的排出咱们的汗气和湿气。
3: 是，
2: 很多人呢睡到一半就热醒了，这是因为呢咱这被子啊是不透气不透湿的。我们来拿一个蒸汽的挂烫机来，我们做一个小小的试验。我们现在呢把这个被子盖到咱们这个蒸汽挂烫机上，
3: 好，
2: 来看看效果怎么样。我们是不是看到蒸汽是原封不动的透了出来了，带给你整夜的透气舒爽呀。
1: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盖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5: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哪，只要一盖上它，全身特别清爽。我们都知道哈。

0: 呵，它可是好东西。你睡觉的时候啊，我们的皮肤、毛孔、鼻腔慢慢吸收。
1: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花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专家也说了，蚊香点多了对身体不好。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说能降温能驱蚊，厂家还说要是不满意啊可以退。我打电话要了一床试试，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铺在床上一只蚊子都不敢靠近，太神奇了。我亲自用过了，特别满意，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三床。
2: 福喜版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3: 夏天蚊虫多，飞到耳边啊，嗡嗡直叫，想睡都睡不好。那大家都知道啊，这个蚊香呢，烟雾弥漫，而且刺鼻难闻。更关键的是啊，蚊香含有大量的化学成分，真的要非常的注意。
4: 哎，大家看，这是咱们专业机构出具的检测报告，驱蚊率甚至能够达到97.6%，结果评价是 B 级，
3: 没错，
4: 具有良好的驱避效果。
3: 那家里有了它呢，家里头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安安稳稳地睡个好觉。
4: 没错啊，同时我也再次提醒大家，夏天啊人是容易出汗的，普通被子盖久了就会有一股怪的味道。
3: 是。
4: 哎，我们看，这是专业机构啊为咱们的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出具的检测报告。对，金黄色的葡萄球菌抑制率达到了99.9%，对大肠杆菌的抑制率达到了99.9%，
3: 没错，
4: 对白色念珠菌的抑制率达到了78%呀！
3: 哇，这个效果是非常棒的，被子没有细菌了，床上干干净净。
4: 而且呢，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是可以洗的
3: 啊，可以机洗，
4: 它不用拆卸，直接扔进洗衣机就可以了。洗完一晾，那简直就跟新的一样。
2: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5: 我们年龄大了，哪敢吹空调啊，这寒气啊全都进到身体里了，这风扇每天开，一夏天光电费都要好几百块钱。这儿媳妇给我买的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啊，盖在身上马上就凉快了，特别舒服，还能驱赶蚊子。再就是啊，像我们南方从5月份一直热到9月份，这儿媳妇说啊，这被子啊可以多买几条，
3: 不贵，真不贵。你说咱们买什么被子不得花好几百块钱？这冰凉因子驱蚊被不仅凉快，能驱蚊子，还能手洗机洗呢。你看我这个呀都已经洗了3次了，里面的薄荷味还是特别浓，这盖在身上呀还是特别的凉爽，这质量呀真是没得说。像我们女人呀不能天天吹空调，还有年龄大的姐姐阿姨，真的是很有必要买上这2床冰凉因子驱蚊被。
2: 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伤身体，内含薄荷草本精华，好原料，新科技。福喜伴薄荷冰凉驱蚊被，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幺零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
6: 划算呐，太划算了。这冰凉因子驱蚊被呀，质量啊特别好，真的很凉快呀，大中午啊外面都36-7度，躺在上面睡午觉，不开空调，不吹风扇，照样很凉快，用4-5个月呀，连电费都省了不少钱呢。
4: 你看啊，这个南方的夏天呀，长达4-5个月，
3: 没错，
4: 北方。

0: 呢也有3-4个月啊、嗯、咱每天开空调吹风扇光这个电费就要1-2000块钱。
1: 是
0: 咱们的福喜伴
2: 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0: 把它带回家，咱们夏天点蚊香买蚊帐花露水算下来也要好几百、嗯、现在有了
2: 冰凉因子驱蚊被。
1: 是的，不仅仅是省钱呀、啊、关键是健康。像家里有小朋友的，有老人的，有孕妈妈的、嗯、不能天天吹空调，因为身体受不了。那有时候呢昼夜温差大，一不小心就着凉了，感冒了、嗯、那今天呀、啊、买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
0: 没错啊，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3: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4: 这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啊是真凉快，能水洗还能驱蚊，对我们家来说呀是太管用了。我们家孩子今年上初3，这今年夏天太重要了，这可是场大考试呀。你说天这么热开空调吧，啊吹得冷飕飕的，孩子受不了，一不小心呀就感冒了，而且这经常吹，别说孩子就是大人也扛不住呀，这厚被子又太闷太热，太薄了又容易着凉。自从有了这福喜伴冰凉因子驱蚊被，真是帮了我大忙了。
5: 我们老年人身体本来就不好，盖着被子都闷得慌，你说不盖吧这下半夜又容易着凉，真的受不了。我这把老骨头啊也受不了吹空调，这冰丝被啊尺寸重量刚刚好，它不压身还能降温，不开空调都凉快，还能驱赶蚊子，每天都能踏踏实实睡个好觉。
6: 我这把年纪了不会说假话，好就是好，不好就是不好，能买到这么好的冰凉因子驱蚊被真划算，而且啊真的很凉快，质量啊又特别好，手洗机洗都好几次了还和新的一样，我又打电话订了4床送给我儿子和闺女，他们用了都说特别好。
3: 能降温的冰凉因子驱蚊被，不点蚊香不伤身体，内含薄荷草本精华，好原料新科技，福喜伴薄荷冰凉驱蚊被，能降温能抗菌能防螨能手洗能机洗能驱蚊。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99块钱买一床能降温能驱蚊能抑菌的薄荷冰凉因子驱蚊被，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7: 这被子揉一揉啊，一股那个薄荷的清香马上就扑鼻而来，闻着呢特别舒服，再热的天呢只要一盖上它全身特别清爽。
6: 像我们农村到了夏天蚊子苍蝇啊满天飞，点蚊香喷挂露水挂蚊帐什么招都用上，还是防不胜防。尤其是我小孙女动不动就咬个包，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不开风扇照样很凉快，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0: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所以绝不会偷工减料，也不会以假乱真，绝不能砸了我们的招牌。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

0: 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均完备，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2: 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0: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均完备，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邀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0: 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
2: 那天我在电视上看到冰凉因子驱蚊被，没想到这被子还真是绝了，小孙女睡觉再也不会睡得一身汗了，而且真的能驱蚊，太神奇了。这不，我又打电话订了3床。
0: 现在是我们的福喜伴数品牌做推广的关键时期，您现在把电话打进来，留下收货地址，我给您送货上门，您可以啊开箱验货，亲眼看一看，亲手摸一摸，如果不满意直接退回来，满意了您留下。要是发现和电视宣传的不一样，睡了不舒服、不凉快、没效果，您花了多少，我退您多少。有任何的不满意，我们全额退款。一口唾沫一颗钉，我们说到做到。
1: 福喜伴薄荷冰凉因子均完备，新品上市，全国征集体验者，原价1298元，体验价99元。您没有听错，体验价只要99元。您体验，夏天长达4-5个月，空调电费都不止99块钱，买蚊香、挂蚊帐也不止99块钱。现在报名参加体验活动，买的越多，优惠越大，买第二床、买第三床都能享受体验价，只要99元，省下电费，省下买蚊香钱，既省钱又健康，清爽过夏天。货到才付款，不满意全额退款，干了不舒服、不驱蚊，全额退款。即使你用的7天，有任何的不满意，照样可以全额退款。
3: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金姐，你说如果梁飞回不来了怎么办？你是不是不相信凯恩他们，在怀疑他们吗？
1: 梁飞在为特战局做事，我倒宁愿相信他们。
0: 凯文我还比较了解，其实他人不坏，就是有点小心眼，一直都不服梁飞，觉得梁飞在特战局让他很没面子。
1: 正常，这有本事的人谁愿意被谁压着呀？可是他没想明白，他们本事再大，只要愿意一起去压小鬼子，那就是同一战壕的战友。放心吧，我相信梁飞会没事的，他一定会回来。
2: 来，干一杯。来，坐，大家坐。
3: 局座可是专门设宴庆祝二位凯旋的。
2: 哎，你们俩给我说一说，你们俩是怎么除掉天村大佐炸毁密码本的？
4: 巩立伟已经被鬼子杀了，这情报中心呢也已经搬到了郊区的军营。后来我跟凯文又去侦查，无意中发现鬼子定期会把会馆的艺妓往军营里面送，艺妓肯定是供破译中心的人玩乐。就这样，我们三个决定派其中一个人扮成艺妓混入军营。
5: 哎，我说小伙子，你这是去哪儿啊？
6: 重庆。
5: 啊？重庆？重庆不是奔南边吗？你怎么往北走啊？这不是一个路吧？
6: 游山玩水呗。哎，我玩够了再往南走。
5: 小伙子，要去重庆就坐马车去啊，猴年马月能到啊。
6: 哎呀，要真是猴年马月才到就好喽。
5: 嘿，我这个活了这么大岁数了，头一次看见赶路不及的啊。
6: 这回见着了吧？行了，大爷，我就这下了。大爷，谢谢大爷，后会有期。
5: 得，回见吧，小伙子。
7: 鬼子像疯狗一样往上冲，我们人手太少，打了一阵儿就都被打散了。
2: 那以后你们俩再没有见过他？
4: 没有，
7: 没有。
2: 他会不会让鬼子给抓走了？
4: 那不会，

0: 的脑子多活泛呀，鬼子连他的毛都摸不着。
1: 奇才，真是奇才。凯文，陈在下，
2: 你们俩这次立了大功，我一定要嘉奖你们俩。
3: 谢谢局长。
1: 哦，不不不，走。
2: 哦、哎，对了，这邢亚萍怎么没跟你们一起回来？
4: 哦，我们和梁飞失散以后也去找过他，可是行动成功以后，济南的情况非常糟糕，我们再有任何行动都会有危险。为了大局考虑，不过请局长放心，邢亚萍和梁飞跟武工队在一起。
1: 跟武工队在一起？

0: 我要祝贺你们呀，完成了这么艰巨的任务。
1: 都是主任领导有方。
0: 我领导有方？我领导你吹牛冒领别人功劳了是不是？
2: 主任，
3: 你眼里还有我这个主任吗？
2: 凯文，你吃了豹子胆了是不是？我实话告诉你，济南站的小毛已经把你们所有情况都汇报给了我，你们在济南的一举一动我都清楚。陈彩霞还知道冒着生命危险陪梁飞去日本汇款，你呢？什么都没干，在这吹得天花乱坠。
3: 我，你什么？
2: 还好我没把这些情况汇报给局座，否则你怎么死都不知道。
4: 哎，好了好了，凯文也是被逼无奈，当时的情况贸然出手就是送死，很难脱身的。
1: 是。我这也是为了特战局保存实力着想。
0: 你应该庆幸，还好这个梁飞没有回来，否则你应该知道结果是什么。
1: 属下知错。
5: 真是后生可畏啊！梁飞不出手则已，一出手就为党国立下了大功。
6: 是啊。
5: 哦，我还听说梁飞现在下落不明。以你们特战局的能力，能不能打听到他的下落？
6: 啊，我们沿途各县啊正在找。不过军长你放心，这个梁飞是有本事的人，有勇有谋，一定不会出问题。
5: 那就好。哎，老乡，电台泄密的事情查怎么样了？
7: 在梁飞行动期间啊，所有知道内情的人都被控在会议室，那个电台没法了。
5: 这么说。泄密的人应该就在你们那天控制的人当中。
6: 不不不，这个老秦啊，这些人都是我特别信得过的人，他怎么可能出卖情报呢？那照你这么说，我们三个人也有嫌疑吗？
7: 不，邓局长，我不是这个意思。
6: 那你什么意思？查是一定要查的，不过我认为发报这个人呢，他一定是知道咱们要彻查此事，所以才沿袭其谋，让我们去怀疑那些不应该怀疑的人。老邢，你觉得呢？
7: 也许有这种可能吧。

0: 好嘞，师傅，行，行。
1: 对啊，梁妃又立了大功，而且这个梁妃真是了不起啊！啊，还有你雅萍姐也去了，据说这个日军破译中心的位置就是雅萍姐找到的。
2: 真的？啊，我真羡慕雅萍姐，能跟梁妃一起并肩作战。爸，我也要加入特别行动组，跟梁妃一起杀鬼子。
1: 梁妃，你以为这个特别行动组是什么人都能去的？

0: 那雅萍姐能参加，我为什么不行啊？
1: 你从小不是要医学报国吗？还有一个丫头，以后不许每天念叨梁飞，他是个特工，江湖世家子弟，你们两个不可能。
0: 爸，
1: 丫头，啊，你陈叔叔的儿子从美国回来了，后天晚上咱们两家一起吃个饭。
0: 怎么又一起吃饭了？不去。

0: 来十个包子，
1: 十个包子，来嘞，十个肉馅包子，热乎的。
0: 哎，你这儿能赊账吗？啊，
1: 赊账
0: 啊！
1: 我认识你是谁呀、啊？吃白食的？
0: 不是，我不是这意思。
1: 你不是这意思，什么意思啊？这兵荒马乱的，我上哪儿找你去？年纪轻轻的学点好，别老跟日本人学，到处吃白食，赶紧的吧你啊！
0: 要不我拿这自行车给你换行不行？
1: 拿自行车换包子？啊，不不不不不，不敢。您我摆弄不了这玩意儿，您要是吃饭您拿钱，不吃饭您走人啊！我弄不了这个。
2: 哎，多给多给。
1: 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太君，哎，您怎么着？您怎么着？哎哎，这
2: 多点，
1: 多拿多拿多拿。哎哎哎，您
2: 妈爸的那回来了，
3: 那回来了。
2: 过来过来，
3: 哎呀，过来过
2: 来，妈妈。
3: 哎，人呢？过来
2: 过来，那乖乖意思，我得走啊。你三个莫得过来。
1: 太君，您慢走啊！
0: 给我看点车。
3: 哎，我这……哦，那我别了，都给这个人。
2: 哎，気付けろよ。えらい待ってんじゃねえよ。
3: タグよ。あ？
2: あれ？
3: おい、
2: お前
3: 財布？
2: あ、あいつら。
3: あ、站住！
2: 哎。
3: 你敢偷我的钱包？
0: 这钱是他的。
3: 他的？
2: 啊？
3: 啥？
2: 哪儿惹？
3: 我快点，我这边。
0: 这是他们俩的包子钱，
4: 这
0: 回我可以赊账了吗？
1: 够够够，来您来，您来几个，来
2: 热包子，
1: 哎呦，热热乎乎肉包子，您放心，哎。
5: つい投資家班がこの人物の情報を集めております。

0: 亚萍，
1: 你什么时候回重庆的？我一直都挺担心你的。你找我有事？
0: 嗯。那天在日军军营门口，是不是你跟陈彩霞接应的梁飞？是的。那他现在怎么样？为什么没有跟你们一起回来？你来找我。
1: 就为了问这个。对不起，凯文，我毕竟是跟梁飞一起去的济南，他现在一点消息都没有，我真的很担心他。
0: 明白，我明白。那天你在军营门口。

0: 我们本来想去找梁飞，不过梁飞已经被捕，我和彩霞是去接应梁飞了。我们掩护梁飞跑出金鹰大门，本想上去接应他，可是鬼子人数实在太多了，我们打了一气就都被打散了。梁飞最后到底怎么样了，我们不太清楚。后来我们急着赶回来复命，至于梁飞是生是死，我们确实无法得知。
1: 如果有梁飞消息，请你告诉我。
0: 亚萍，你来找我，就为了这一件事。

0: 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啊？
1: 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
2: 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
3: 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
2: 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
3: 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你们俩怎么这么默契？
0: 凯文要是聪明，就该收敛一点。
1: 他看上的女人，心里惦记着其他男人，他能不上火？只可惜这气撒错地方了。
0: 你说这梁飞到底在哪儿呢？
1: 哟，他在的时候你们穷惦记，他不在了，你们还惦记？
0: 他在。我是惦记他怎么把他的心收了，总不能让他跟着共产党走吧。他不在，我是惦记他是死是活，总要给局座一个交代嘛。
1: 行了，别装得道貌岸然了，你跟凯文还不是一个心思，巴不得他再也回不来。
0: 还真是，这梁飞要是死了，我们会风风光光的给他厚葬，立为抗战之英雄典范。可他要是还活着，我们的脸就没有地方放了。彩霞，
1: 嗯，
0: 我知道你对他印象不错，但是我得提醒你一句，你可是党国的人。
1: 少来，你干脆直说，我是你的人得了。

0: 怎么样了？
1: 还是没有消息。特战局方面也跟我们打听消息，看来他们也没有梁飞的下落。你说梁飞他会不会真的？
0: 不会。小鬼子要真杀了梁飞，就一定会大张旗鼓的宣传。梁飞不会有事的，绝对不会有事。
1: 但愿吧。明天还要跟国军谈判，我们在前线的情报人员得到消息，鬼子的情报部门盯上了田家卫。
0: 田家卫，新五十三军军长。
1: 是，如果新五十三军变这些投敌，他们的整个突围计划就会打水漂，所以我们也得做好充分的准备。一旦那样，我们华东部队的抗战压力将会更大。
2: 同志，你在这儿等着啊，我去开个会，一会儿就出来。
3: 是。
4: 林旅长，您找我有事儿。

0: 军长的意思是，
1: 叫你来，不就是想听听你的意见吗？
0: 这么大的事儿，卑职不敢妄言。
1: 重庆方面从来就没有把我们这支部队当回事儿，现在想起来了，叫我们和日本人打，可我们这点家底，没几个回合就得叫人家给灭了。叔斌，我想还真不如跟日本人合作，这兴许还真能有点好处。
0: 军中大事由军长做主。
1: 是啊，可是我担心蒋介石言而无信，小日本也不是省油的灯。河野渡说叫我过去以后担当西北联合的总司令，这还不是空头支票。可我更担心他们卸磨杀掠。
2: 强强强！九块九，抢购36味参精丸。九块九，九块九，
3: 九块九，赶紧抢！九块九，抓紧抢！
4: 九块九，现在抢！
5: 九块九，马上抢！
2: 喜讯，特大喜讯！君乳堂36味参精丸，九块九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九块九，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7: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2: 君乳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8: 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5: 你看这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3: 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6: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乳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7: 咱们君乳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乳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9.9元，9.9元。
12: 这后来听林女说。

0: 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1: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骏鹿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骏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2: 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13: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膏那个片，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骏鹿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5: 咱们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汤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12: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骏鹿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元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零食不想要了照样退。
1: 这次过来啊，趁着大家搞活动，才9.9元，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2: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3: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2: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4: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5: 骏鹿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6: 每天一碗，
7: 每天一碗，
8: 每天一碗，
9: 每天一碗，
10: 每天一碗，
11: 吃36味参精丸。
12: 骏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

0: 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九块九试吃，买三盒送一盒，买五盒送两盒，买十盒送五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抢抢抢！9块9，抢购36味参精丸，9块9，
1: 九块九，赶紧抢！9块9，抓紧抢！
2: 9块9，现在抢！
1: 9块9，马上抢！
0: 喜讯，特大喜讯！君如堂36味参精丸，9块9试吃活动开始了！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块9，前100名打进电话，立刻享受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的超值特惠，名额有限，送完即止，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3: 它为什么会有这么好的效果呢？
4: 用料足才能效果好。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以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为主料，辅以阿拉善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玛卡粉、海参太粉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粒丸，每一丸都是精华满满。
5: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6: 每天一碗，
7: 吃36味参精丸。
0: 君如堂36味参精丸，精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肉苁蓉、蚕蛹、牡蛎、秋葵、黄精、西洋参等36味珍贵原材，传承古法，九蒸九制，蜜炼成丸，3斤原材一碗，每一碗都是精华满满。
8: 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呢，我才吃了1盒。
1: 你看这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浓缩成一碗，这得多大劲儿啊！现在呀，我每天一碗
9: 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
3: 现在市面上是五花八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君如堂36味参精丸情有独钟呢？
4: 咱们君如堂36味参精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牡蛎，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只有品质好，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0: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君如堂36味参精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块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9块9，9块9。
10: 这后来听邻居说，这个36味参精丸挺好的，我就买了几盒。
1: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块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11: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12: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11: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3: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君如堂36味参精丸，不满意呀，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4: 电视机前的朋友，如果你经常加班熬夜，工作压力大，你一定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您也要吃君如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广大朋友可以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块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

0: 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六块九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生津丸。
5: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6: 现在市面上是5花8门，这个高那个骗，真的太多了。为什么大家对咱们的聚鹿堂36味生津丸情有独钟呢？
0: 咱们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大组方。首先，我们甄选名贵东北梅花鹿鹿血鹿尾，配以内蒙古阿拉善肉苁蓉，配伍精妙，源自长白山梅花鹿养殖基地直供的强壮雄性成年梅花鹿。阿拉善肉苁蓉因为产量稀少，十分珍贵，方中选用的西洋参质地丰满，另外还加入上等牧粒，还有黄精、玛卡粉、枸杞子等等，只有原料好，品质才能有保证。像咱们家这么讲究真材实料，坚持36味大组方的产品，现在市面上实在是不好找了。电视机前的朋友，赶紧打个电话订上几盒，犒劳一下自己吧。
5: 通知，紧急通知，为让广大中老年朋友早日体验聚鹿堂36味生津丸，厂家决定拿出10000盒，只要9.9立刻体验。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聚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1分冤枉钱。
0: 聚鹿堂36味生津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生津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1: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4: 吃36味生津丸。
5: 聚鹿堂36味生津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抢抢抢！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人才珍贵，资源有限，9.9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前100名打进电话，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请放心订购。郑重承诺，吃了没效果退，不满意退，买贵了退，临时不想要了照样退。
7: 这次过来啊，趁着咱家搞活动，才9.9，我呀多抢几盒带回去。
8: 大爷，你也买了这么多呀？
9: 这不趁着商家搞活动啊，我赶紧过来啊，多抢了几盒。
8: 你好，我想问一下，你们店里的生意怎么这么火爆呀？
10: 男人呀都是家里的顶梁柱，骏鹿堂36味生津丸，不满意啊咱们可以7天退货退款，不让大家花一分冤枉。

0: 钱。
1: 进入堂36味参精丸，每一碗都是真材实料，放心吃。今天为了打品牌树口碑，我们不计成本，不计利润，只要9.9元，一个电话免费给您送到家。您吃后觉得效果好，请帮我们多多宣传，我们要的就是大家的口碑。9.9元不够买一盒烟，不够买一瓶酒，并且咱们每一盒36味参精丸质量承保，您还在犹豫什么？赶紧打进电话订购吧！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4: 每天一碗，
2: 每天一碗，
3: 每天一碗，
5: 吃36味参精丸。
6: 聚鹿堂36味参精丸，36味超大组方，真材实料，强强强！打个电话抢名额，打个电话抢优惠。厂家郑重声明：由于原材珍贵，资源有限，9.9元试吃，买3盒送1盒，买5盒送2盒，买10盒送5盒特惠活动，每天仅限前100名，先到先得送完机制，赶快拨打电话抢购吧！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潇潇，你这么急着找我什么事儿啊？
1: 人家想你了呗，你回重庆都不知道找我啊？
0: 我有工作嘛。
2: 亚萍姐，梁飞这次跟你一起回来没有啊？按理说你们这次大获成功，应该有个庆功宴什么的。
0: 他没回来。
2: 哦，那他是不是去参加别的任务了？这次参加的什么任务啊？会不会很危险啊？
0: 这我哪知道啊？
2: 哎，那你给我讲讲，你们这次是怎么杀掉田村大佐，拿到那个密码本的？跟梁飞在一起并肩作战，是不是特别有意思啊？亚萍姐，你给我讲讲吧。
0: 潇潇，你来找我就为了问这个呀？
1: 啊，不，也不全是。我爸非要让我陪他一起跟陈司令吃个饭，我觉得没意思，不想去。
0: 就这些。
1: 嘿，我怎么什么都瞒不过你啊？我爸他们想让我跟那个陈公子谈恋爱，我不愿意。
0: 潇潇，你这么偷着跑出来，回去肯定会被挨骂的。
1: 那我也不会同意跟他谈恋爱啊，换作是你，你也不会愿意的。我丁潇潇喜欢的人呢，是像梁飞那样顶天立地为民除害的大英雄。
0: 潇潇，你爸爸是不会同意你这种想法的，就是我也不会同意。
1: 为什么呀？
0: 因为梁飞是个特工，跟我哥哥一样。
1: 不是特工怎么了？特工也是人啊，而且他那么优秀啊，
0: 就是因为优秀才被寄予厚望，去执行那些根本不可能完成的任务。潇潇，这是打仗，比战场上的枪林弹雨还要残酷，而且每次执行任务都有可能付出生命的代价。
1: 对不起啊姐，我又让你相亲亚文哥了。

0: 我没有去过日本，不过日本一直是我向往的地方。不知道你最想去一个哪里？
1: 东京、名古屋、横滨，我都想去。哦，你想去的地方这么多。所以你预学的这么快，
0: 那是川宁老师教的好。另外，我也喜欢日语，确实下了不少功夫。
2: 很好，你的东京话比你的老师还要好，因为卡哇伊只会说关西话。
0: 贺野先生，我没明白您什么意思。
2: 我曾经两次接到一个神秘女人的电话，一度敌の動きを教えてくれた。我一直在想这个事情，然后我突然觉得电话里的那个声音和你的脸像都有点。东京服务，
0: 河野先生太高抬我了。我是您和川井老师一手培养出来的，我为帝国也没做什么贡献。
2: 我相信你会越来越出色。
0: 谢谢河野君。对了，我听说。您要亲自去策反田家卫。何野君，我想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消息都没有吧？
2: 说实话，
0: 我也只是猜测而已。我想这件事情特战局方面不会一点反应都没有。田家卫毕竟是一军之长，不过他们也要考虑军方的感受。所以何野君在行动之前，成功策反之前，一定要小心，不能让他们抓住任何把柄。
2: 有道理，阿里亚托。
0: 我是不是班门弄斧了？
2: いや、君の判断はいつも正しい。ショパン、ヤンフェの手がかりが何かつかめたらば、必ず教えてくれ。
0: 哦，できる限り力を尽くします。
2: 请理解，一个失败者的心情。梁飞，必ず殺してやる。

0: 他怎么好像人间蒸发了一样？特战局那边也没有他的消息，没有。锦衣姐，会不会是你们组织上让他去执行什么特别的任务？你也不知道，
1: 不会的。
0: 凯文和彩霞好像并不在护粮会的生死，反倒是你一直关心他。他毕竟教过我，而且这一次是他带我去执行任务。 也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
2: 会的。

0: 站住！海啸，爸爸让你和陈叔一家去吃个饭，为什么不去？这在战场上知道叫什么吗？逃兵，在战场上要被枪毙。
1: 那也是被您抓的壮丁，我又不是逃兵役。哎呀，
0: 人家陈叔叔一家就是想见见你，可你呢？要不是你亚萍姐告诉我你在他那儿，我还以为……丫头，这是礼貌。你说说你，读了这么多年的书，这点道理都不懂啊？
1: 我就是不想见。
0: 躲得了初一，躲不了十五。在家好好洗澡、换衣服、看书，啊！
1: 哎，爸，回来。风机扣没系，大头。
0: 好好在家啊。
2: 上个月，我部在山西、河北的反扫荡战斗中，共消灭日伪军24000多人，也算是一次非常成功的胜利。那这一次呢，和咱们贵军的合作，我认为也是非常必要的。

0: 丁营长，
1: 几次开会都没有见到你，听说你去前线了，是不是参加什么大的战役了？我能做什么呀？都是配合战友行动。可别跟我说济南日军迫于中心的战役你没有参加呀。都已经过去了，不是吗？嘴还挺严。来，请坐吧。
0: 哎。
1: 我知道梁飞一直没有回重庆。说实话，我很钦佩他，他是个大英雄，为抗战做出了巨大的贡献。龚立伟和田村大佐一死，前方的部队可以放心的调动，这都是他的功劳。我们欠他一个庆功会，小刘同志，能告诉我他现在在哪儿吗？
0: 说实话，我不知道。
1: 真不知道，刀黑日军迫于中心以后，梁飞从日军军营突围，打那以后，我就再也没有见过他。丁军长，事实上最后见过梁飞的是凯文，还有陈彩霞。这么久没有他的消息，可千万别出什么事儿。
2: 河野渡的到来，我很难堪呀。
3: 是建议不建，完全取决于军长您对河野渡那封信的态度。如果要跟日本人走，那就得坐下来谈谈条件。如果我们要继续抗日的话，就把那河野渡交给重庆方面。要盖蒋介石，只能换来奖金和表扬信，不会重用你的。再说国军。
2: 前途渺茫啊！我们跟日本人干，又怕他出尔反尔。我现在还真是矛盾得很啊，参谋长。军长，要不咱们跟河野渡见个面，聊聊，摸摸他的底。
3: 这件事情就由你去办，一要快，二要严格保密，特别要注意特战局那帮孙子，个个

0: 日本人对你动手动脚，我心里边我不乐意，哪怕动一下我也不乐意，我就不乐意。
1: 收
2: 就行了，
0: 不用那种眼神看着
2: 咱俩可是冲着亲
3: 啊，
2: 我会对你负责任。
0: 放心吧。

0: 哎，不是，
1: 哥，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你抢了我的闺女，还我闺女啊！你，
2: 你不是这儿的保安队的？
0: 我，不是，我是路过的。你听我这口音也不像本地人呢，大妈。
2: 你这咋穿的跟保安队他们一模一样？大娘，你别打了，认错人了。
1: 认错了，
2: 认错人了，
1: 我看他像。
0: 不是保安队怎么了？
2: 这帮王八蛋带着鬼子进村抢东西不说，还把他家的桂花抢走了，说是送给松井校队长。这帮畜生！
0: 什么时候的事？
2: 一代眼的功夫，往南去了。
0: 正好顺路，我就看看这帮畜生到底什么玩意儿。大妈，别哭了，天黑之前我把您闺女给你带回来。闺女回来以后赶紧走，越远越好啊！
3: 还真去了，
4: 过来休息一下。
5: 什么时候也让咱抢几个女人，也让咱录一回动啊！别动，别动。你是犯了情，你知道不？
4: 死丫头，混蛋！你们听着，这是送给对阵的女人，谁都不许碰。

0: 干什么的？我打听个事儿啊。这往重庆是这么骑吗？
1: 你傻？这江苏离重庆还有千把里路呢，你不会是骑的这个去吧？
0: 你当我想呢？
1: 你是干什么？你哪个道的？去重庆干什么？你不知道那是国民党的地盘吗？
0: 咱们是一个道上的。嗯，
2: 我是济南山田司令下边警备大队的，这红军不是要攻打重庆吗？
3: 你说这一道不得有个知根知底的人帮着忙活张罗一下？皇军刚来，人生地不熟的，你说没人这个领个路多不好啊！嗯，
2: 行行行，自己人，自己人。
0: 哎，这姑娘长得不错呀，啊，这模样挺俊的。
2: 这
0: 管他干嘛呀？

0: 妈等着你吧，赶紧回去。
1: 大哥。
2: 哎。哎，别，起来起来起来起来。
0: 赶紧回家去吧。
1: 谢谢你，大哥，谢谢你。

0: 这个梁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那损失不小啊。是啊，我们也是一直在找。嗯，我听说最后和他见面的是陈才、侠和凯文。嗯，他们怎么说？
1: 他们说打算，也是，这梁飞大闹鬼子军营，还能活着出来就算是不错了。
0: 如果梁飞真的被日本人抓住，那他们是不是应该满世界宣扬才对？
1: 这也正是我的费解之处。嗯，哎，杰哥，嗯，你跟共产党有交情，他们怎么说？这梁飞是死是活？我和八路军办事处的谈过了，他们说也不清楚这件事，但据我的观察，他们应该不是在撒谎。哎呀，梁飞呀！
0: 杨飞，但是八路军办事处的人跟我谈起了另外一件事情，我觉着我们还是要小心为妙。
1: 解放，有什么那些消息吗？八路军办事处的人和我说，他们最担心的就是新五十三军的添加未会反水。啊，哼！不过解放，这个新五十三军呢？
0: 你跟他还真有渊源呢。嗯，
1: 这第93师啊，可是你的老部队啊。
0: 对啊，这也正是我最担心的。我担心这个田家卫会带着我的新五十三军投靠日本人，那我的部队不就成了伪军了吗？
1: 田家卫不可能成功。
0: 为什么？
1: 姐夫，你想啊，你们军界怎么可能没有我们特战局的眼线？
0: 要这么说，我的身边也有你们特战局的人啊！不不不，
1: 姐夫，你说笑了。你是我的亲姐夫，我怎么可能这么做呢？不过我的感觉奇怪了，这共产党是怎么知道消息的？看来他们的情报工作也很出色呀。
0: 哎呦，行了行了，不要老盯着人家。我们现在是大家一起同心协力抗战。
2: 倒是这个田家卫，你们要必须给我盯紧了。

0: 天俊将，久仰大名。
1: 何以先生竟敢只身来到我军的管辖地盘，足见胆量啊。
0: 为了帝国的未来，没有什么可害怕的，何况我确信天俊将一定会保护在下的安全。
1: 有意思，我就喜欢和你这样的有谋有识。

0: 人谈话，请坐。
1: 不知道天尊长收到我的信没有？我想在心里，我已经充分说明了离弊关系。

0: 即便给你们希望了，你又能坚持多久？中国有句老话，识时务者为俊杰。田军长，请三思。
1: 跟了你们，我们不就成了伪军、汉奸了吗？
0: 我相信历史是由相应者书写的。田军长，你的经历我了解一些。我认为以你的才干，刚上任军长，实在取材。我想你也清楚，虽然你带病在外，但军情方面并不相信你。但是帝国会承认一切有能力的人。如果你加入我们，帝国将保证你成为西北联军的总司令。
2: 可这些东西不全在你们手中啊！啊！
0: 如果我们合作成功，西北这些地方都将是你的地盘。我可以保证，为了打消田军长的疑虑，在成功之前，我可以作为你们的人质。
2: 我倒非常欢迎何以先生到我军中做客，这里也没酒没肉的，还不如到我军部啊，你我好好喝上两杯。
0: 恭敬不如从命。
3: 杨飞一点消息都没有啊！要不然我去找找他去。
4: 你怎么找？说不定现在梁

0: 杨飞。
1: 哎，你跑哪儿去？急死我们了，你知道吗？我们已经壮烈了，你知道吗？
2: 是壮烈了，壮烈的回来了吗？
3: 那严肃呢？回来了，想我吗？想我吗？
0: 你想啊？
2: 哪想了？
0: 哪儿都想。
1: 哎，赶紧回去吧，我们锦衣同志可等着急了都。
2: 哦，走。
4: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

0: 进行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资料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10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资料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私聊贴，现在就订购，10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10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私聊，神农化糖穴位资料贴是将私聊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私聊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0: 售，不急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销售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销售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

0: 销售不急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十天量19.8，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十天量19.8，就能体验到糖尿病人专用贴给您带来的实惠。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是将磁疗法与传统经络理论相结合，融针灸、穴位贴敷、磁疗等多种效应为一体的复合性方法，糖尿病引起的多饮、多食、多尿，肚脐上贴一贴，糖尿病引起的乏力、消瘦，肚脐上贴一贴，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贴贴贴。糖尿病用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现在就订购，十天量19.8，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糖尿病患者请注意，神农化糖穴位磁疗贴，糖尿病人专用贴，贴敷在肚脐上，对神阙穴进行磁疗，用于糖尿病引起症状的辅助治疗。多饮、多食、多尿、乏力、消瘦，只要您是糖尿病患者，现在就订购，请拨打屏幕上方400电话，十天量19.8。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怎么着呀？

0: 锦衣姑娘，锦衣同志，锦衣同志，你看你，我不让你这样，你玩过火了吧？
1: 你的主意，什么你我的主意，你的主意。
2: 好，他在这呢。哎，啊，秘书长，你请放心。好嘞，再见。梁飞啊，你现在可是人物了啊！哈哈，这秘书长听说你回来了，非要给你这个大英雄见一面不可，给你摆上庆功宴。
3: 别，你这杀鬼子，这我本分，不用那么大张旗鼓折腾。
2: 哎，兄弟。
3: 你真是谦虚了，您这次啊可是立了大功了。你为国君呢解除个心头之患了，秘书长说要给你通力嘉奖啊。哎，
2: 千万别，你这杀鬼子又不是我一人的事儿，是吧？那么多人呢，你要奖励你都奖励，你别奖励我一个。再说了，这不是我一人功劳。
3: 不，没有你可不行啊。哎呀，上茶，
2: 啊。
3: 我呢，还是习惯喝咖啡。啊，我说，你是从法国回来的，来呀，给我们的大英雄弄一些上等的咖啡。
0: 是。
3: 哎，小薇，这个。

0: 满载而归呀、啊。
1: 咖啡有我份吗？
2: 我说你什么时候进屋的时候能敲回门？贼性哪改？
1: 念完经打和尚是吧？跟人家这招才学了多久啊？回头就说了人家是贼。
2: 哎，你还别说啊，这回行动，你教这手还真用上了。
1: 真的？
2: 真的。
1: 姐们还是有用吧？
2: 有用。
1: 哎，跟我说说，说说细节。
2: 细节就是，我当时哈，想到下回告诉你。
3: 哎呀，哎，听说你们回来通知你的秦工了。
1: 嗯，嗨，其实吧，我跟凯文都知道这功劳是你的，但是我们不是拿着人家饭碗吃饭吗？总得卖些好。小官人，你不会在董局长面前让我难堪吧？嗯。
2: 哎。我没心情，哈，跟你们抢功劳。哎，你不都说了吗？什么事儿都让我干了啊！有些人就没事干了，这话我记住了。再说了，我也没心情在这儿。哎呀，什么升官发财的？
1: 不想着升官发财，难道跟着武工队，在那穷山沟沟里跟鬼子打圈圈啊？你还别说，跟共产党没关系。这次在鬼子的军营门口，我们可

0: 什么都看见了。
1: 看见什么了？能证明什么？
0: 反正就是替你感到不值。这穷山沟里被鬼子扫荡，还搞什么游击战术？这种东西上不了大台面。
1: 不懂了吧？知道什么呀？
2: 孤陋寡闻。
1: police 坐。
2: 哎，坐下。
1: 给你上一堂政治课，知道吗？你们的蒋委员长已经深刻认识到游击战术之成效啊，所以呢，已经决定效仿共产党的八路军，在南越创立游击干部培训班，知道吗？而且呢，专门从中共请了教官做培训，明白了吗？明白了就好。所以呢，游击战术已经上了大台面了。行了，不跟你说了，说你也听不懂。走了。
0: 你别走啊！你小官人，姐请你吃饭，感谢你给的这份功劳。
1: 下回咱们一起吃吧。行，都喝了啊。
0: 不是你，你是想见那个女八路去呢，还是邢亚萍呢？
1: 哎，你这个问题倒问住我了哈。那你给我建议呗，你说我先见谁呢？
0: 我觉得吧，
1: 这个主意好，就见他。哎，谢谢啊。
0: 哎，不，你别。
1: 哎，那个，这俩咖啡都喝了啊，挺贵的。出门把门带上。

0: 紧急通知。哎，
1: 杨飞呢？
0: 是啊，人呢？是他让我找你来的，你来了，他就不见了，怪了。

0: 裴子，来坐。靠近点。我问你啊，这个梁妃是不是挺可气的？啊？
1: 哦，是挺可气的。
0: 我觉得呀，不仅可气，还可恨。
1: 您说的太对了，太可恨了。
0: 那你觉着，像他这种又可气又可恨的人，咱们该怎么办？
1: 啊？那我听你的。
0: 我在征求你的意见呀。
1: 我的意见啊？我觉得就应该教训教训他，好好教育教育他，
2: 是吧？
1: 那该给个处分，咱就给个处分。不过给他一两个处分，对他来说也不算啥。
0: 对，这梁妃呀，有个处分，那就是隔山打牛，隔靴搔痒。咱们呢，应该换一种方式。
1: 换啥方式啊？
0: 我在问你啊，你要是负责人，你怎么办？
1: 我要是负责人，我要是负责人，我就像石队长那样，是吧？我就关他紧闭，是吧？我只给他吃的，我不给他吃的，给什么吃的？我只给他喝的，我饿他两天，我饿死他。
0: 黑子同志，你还是太心慈手软了，这响鼓啊，需要重锤敲。
1: 那就关他三天紧闭，我连水都不给他喝，
0: 好，
1: 我渴死他，我饿死他。
0: 关他个三天禁闭，好好的教训教训他，对吗？
1: 对。
3: 不是你们这下手也忒狠了啊！真是的，我在你们心里形象就这样啊，下手也忒狠了啊！
0: 你要不在这儿，我还不说呢。
4: 这教育的成。

0: 多，很显著
1: 啊，显著啊，不够水喝是不是？不，你
0: 给，
2: 说吧，找我过来什么事儿啊？
1: 事儿，就是特别的想念你，想来看看你，这个理由可以吗？哎，那谁说来着？前两天，哎，黑子，你说的谁？就是在码头，就是天等我不吃饭，
3: 不是锦衣同志吗？
2: 黑子，
3: 啊不，那个我也不知道，那个我出去一趟，
0: 我出去。
1: 哦，是你啊？
2: 没有的事儿。
1: 有些同志心口不一呀、啊，嗯。其实啊，你要不在重庆，我就不回来了，真是懒得跟那帮人在一块儿。嗯，正经的啊。我毁了密码本之后呢，出了日军军营大门，有人对我打黑枪。
2: 对你打黑枪？
1: 嗯。
2: 谁啊？
1: 我哪知道谁呀、啊？是凯文和陈彩霞去接应我的，我倒是觉得像凯文。陈彩霞吧，虽然刻薄一点，但这人呢，对我还不至于，他还提醒过我呢。
2: 凯文对你打黑枪，谁给他这胆儿啊？
1: 谁给他胆儿不知道，反正这小子一直老看不上我。嗯，最主要的是他喜欢邢亚萍，他看邢亚萍一天老跟我在一块行动，对我下黑手也不是不可能。
2: 我觉得没这么简单，这事儿啊，应该有幕后黑手。
1: 哟，那就有意思了。
2: 不行，你在特战局太危险了，要不这样，抓紧离开。
1: 不，要这样的话，我还不走了呢，非得把这人逮出来不可。
2: 要不要给董鹏施加点压力？
1: 算了吧，他们连个发电报的人都逮不出来。弄不好他就是黑手。
2: 哎，你觉得这个跟你打黑枪的人跟发电报的人会不会是同一个人？
1: 要是这样的话，那就更有意思了。哎，刘景怡同志，我想申请个事儿，你看我自打认识你到现在，我觉着我成熟了不少，也成长了挺多的，所以呢，我想加入组织。你看我平时行动也没个身份，就是特别不方便，所以我现在真诚的想加入中国共产党。你看我行吗？
2: 杨飞，你有这样的态度，非常高兴。这件事情我会尽快向上级汇报。
4: 喂，是，秘书长，秘书长，梁飞有些本事，但是这小子有些桀骜不驯。
5: 狂放不羁的人大都有真本事，唯唯诺诺的，一般都是些庸才。
4: 明白。要容忍梁飞，
5: 不过要是能把他收到麾下，你董鹏才算有真本事。
4: 是，属下一定尽力。
1: 嘿，哎呦，徒弟啊，我说这门大敞四开呢，我以为陈彩霞呢。
2: 你回来了，怎么都没跟我说一声？
1: 怎么了？你们特战局的消息不比谁都灵通吗？
6: 怎么样，这回跟我一起行动？
2: 这次跟你走这一趟，我还真的觉得自己像个战士了，胆子也大了。
1: 我跟凯文说呢，我说你呀、啊，肯定能成为一个非常优秀的战士，不比他差。哎，他最近跟你联系了吗？
2: 我跟凯文没有关系。
1: 凯文可不这么认为。
2: 他怎么认为是他的事？我们不提他好吗？这些天没你的消息，我跟景怡姐都很担心你。我们每天都去码头等你，盼。

0: 回来，你知道吗？
1: 有所耳闻吗？
0: 还谁跟你说过？
1: 没谁，直觉。
0: 梁飞，那你到底去哪儿了？
2: 我就游山玩水呗，逗个蛐蛐，逗个鸡什么的。
1: 但我就不爱看人逗。哎呀，所以不想回来呀、啊，不想回到这勾心斗角的地方。我给你倒杯水吧。
0: 不用了，你没事就好。改天你再叫我练枪好吗？
1: 没问题啊。
0: 那我走了。

0: 司令官に報告します。殿下への先導工作に効果がありました。彼は我々の指示に従う意思を示しております。これは河野さんの功績です。
1: 河野に電報を。成果の拡大を求む。
0: はい。
1: テンジャーウェイは我々支柱の切り札だ。河野にはくれぐれも保護せよと。
0: はい。
2: 你马上给河野君发报，让他加强对田家卫的保护。
3: 通。川井先生，学生还有一个请求。
2: 说吧。
3: 如果田家卫归顺我们，重庆方面不可能丝毫都没有察觉。一旦有所察觉，势必采取行动。到时候河野君势单力薄，我请求前去帮他。请川井先生允许。
2: 似乎没有这个必要。
3: 很有这个必要，他们一旦采取行动，势必派出高手刺杀，这个高手一定是梁飞。而现在我们对梁飞的行踪丝毫没有掌握，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给我们来个突然袭击。哦，当然我不是怀疑何叶军的能力，只是他两次败给梁飞，我们不能再掉以轻心。

0: 你说的不是没有一点道理，可是我相信何以君会从失败中吸取教训，他绝对有能力对付刺杀高手，包括那个梁飞。
1: 部队怎么样？一切正常。守军，你说我们和日本人合作，我们手底下的这些师团长，他们会不会听我们的命令？
2: 我想，他们不会有什么意见。毕竟，咱们军的情况跟中央军没法比。
1: 合着就是这王副军长的态度不明朗。

0: 我料他也不敢抗拒我的命令。哎，军长，您联系的那些军长和司令们一块行动吗？哼，
1: 这些软话，他们是不见兔子不撒鹰啊。不过这也没关系，等我们反了水，再叫小日本给他们施加点压力，他们会改变态度的。
2: 军长言之有理。
0: 哦，
1: 对了。 明天一早，你通知各师团长到我的军部开会，我要亲自传达我的决定。

0: 怎么了？
1: 事关重大，军长是不是再考虑考虑？
2: 等错过了这个契机，就没有条件和日本人谈判了。
3: 来人，
1: 参谋长，
4: 这封信非常重要，必须送到重庆。这事儿你亲自去办。
1: 是。
4: 回来。一路小心。
1: 请参谋长放心。
5: 哟，小陈，这是要去哪儿啊？
6: 有紧急军务，出去一趟。
5: 紧急军务，行，路上待小心，快去吧。盯住了。
0: 我这个新五十三军可是东拼西凑的，我花了近一年的时间，才在各个重要位置上换上我的人。至于下边的人会是怎么样，我还真是不好猜测呀。
7: 李姐，当我们同心一致的时候，底下的人不配合，局面恐怕就不太好控制。
8: 关键需要对一个个习团长的思想和态度。我说你一句，
7: 你们中国了得吗？无毒不进不、
8: 必要的时候你可以采取强硬手段，下一季也要想法分明，对于有功的好处自然是少不了他们的。
9: 报告。
0: 进来。说。
10: 王参谋长的警局长刚刚离开军营。
0: 什么？我知道了，你去吧。
1: 是。

0: 跟我走。
1: 是。
2: 站着。
0: 什么情况？
3: 报告参谋长，近日会议，田局长下令，只能军官本人进入。

0: 对，我搞齐了啊！今天我要在会上宣布一项重要的决定。咱们都是军人，喜欢直来直去，我就明说，我们跟着蒋介石不会有好结果，不如另谋出路。
1: 都来了，军长，路上耽搁了。
0: 我已经想好了，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今天起脱离重庆，脱离蒋介石。
1: 军长，事关重大，您要三思啊。
0: 我想了很久很久啊，咱们这个军，一部分是丁玉山丁军长的，一部分是东北军的，可不管怎么出身，我们都是国军的啊。可是我们在座的每一位军

0: 人哪个受到重用了？一个都没有。而且蒋介石却让我们在前线和日本打仗，这不是明显的借刀杀人吗？嗯，我们在做的就是把老命都拼上去，也得不到他的重用。于是，为了避免这种结果的出现，我郑重地宣布，从今天起，我们的队伍彻底地脱离蒋介石。
1: 对，军长说的对，
2: 对呀，
1: 我们都死光了，中央军来捡便宜，到时候有什么还不都是他们的吗？
3: 是，
4: 这仗打到这个份上，人越打越少，地盘越打越小，军需补给都跟不上，这仗打真窝囊。
0: 对，
1: 太窝囊，
0: 太窝囊，
1: 这仗。
0: 我们现在和南京的汪精卫政府一起，和日本人合作。
1: 如果合作成功，我们是要钱有钱，要枪有枪，而且最关键的是，他们给我们大片的地盘，
0: 这种条件是冲进政府开不出来的吗？嗯，王军长，
1: 是。
5: 哟，在这儿呢，
6: 里边开会，等着呢。
5: 知道里边开什么会吗？
6: 不知道。
5: 军里有个内奸。 田军长正在清理门户呢，里边的事儿，田军长来解决，这儿的事儿，我来解决。放开！这怎么回事？
7: 5块9毛8，稀有银元蚕豆浆，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8: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9: 5块9毛8，财富银元蚕豆浆，
10: 超低价发行，小投入大回报，人人都可抢几套，
11: 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品质绝对错不了。
12: 千年玉器，万年银，蚕不为贵，蚕是为孙。银元是财富的象征，是子孙后代传家的见证。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一枚银元敲开财富之门，一枚银元承载祖辈念想，珍藏百年银元，传承财富龙脉。
13: 横不断代，竖不断系，一次聚齐，完整收录100枚。 中外珍稀银元，
14: 100位专家学者历时3年搜集整理，精心复原。世界文物复苏工程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圆满成功，金满箱，
13: 银满箱，
15: 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强。
16: 消息特大号！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500稀有银元，等等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蚕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 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00巴士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块9毛8，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
17: 9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神一堂飞，永辉煌。喜极撞客，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8: 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于民，近万家。 100枚珍稀银元，包括60枚国内珍稀银元和40枚国外稀有银元，100枚珍稀币种，其文物原型总价值高达上亿元，堪称名副其实的世界珍稀银元宝藏。现在打进电话，一枚只要5块9毛8。

0: 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抢救保护这些宝贵的历史遗存，百名专家学者横跨七大洲四大洋，历时三年一一甄选，逐枚甄别，鉴别复原，横不断带，竖不断系，一次全部整理成箱。上海第一造币厂、中国收藏品鉴定协会、中国艺术博物馆收藏有限公司，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震撼发行，原价每套5980元，藏宝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活动，特别申请拿出800套，一枚只要5.98元，这个价格虽然人人都能买得起，但并非人人都能抢得到，因为时间仅限3天，仅限3天，3天后立马恢复原价，时间有限，数量有限，今天不抢藏，将来肯定会后悔。
1: 不仅如此，前50名来电成功抢藏的朋友，再免费赠送价值598元《镇宅望夜》招财宝平安的金龙珐琅宝玺一方。那么这套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相当于您是免费薅到羊毛了。这种机会可不是天天都会有的，本档只有50个名额，有眼光、想要收藏、喜欢收藏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打起电话了。机会不等人，能抢到的朋友，那是真的是占了大便宜了。
2: 好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万家。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经验，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珐琅宝玺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3: 这一开始啊，我也不信，打电话一问才知道，真的只要5.98元，藏一套再免费送一套金龙珐琅宝玺，摆在家里啊，寓意好，够气派。我打了10几个电话，才抢了3套，
4: 598元抢到100枚银元，太值了。以前我老觉得那些拍卖的银元几万几十万跟咱们没有关系，你想藏也藏不到，没想到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才598元，平均一枚啊还不到6块钱。我马上打电话抢到5套，给孙子孙女每人留2套，这是留给他们的传家宝。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2: 国际白银价格近期持续看涨，投资类的银条、银币、影视品遭抢购，拍卖市场的银元更加备受追捧。广西象鼻山2角银元拍卖25万，大庆2角丽龙银币拍卖161万，北洋光绪元宝33年货品一两拍卖2070万元。
1: 说起银元，大家都不陌生。在过去，婚嫁要送银元，房子奠基也要撒银元，谁家要是有几块银元，那可是有钱人呐。
0: 没错，即使是现在，银元也是香饽饽。拍卖会上，一些珍稀银元动辄就拍出上100万，甚至上1000万元。可惜呀，这些银元别说收藏了，很多人见都没见过。
1: 好，那接下来我们就看看拍卖会上究竟有哪些天价银元。这枚宣统3年铸造的大清银币2角丽龙样币未曾流通，存世量极少，在2025年上海鸿盛春拍中以161万元高价成交。民国15年，陆海军大元帅张作霖纪念银元在北京成圈，2021秋拍中以2599

中国最珍贵的银元是1903年铸造的奉天省造光绪元宝瑰宝库瓶一两，位于中国十大金日币之首。早在1991年，美国世界钱币拍卖会上。

0: 稀有度、独特精美的设计和极高的纪念价值，被称为美国硬币之王。在 SBP 2021年白金之夜拍卖会上，以768万美元，折合人民币5475万元的高价成交，令世人惊叹。
1: 没错啊，好东西总是稀少的，只有少数人才能收藏。不过让人惊喜的是，这些珍稀币种在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中都有收录。银元的文物原型总价值超1元，今天打进电话只要598，一枚仅需5.98元就能超值藏到家。
2: 传家宝财富银元圆了我的银元收藏梦，从光熙元宝到大清龙陵，还有国外的自由女神像银元，没想到这次赶上官方搞活动，100枚只要598元就能全部抱回家。这年龄大了，总想给孙子孙女买点啥，送这套银元就对了，也就是说给他们留个最好的念想。
3: 以前呢，对银元是不了解，今天看电视才知道，我爷爷以前给我留了一枚宣统3年的丽龙两角银元，后来呀，几百块钱呢就卖掉了。没想到这枚银元在拍卖会上竟然拍出了161万呢，肠子都悔青了。幸好这次在传家宝财富银元我又看到了它，今天活动啊只要598，我马上啊抢了几套，以后啊它就是我们家的传家宝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4: 5.98元稀有银元藏到家，
3: 一枚银元只要5.98元，我抢了10套，这次啊我可赚大发了。
2: 抢到了，打了几十个电话我也抢到了，给孙子孙女每人2套当做传家宝。
4: 传家宝财富银元，整整100枚珍稀银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现在开始，前5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再送价值598元金融发明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白银属于贵金属，银元更是硬通货。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除了本身的白银价值，更是蕴含了巨大的文物价值、艺术价值、收藏价值。无论您是自己收藏投资，还是送朋友、送孩子、送客户，
0: 电话今天只要5.98元就能抢藏到家，这不就相当于给咱老百姓送钱吗？
4: 做世界银元的稀世典藏，一生只此一次的收藏良机，藏宝于民，藏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现在拨打屏幕电话，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元就能带回家。100枚珍稀银元，铿锵列队，惊世重现，高档皮质宝箱，顶级规格瑰宝典藏。到银元4大天王，从世界钱币之王美国自由女神银元，到墨西哥奥运会吉祥纪念错把银元，每每都是钱币文化的图腾，地域文明的烙印。
5: 我搞收藏啊30多年了，银元的藏品我见多了，像今天这样一次集齐100枚国内外珍稀银元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一套才598元，一枚啊才合5.98元，人家还送了我价值598元的金龙珐琅宝玺一尊，这样的机会要不抢一套啊那真是亏大了。
3: 能抢到手，拿它送客户啊，上档次，有面子，够气派，而且呢还能升值，比送烟送酒强多了。
0: 金满箱，
1: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4: 抢抢抢，给我来5套，给我来10套，给我来20套，从北京到广州，从西藏到沈阳，全国人民都在抢，自己抢的是财富，送给亲朋好友的是价值，传承给子孙后代的是念想。
6: 数量如此稀少，价格如此高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为什么现在一枚只要5.98元？
4: 这是为了弘扬世界钱币文化，藏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尽放家。特别拿出一批高品质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用来回馈广大爱好者，一枚只要5.98元，目的就是希望让更多的人能得到更多的回报。

0: 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二世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了一枚银元，但是要提醒您，如果您现在不收藏，它以后的升值可就跟您没一点关系了。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寻到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2: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3: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4: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财富于民，财富银元近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兽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而今天呢，可以一次集齐100枚珍稀银元，真的是大开眼界啊。
0: 那当然了，其实银元最早就起源于15世纪的欧洲，直到明代万历年间流入中国。所以啊，很多国外的银元，像德国威廉二世大银币、墨西哥比索银币等等，存世量啊就更为稀少了。所以说啊，机会已经摆在了大家面前。您今天以不到一包烟钱的价格收藏了一枚银元，但是要提醒您，如果您现在不收藏，它以后的升值可就跟您没一点关系了。
1: 没错，而且呢，为了保障您的收藏权益，每一套传家宝财富银元都配有收藏证书、监制证书、出品证书。最后还要提醒大家，寻到100枚中外珍稀银元涉及文物，请广大收藏爱好者相互转告，共同知悉。
2: 看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让我想起以前许多记忆。以前这银元呢，拥有者大多都是达官贵人，寻常老百姓难得一见。现在生活条件好了，我也要多买几套。现在搞活动，抢它很划算，不抢将来肯定有遗憾。
3: 这套传家宝财富银元，别说是寻常百姓家，就是在达官贵人家里都难得一见。遇到好东西啊，出手可一定要快，电话打晚了可就真的没有了。抢上几套当做传家宝，
1: 金满箱
0: 银满箱，不如100枚财富银元传家抢。
4: 消息，特大好消息，60枚国内珍稀银元，40枚国外稀有银元，整整100枚的传家宝财富银元。今天不要大几万，不要大几千，现在拨打屏幕电话，传家宝财富银元，一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为弘扬世界钱币文化，彰显文物复苏，残宝于民。

0: 产富于民，财富银元尽半价。不管你是个人喜欢爱好收藏，还是想把财富银元留给儿女子孙后辈传家，现在立刻马上拨打屏幕电话，市场价5980元的100枚传家宝财富银元，1枚银元只要5.98块就能带回家。传家宝财富银元家中藏，财气滚滚福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馈赠，寓意聚宝兴业，金聚满堂。传家宝财富银元传家，寓意富贵传家，万事永昌。颁奖前50名打进电话，再送价值598元金龙发廊保险一方。犀牛神龙昂首，象征事业腾飞永辉煌。喜极篆刻青龙白虎朱雀玄武，神龙护佑四方，寓意家脉永续，祥和安康。机会就在眼前，财富就在手边，现在马上拨打电话，为自己，为儿女，为子孙后代，快快抢占一个名额吧。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安静，坐下。今天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告诉大家，那就是我们新编五十三军从成立到现在一直受重庆的监控。 我们都是老蒋的人，这个老蒋从来就没有醒过。所以说，你们试想一下，当一双眼睛紧紧地盯在你的后边，这将是一种什么感觉呢？你说呢，
1: 王参谋长？
2: 是，军长。
0: 我已经跟几个军的司令和军长都已经说好了，他们也非常赞同我的决定。所以说，不久的将来，蒋介石必将成为是孤家寡人。为此，谁敢违抗我的命令，必将是这样的下场。
3: 服从军长命令，脱离重庆。
4: 坐。加油！加油！加油！
5: 是。
4: 加油！你加哎！
5: 你吓死我了！你说董局长把你调到特战局，怎么也应该让你教一队人呀？把你身上那功夫学个一个半个的。
6: 这功夫啊，在咬人手里叫功夫，在另外一些人手里就不叫功夫。
4: 叫什么？
5: 黑手。
4: 你这话里有话。听出来了。
5: 哎呀，就怕某些人装聋作哑呀！
4: 杨飞，说我呢？
5: 听话听音，锣鼓听声，这得自己悟。
4: 能把话说再明白点吗？
5: 哎，说明白就不好玩了吗？还是这句话，这得自己悟。
4: 哎，到底怎么回事？
5: 哎呀！
4: 哎，不下来，上去！
5: 你说啊，你说你们平时训练挺像那么一回事儿，哎，怎么一到实战就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啊？
7: 什么怎么一回事儿？你把话说清楚。
5: 你比方说这个接应啊，什么是成功的接应？你说你们平时训练这个接应成功率达100%，哎呦，凯文好样的。
7: 哎哎。 别动那么大圈子，有话直说，不知道人家心机啊。
5: 心照不宣了吗？
7: 哦，好，我明白了。你的意思是，在破译中心时，你从……
5: 行，别说，哎呦，说的我都不好意思了。

0: 我脸都红，都烫了。
1: 没错，
2: 谁说了吧，梁飞？
1: 那天我们俩是去接应你，但是我就是想
3: 跑。但是你跑得比兔子跟爷爷还快。
0: 我跑得不快能行吗？我跑得再快，有子弹快呀、啊。哎呀，要不是我反应快，咱都不一定在哪儿说话了，说不定都这样。我在上面，你们在下边，我早没了。哎呀，一次特别奇怪的经历。
1: 梁飞，你应该知道，实战中千变万化，不可能像训练时一模一样。
3: 但是，你能从鬼子的军营出来，我还是挺吃惊的。哎呀，
0: 就怕有人更吃惊。
4: 梁飞，外面丁小姐和秦小姐找你，
0: 受了这么大惊吓，哎呀，我得压压惊去。你看。

0: 为什么失业了？
1: 爸，我不想跟陈叔叔他们家吃饭。陈阿姨每次都带上她儿子，非要让我们两个在一起。我不喜欢他，一点男子汉气概都没有。再说了，我怎么也是个将门虎女啊，对吧？
0: 什么虎女啊？爸爸真的希望你是个淑女。丫头，陈叔叔是爸爸的至交，你这么不懂礼貌，叫爸爸的脸往哪儿放？
1: 那你也不能给我介绍个娘娘腔啊。
0: 丫头，什么娘娘腔？那是绅士。陈公子是耶鲁大学的高材生，追求者不计其数。你看看你，整天拿着梁飞的照片。哎，丫头，你要爸爸跟你说多少次，你才能明白啊？你和梁飞不是一路人，啊！我可告诉你啊，要是再这么不听话，把你送命过去。
1: 我可不去。
0: 丫头，你妈妈走得早，爸爸疼你，爱你，什么事情都可以容忍你，但是就这件事情不行。我告诉你，这段时间哪儿都不许去，关禁闭。
1: 不是爸，你这人不讲理啊！不是你拿我照片干嘛呀你？亚萍姐，来了，潇潇
2: 啊！郡长说了，这两天不让您随便出门，您这要走了，我没法交代啊！
1: 我这是随便出门吗？这不有人来找我了吗？亚萍姐，行了，你赶紧回去吧，我俩要去逛街了。
2: 是，小姐。
3: 你这么急，找我什么事儿啊？
1: 还不是我爸天天不让我出门，非让个司机盯着我，我都烦死了。
3: 你又惹你爸生气了？
1: 没有，你又不是不知道，我爸不喜欢梁飞。
3: 梁飞，
1: 走走走走走。哎，
4: 姐夫，王副局长密报，王树斌被杀。
0: 什么？堂堂义军参谋长，他田家卫说杀就杀，这个混蛋！还有，你们特战局在新五三军不是有人吗？干什么去了？
4: 王树斌就是我们特战局的人，只是没想到田家卫的动作这么快。现在他还没有通电全国，我认为他在等待时机。上面的意思是尽快的除掉这个田家卫。新五三军啊，可是你的老班底，你是最了解这个田家卫，这个小子最贪。你说放着你这个北伐名将不用，让他去当军长，我都不知道上面是怎么安排的。
0: 我当时就感觉这个混蛋是个有奶便是娘的

0: 所以没有委以重任，这没想到。要不我私底下跟你说，今天开会啊，我听说啊，要让你去接管新五十三军，毕竟军中啊有很多事你的老部下，肯让我出山了啊。难得委员长放心了，但是将来我不建议你去啊。为什么？打仗你再好。 委员长让新五十三军正处在我军的结合，他是正面的，是敌人的一个整师团。我可是没啥好心呐。那即便我们特战局把这田家给杀，你当了军长又如何呢？大战之际啊，你又要管田家为那些喽啰又要打仗，以五十三军的战斗力，这个差事难呐。
1: 可是我不能一辈子就待在后方吧。
0: 嗯，姐夫，你得好好想一想，一世英名啊！
2: 好了，这件事情我自己考虑一下。田家为你们准备怎么处理？
0: 擅杀一军参谋长，图谋变节，这是要上军事法庭的。
1: 嗯，
0: 我准备把这次行动交给梁飞去负责，一定要把这个田家伟绳之于法。
3: 枪托一定要抵在这儿，贴住，这样能缓解你的后坐力。在你瞄准的时候，要三点一线对准了。
4: 哪是三点一线？
3: 眼睛、准星、对准靶心。你来给我看看。

0: 雅萍姐，你这么厉害呢？哎，表表，你来一个。哎，不能对着人。
1: 顾西的黑，你们玩？
0: 哎，你是不是没我们雅萍姐打的好啊？
2: 你怎么知道呢？
0: 别瞎说，他枪法可好了。
1: 我不信。
0: 眼见为实。
1: 会扔石头吗？
0: 废话。
1: 扔一个。往天上扔，扔石头。
0: 凶什么呀？你凶啊？看好了啊，再来一次。懵了吧你？你再来一回。啊！打呀！哎，怎么不打了？
1: 你干嘛呢？
0: 哎，我如果要像你这样，得练多长时间？
1: 每天打飞靶是吧？啊，像你这样天资聪慧的啊，笑，70岁差不多。
0: 70？你开什么玩笑？我都老掉牙了。你说，有什么秘诀？
1: 秘籍就是，
2: 笑笑，这种东西玩玩就行了，不适合你。
0: 我怎么能玩玩就行了呢？我得真刀真枪的去杀鬼子，我得跟你们一起去战场的。梁飞，你下次去战场的时候带上我呗，我肯定不比雅萍姐差。
1: 这样啊，如果我是一个日本鬼子，对你特别感兴趣，花姑娘，要洗要洗要洗。然后呢，想对你动手动脚，你能不能在1分钟之内把我打倒，然后顺利逃跑？你能吗？
0: 不可能啊，你是男的，我怎么打你啊？
1: 哎呦，那你怎么知道你每回碰到的鬼子都是女的呢？这样，咱们换种方式啊，枪给我。不管你用什么方法，能把这枪从我手里夺走。

0: 我就带你去前线。
1: 你说的？
0: 我说的。
2: 是吧？疼不疼啊？
1: 疼。
0: 就你这还打鬼子呢？
1: 我刚才没准备好，再来一会儿。
0: 打住！你这个爱国情怀啊，最好用在力所能及的事上，干超出能力的事儿，那就叫不自量力，知道吗？你看你是学医的，医生同样可以为抗战出力，也可以救中国。你看战场上那些伤兵，要不是你们医生救治，不都牺牲了吗？抗战不一定非得上前线，
1: 没用，我必须要上战场，真刀真枪的跟鬼子厮杀。亚萍姐能行，我肯定能行。
0: 打仗是要流血，是要死人。流血流汗怎么称为战士？来，我拉你一刀，看你能不能忍。
1: 不行，
0: 流血都害怕，你怎么杀鬼啊？不知死活，说的就是你这种胆小鬼。
2: 潇潇，你别哭啊！潇潇，潇潇，别！
1: 别我恨你！我告诉你，别想笑我，我不是胆小鬼。等着吧你。

0: 你手没事吧？
1: 啊？哦，这是什么？
0: 钢笔。
1: 哟，你还知道它是钢笔呢？答对了，钢笔。但是呢，内容不一样。看看啊，很新鲜吧？哟，像吗？
0: 真有你的，
1: 以假乱真是吧？哎，丁香怎么样？
0: 潇潇他没什么事，就是崴了脚，找医生看过了。
1: 嗯，
0: 你也真是的，哪有你那样的？他哪见过这些呀、啊？
1: 哎呀，这为他好，就得给他来点狠的，要不然以后不定捅多大娄子呢。杀鬼子抗日不是个玩笑。
0: 反正这次是真的给他吓着了。
1: 那挺好的，打消了他的奇怪念头。
0: 其实潇潇这两天一直被他爸关在家里，
1: 嗯，
0: 是他求着我让我带他来找你的。
1: 哦，
0: 丁叔叔让他去相亲，但是潇潇心里
1: 啊，哎，你说哈，你说我要娶一个国民党军长的女儿当太太，我是不是就飞黄腾达、指日可待了？嗯，开玩笑。哎，谢谢。
0: 那天在山顶上，你跟我说你会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你喜欢的女人是谁。
1: 哦，就那么一想，光明正大，轰轰烈烈，当然就那么一想嘛。
0: 我很想知道她会是谁，这么有福气。
1: 是啊，你说谁这么有福气呢？嗯，我也挺想知道是谁。吃东西，吃东西，吃东西。

0: 新五十三军军长陈家伟连捷投敌。这个事情呢很严重，陈家伟打仗不行，但是在地方军中颇有影响。据报，很多将军都收到了他的劝降书，还要另组西北方面政府。日军也准备委任他为西北联军总司令。此事任由下去，党国危在旦夕。
1: 局座，目前前线还没有传来消息，会不会是我们的情报有误？
0: 他刺杀了我们特战局，在军中安插了眼线。他是准备联合别的将领给我们致命计，所以我们必须要除掉田家卫。
2: 请局长下命令，我们一定除掉田家卫。
0: 这次行动由梁飞负责。梁飞啊，你需要什么尽管开口，人员呢你自己挑，但是一定要快。
3: 这个姓田的所有的资料能找到的我都要。
0: 好，快人快语啊，我就喜欢你这种豪爽的性格，我们全力配合你。
1: 学生还望局座三思，事关重大，交给梁飞是不是？
0: 除了梁飞还有别的人选吗？这次我们要干干净利落，十几万人要是被日本拉走了，我们只能以死谢罪了。对事关重大，我们只能如此了。对了，那个秘密电台有消息了？
1: 还是处于静默状态，毫无踪迹可寻。
0: 梁飞这次出马，电台会有动静，全力的查，一定要我查出来。是。
4: 这田家卫把军部附近的道路都给封锁了，三步一岗，五步以上，
5: 想要接近他非常困难。
3: 田家卫早不便捷，晚不便捷啊，偏偏这时候便捷，你不觉得蹊跷吗？
5: 是啊，时机选得非常恰当。
3: 是太恰当了，看来幕后有黑手啊，而且藏得还挺深。
5: 你的意思是说何野渡有了动机？
3: 哼，要真是他，我们这回啊又可以跟这些老对手交手了。这是谁啊？
5: 国民党第三十三军的军长马步安的二太太。这个马步安跟田家卫关系非常密切，田家卫呢想拉拢马步安的部队，可这马步安有顾虑，所以就派他这个能说会道的二太太去田家卫那里摸底。这个马步安与新五军的张军长、二十七师的李师长关系十分密切，如果把他拉拢过来，田家卫的势力可就更大了。这次任务我向上级请示一下，我跟你一起去。
6: 嗯嗯，我也去，我待在这儿都快待疯了。我都
3: 不行，这回跟抢密码本不一样，咱不能一窝蜂上。我暂时呢有一个两路计划，以防万一。
6: 你万一你能不能别总拿那个万一来糊弄我呀？
3: 糊弄你什么呢？你又不是天成。
7: 你放心，只要鬼子在咱们地界上，仗有你打啊。
5: 那你也不能孤军奋战啊。
3: 嗯，我倒想做个孤胆英雄，特战局让吗？
5: 对了，说到这个特战局，你这次准备带谁啊？我害怕的是又有人给你放黑枪。
3: 没事儿，让我好好想一想啊。回了，
5: 梁飞，千万小心，必须活着回来。

0: 必须的，但是万一我要是
1: 没有万一，一定活着回来，这是命令。
0: 朱总兵，还记着我的要求吗？
1: 我记在心里了。
0: 原来你笑了一秒。

0: 情报说这个人要去见田家卫，你帮我查查他的来路，所有的细节我都要知道。
1: 你又有任务了？
0: 嗯。
1: 田家卫，你要杀田家卫？
0: 不是杀，抓。
1: 我昨天才得到消息说他要辩解，没想到这么快就行动。杨飞，我跟你一起去。
0: 这回不行，如果你真想帮我的话，就把他底细查清。再说了，

0: 哎，梁飞兄弟，你终于回来了。奉局座的命令，配合你完成这次任务的所有人都在这儿，你可以随便选。
1: 我要一个都不选。
0: 梁飞兄弟，局座对这件事情非常上心，如果你不选的话，我没有办法交差呀。
2: 梁飞，我看你是怕有人盖过你的风头吧，干脆你选个娘们跟你一起去得了。
1: 谢谢你的提醒。你怎么知道我要选一女助手？哎，我在这里强调一下啊，这个男人呢，对于女人应该尤其尊重，这个称谓尤为重要。你比方说这个结了婚的，你可以叫某某太太、某某夫人，对吧？没结过婚的呢，你可以叫某某小姐、某某女士，是不是？你别老张口娘们儿、闭口娘们儿的，这个粗俗不雅。哎，你说在场就陈彩霞小姐一位女士，你这娘们儿不就明显冲着她去的吗？这就不够尊重。这次行动呢，我就需要一个人。根据凯文的建议，当仁不让的就是陈彩霞小姐。
3: 东方之间，
4: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6: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4: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

0: 配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8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8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
4: 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5: 8段锦护腰带。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8段锦练功护腰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8段锦练功护腰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8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8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啊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啊，老轻松了，现在呀、啊、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6: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8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2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8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8: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8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8段锦护腰带免费送，8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8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8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2维码，不花一分钱，8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8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9: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8段锦全

0: 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护腰带，戴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 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行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 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
1: 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正宝太极拳、狮子带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
3: 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4: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5: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
1: 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
6: 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8: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9: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
1: 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0: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里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
11: 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动作一下就到位了。
12: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3: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4: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
1: 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八段锦护腰带。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腰带。

0: 称三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了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2: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我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4: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0: 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3: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沉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6: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4: 护腰带，
6: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14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

0: 营，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少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4: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
0: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6: 护腰带。
5: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这八段锦护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中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7: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

0: 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拔段锦练。

0: 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扫码呀就能免费领到这护腰带，哎，我就扫了一下码，没想到啊真的一分钱没花，哎，就给我送到家了。戴上以后啊腰热乎乎的，腰一下就特别轻松，现在都可以扫码领取
3: 八段锦护腰带。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减2撑3辅助，呵护腰部更舒服。戴峰老师定向研发，权威教练亲情推荐。八段锦练功护元带，1200个自发热点，持续给腰部释放热量，独特的片状支撑结构，就像一双双大手一样，给腰椎提供强大的支撑力，腰板挺直，练习八段锦更轻松。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2: 抢到了，抢到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花就抢到了这个八段锦护腰带。这个护腰带呀，真是太实用了，你看这往腰上这么一带呀，老轻松了，现在呀轻松的一步到位，而且腰一点都没事。
4: 我让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护腰带多贵呀、啊、便宜点的也得180块钱，没想到我就扫了一个码还真就领到了，我太高兴了，有了这个护腰带往腰上一带就是不一样，你看我现在做个家务拖个地比以前轻松多了，特别是练八段锦的时候啊，明显的感觉到这个动作比以前很轻松的就做到位了。
6: 其实啊咱们上了年纪的人每个人都需要一条护腰带，现在咱们不花一分钱就能免费领到护腰带，让咱们自己在家不花一分钱，我觉得咱们都应该扫码领取一个。
1: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我平时啊跟着戴老师练八段锦，练的时候啊就老觉得这个腰啊不得劲儿，戴上这个护腰带它就不一样了。你比方说啊做这个攒拳怒目增气力的时候哈、啊、这个马步很轻松的就扎下去了，而且这个腰啊一点都不费劲，很舒服，平时啊做饭做家务我都带着特轻松。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7: 那有了这个护腰带以后啊，尤其是在练习八段锦的时候，你会发现动作轻松它就到位了，让咱们真真正正的受益于八段锦。
1: 为提高中老年人生活品质，倡导健康生活，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8: 你看我就简简单单扫了个码，一分钱没花呀，这个八段锦全套练习教程啊就给我发过来了，练习的小窍门小诀窍啊又简单又好使，而且你看戴老师啊还免费送咱一个八段锦
6: 护腰带，
8: 带上这个练功带以后啊你看轻轻松松的就举起来了，腰这一块啊感觉就跟手掌撑住一样，很轻松很舒服。
1: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元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

0: 免费申领。
1: 真的，就扫了个码，个八段锦布腰带就免费送给我的，真的是免费送，一分钱都没花。原来我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做不到位，现在你看我做这个动作，是不是特别的标准？而且一点不舒服的感觉都没有，效果明显就不一样。现在有了这个八段锦布腰带，腰腹这一块热乎乎的，可舒服了。现在呀，我每天都在练这个八段锦，身体一天比一天好。我建议啊，咱们都赶快去扫个码。
0: 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武当赵宝太极拳十四代传承人戴峰老师专为周老年朋友设计的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不花一分钱，快递免费送到您家。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特别提醒，由于护腰带成本高，栏目组资金有限，每天仅限100个名额，仅限喜欢八段锦想要运动的朋友领取，每人只限领取一条，不能重复领取。再次强调，免费领取名额已经不多，抓紧时间扫码领取吧。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3: 我让我儿子都在网上查了，像八段锦这样的护腰带，你要是去买的话，少说100块。现在我就扫了一个二维码，就免费给送到家了，而且啊，还能领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送，八段锦护腰带免费领，只要现在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仅限前100名，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1: 一直想帮他买个这个护腰带，现在好了，打个电话呀，人家就直接给送到家里来了。
2: 我真的抢到了，真的就扫了一个二维码，这戴峰老师啊，专给咱老年人研发的护腰带就给送到家了，真的是一分钱都没有花。
4: 俗话说，人老腰先老，八段锦护腰带，它特有的自发热材料，能够持续释放热量，一定要赶快扫码免费领取。
0: 中老年朋友请注意，只要您现在扫描二维码，不花一分钱，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免费送给您。现在扫码还能免费领取八段锦全套视频教程，请抓紧时间报名，免费申领。
5: 很多老年人在练习双手托天李三焦这个动作的时候啊，会感到手托不起来啊，腰也弯得老低，所以我建议大家带上八段锦练功护腰带啊，你看它的这个片状支撑结构啊，能够给咱们的腰部提供双重的支撑，帮助咱们腰肌发力啊，你会发现手臂一下就抬起来啊，弯下的腰呢也直起来了。
6: 我郑重地向大家推荐八段锦护腰带，特别是啊，现在不花钱就能够免费领取，所以我觉得咱们啊中老年人一定不要错过这次机会。
7: 这里是海南卫视。
8: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0: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2: 店主一定
3: 自助扫码，
1: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2: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1: 主动承担，
2: 走啦，
1: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3: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1: 方有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1: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3: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2: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3: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4: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5: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
6: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7: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8: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9: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8: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0: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8: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8: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2: Ne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8: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13: 谢谢。
8: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14: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15: 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4: 应该的。
8: 是朴素的诚信。
15: 这个怎么？
16: 这样吧，我画给你。
8: 是用心的服务。
16: 这样就好。
17: 太感谢你了。
16: 应该的。
18: 好了好了，哎，我们
16: 这不就解决了吗？
8: 是秉持的公心。
16: 不麻烦，应该的。
19: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20: 没什么事儿。
21: 刘医生，
20: 店
21: 不收钱，上辣椒里面
16: 干嘛？香香吧，
2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8: 是无私的奉献。
23: 一念之间在于
8: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6: 应该的，
24: 应该的，
8: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草。
1: 五冠军，你怎么又在吃呀？
0: 你看看你，吃的满脸都是。
1: 你还是少吃一点吧。
2: 没事。
0: 五冠军，等会我们在小区花园玩一会儿吧。
2: 好啊，反正我也吃饱了。奶奶，我回来了。
3: 冠军怎么才回来呀？和同学一起去玩了吧？
2: 奶奶，我最近身上总是痒痒，是不是生什么病了？
3: 不是病，是秋天到了，空气干燥，缺少水分。来，奶奶给你倒点水喝。冠军呐，多喝点水吧，多补充一点水分就好了。
2: 没东西玩真无聊。还有薯片吃。这么急跑过来怎么了？
4: 就是问问你作业写了吗？
2: 我还没有写呢，不急。好无聊啊，好想出去玩啊。
4: 想去就玩去啊，又没人拦你。
2: 但是这个时候没有人和我玩啊。甜筒，你有什么宝贝好玩的给我玩一下呗，给你两个冰淇淋。来，先给你一个，吃完还有哦。我知道你很多好玩的宝贝的。
4: 宝贝也不能跟你乱玩啊。
2: 我保证不会做坏事的，求你了，三个冰淇淋怎么样？
4: 那好吧，下不为例啊。喊活动，甜筒点，甜筒变天眼。
2: 不就是一瓶药水吗？这是什么宝贝啊？
4: 你刚才不是说身上痒吗？你把它放在身上试试就知道了，它可以让你很舒服的。
2: 抓起来还真是挺舒服的嘛。
4: 舒服吗？别忘了你还欠我两个冰淇淋呢。
2: 放心吧，不会少你的。这么好玩的东西叫同学过来一起玩吧，他们肯定会喜欢的。以后下午你叫同学们一起来我家玩吧。
1: 这个石头抓起来真舒服啊，
5: 让我试试。太好玩了，太舒服了。冠军，你打球回来让他给你按摩，肯定更舒服了。
6: 是啊，这个主意不错。
5: 去打球吧。
2: 你没事吧？
4: 就是饿了，我打不动了。那我们都回去吧，明天再去冠军家玩。
2: 打完球后，他怎么不动了？
4: 他是一条有灵性的水草，你是不是还有事要做呢？先把它取下来吧。
2: 我知道了，肯定是因为我没做完作业，他才不帮我按摩的。
4: 做完你的事，他自然会给你按摩了。
2: 还有好多书背呢，没事，我要继续努力。都这么晚了，早知道我就不贪玩了。

0: 香香糖，我们要不要来玩点游戏啊？难得不用上学，我们玩点游戏放松一下不好吗？
1: 可是我，
2: 许博文不擅长玩游戏呀。
3: 是啊，许博文可是个书呆子，
4: 玩一些简单的可以吗？
5: 玩一些能让许博文参与进来的游戏吧。
4: 对呀，这样大家都能一起玩，一个都不能落下。
0: 那我们就玩捉迷藏吧，让许博文来找我们。
1: 都藏好了吗？我要开始找了。
2: 夏明，我们就藏在这里吧。
1: 我来找你们喽。他们会躲到哪里去呢？我怎么一个人也找不到呢？难道我是真的不适合玩游戏啊？你们都出来吧，我找不到你们。我是不是真的像吴冠军说的书呆子？
0: 夏明，你跟他解释吧，我还有事先走啦。
1: 算了吧，吴冠军玩游戏那么厉害，我还是找他去请教请教吧。吴冠军，到底怎么样才能变得玩游戏很厉害啊？
3: 这我怎么知道啊？反正我一直都很厉害的。
1: 可是，你也应该有一个过程的吧？
3: 不不不，我第一次也很厉害了，你回去自己研究研究吧。
1: 甜筒，我真的快烦死了。怎么了？你看，这是我这段时间看的游戏玩法，我把方法都记录在手机上了，可是都没一点用。有些人就是不擅长玩游戏，这很正常。可是他们玩游戏玩得好厉害，甜筒能帮帮我吗？我怕他们以后不……
0: 不用说了，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1: 甜筒渊，甜筒鞭，甜筒变天眼。
0: 这是星星糖，吃了玩游戏会变得更厉害。这些给你试试吧。
1: 这真的有用吗？你不要骗我啊！要是吃了这些我还是不会玩怎么办呢？
0: 你就相信我吧。
1: 我怎么没有感觉到变化呢？跟普通糖果没什么区别。
0: 这本来就是普通糖果，
1: 你可不能骗我，我真的想跟他们一起玩游戏。
0: 你要有信心啊。
1: 那好吧，要是真有用，我到时候给你买冰淇淋。
0: 那就先谢谢你喽。
4: 这次要玩什么呢？
1: 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你们准备玩什么？
3: 你来得正好。
1: 这次要玩什么游戏呢？
3: 不管玩什么，我都会带着你的。
2: 先玩个简单的踩气球游戏吧，许博文肯定会玩的。你们都欺负我，换一个游戏玩。
3: 许博文现在玩游戏越来越厉害了，现在我都想来挑战挑战你了。
1: 来呀、我可是训练过的哦，不怕你。
3: 你也不是不适合玩游戏哦。
2: 既然许博文现在玩游戏这么厉害了，那我们下次就把以前许博文没玩过的都玩一遍吧，怎么样？
1: 谢谢你们愿意花时间陪我玩，跟你们在一起玩真的很快乐。
0: 这么多，冰淇淋真好吃。今天玩得开心吗？
1: 今天我玩得非常开心，你给的糖果还是很有用的。
0: 那不是什么道具，就是普通的糖果。
1: 这居然是普通糖果，那我怎么变得那么厉害了？
0: 那是因为你有自信了。
1: 我以为是道具有的作用我才变得那么厉害，原来不是道具的作用啊。
0: 其实在朋友面前不用考虑那么多，只要你放开心情去玩。

0: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6: 欢迎观天气，高温四级预警，预计明天白天海口、澄迈等八个市县的大部分乡镇将出现37摄氏度以上的高温天气。这是由于副热带高压掌控下，下沉气流盛行，晴朗少雨，大地呢就像被盖上了一层保鲜膜，把太阳辐射死死锁住，让地表和近地面空气吸收到了更多的能量。预计今晚到明天，全岛呢都是多云见晴，局地有阵雨或午后局地有雷阵雨，最低气温是24到30度，最高气温是33到39度。海洋上，琼州海峡风力5级，阵风6到7级。南沙群岛附近海面风力是5级，雷雨是阵风7到8级。其他海区风力5到6级，阵风7级或7到8级。来看具体吧。海口多云，27到37摄氏度。三亚多云，28到33度。三沙多云，29到33度。儋州多云，28到37度。杨浦多云，28到37度。文昌多云，27到33度。琼海多云，28到35度。万宁多云，28到34度。陵水多云，27到33度。澄迈多云，26到39度。临高多云，26到38度。东方多云，30到35度。昌江多云，28到38度。

定安多云，27到37度；屯昌多云，27到37度；琼中多云，26到36度；白沙多云，28到37度；乐东多云，25到36度；五指山多云，24到34度；宝亭多云，26到35度。

0: 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7: 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8: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十二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员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蓝鲸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9: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全球资源加速集聚，推动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海南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安吉延州签署建立友好省州关系意向书，刘晓明、舒赫拉特、阿卜杜拉·赫莫诺夫签约。蔚蓝动力休闲度假区加速落地三亚，打造国内首个全天候年轻消费综合体。五指山市雨林童声合唱团亮相意大利2026年国际茶日活动，受各国嘉宾高度赞扬。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依托海口美兰机场空港优势，海南临空产业急剧发展，飞机维修产业版图持续扩容，境外维修业务实现爆发式增长，临空经济正成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
2: 这里是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在我身后呢，来自约旦皇家航空的787飞机正在进行维修改装作业。那同时呢，可以看到多架境外飞机同步开展改装定检作业。目前境外飞机维修计划已排至11月份，预计承接量突破100架。
0: 封关以来，海南航空维修产业发展动能持续迸发，境外航司订单源源不断，合作热度持续攀升。过去4年，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周边的飞机维修产业规模从80亩扩大至500亩，境外维修业务在2023年至2025年间增长了9倍。截至目前，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已累计完成约2900架次飞机维修，境外业务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客户涵盖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及中东市场。飞机维修产业正成为自贸港航空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3: 第5航权和第7航权，那么这个政策呢，给我们是维修市场带来了一个更多的一个客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基础。同时呢，我们的航材呀，包括像进口的一些维修设备啊，也都是可以免关税的。这些叠加在一起呢，我们在成本包括客户的成本方面，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比较的一个竞争的优势。
2: 于封关当天开园的海南临空产业园，不到半年时间，航空科技研发基地与航空特货超级运营人项目均已建成投用。那同时呢，航空科技、现代物流、绿色新材料等领域的头部科创企业与科研机构扎堆入驻，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
4: 园区依托美兰机场物流优势，解决跨境履约时效难题。海南自贸港数据跨境试点政策，破解我们数据流动合规痛点。我们将以园区为基地，依托政策和美兰机场的物流优势，拓展东南亚新兴市场。
0: 海南临空产业园紧扣航空加科研、航空加物流定位，聚焦临空产业全链条培育，通过孵化、金融、产业3个方面服务，为入驻企业提供全周期护航，让企业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
5: 目前我们园区的整体的签约出租率已经接近了50%左右，发挥美兰机场的枢纽优势和流量优势，进行产业的聚集和招引。最终的目标呢，我们是想打造一个具有海南自贸港特色的临空产业品牌和临空产业高地。
0: 临空产业的快速集聚离不开海南自贸港开放政策的持续赋能，航材和自用进口设备免关税、第7航权开放、86国免签等政策叠加，让海南临空产业的竞争优势从单点优惠升级为系统红利，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2: 自贸港政策的活水浇灌出临空产业的沃土，从单一维修到全链集聚，是产业能级的提升。海南临空产业的蓬勃发展呢，正是自贸港以制度创新激活发展动能，以开放优势集聚全球资源的生动缩影。当前海南正抢抓封关运作重大机遇，持续释放政策红利。

0: 完善产业配套，强化科技创新，打造海南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凌空科创产业门户。
1: 5月22号，海南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安吉延州在海口签署建立友好省州关系意向书。海南省省长刘晓明、安吉延州州长舒赫拉特·阿卜杜拉·赫莫诺夫签约。
2: 安吉延州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东部，是该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市场的战略要地。近年来，海南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间互动频繁，两地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根据意向书，双方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后，将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鼓励政府部门、企业、商协会、科研机构之间开展互访交流，加强产业园区、经济特区和自由经济区之间的交流合作，在贸易、投资、农业、旅游、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进行务实合作，同时鼓励两地青年围绕教育、科研等领域开展国际友好交流活动。签约前，刘晓明会见舒赫拉特·阿卜杜拉·赫莫诺夫一行，双方围绕密切友城交往及人文交流，深化农业、文旅、经贸、医疗、教育、园区建设等领域合作展开探讨。
1: 5月22号，省政协主席李荣灿赴乡村振兴联系点定安县定城镇平和村调研督导国家考核评估问题整改工作，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2: 李荣灿先后来到定安黄亚二饲养专业合作社、古吉永村和沙冷村，查看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情况，走进监测户家中，详细了解动态监测帮扶等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和平村乡村振兴工作和对照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自查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举一反三，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守牢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要加强产业帮扶，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做优做强特色优势产业，要强化反贫治贫监测，落实好就业帮扶、政策兜底等常态化精准帮扶举措，要加大人居环境整治力度，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要加强公益性岗位管理，做到公开透明、群众认可。
1: 近日，星境威武集团以6.8亿元拿下三亚海棠湾核心优势地块，计划总投资不低于14亿元，打造三亚蔚蓝动力运动休闲度假区。
3: 三亚蔚蓝动力运动休闲度假区项目融合数字体育、潮流演艺、休闲社交、特色商业及全新自主品牌酒店等多元业态，企业还将落地音乐节、专业电竞赛事，盘活本地闲置商业空间，多业态深耕海南文旅市场，打造国内首个全天候年轻消费综合体。
4: 我们要尽可能承接年轻人的这个16到18个小时，也许白天喝个咖啡，做一些很有意义的社交的一个活动，然后可以看到很多的展，甚至我们在夜晚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业余经济的一个呈现，让年轻人爱上这里。
3: 得益于海南良好的营商环境，度假区项目从2025年10月澳门签约到今年5月成功摘牌落地，仅用时半年左右，跑出了项目落地的加速度。
4: 现在呢，让我们看到了整个海南省，也看到了三亚市的营商环境，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们感受很亲切、很舒适。所以基于这种环境，那么环聚商业也把总部迁到了海南，因为整个我们这个项目区别于其他的项目，是我们要持续运营。
3: 目前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计划今年3季度正式动工。项目将坚持长效迭代运营，持续更新业态，引入优质资源，依托实体项目深耕海南，赋能海南自贸港旅游文化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国投杨浦港10万吨级公共粮油码头项目是杨浦国际枢纽海港的核心配套工程，目前已全面进入码头主体结构施工关键阶段，建成后将成为海南省唯一的专业化粮油专用码头。
5: 这里是国投杨浦港10万吨级公共粮油码头项目建设现场，目前该项目全部钢管桩、沉桩施工已全部建成，意味着项目关键基础节点任务顺利达成，整体工程正式全面转入码头水上结构施工攻坚冲刺阶段，杨浦港粮油航运枢纽建设再提速。
2: 据项目

0: 相关负责人介绍，国投杨浦港10万吨级公共粮油码头项目整体涵盖土建、疏浚、码头建设及装卸工艺四大板块，各环节衔接有序，稳步推进。
1: 下一步将重点开展码头上部装新、装帽、横梁等上部结构施工，预计本项目于8月底完成这个主体结构施工，具备大基上岸条件；10月底完成整个项目施工，具备交工验收条件。
0: 项目总投资9.97亿元，将新建1个10万吨级公共粮油泊位，同步配套建设粮油疏运系统及生产调度中心。码头岸线总长316米，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项目建成后，可充分满足外贸进口粮食主力运输船型的靠泊需求，有效填补杨浦港无粮食专用泊位的空白，进一步完善海南港口功能布局，加快临港产业发展。
2: 本项目预计2027年2月建成投产，建成后有利于提升杨浦港综合服务能力，实现港产城联动发展，加快杨浦港航物流、商贸服务、健康食品加工等产业集群发展。
3: 罗马时间5月21号，第6个联合国国际茶日在意大利罗马启幕。来自中国海南的五指山市雨林童声合唱团应邀出席，以纯净的童声合唱、海南黎族苗族民族时装走秀和茶艺展示，助力海南民族文化、中华茶文化走向世界。
4: 2026年国际茶日聚焦茶文化传播、跨境文化合作与生态可持续发展，汇聚全球30多个国家的嘉宾代表参与交流，是全球茶领域影响最广的国际性文化盛会之一。大会上，五指山市雨林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演唱了原创歌曲《骊山茶歌》、黎族歌曲《放牛谣》等特色曲目，赢得了各国嘉宾的高度赞扬。
5: 今天表演得非常棒，我作为中国大使也感到很骄傲啊！我去过五指山，去过海南多少次，我知道你们那儿有很多非常优秀、非常好的一些东西。粮货粮农是非常好的国际平台，所以感谢你们借助这个机会把五指山给推出去。
4: 活动现场，五指山代表团还设置了雨林大叶茶茶艺及民族文创产品展示区，让各国嘉宾品尝清香四溢的雨林大叶茶。代表团还与意大利企业开展深入对接，推介五指山雨林大叶茶的产品优势、生态禀赋及文化底蕴，为海南优质茶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探索合作新路径。
3: 今年6月15号至10月15号，柬埔寨将对中国公民实行14天免签政策，为两地游客往来提供便利。5月22号下午，2026年海口柬埔寨文化和旅游交流日在海口骑楼老街启幕。
0: 活动中，中柬联合互动演出轮番上演，椰风海韵与高棉风情碰撞交融，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柬埔寨特色市集成为活动亮点，传统手工辣椒酱、咖啡、紫皮腰果以及柬埔寨粉色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吸引市民游客驻足品尝。
6: 我们柬埔寨的旅游部就请我们一起过来，就是希望这次给大家在海口海南的客人试尝一尝下，然后有机会我们再带过来一起给大家可以开店也可以。
0: 本次活动由柬埔寨王国旅游部、海口市外事办公室、柬埔寨王国驻海口总领事馆联合主办，将持续至5月24号。此次交流日的举办将进一步巩固中柬传统友谊，深化海南自贸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联动。
7: 这次活动旨在促进柬埔寨与海南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美食交流、农产品交流，尤其是旅游交流。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直接从柬埔寨到海口的航线开通，以吸引更多柬埔寨游客来海口旅游，以及更多来自海口的中国游客前往柬埔寨。
3: 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合作推介暨热区产业对接会日前在海南大学科技园举行，会上正式宣发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外文版，助力科创圈成果出海。
4: 本次对接会聚焦热区产业对接与科技合作展望，吸引了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科研团队参会。活动现场，三家科技企业围绕生物健康、新能源、智能农机等领域，推介了科研成果与项目进展。与会嘉宾对

0: 海南科技成果转化，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提出合作意向。
1: 海南大学是中国乃至亚洲领先的大学，我们很高兴与海南大学合作，重点关注可再生能源领域。
2: 海南自贸港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以及海南大学科技园提供的大学、产业、社区和研究活动对话之间的生态系统，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在 AI 智能、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有专业优势，相信能够开展良好合作。
0: 会议介绍，海南大学正积极面向海外搭建合作平台，聚焦热区发展实际需求，推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研人员走出国门，带动国产前沿科技成果及产品进入海外市场。
3: 现在依托现有的我们学科的这些成果，这些专家呢，在海外形成，例如像科技小院这样的，指向具体当地成果转化和具体成果应用的成效，同时帮助我们高校的包括老师的成果能够走出去。
4: 2026海南三亚人工智能科技大会日前在三亚开幕，加速 AI 科技成果转化，助力海南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自贸高地。
5: 本次大会以锐见未来为主题，参会嘉宾紧扣海南自贸港五项图强战略，聚焦物理 AI、 AI 金融、航空航天、清洁能源、海洋科技等关键领域，全面展现人工智能在赋能海南特色产业中的创新实践与广阔前景，推动技术、资本与场景的精准对接。
6: 我们面临到的高温、高湿、高尘、高毒害的这一类的环境，我们就可以通过 5G 或者 6G 的技术来去完成这种跨时空的控制，希望全国的各个不同的行业，以包括三亚和海南的各个产业，能更好的让我们的人工智能去赋能我们的全行业。
7: 我们海南的独特的，比如说我们的海洋产业、农业、热带农业，我们的种子产业必须跟 AI 结合，做我们自己有特色的经济产业，吸引这些有应用场景的企业来到海南，用市场换产业。
5: 论坛上，海南省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协会国际医疗产业 AI 分会成立，中医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制定工作也正式启动。此次大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8: 我们这个大会呢，就是要引智，把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发展，我们带到海南来，补齐海南区域数字科创短板，夯实自贸港科创产业根基，提升三亚及海南国际科创知名度。
4: 近日，一场琼州海峡传声筒主题宣传活动在广东徐闻港驶往海南新海港的客滚船上温情上演，往返琼粤两岸的客滚船化身流动的文化客厅与暖心驿站，串联起海南自贸港的开放活力与琼粤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9: 我们秀音不仅呢有大家熟知的妃子笑，还有晶莹剔透的无核荔枝。
0: 从徐闻港驶向新海港的客滚船上，海口火山荔枝、徐闻菠萝通过古风沉浸式的宣传推介，被船上的旅客所认识。
10: 清甜，我是很比较喜欢吃这种大的这种荔枝，因为它水多肉也多，我们家的小朋友也喜欢吃。
11: 这是我第一次吃火山荔枝王，总体来说呢是非常不错。下船之后，我首先想去的就是火山口，那边有荔枝的采摘园，我想去再体验一下。
0: 此外，汉服展示、琵琶竹笛合奏、趣味魔术表演等精彩演绎，让旅客大饱眼福。活动还设置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快问快答环节，让旅客在轻松互动中加深对琼粤两地的了解。
11: 了解到海口和徐闻这边的，就是特色文化，还是挺不错的。有了解到有那个火山口公园，还有假日海滩，会去玩，去参观一下。
0: 当天，海口市秀英区与湛江市徐闻县在两地港口同步挂牌成立琼州海峡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推动两地合作从活动联动升级为阵地共建。
12: 两大实践点依托琼州海峡枢纽优势，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与农文旅发展深度融合，实现服务前移、资源共享，为琼粤相向发展注入新动能。
13: 徐闻县与秀英区将深化合作，持续擦亮琼州海峡传声筒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理论宣讲、志愿服务、产业文旅等活动，让自贸港与大湾区的好声音传遍琼州海峡，共绘琼州海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4: 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市场开发资源推介会暨第二批赞助商签约仪式近日在海口举行，现场签约总额超2000万。

万元。活动上，太平洋海商建设集团、椰树集团、海南品香园、科大讯飞等八家企业现场签约，赞助总额超2000万元，为第七届省运。

0: 提供椰树牌火山岩矿泉水、椰树牌椰汁、椰树牌真百分百椰子水等饮料，来保障我们的赛事供应。
1: 多家企业也现场签约加入本届省运会产品特许经营，将共同开发具有海南特色的优质文创产品。
2: 我们将省运动会的会徽吉祥物鳌寨、丽丽等元素融入到唐三彩烧制技艺，打造专属特许文创，让大唐美学与海南滨海风情碰撞出新的火花。
1: 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举办的首届省级综合性运动会，将通过赛事搭台、产业唱戏，推动海南体育与文旅、康养、科技等产业深度融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自贸港发展增量。
3: 这批优质企业的入驻啊，既为省运会赛事筹备、服务保障提供了坚实的资金物质支撑，也完善了赛事特许产品的开发体系，实现赛事的提质、企业增效、城市赋能的多方共赢。
1: 又是一年高考逐梦季，为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安全舒心顺畅复考，2026年6月7号至10号高考期间，海口市全面启动高考爱心送考专项保障工作。
4: 那我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新能源的公交车。那相比于之前的公交车而言呢，新能源公交车的整个车体呢长度是更长一些，那车身的宽度也是更宽一些，而且呢新能源公交车的这些座位之间的宽度呢也是要更宽一些，那给大家的这个乘坐的舒适感也是更强一些的。
5: 今年高考，海口市共设立14个标准化考点，为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全市常规公交线路1600余辆公交车及部分出租车全程参与爱心送考行动。海口公交专门成立高考公共交通保障领导小组，组建运营、安全、技术、后勤四大专项工作组。同时，根据往年的规律，依托智能调度系统，对途经考点的64条核心公交线路科学加密班次，还专门调配30辆应急储备运力，随时应对突发状况。此外，海口公交所属出租车企业组建的爱心送考车队将提供1:1、点-点免费接送服务，考生及家长可通过专属热线提前预约。
6: 我们全市的公交线路在高考期间，就是我们的考生持的准考证号码可以免费乘车，同时他一名陪同员也享受一个免费乘车的优惠。
7: 免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乘坐公交出行的这项政策呢，极大的便利了考生和家长的出行，缓解了考点周边的交通压力，为考生送上了一份温暖。
1: 5月23号是世界海龟日，今天三亚亚特兰蒂斯专属海龟繁育基地海龟之家揭牌，推动海龟保护工作从应急救助、康复保育向种群繁育和增殖放流阶段转变。
5: 今年世界海龟日主题为 I love turtles， 呼吁公众关注海龟生存危机，共同保护海龟栖息地。此次在三亚全新启用的海龟之家，占地面积388平方米，规划了海龟康养水池、海龟繁殖沙滩、海龟科普馆等区域。其中80平方米的沙滩区域将为康复后适宜繁殖的海龟提供安全、自然、低干扰的产卵与孵化环境。
8: 如何去科学的、如何去能够更正确的去传播一些知识，也是需要这么一个中心的。动物的救助，它不像其他的，它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的。
5: 三亚亚特兰蒂斯是2018年成立的中国海龟保护联盟首批成员单位与承办单位之一，长期致力于海龟救护与海洋生态保护。截至目前，已累计救助绿海龟、红海龟、玳瑁等野生海龟42只，经专业诊疗、日常养护与野化训练，12只康复海龟成功放归大海。
9: 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得更深一点，从救助到保育到繁衍，甚至以后希望可以参加到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科研项目当中。
1: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5: 记者从上海边检获悉，自2025年9月14号中方对俄实施免签政策以来，截至5月21号12时，已有31.8万名俄罗斯籍旅客经上海口岸入境，同比增长67.8%。其中，利用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占比超90%，中俄人员往来呈持续增长态势。
10: 5月21日。

0: 日，由中铁二十局承建的陕西东庄水利枢纽金河大桥完工。金河大桥全长284米，是国内首例中城市空间外形钢箱拱桥。东庄水利枢纽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金河大桥的建成不仅能保障东庄水利枢纽的建设，也能改善区域交通条件。
1: 图灵测试由计算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在1950年提出，是检验机器能否逼真模仿人类对话，使人无法将机器和真人区分开来的重要科学基准。最近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科学家开展了一项实证研究，首次证明现代人工智能系统能通过图灵测试。
0: 国际咨询企业安永公司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5年德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量连续8年下降，创17年来最低水平。据安永调查，德国2025年已公布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共548个，比前一年下降10%。
2: 5月23号，2026中国秀英火山励志月在海口秀英区永兴镇开幕。活动创新采用赛事加拍卖加嘉年华多元模式相结合，助力火山励志产销两旺、农文旅融合发展。
1: 活动设置了火山荔枝王大比拼、公益拍卖、产销签约、文旅嘉年华等环节。在荔枝王擂台赛上，12位种植户携精品荔枝同台竞技，专家从单果重量、果形、色泽、甜度等方面开展综合评审。最终，永兴镇罗京村种植户黄池墩的荔枝以99克重量、果大核小、肉厚汁甜的品质，摘得年度火山荔枝王桂冠，并以8.8万元高价成交，再创历史新高。
3: 种了20年了，非常的高兴啊！有好几家收购商联系到我们，已经下了30000斤的订单。
1: 今年海口市秀英区荔枝结果面积约4.5万亩，预计全年产量约1.5万吨，总销售额有望达到6亿元。在产销对接环节，本地农户与省内外采购商、电商平台现场签约，打通从果园到全国乃至海外市场的销售渠道。
4: 我们主要远销2个国家，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泰国，单日的量有3000到5000斤。他们对我们的荔枝王非常感兴趣，我们已经签了这个订单，希望能够帮我们这个产业很好的推广到海外去，
5: 通过这个流量带火我们的火山荔枝，来反腐我们的荔枝的一个那个销售量，从而提高我们的荔枝的价格。
2: 2026年海南省校园武术交流赛今天在屯昌举行，全省近100支队伍、近1000名中小学生将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以拳会友、以武传情。
6: 在我身后，海南省校园武术交流赛正在精彩上演，参赛少年动作利落，尽显武术风采，在一招一式间、一拳一脚中推动中华武术精神传承。
1: 本次比赛包含集体项目、武术展演、武术操以及基本功比拼，汇聚长拳、南拳、太极拳等多种拳法。此外，赛事还鼓励参赛队伍在展演项目中融合音乐、诗词等元素，提升赛事文化内涵。
7: 学习武术大概有4年了，我觉得学习武术对我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强身健体。
8: 通过多举办这种校园的交流赛，能够呢增进这个学校间的交流，促进孩子这个武术的这个技能的增长。
9: 近日，2026海口情系粉红丝带关爱伟大母亲，巾帼自贸港椰城粉红爱不能说的秘密沉浸式公益音乐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温情上演。活动以高雅艺术融合公益实践，为两癌困难母亲送上帮扶，为自闭症儿童点亮希望，传递温暖向善的公益力量。
1: 5月21号至22号，全省蚊媒传染病防控现场会暨培训班在乐东召开，要求各市县要坚持以环境整治为核心，紧盯城乡结合部、农贸市场、水产养殖区、农村房前屋后等薄弱点位，积极开展环境整治。
2: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3号，星期六，农历4月初7，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对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重要指示，强调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李强作出批示。
1: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上海、黑龙江15/17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0: 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窗口确定，航天员乘组集体亮相。
1: 今年前4个月，我国高技术产业实际使用外资同比增长20.3%。
0: 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1: 美国媒体报道称，特朗普正考虑再对伊朗发动军事打击。伊朗媒体报道称，伊朗已制定新方案应对敌对行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0: 本台消息，5月22日19:29，山西长治市晋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事故发生后，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高度重视，并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山西长治市晋源县一煤矿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要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要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习近平强调，各地区各部门要汲取事故教训，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当前正值汛期，要加强应急值守，扎实做好防汛救灾工作，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作出批示，指出要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及时准确发布信息，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国务院安委办要进一步督促指导各地各有关方面强化安全生产责任落实，切实抓好重点行业领域安全隐患排查整治，坚决防范重特大事故发生。根据习近平重要指示和李强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现场指导救援处置工作。山西省委、省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已在现场指挥应急处置工作。山西省长治市全力做好伤员救治、现场救援等工作。目前，有关工作正在进行中。
2: 根据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和李强总理要求，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代表党中央、国务院于23号率有关部门负责同志赶赴山西长治市沁源县煤矿瓦斯爆炸事故现场指导应急处置工作。张国清抵达后立即前往煤矿事故现场、沁源县人民医院、长治市人民医院，向救援人员、基层干部传达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向受伤人员转达习近平总书记关心牵挂。随后在现场指挥部召开会议，研究部署救援救治、安抚善后、事故调查等工作。他表示，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要把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第一位，事故发生后作出重要指示，要求全力救治伤员，科学组织搜救，妥善做好善后处置工作，查明事故原因，依法严肃追责，深刻汲取事故教训，

0: 深入排查整治各类风险隐患。李强总理作出批示，要求全力搜救被困人员、救治伤员，做好善后工作，尽快查明事故原因，并依法依规严肃问责。山西省和各地各有关方面要坚决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和李强总理要求，时刻绷紧安全生产这根弦，落细落实安全生产责任措施，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张国清强调，要全力科学搜救，避免次生伤亡，要核清失联人数，确保不落一人，要精心救治伤员，减少因伤致残，要做好安抚善后工作。国务院事故调查组要查清查透事故原因，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各地区各有关方面要重拳出击，打非制围。国务院安委办及各地要坚决有力惩处安全生产违法违规行为，着力提高本质安全水平。
1: 近日，上海、黑龙江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等。
0: 十五五时期，上海将紧紧围绕推动高质量发展首要任务，锚定2035年基本建成具有世界影响力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目标，聚力加快五个中心建设，聚力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聚力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聚力实施高水平改革开放，聚力推进人民城市建设。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的殷殷嘱托，胸怀两个大局，坚持四个放债，以科技创新为引领，以改革开放为动力，以国家重大战略为牵引，以城市治理现代化为保障，一张蓝图干到底，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在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中充分发挥龙头带动和示范引领作用。
0: 未来五年，上海将持续做大经济总量，着力提升国际经济中心地位，完善金融市场、产品、机构、基础设施体系，增强国际金融中心竞争力和影响力，着力推动国际贸易中心提质升级，大力发展高端航运服务业，强化国际科技创新中心策源功能，到2030年，全社会研发经费支出相当于 GDP 的比例提高到5%以上，加快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把创新势能转化为产业动能，办好民生实事，提高城市治理现代化水平，推动上海经济社会发展取得新的更大突破。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围绕加快建设发展质量更高、产业结构更优、生态环境更好、人民生活更幸福、维护国家安全能力更强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省，提出了26项主要指标，在全面振兴中不断开创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3: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嘱托，全面落实党中央关于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的战略部署，扎扎实实、踏踏实实、求真务实，加快推动高质量振兴发展，建设现代化强省，在服务国家发展大局中贡献龙江力量。
0: 十五五时期，黑龙江将聚焦产业振兴、科教振兴、农业振兴等12个方面重点任务，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打造数字智能、生物经济、新材料等12个千亿级特色产业集群，将航空航天、高端装备、新能源等培育成新兴支柱产业，促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把绿水青山、冰天雪地更好转化为金山银山。
4: 神舟23号载人飞行任务新闻发布会今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举行，介绍任务相关情况、乘组人员组成和分工。
5: 经研究决定，瞄准北京时间5月24日20:08发射神舟23号载人飞船，飞行乘组由朱杨柱、张志远、黎佳颖组成，朱杨柱担任指令长。
0: 此次任务是空间站应用与发展阶段第7次载人飞行任务，也是载人航天工程第40次飞行任务。任务主要目的是与

0: 神舟二十一号乘组完成在轨轮换，继续开展空间科学与应用工作，实施航天员出舱活动及货物进出舱等任务。按计划，神舟二十三号载人飞船入轨后，将采用自主快速交会对接模式，对接于天河核心舱径向端口，形成三船三舱组合体。今天十一时许，执行神舟二十三号任务的三名航天员在问天阁与中外媒体记者集体见面。这是我国首个由第三批和第四批航天员构成的乘组，乘组一名航天员将开展一年期在轨驻留试验。航天飞行工程师朱阳柱是我国首位担任指令长的第三批航天员，此前曾执行神舟十六号载人飞行任务。
1: 我们一定能够做到乘组一心，天地一心，同向发力，持久用力，圆满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光荣使命。
0: 航天驾驶员张志远为第三批航天员，入选前是空军飞行员。
2: 当个人的努力是为了实现国家目标、人民期盼时，你就有了源源不断的力量。
0: 黎嘉莹是我国首位执行飞行任务的第四批航天员，也是工程面向港澳地区选拔出的我国首位女性载荷专家。入选前，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警务处工作。
3: 我要衷心地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圆梦的舞台。也要由衷地感谢香港特区政府和市民的全力支持，我一定会全力以赴完成所有工作。
0: 目前任务各项准备工作正在稳步推进，执行此次发射任务的长征二号 F 遥二十三运载火箭已经完成推进剂的加注，空间站组合体状态正常，具备执行发射任务条件。商务部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前四个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20113家，同比增长6.8%，实际使用外资金额2876.9亿元人民币。从行业看，高技术产业引资增长较快，实际使用外资1163.3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20.3%，占全国实际使用外资的40.4%，较去年同期提升10.3个百分点。其中，研发与设计服务、计算机及办公设备制造业、电子及通信设备制造业实际使用外资均保持较快增长。从来源地看，瑞士、法国、美国实际对华投资均保持较高增长。目前，我国存量外资已超过3.6万亿美元，绝大多数存量外资企业选择深耕中国，持续扩大投资。今年前四个月，已有3000余家外资企业追加投资。
4: 今年以来，我国邮政行业市场规模稳步扩大，快递企业不断拓展便民服务场景，加大智能设备投入，持续提升多领域、多场景服务能力。
5: 国家邮政局最新数据显示，一至四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701.6亿件，同比增长4.1%。其中，快递业务量完成645.7亿件，同比增长5.1%。快递企业积极拓展多领域服务的同时，加快完善中西部快递网络。在陕西，中国邮政西安邮件处理中心二期工程正加紧建设，预计今年十一月投用后，中心邮件处理能力将从不到100万代件提升至超500万代件。在重庆，近日启用的江北国际机场开州航空货站，始发往东南亚核心城市的货物门到门时效最快仅需10小时，综合物流成本降低30%。
6: 快递企业加快转运网络数字化建设，积极投产专业仓储设施，网络基础不断夯实，创新拓展便民服务场景，服务质效稳步提升。
7: 今年以来，我国重大油气基础设施持续完善，全国一张网不断织密筑牢，我国油气供应保障能力稳步提升。
0: 这几天，在重庆、湖北、浙江等地，“十五五”规划的能源重点项目川气东送二线全线正加快建设。
8: 这里是湖北咸宁，随着最后一段穿越管道顺利完工，川气东送二线天然气管道工程综合进度完成40%。
9: 川气东送二线呢，首段已经进气投产了。明年全线贯通后，川渝天然气外输运力将实现翻倍增长，我国主干管网整体输送能力同步提升近5%。
0: 不仅是连通东西，纵。

0: 贯南北的大通道。今年以来，区域间的连接线也在加速之密，近40个管网项目分布在东北长三角等地，在建里程超过9000公里。不断完善的能源网络正带动着油气资源调配效率持续提升。过去5年，我国天然气跨省管输价格下降了5%，每年节约社会用能成本约149亿元。今年这张网还在向多元化升级，原本专属于油气的高速路网可以开始输送氢、氨、纯等多种新介质。数据显示，今年1至4月份，我国主干天然气管网累计输送天然气超800亿立方米。目前，我国已累计建成投运主干油气管道超11万公里，为能源转型提供有力的基础支撑。2026中国北斗时空产业发展白皮书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北斗时空产业总体产值达到13323亿元，其中作为北斗时空产业基础的卫星导航产业总体产值达6290亿元，同比增长9.24%，展现出强劲的发展韧性和巨大的增长潜力。产业规模稳步壮大的同时，北斗的应用场景也在不断丰富。如今，北斗已经全面融入通信、电力、交通运输等国家重要基础设施建设。在通信领域，5G 基站与北斗正融合升级为通导杆一体化的新型数字基础设施，服务范围从地面扩展至低空与地下。而在大众消费领域，目前已有14亿部智能手机支持北斗定位功能，约占总量的98%。超过1亿台乘用车部署了具有北斗定位导航功能的车载设备。
1: 在过去的几个月里，辽宁撤并了21个省级经济开发区。这次撤并裁掉了什么？又带来了什么？来看记者的一线调研。
2: 当记者来到辽宁省辽阳市时，一个多月前刚刚裁撤的一家经开区的管委会已经换了新的主人。
3: 你看这牌子印儿没？这印儿就是我管开发区党工委的牌子，这是我们管委会的牌子，两个牌子
4: 啊，
3: 全撤了。撤了之后，环保局入驻了。
2: 李克欧告诉记者，去年底辽宁省启动省级经开区整合时，因为他们在全省的排名并不靠后，所以觉得自己不会在裁撤范围内。然而，一场针对经开区的全方位体检改变了大家的想法。辽阳市共有4家省级经开区，结果其中3家的主导产业都有专业设备制造和黑色金属冶炼加工等，产业重合不仅没有形成错位发展，反而陷入了内部竞争。
5: 大家都是同类的产品呢，同质化的问题也很突出，所以说它就没有形成那种错位发展、优势互补那种格局。
2: 而且辽阳位于沈阳和鞍山中间，和周围城市经开区的主导产业也高度重合。
6: 单独每一个开发区单独拿出来跟其他的城市或者地区相比都没有优势。之前呢，我带了2个经开区去招商对接了同一个项目，最终的这个项目就很遗憾的落到了其他的城市。
2: 痛定思痛，辽阳决定在4个省级经开区中仅保留1个有产业特色的经开区。为了保证裁撤过程中不影响园区企业经营，辽阳把相关的服务职能平稳移交属地县区政府部门，一个项目一个专班，一根到底，不仅保障了企业服务不打烊、审批不中断，还进一步提升了企业的办事效率。
7: 这是工商区，这是开发区，比如说规划这一块，两家都得同意，这事才能办成。现在不用了，通过区里我们就把事办成了。
2: 裁撤经开区是为了集中优势资源，实现更高质量的发展。对唯一保留下来的灯塔经开区，辽阳新增发改、环保、自然资源等29项事权，实现园区事情园区办。同时，围绕区内日用化工、金属制造等具有自身特色的产业，正加快引进高端管理人才，改善基础设施。
8: 能解决企业后顾之忧，我们很期待。我们会同步就加大产能了。政府领导这个角色是还是很对的，这样有助于我们这块集中力量把这事做好，干得更加有劲儿了。
2: 不止辽阳，针对过去省级经开区体量偏小、布局分散、定位趋同等问题，辽宁对21家成长性差、财政入不敷出、规划布局不合理、排名长期靠后的省级经开区进行裁撤，让宝贵的土地、资金、人力等资源向具备产业竞争力的经开区集中，把好钢用在刀刃上。而对辽宁来说，这只是一个开始，新一轮的

0: 集中整合优化已经启动。
1: 辽宁的开发区呢，数量上做减法，质量上做加法，
2: 通过打造优秀的营商环境，创造更好的产业发展的生态，
1: 让经济开发区这个牌子更亮，继续发挥主力军排头兵的作用。
3: 记者从生态环境部了解到，十年来长江口生态保护成效显著，长江口湿地保护率达68.29%，地表水水质达标率100%，森林覆盖率稳步提升。物种多样性方面，生物家底持续扩容，记录鸟类超360种，其中国家一级保护鸟类20种，每年经停候鸟超100万只次。水生生物多样性加快恢复，生物多样性指数提升2个等级，珍稀濒危物种得到有效保护，江豚种群止跌回升，中华鲟等旗舰物种适龄亲鱼保种数量超过3000尾。
4: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3: 5月22号，证监会、工信部等八部门联合发布《综合整治非法跨境证券期货基金经营活动实施方案》，明确禁止境外机构在境内开展证券期货基金业务相关营销招揽活动，提供相关开户、资金划转等交易服务，禁止境内相关主体协助境外机构违法开展营销、软件开发、交易服务。全国网络安全标准化技术委员会近日发布《人工智能应用伦理安全指引 1.0》，明确了人工智能应用开发、服务提供和使用等环节的安全规范，强调要坚持以人为本、智能向善的发展理念，推动人工智能技术在规范有序、安全可控的轨道上健康发展，促进技术向善。记者从中国民航局了解到，四月份全国民航旅客运输量达6119.9万人次，同比增长0.4%。民航货油运输量达85.4万吨，同比增长6.9%。其中，国际航线货油运输量同比增长12.9%。今年前四个月，西部陆海新通道沿线省区市经通道进出口3308.6亿元，同比增长14.4%，延续两位数增长态势，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今年1至4月，中国中东欧国家经贸合作示范区与中东欧国家进出口199.1亿元，进出口贸易额均保持增长态势。进口方面，同比增长83.9%，农产品表现亮眼；出口方面，同比增长87.5%，高新技术产品占比较高。记者今天从中船集团获悉，我国完成了全球首次537天万米深海材料腐蚀试验，刷新全球同类型试验持续时长记录，标志着我国深海原位试验技术实现了深度和长周期的全覆盖。试验数据将提升水下观测系统、深海生产设施等装备的可靠性与安全性。截至目前，2026年度中国电影票房已超150亿元。五一档后，市场热度持续走高，多部影片表现出色。其中，《给阿嬷的情书》连续2周占据单日票房榜首位，票房已突破9亿元。此外，今年以来，电影还带动餐饮、旅游、住宿消费等全产业链产值超2250亿元。从今天开始，雄安新区举办第四届科技人才创新周活动，现场集中发布了新一批人才创新创业优秀成果，一批高层次人才创新创业项目揭牌成立，还签署了京津雄创新人才合作等多项协议。上海科技馆历经3年改造后，今天正式开馆。焕新升级后的上海科技馆设有10大常设展区，还配套明日科创营、巨幕影院等多元空间。同时，由沪苏浙皖共同打造的长三角科普场馆一本通系统也正式上线。近日，自然资源部第三海洋研究所珊瑚研究团队通过综合分类学方法，在福建东山海域发现佩罗尼同星珊瑚，这是中国造礁石珊瑚新纪录种，为珊瑚群落适应极端环境的研究提供了重要科学依据。

0: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22号表示，巴基斯坦陆军参谋长穆尼尔已访问德黑兰，来自卡塔尔的代表团也正在与伊朗展开沟通。他同时说，这不能说明伊朗和美国接近达成协议，双方仍存在严重且广泛的分歧。巴加埃还表示，当前谈判的重点是结束战争，现阶段不会讨论与核问题相关的议题。据美国媒体22号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天召集国家安全团队开会，听取关于美伊谈判现状的简报，并了解若谈判破裂可能采取的各种预案。报道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称，特朗普正在认真考虑对伊朗发动新打击的可能性。报道说，特朗普提出可能进行一次最终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大规模军事行动，随后便可宣布胜利并结束战争。会议结束后，白宫宣布调整特朗普本周末的行程，他将留在白宫。据伊朗媒体今天报道，伊朗军方消息人士透露，伊朗武装部队正在全方位监控局势，并已经制定了新的作战方案，随时准备应对美国及其盟友可能采取的敌对行为。据巴勒斯坦媒体22号报道，当天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中部努塞赖特难民营和布雷吉难民营、南部拉法等地均遭以色列袭击，造成两人死亡，多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同一天发表声明说，以军在加沙地带打死3名可疑武装人员。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多国22号发表联合声明，敦促以色列政府立即停止在巴勒斯坦约旦河西岸扩大定居点。声明指出，以色列的相关行为严重违反国际法，近来犹太定居者的暴力行为已达到前所未有的程度，严重破坏了该地区的和平与稳定。声明呼吁在联合国安理会相关决议框架下，通过谈判落实两国方案，实现全面、公正和持久的和平。
1: 节目的最后，再来看一组国际快讯。
0: 俄罗斯总统普京22号表示，乌克兰军方当天使用无人机蓄意袭击了卢甘斯克地区一所学校，造成平民伤亡。他已命令俄国防部采取回击措施。普京强调，该学校附近没有任何军事设施。俄外交部称，此次袭击使用了北约国家提供的远程武器，并有西方国家技术协助。据俄媒今天报道，该袭击已致10人死亡、38人受伤、11人失踪。乌武装部队当天发布声明否认俄方说法，称乌军打击的是俄军事设施及用于军事用途的其他设施。22号，古巴民众聚集在首都哈瓦那美国驻古大使馆前的反帝广场，抗议美国起诉古巴革命领袖劳尔·卡斯特罗，表示会捍卫国家主权，坚持社会主义。同一天，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发文指出，美国至今仍在没有任何证据且遭国际社会广泛反对的情况下，坚持将古巴列入所谓支持恐怖主义国家名单，实质上是为煽动舆论，以图对古巴发动军事侵略。他重申，古巴拥有合法自卫权，古巴人民和军队不会退缩。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22号宣布，当天向总统特朗普提交辞呈，以便照顾罹患癌症的丈夫。他的辞职将于6月30号生效。据美国媒体报道，加巴德长期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在伊朗核问题上与总统意见相左。加巴德在白宫的国家安全决策体系中已被边缘化。加巴德是特朗普第二任期内离职的第4位内阁成员。此前，美国土安全部长、司法部长、劳工部长已相继离职。世界卫生组织22号宣布，新一轮埃博拉疫情在刚果金国家层面的风险水平从高上调至非常高，在地区层面的风险水平高，但在全球层面的风险水平低。同一天，联合国方面拨款6000万美元，以加速应对刚果金及更广泛地区的埃博拉疫情。
2: 今天的新闻联播播送完了，感谢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2: 再见。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

会，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给冻。
1: 牛角南瓜、菜心儿、百合。
2: Right now, I'm headed to the embassy to participate in the surprise event that is going to take place at the Ugandan embassy in China.
3: 哎呀，又要去乌干达使馆了！我已经好多年没去过了，不知道现在有没有什么变化。乌干达的美食，说实在的，我还真挺期待的。
4: 希望通过这次相聚，跟大使探讨一下怎么推广乌干达咖啡。把好的品质乌干达咖啡介绍给中国朋友。
5: 小时候就一直看那个《动物世界》，里面全都是非洲的动物，有斑马呀、长颈鹿啊，都在草原跑奔跑。因为今天我们要去到这个被誉为非洲明珠的这么一个国家，去到它的大使馆吃这顿家宴，但是心情感觉已经到了大草原了。
6: 那这次家宴呢，也是给我了一个机会，能够当面向大使阁下呢去请教一下咱们乌干达的这个针对于外商投资的有利政策。
7: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就是穿越时空的感觉。没有想到自己是在北京，可能我已经到了乌干达。
1: 快点，去快点。
2: 有大事要发生，
3: 勇气。
4: 哎呀，不是。
3: 准备。
4: 还可以。
2: It's gonna be fine。
4: 啊哈哈，不是。啊，也欢迎的意思，去欢迎。
2: 欢迎。
4: 对。
1: 我个人南北去的，我
4: 是。张哥。
1: 见到上女客。
3: 来，再。我说大使这次来一个狠的。

Ana bagi ni. Lindsay.

0: Enggak ya nih di sana bagi ini.
1: 是海南卫视。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6: 应该的，
7: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8: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9: 哎，行行行，那回头给您寄过去。
10: 应该的，
7: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
11: 这样吧，我画给你。
7: 是用心的服务。
12: 这样就好，
13: 太感谢你了。
11: 应该的。好了好了，哎，我们客人，这不就解决了吗？
7: 是秉持的公心，
14: 中职小人麻烦你中
11: 职，不麻烦，应该的。
15: 刘医生，这不去哪儿啊？
16: 老家，
17: 没什么事儿。
18: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9: 咱俩就别干了。
20: 行了，行了，
21: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7: 是无私的奉献。
22: 一念之间在于此，
7: 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3: 应该的，
24: 应该的，
7: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25: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证，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

0: 谁能想到英歌岭石缝间的一声叮咚能汇聚成入海口近千米宽的浩渺江面？南渡江的宽度变化本就是一条大河的成长叙事。接下来我也将沿着这股水流向雨林深处走去，去捕捉南渡江最初的声音。
1: 可以转尾，这种三角鸟可以转角飞，但没雀眉。
2: 您直接听声就知道吗？
1: 它一发音我就辨别它是什么鸟种。
2: 那咱们英歌岭片区目前发现的鸟类有多少种啊？
1: 250种，其中有两种是海南特有种，而且又是国家一级保护的海南三个孤和海南孔雀雉。
2: 那我们今天就跟着傅老师一起去探访啊，看看能够遇到多少种鸟类。
1: 这是黑短角飞，它的嘴巴红。
2: 有一个红色的，你看。
1: 哦，那个是赤红三角鸟。
2: 哦，老鹰。
1: 那个是凤头鹰。
2: 然后我们刚刚上山之前看到的那个叫蛇。
1: 蛇雕，它吃蛇像吃辣椒。
2: 这个比喻很生动啊。哎，那个是
1: 小白腰鱼雁，它腰部是有白的，所以叫它小白腰鱼雁。
2: 是这样命名的吗？
1: 哎，
2: 那我们继续往前走。
1: 好，
0: 跟着福建灵的脚步，我们不仅循着鸟鸣认出了海南生鹧鸪、凤头鹰等多种鸟类，在寻鸟途中还与斑飞蜥、小吞蛙等雨林精灵接连相遇。它们和鸟类一样，都是英歌岭生态链里不可或缺的一环，也是南渡江源头涵养出的生命活力。
1: 这个是那个斑飞蜥，
2: 好小一个，它这个应该是小宝宝吧。
1: 哎，
2: 它这个，你看它这个进化的，就它的那个皮肤哈，就完全融入到这个环境当中。
1: 对，我们穿过就进入林子里面。这个叫做小湍蛙，它喜欢在湍急的河流边活动，所以叫它小湍蛙。
2: 那这个蛙它还会再长大吗？
1: 没有，就这么大。如果你不触碰它，不靠近它的话，它就稳稳那里。
0: 溪水边的小湍蛙守着湍急水流安家，这是它们适应雨林的生存智慧。而当我们继续溯溪而上，一场雷阵雨突然降临。雨林的多变气候本就是这片生态系统的独特底色，也让我们更贴近南渡江源头的自然本真。
1: 这里是一个黄果蝇，鸟经常过来吃。是现在我们听到是安利秀眼，还有白桃飞，还有栗背短角飞啊，都是过来吃这种果树。
2: 它们在哪儿呢？我看一下。
1: 它在果树上。
2: 啊，这会儿多了。
1: 哎，这
2: 对，
1: 飞过来。
2: 哦，看到一只在吃果子。
1: 对。
2: 您在这边工作多少年了？
1: 我在这边工作12年了，对每座山花花朵朵都很有感情，把那些野生动物把它保护起来，越来越生多样。你看我们子孙后代也可以看到啊。
2: 这是一份责任啊，
1: 对，
2: 沉甸甸的责任。
0: 对福建灵而言，12年巡山的日子或许枯燥，但耳畔的鸟鸣能消解这份单调，在他心里还藏着一个盼头。盼着有一天林子里能出现人来鸟不惊的光景，而他年复一年守护这片雨林的坚持，终究也顺着林间的水流悄悄融进了南渡江里。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这还是大家印象中的白沙吗？划着桨板顺着南渡江的源头漂流而下，在和环热带雨林国家公园旅游公路的交汇处，我们

0: 发现了这个藏在陨石坑边的宝藏度假区。
1: 哇，我觉得这边的建筑还蛮有特色的，就是那种又大气又很简约。
2: 这里是新高峰村，采用企业加村集体加农户这样的创新模式打造的，我也是第一次来。
1: 这一块为什么要叫白沙大院呢？
3: 第一个原因是它的地域的属性，因为我们本身坐落在白沙茶园小镇，依靠着我们的新高峰村这个黎族村落，黎族村落我们把它的名字叫做黎家小院，所以说我们靠近它，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第二个属性是它的一个建筑风格的属性，因为我们是独门独院独户的庭院式的酒店，顺理成章我们就叫做白沙大院。同时我们也是白沙重点打造的农文旅的综合示范项目，我们的客房有黎族风、轻奢风、轻中式风，走，我们带你们去看一下。
1: 好，
2: 您来带着我们。
3: 好，
2: 这是一间套房，王琴，快来看。
1: 哇塞，很漂亮啊。
2: 对呀，而且这个黎族特色应该说很细，很多细节都有哈，都有体现。
1: 你看地毯上也有，挂毯上也有，然后这个桌子、靠枕、挂饰
2: 一起参观一下啊。哦，楼上还有一个茶室。
1: 对，
2: 房间呢，卧室呢，
3: 这边
1: 瞧一瞧，瞧一
2: 看一下啊。这里边的设计也是，嗯，很用心，
1: 很用心。我觉得作为黎族自治县，这边黎族的文化元素融合的恰到好处。
3: 是的，所以我们要把我们的黎族文化和我们的茶文化一起融合。
2: 看，我们现在来到了白沙大院背后的万亩茶园。哇，
1: 很漂亮。
3: 是的，这里不仅仅是我们茶农的绿色银行，更是我们酒店的灵魂所在。
1: 那我们在这儿能体验到哪些活动吗？
3: 目前最受欢迎的是我们采茶、炒茶，然后品茶。未来的话，我们还在茶园当中，我们建我们的漫步栈道，还有我们的瑜伽平台。不仅如此，我们还创新了我们的茶膳，
1: 就是吃的时候会有茶元素进去，是吗？
3: 对的。

0: 好香甜啊，
1: 而且特别鲜的一个汤、啊、
0: 对，
2: 这道菜的名字叫做茶叶菌菇炖香鸭，
0: 把最重要的三种食材都放进去了。
2: 是的，
3: 而且白沙盛产的是绿茶，嗯，我们今天用的就是地地道道的白沙绿茶。
2: 是，不仅如此的话，我们里面还掺杂很多的，因为那个菌菇，我们菌菇的话是我们新高峰村里面宁夏经济一年产出来的新鲜的菌菇，特别重要的食材是我们香鸭是农户散养，
0: 所以我觉得这边大概是形成了一个自己的一个小循环，
2: 拉近了我们跟农户之间的一个关系，同时也拉动了我们内部的一个经济。
3: 这个汤一看这个火候就炖得特别恰到好处。
2: 对，
1: 录节目的时候能有这样的一个体验
0: 真是非常不错。其实这也是归结于因为我们所在的这个地方，因为我知道这个驿站就是整个热带雨林国家公园环岛公路的首个驿站。 是的，
2: 我们依新的高峰村而建，我们沿南渡江而造，后背又是我们的万亩茶园，白沙的最大的 IP 旅游景点。接下来的话，我们可以沿到我们的南渡江边，我们会发展一些水上的项目，
1: 漂流啊、嗯、是吧，像我们今天这样是就是漂流了，漂流一路漂流，然后沿着南渡江哈、啊、到这儿。
2: 对，是的。
4: 从雨林到茶园，从江畔到漓乡，来到这里你就已经住进了风景里，这就是我想告诉你的不一样的白沙。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四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2: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3: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这肯定是那个监控，我在楼上那个老刘家看过这个
5: 监控器吧，监视我呢吧，拆了啊，给我拆了，别欺负我老太太什么都不懂。
6: 刚才就是因为他给我打电话说看了半天您在厕所，他担心。
4: 哎呀，我不是不同意安这个，
5: 不是骂你大姐吗？你看你大姐那急脾气，没事她还琢磨出点事儿呢。

0: 有事儿啊？
1: 我想洗个澡。没有香皂了。
0: 哦，那个有，这儿有。那个抽屉里，上面那抽屉里。
1: 哦哦。
0: 你看看有吧？
1: 啊，有有有。您没事吧？
0: 我没事啊。
1: 啊，那我上去了。
0: 啊，上去吧，上去吧。嗯。
1: 这不没事吗？大惊小怪的。

0: 上个厕所，先出来好不好？
1: 崔崔崔姐。

快点儿开，快出来！

0: 小茹，茹，小茹你在哪儿？我说你醒了，跟我走，跟我走。
1: 姐，今天多亏你了，不然我都觉得自己差点死隔间里了。
2: 幸好我这几天下班到了。
1: 都是我的错，你说我为什么把手机落在桌上没带？我为什么洗头的时候门不锁？我，
2: 哎呀，这是怎么是你的错呢？这是他职场性骚扰，职场，我就是太着急把他给引开了，忘了把他偷窥你的照片给拍下来。这女厕所外面也没有监控，报警也没有证据，你今后一定要躲着他，你记住了吗？
1: 崔经理不会跟着我们吧？
2: 会的。
3: 好。哎，别老板，是我。
2: 钟亮，你吓死我了！
3: 吓我一跳。
1: 谁啊？
2: 我前男友。你不是回老家了吗？你怎么会在这儿啊？
3: 我在剧院门口等你，我就看你们从里面跑出来了，我就一直追着你们，因为你们怎么了？
2: 我没事儿。
3: 太晚了，要不我送你们回去。
2: 房到期了就别租了，还有跟你室友商量商量洗漱时间，别忍着。
1: 谢谢姐今天送我回家，还有您，姐，我先回去了，
2: 快去吧。
1: 你今天到剧院找我做什么？
3: 我就是。想知道你最近过得好不好？
1: 我很好，我表妹给我介绍了一个富二代。
3: 哦，我知道，我看见了。
1: 你什么时候看见的？
3: 就是，
1: 我就觉得这两天总有人在后面盯着我，跟着我，是你啊？你怎么那么变态？
3: 不是，我就是想知道你最近过得怎么样。你们是不是遇到什么事情了？
1: 我们现在连朋友都不是了，我的事儿不用你管。
3: 你不愿意说，我也不逼你。哎，师傅，我送你回去。
1: 不用。
3: 哎，我送你回去吧。
1: 不用。哎，
3: 走吧。哎，上。

0: 你别跟着我了，
1: 我看着你进去。
0: 现在做这些已经没什么意义了吧？回去吧。

0: 妈，你怎么下来了？
1: 我等你们啊，11点多还不回，看什么呢？
0: 没看什么呀。
1: 那你看什么？
0: 我看你看我才看呢、啊，没谁。
2: 哇，这么大阵仗迎接我下班啊？
0: 这不等你呢吗？
1: 哦，这谁呀、
2: 啊？网约车，走吧，大爷。
1: 这么晚才回？
3: 嗯。啊，不知道我回来找你啊？
4: 啥钥匙？哦，你还知道我那儿吗？
3: 千里儿，这都能听
4: 见？那是我妈。哟。你啊，你现在不如怎么样？
3: 别提了，我最近忙死了，单位学校两头跑，根本都顾不上见面，也就在中午吃饭的时候能见着吧。
5: 哇，
6: 你们俩在那儿磨磨蹭蹭什么呢？看几点了，明天还上班呢。
5: 哦，那也只是美容护肤的方法。哦，
6: 吐出来再说。
2: 大姐，赶明儿我给你买个那个擦脸的。
6: 我就凡士林就行。快，抓紧时间。
5: 够了吗？
6: 我还没洗呢。
5: 好，马上。
4: 啥都没听见，就说千里耳吧。
2: 以后吧，不能关门吗？隔墙有耳，真是。
3: 可找到你了。
7: 怎么了？
3: 我正在写的论文需要航天气动力环境实验数据，把你的给我参考一下呗。
7: 好，我找找。嗯。
2: 哎，刚刚那个，那是什么呀？
7: 我突然想起来，我数据在电脑里，回去发给你。
2: 你扣住也没用，我看见了。你存我照片干嘛？老实说吧。
7: 你别老实说，你吃饭吧。
2: 你什么时候被我迷倒？那我换个问法，我是不是可以提前转正了？
7: 你都没毕业怎么转正？
2: 我说的不是实习，是女朋友。
7: 早就可以转正。
2: 你什么时候偷拍的我？用公式分析。哎，你等等。你对我有多好奇？超神奇。牛顿的苹果从
7: 何讲起？在你偷拍我的时候，我偷拍的你。
2: 我可没偷拍你啊，是你先偷拍我的。我们合张影吧，留个纪念。世界有它的逻辑。你过来点。它静谧的很浪漫。你摁这个。1、2。冷静，即便当我撞见你，想征服两极，总会相信。我发你啊，照片。

0: 没本人好看。
1: 你别删了。几分真心那么忙，见本人的时间也少。要是你想我的话，你就看看你那个手机壁纸呗。
0: 也就只能将就看看手机壁纸，但我会多抽出时间来见真人。

0: 喂，今天怎么有时间跟妈妈说话了？
1: 妈，我牵手成功了。
0: 真的？
2: 点赞啊，恭喜你。
0: 哎，是你跟他表白的还是他跟你表白的？
1: 不是，这重要吗？谁跟谁表白重要吗？重要的是我们在一起了。妈，
0: 行，妈妈也替你开心。
1: 还有妈，以后咱俩也别总吵架了。
2: 不希望咱俩跟我姐跟我大姨一样，
1: 总是别别扭扭的，谁也不理解谁。
0: 当然行啊，妈妈是看出来了啊，我的女儿已经真的长大了，
2: 再也不是原来那个漫无边际
0: 异想天开的小淘气了。
1: 哦，谁说的？我还是喜欢异想天开。哎，科学和文明的进步，那就是从异想天开开始的。
2: 那飞机跟火箭是怎么发明出来的？
1: 我跟张小燕为什么能在一起？
0: 别给我瞎扯啊！
2: 我可没瞎扯。
1: 你得接受科普，不然你跟这个世界呀就会脱节。
2: 我跟你讲，你听着啊，你知道玉兔二号为什么要去月球的背面探测吗？
0: 为什么妈妈要听你说这些东西呢？嗯，
2: 妈想跟你说另外一个事儿啊。我想来想
0: 去啊，我觉得我跟你爸还是别离了。
2: 想好了？
0: 咱家一大家子女人，怎么着也得有个男的呀。你说你小姨离婚了，这邱老师也就是外人了，大姨夫这个人吧就更别提了。
1: 你是因为他们所以才改变自己的主意了吗？
0: 当然不全是，但毕竟我跟你爸已经这么多年了，
2: 习惯了，知道吧。哎，
0: 我跟你说话呢，你听见了吗？
1: 我在听。其实
2: 你是不是也觉得妈妈磨磨唧唧的、
0: 反反复复的特讨厌？其实我自己也特讨厌这一点，
2: 太纠结了。
1: 其实我特别开心，可以跟我分享你的心情。
0: 行行行，不跟你说了。你先忙去吧啊，
2: 拜拜，爱你。
1: 嗯，爱你。
0: 哎，你出差回来了？
3: 回来了。
0: 谈的怎么样？
3: 很顺利，合同已经签了。
0: 厉害，果然出手不凡。
3: 嗯，婉清，你跟陶大磊最近关系怎么样？我就是担心别因为我给你添麻烦。
0: 关系挺好的，没什么麻烦，咱们是同学又是同事，现在是上下级关系，这不是很正常吗？你想多了。
3: 好。
4: 钱儿吧，
5: 走了。今天他们家搞活动，买一送一，来。
6: 嗯，谢谢姐，我不喝了。
5: 你不是最爱喝他们家果茶了吗？怎么了？不舒服啊？
6: 姐，我没事儿。
5: 什么毛病啊，痛死了。哎，我跟你们说啊，我刚才在厕所那里，他突然从隔间撞出来，莽莽撞撞的，那个脸白的跟鬼一样，吓死我了。

0: 小卓，说什么事儿了？姐，我刚遇见崔经理了，他说我要赶把这事儿告诉别人，他就开除我。最主要的是他还录了照片，还有视频，
1: 他还会开除别人？
2: 还说他知道我伤害下的地址，还有我身份证上无父母老家的地址。你说他要真恼羞成怒，干出什么事来，我可怎么办啊，姐？我不想连累我的父母。早安。 今天还在忙吗？今天球球下课后一起吃个晚饭吧。夏雅老师好。球球，你来了。
3: 今天是妈妈送的你啊？嗯，下课也是妈妈来接。
2: 哦，那你爸爸最近是很忙吗？是有点忙。
4: 嗨，文文。嗨，大家来了。来，那我们去上课吧。啊，好的，那我等你。现在呢，
2: 我们复习一下上节课的内容，大家还记得吗？记得吗？记得。好，来，那我们一位手摆好。好，我们开始跳。二、大、大、三、大、大。
5: 你怎么来了呀？
6: 你怎么也来了？今天不是我接吗？
5: 之前不是说好了吗？周末你上课我来接。哦，
6: 对对对对，全记错了，我最近评职称特别忙，记错了。
4: 没事，年纪大了，
6: 大家先保持一下。
5: 老忘事儿，我也一样。
6: 你啊，就是水平太少。怎么样，球球找作业了也好了吧？
2: 嗯，你看他越来越有样。
6: 还是肖老师教的好啊。哎，你觉得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女孩啊？
5: 对孩子挺有耐心的，应该对父母也特别孝顺。
2: 怎么了？你怎么对他突然感兴趣？我没事，瞎问的。好，背挺直啊。接下来的动作呢，我给大家跳一遍。一大大，二大大，三大大，四大大，五大。
5: 哎。
2: 没事吧？没事。来，大家继续练习，我们再跳一下刚才的动作，好不好？
5: 就是合同第4条的第3点，整体框架那块，我觉得还是不行。
6: 你脚还挺严重的。哎呀，还行，
2: 没有那么严重。
5: 我送你去医院吧，还是？
4: 不用，
2: 我找个冰袋敷一下。实在不行的话，再去医院吧。
6: 有冰袋吗？
4: 我让我同事帮我拿去了。啊，
5: 你坐吧。
6: 哎，怎么样？
5: 来，
2: 妈妈。嗯。
5: 哎，秋夏。
6: 哎，
5: 你陪肖老师去医院吧，我带球球回家。
2: 好吧。
4: 爸爸再见，肖老师再见，早早早日康复。
5: 谢谢球球。
2: 嗯，好，再见啊。
6: 哎，嗯。

0: 还是得给你买点药，什么气雾剂啊、膏药啊，你这都没有吧？你最近是不是生我气了呀？要是有什么误会，我可以解释的。
1: 我是不是没跟你说呀？我最近评职称，哎呀，忙得我焦头烂额的。本来今天我跟他妈妈说好让他来接，你看我还是来了。你这脚还挺严重的，我送你回家吧。
0: 那不用了，我自己打车回去就行。评职称要紧。

0: 等你评上副教授，
1: 我们再好好一起庆祝。
2: 哎，瑶瑶，我有一件事情特别好奇，咱们两

0: 我就住这里，靠边停就行。
1: 哦。是这儿吧？
0: 嗯。
1: 哪个楼啊？
0: 就这个楼。
1: 这个楼啊？
0: 嗯。
1: 你住几层？我送你上去呗。
0: 不用，一楼，不用爬楼，你放心吧。
1: 你怎么从来没让我送你回我家？
0: 哦，我有个室友，他人有点奇怪，不喜欢陌生人来家里。
1: 哦，你跟人合租啊？
0: 嗯。
1: 怎么从来没听你说过？
0: 我俩关系一般，没什么好说的。
1: 行，那我送你过马路呗。
0: 真不用了。你就这么不放心我呀？
1: 对呀，你这脚今天刚刚受伤。
0: 我没事儿的。这老小区不让停车，别等会儿被贴罚单了。
1: 哦，行，那好吧，那你自己过去行吗？
0: 可以的，那我走了。
1: 走吧。
0: 到家给我发信息，路上慢点开啊。
1: 好，
0: 拜拜。
1: 拜拜。慢点，慢点。
0: 嗯。
1: 有事儿给我发微信。
0: 嗯，慢点开啊。
1: 好。
0: 嗯。

0: 球球，你得下边也得涂啊，别光涂上边。下边拿这个深色的笔。
1: 妈妈，你能帮我画一点吗？这个不是老师布置给球球的作业吗？妈妈这儿也有一堆作业，你现在就要明白自己的事情一定要自己完成。
2: 可老师明明讲的是大人和小朋友一起完成。那你等妈妈做完这个，我再给你洗画好不好？喂，你好。
3: 你好，我是逍遥，请问，
2: 你现在有时间吗？可以见面聊聊吗？我现在可能不行哎。
3: 我就在你家小区门口。
2: 你要方便的话，
3: 下来见一面就行。行，那你等我一下。妈妈，我画累了，可以休息一会儿吗？你
2: 是要看电视啊，还是玩手机啊？
3: 我想玩你的手机。
2: 我猜到了，说累就是想玩。
3: 妈妈要下楼有点事儿，
2: 也不会太久。反正上来以后你就不许玩了，听见没有？
3: 如果你不上来的话，我也会乖乖把手机给关掉的。
2: 我不上来，你吃什么呀你？好了，就好点没有？好多了，谢谢你，没有和秋夏说那天遇见我的事。把我叫下来就为了说这个吗？你以后也不会说吧？
4: 你是在向我提要求吗？
2: 就当我求你了，我很在乎秋夏。遇到秋夏以后，我才有恋爱的感觉。我们准备要结婚了。
4: 对一个你这么爱的、想要跟他共度余生的人，你用的方法就是欺骗他。
2: 所以之前我在饭店看到的那些，都是真的吗？
4: 是的，我有苦衷，我没得选，没有那个人。

0: 我就没有钱让我爸用上最好的药。为了我爸，我什么都能做。可我爸后来还是走了。我妈辛苦了一辈子，也落下一身的病。我想这就是我的报应吧。像你和秋夏这种天资很好、没怎么吃过苦的人，是不会理解的。
1: 逍遥，你知道吗？生活中跟每一个人的不幸是不同的，但任何不幸都不能成为你去欺骗别人的理由。
0: 我知道，我可能不是太会说话。我的意思是，
1: 我希望我的意思你也明白。我和秋夏离婚了，我不会介入你们的事情。秋夏很好，她值得你亲口告诉她这件事情的真相。
0: 会的，我会找个机会跟他说这件事。
1: 你条件这么好，真的是一个没有选择的人吗？你骨子里是很坚强的，我相信你可以依靠你自己过上你想要的生活。

0: 哎，怎么了？脚不舒服吗？
1: 哦，没有，我就是想问问你，在不在家？
0: 哦，我没在家，我找球球来了。
1: 哦，这样啊。我本来还想去找你，有件事情，我想当面对你说。
0: 脚都那样了，别乱跑啊！什么事儿？
1: 秋夏。我们结婚好不好？秋夏，你在听吗？没关系，你不用急着回答我。能不能答应我，花点时间，认真考虑一下？
0: 行，我答应你。

0: 姐，你是不是觉得我特矫情，上个厕所还得你？
1: 应该的嘛，我陪着你我也踏实。走。嗯。
2: 哟，姐妹俩手拉手上厕所，感情这么好。

0: 李姐，下班啊？是啊。你跟那个孙小茹关系挺好的，形影不离的。你俩不是才认识没多久吗？
1: 都是一个部门的同事吗？
0: 孙经理，你要没什么事的话，我先走了。
1: 你等会儿，
0: 李姐，那天晚上。 厕所外面的手机铃声是你的吧？是又怎么样？我告诉你，别多管闲事，别乱说话，对你没好处，知道吗？
2: 听见了吗？你这么晚才下班，等你很久了。

0: 今天麻烦你了。
1: 你们上次也是堵的这个人吧？
0: 你别管了，我自己的事儿能解决好。
1: 你要是遇到什么麻烦的话，可以跟我讲。
0: 周大，你之前为什么突然回老家？
1: 一姐，其实我这次回来就是想把事情跟你说清楚。
2: 周大，你还敢来找一姐？
3: 妈，
2: 姐，
3: 妈，
4: 妈，
2: 妈，错了，错了，错了，错了，妈。
4: 一姐，这次我无论如何我都要把事情告诉你。
2: 你说，你说，看你花言巧语。
4: 妈，别
2: 打
4: 住，别打住，
2: 走，
4: 你别生气，
2: 你快点走吧。
4: 阿姨，对不起，对不起，你千万别生气啊，别生气。
2: 我，
4: 阿姨，别，我走，我走。
2: 妈，花言巧语，
3: 妈妈，妈，她只是帮了我一个忙，不是你想的那样。
2: 我告诉你啊，她要再来找你，你别心软。
3: 我发誓，我没有心软，我铁石心肠。
2: 我不跟你开玩笑，就这种人，我见一次打一次，打不过我咬他一口，你信不信？
3: 我信，我信，我信。你连老流氓都能打。他算什么？
2: 小流氓我也得打呀！
3: 是是是是是。我怎么了，妈？
2: 我看看还不行啊？

0: 干什么呀？你吓死我了！
1: 你还吓死我了呢？
2: 妈妈，
1: 手机给我。
2: 我跟周道说了，以后不联系了。真的，
0: 我自己看呢。
2: 你怎么不相信我呀？
3: 大爷，哎，我姐上次跟我说了，她说她不会跟周道和好的。
0: 真的？
3: 你还不信我？而且她还说呀，她在跟周道和好，她就是狗。
0: 这还算长点脑子，看我在这儿还有点用吗？
1: 可有用了。要我说呀，妈，你就别回去了，一直在这住着，老了根本不需要你照顾。
0: 说风凉话你倒是头一个。
1: 看完了吗？
0: 谁稀罕你这个呀？
1: 娜娜说一句你就信，我说100句你都不信。
0: 你干嘛喝饮料啊？大晚上的。
1: 我补充糖分。
0: 那喝点白水吧，我给你倒点温水稀释稀释。
3: 说谢谢大姨。
1: 舒娜，你这个狗腿子，谁是狗谁是狗？要不然你别和好，你不和好你就不是狗。
2: 你也是狗，赵燕也是狗狗。
1: 你再说，你说谁是狗？哎呦，
0: 真凶哎，吓死了！怪不得周老对你好。

0: 小茹，你怎么这么早？一个人在这儿？哎，是廖鑫催的吧？
1: 姐，崔总一早让我送方案，他还说明天让我陪他出差一周，怎么办啊？姐，我
0: 别着急，别着急，我来帮你想办法啊。
2: 也来办公室好。
3: 好呀，好呀，下次就点他们家。
0: 早。

0: 您明天有时间吗？
1: 明天不是周末吗？
2: 是，但是上头
0: 很重视，然后领导也很在意进度，所以想提前能不能开会？
2: 但是您要不方便的话，咱们就改时间。
3: 冯队长，
1: 没事儿，周末我也正常工作。那明天晚点开会吧，等确定好时间我再联系你。
2: 带一个
0: 实习生去嘛，叫孙小茹，因为这次方案是他帮着一起做的。
1: 可以啊。
0: 好，谢谢啊，那明天见，冯团长。
4: 冯团长早。
1: 嗯。
5: 陈姐，
6: 哎，
5: 文件字签好了啊。
6: 哦，哎呦，你跟我说，我去拿就好了。真不好意思，还亲自送过来。
5: 小茹啊，你订一下咱们明天出差的机票跟酒店。
7: 孙经理，小茹可能明天没法跟你去出差了，因为小红梅那边想和我们明天就开会。这次的文案小茹也有参与，他们觉得她很有想法，所以想一起进行讨论。
5: 周末开会啊？
7: 啊，洪团长刚刚来了电话。
5: 行，那我自己去吧。辛苦你们了，周末还要加班。
7: 应该的。
6: 姐，谢谢。
7: 别想那么多了，把文案做好，其他的什么先都想，好吗？
6: 那个小李啊，真是有心机啊，见崔经理提拔实习生，拼命拦着。
8: 也没拦着吧。是要带他去见小红梅的。
6: 哎呀，你没听见啊？对方点名的，不得不带过去的。哎呀，你糊里糊涂的，一天到晚。
8: 姐，你从今天开始不用送我回家了。崔经理出差，应该没事的。只不过对不起啊，还得明天你加个班嘛。
7: 哎，那明天那个会本来就是要开的。
8: 嗯。
7: 但是小茹，我跟你说啊。
8: 嗯。
7: 你不能软弱，你越软弱他越嚣张，你得硬气起来。
8: 可是我就是个实习生，你也知道我刚找到工作，我也不能跟我……
7: 那每个人都有实习生的那个过程啊，对吧？
8: 嗯，
7: 都当过实习生。
8: 对，还是姐你厉害。姐你怎么了？
7: 夏若，你今天自己回家，我可能送不了你了，你路上慢点啊。
8: 没事儿，我自己回去就行。阿姐，拜拜，
7: 拜拜。
8: 做事还挺和谐哈、啊，怎么我小学二年级接我放学呢？
9: 怕你被别人拐走啊？

0: 你干嘛呢？我干嘛？你谁呀？别碰我！松手！
1: 我问你干嘛呢？
2: 你谁呀你？
3: 你给谁打呢？
1: 赵涛，你放开！
0: 你干嘛呀？
1: 假戏真做，
3: 什么意思呀？廖哲真想跟你结婚啊？好像有点那个意思。
0: 不是吧？我认识这男的这么久，他谈过那么多对象，我都知道，他从来没提过要结婚啊。
4: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哦，你怎么了？
0: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收到二手烟的污染。

0: 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1: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2: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3: 超级清洁器，
4: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5: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2: 净化完毕。
5: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6: 超级任务完成。
7: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8: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9: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8: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0: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8: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8: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2: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8: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3: 是
8: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4: 我得在这儿陪着你啊，这大晚上的，你也哭得太多不安全。放心，同事都走了。
15: 谢谢你走吧。
14: 就你一个人在啊，快出来。
15: 我刚遇见崔经理了，他说我要敢把这事告诉别人，他就开除我。最重要的是他还录了照片，没有视频。

0: 宿舍还挺和谐哈、啊。怎么，我小学二年级接我放学呢？
1: 怕你被别人拐走啊？
0: 我的妈呀！
1: 谁呀、啊？那是
0: 我实习生，怎么了？
1: 你跟个实习生走那么近干什么？不知道教会徒弟饿死师傅，给自己留口饭吃吧。
0: 走啊，走，我叫车。
2: 这就是以上内容。
3: 文案做得不错，你叫孙小茹，
2: 对，
3: 挺有想法的。
2: 谢谢冯哥，
0: 他在冯站长很满意，小茹非常用心。这个文案大概修改了有十几遍吧。
3: 喂，崔总，我们刚开完会，我挺满意的。你放心吧，有意见我肯定会提的。嗯，再见。你们崔总果然很关心项目进度。嗯，那今天就先这样。
0: 好，我送你。我收拾一下。
2: 好。冯主任，慢走啊。
0: 冯队长，很感谢你这次愿意临时的提前会议时间。
3: 最近还顺利吧？
0: 顺利。
3: 我看你很照顾这个实习生。
0: 他有时候会让我想到我初中的时候最好的朋友，所以可能就我的朋友也叫冯妍妍，特别巧。
3: 是吗？那你跟你这个朋友关系还好吗？
0: 哦，我们已经没有联系了。

0: 那其实还挺想再见一面，有些话想对他说。
1: 说什么呢？

0: 喂，怎么了？想我了？我也想你了。行，你别生气了啊。你看到什么喜欢呢？尽管买，我给钱。好好好好好，那我明天见了啊，乖。
1: 我说你干嘛呢？
0: 我干嘛？你谁呀、啊？
2: 别碰我！松手！
1: 我问你干嘛呢？
0: 你谁呀、啊、你、啊？
1: 你给谁打呢？
3: 周董，放开！你干嘛呀、啊？
1: 你给谁打电话呢？我就问你。
0: 我给谁打电话？我给小姨打电话。
1: 你刚才又跟人说要给钱，又搞人怪，那是小姨吗？
0: 你分明脚踏两只船。我小姨才十二岁。再说了，我给谁打电话？要你管啊！
1: 骗鬼呢吧你？什么十二岁？怎么可能？
0: 你分明就是脚踏两只船。
3: 你又来找我干嘛？
1: 我刚好跟江波在一块儿，江波看你朋友圈说你周末还在加班，我不放心，所以来看看。
3: 天天谢谢你，以后不需要了。
1: 我找到新工作了，我工作单位就在
3: 你。你新工作是什么？你单位在哪儿？跟我都没有关系。你以后不要再来找我了。要找我们走。
0: 听到没有？他和你没关系，以后别再骚扰他。

0: 好，我知道了，主任，谢谢。
1: 学校找你啊？
0: 你怎么自己出来了？医生怎么说？
1: 医生说没什么大碍，让我过几天再来复查，再拍个片子。评职称的结果出来了？
0: 出来了，还是没评上。
1: 怎么会呢？
0: 没事儿，这些年我也挺习惯了。以后还是好好当老师，好好教学生，也挺好的。
1: 你别这么想，我们一起加油努力，我相信你明年一定会评上的，到时候我就会有一个教授男朋友，也许我还会有一个教授老公。
0: 小瑶，
1: 你要没准备好没关系，我可以等，等到你想结婚，走吧。
0: 学校，我们再加一个红色的五角星，好不好？
2: 好啊，穿了吗？妈妈，你看，我和宋叔叔一起穿的，好不好看？
3: 好看极了。嗯，
0: 这球球自己穿的，他动手能力非常强，是吧？嗯，特别棒。
2: 妈妈，你和我一起玩呀。
3: 喝口水吧。嗯，半天都没喝水了，就知道玩。哎，喝一大口啊。
2: 爸爸也带我来穿珠子。

0: 再尝一串。
1: 辛苦你了，陪一个小女孩玩这些花花绿绿的。
2: 这有什么辛苦的？我原来也没见过这些东西，我第一次玩觉得挺好玩的。
1: 他们要结婚了，
2: 那不挺好的吗？
1: 是挺好的，我希望他找到幸福，但是因为他是球球的爸爸，我上次看到的事情也没有告诉他，我怕将来对我造成伤害。
2: 但这是他自己的选择，成年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对吗？
1: 你什么时候都这么理智吗？
2: 难道你不是吗？
1: 我有的时候也挺冲动的。
2: 这也是你最吸引我的地方，总是会出乎我意料。
0: 宋叔叔，您再尝一尝吧。哦，
2: 好啊！你又找到什么新材料了？
0: 小兔兔。
2: 哦，小兔子，好的，来。
0: 拿一个透明的吧。

0: 行了，给我吧。没事儿。你等我开回去，那点儿太堵了，你现在赶紧走还不堵车吗？
1: 别换手了，走吧。
0: 行。
1: 哦。
0: 你怎么来了？啊，给你拿点东西。
1: 哦。
0: 啊。哎，把孩子给我吧。啊，行，刚睡着了，
1: 慢点。
0: 啊，行。
1: 嗯，那我先走了。
0: 好，
1: 有事电话啊。
0: 哎，嗯，
1: 慢点开。
0: 走吧，给我这什么呀？低音咖啡，喝了也能睡觉。
1: 嗨，我喝咖啡就是为了提神，你说喝这低音的不如喝水呢。不过还是谢谢你啊。最近怎么样，忙不忙？老样子。
0: 平时撑的结果下来了，还是没评上。没评上就没评上呗。
1: 就知道你会这么说。你不需要那些虚的，你回想一下你每一堂课，学生都坐满了教室，每一个人都聚精会神的听你讲，这就是对你最好的肯定。
0: 那你不是照样在我的课上睡大觉？
1: 我不跟一般人不一样吗？
0: 不要心里去了啊！行，把它给我吧。我给你们送上去。
1: 不用，你还担心我照顾不了他呀？哎，
0: 醒了。
2: 爸爸。
1: 正好。行了，醒了下来吧，行。
0: 啊。
1: 嗯。
0: 妈妈再见。
1: 行。嗯。
0: 好了，回去吧啊。
1: 有事电话。
0: 还迷瞪呢。

0: 秋夏，我们结婚好不好？我还会有一个教授老公。
1: 迟到了，对不起，慢点，慢点，慢点，
2: 你不是出差吗？你怎么约到这儿来了？
3: 我不是看世界朋友圈发这家饮品店，你点的赞，我就想说带你来试试。
2: 我随便点的。你这次出差要多久呀？
3: 这次是个短差，两三天就能回来了。
2: 两三天？嗯，那还行。但我也会很想你。哎，我陪你去机场吧。
3: 多陪一会儿是一会儿。但你跑来跑去太麻烦了，而且一会儿我看看下雨。
2: 妈。OK，忘了给你东西。什么东西啊？
3: 帮你准备的学习资料，好好看。谢谢。 吃慢点。
2: 你刚刚好好吃。

0: 大姨，大姨好，这谁呀？这我是他，这是我男朋友张小燕。哦，张小燕，我知道你，娜娜追了你好几年呢。
1: 大姨，那个，哎，你不是要出差吗？你飞机能赶上吗？快去吧。
0: 没事，你车都要到了，快去吧啊。那大姨，我先走了。
1: 对，去吧去吧，
0: 下次再跟您正式打招呼。嗯，拜拜。
2: 你学长吗？做学问的怎么还要出差呢？
1: 大姨，做学问有需要也得出差呀。他这次就去两天，他之前有去好几个月的呢。
2: 好几个月以后怎么照顾家呀？
1: 现在想照顾家，为时过早吧。走，咱先回家。
2: 我还买面包呢。
1: 那你买，我先回去了。
2: 大姨，你等我一会儿。
3: 爸，怎么了？
4: 我今天看到娜娜跟她一直追求的那个张小燕在一起搂搂抱抱的，没个正形。
3: 他们俩在一起了？
4: 我原来还一直以为那个张小燕是个什么样的三头六臂的人物呢，今天一看也就那样，呆呆傻傻的，比廖哲差远了。人家是做学术的，跟廖哲不是一类人。但是我觉得吧，我觉得他好像好眼熟啊，像在哪儿见过他。
3: 他跟咱们住一栋楼，那上上下下肯定会碰到嘛。
4: 邻居啊。
3: 是啊。
4: 他住哪一层啊？几号房间呢？他跟他妈妈爸爸在一起住还自己住啊？
3: 妈，二姨都不操心，你就别操心了，行吗？
4: 你二姨离那么老远，她管得着吗？那我人在这儿，理所应当的帮她盯着点啊。还有你也要上点心。
3: 怎么又扯上我了？
4: 是的，你跟廖哲要赶紧的。娜娜，她在姐姐之前结婚，那像什么样子啊？
1: 哎，姐回来了。啊。帮我拿一个可乐喝呗。
2: 行。哎呦，都跟你说过多少回了，这个季节你能不喝冰的吗？
1: 大姨，那哪个季节能喝冰的呀？那都快夏天了。
2: 这凉白开不是都已经晾好了吗？来来来来来，给给给。
3: 哎呦妈，你就让他喝吧，我喝这个。
4: 哎呀，这我爸看见了。
1: 什么什么？
4: 下来下来！哎呦，哎呦，什么呀？
5: 干什么呀？
6: 我弄一下电脑。
3: 我妈撞见你和张小燕了，她没给你们捣乱吧？
1: 事儿，反正迟早要带张小燕见家里人。最近太忙了，一直没机会告诉你，我终于拿下男神了。
3: 恭喜你，不过估计我妈这下更紧张了，
1: 还在担心你和周导，不是有廖哲给你挡着吗？
6: 那么高兴啊！哎
3: 呀，他现在担心你会想在我前头结婚，还是催婚了？
1: 都哪跟哪儿啊，大姨这发三思的，我真不得不服。
3: 还是得想想办法，早点让我妈回老家，她都能解脱。
1: 想什么办法？
2: 啊？什么办法？
6: 想怎么吃西瓜的爸爸？

0: 娜娜吃早饭了。嗯。哎，妈，您哪儿不舒服啊？哎呀，也没什么，是犯忌了。我有时候吧，手脚发麻。那赶紧让老二带着您去医院看呢。
1: 老二这两天忙得团团转的，另外呀，我也不想让他老请假。手脚发麻这事儿啊，可大不可小，不能耽误了。
0: 明伟呀，还是你来陪我吧。啊，
1: 行行行，那您这两天要好好的休息啊，我尽早的回来，有什么事随时跟我打电话啊。
0: 哎，好。
2: 老二啊，妈说她腿脚发麻，你这两天呢，好好照顾着点啊，我尽快回来啊。妈，啊，姥姥怎么了？
1: 姥姥，
2: 姥姥没事，说说话，聊个天儿。哦，嗯，我不吃早饭了，我去买咖啡喝。
1: 怎么不吃早饭呢？哎呀，我那个实验室啊，有事儿得去盯着。李爷吧，怎么样？黎明姐，黎姐，黎姐，黎姐，你这两天让廖哲到家里来吃个饭。没事，吃什么饭啊？
2: 他挺忙的，
1: 忙就不能来吃饭了。你给他打电话，现在就打开。
2: 我手机没在，我现在就打啊。嗯嗯嗯。

0: 老婆，回来了。你怎么在这儿？今天下班早，过来看看吧。带了你和妈最爱吃的海鲜。
1: 妈最近腿脚不舒服，不适合吃海鲜。那就你吃啊，我再去买点别的。
0: 不用，我刚好买了那个骨头，你给妈熬骨头汤吧。
1: 行，听老婆的。
2: 哎呦，姐夫，哎，您这要出去啊？哎，哟，晚上下来啊，尝尝我的手艺，刚买的海鲜。真不凑巧，我晚上有约会了，下回吧。哦。那姐夫这人真够怪的，就住我楼上，平时都见不着个人。
0: 他一直这样啊，不冷不热的，真难为我大姐了。妈，我先去厨房了啊。妈，我们来看你了。妈，以后你有事儿，你直接给我打电话，你别给大姐打呀，你打那没用，她又不能马上就过来照顾你。
3: 你大姐没跟你说她什么时候能回来？这么快就想她了？哎，
0: 吃个橘子，我今儿在市场上买的，最贵的。
3: 大磊呀，哎，差不多行了，别那么累了啊，快来吧。
1: 来了来了，好了，齐了，开饭开饭。
0: 好。哎呦，
1: 啊，
3: 今天这么多海鲜啊！
1: 哎呀，
0: 哎我，
1: 这螃蟹买的啊。
0: 你不是海鲜过敏吗？
1: 专门买了孝敬您的，我走到楼下了，就晚清告诉我说你最近不大能吃啊，你看专门给你熬了大骨头汤，妈我给你盛点啊。
0: 哎呀，不用不用，那这都是我们吃的，那你吃什么呀？
3: 这喝这个骨头汤，那这有时候有肉。
1: 那有排骨。
0: 你行。哦，好，那你干嘛呀？没有啊，这么好的菜。

0: 让大雷喝口。
1: 哎呀，你不用。
0: 来，我来，来，大雷喝口。哎呦，喝口。
1: 妈，你把这酒拿出来了。
0: 给你留的呀。
1: 行，我喝点。
2: 是妈，又不过年又不过节的，怎么突然喝起酒来了？
0: 看你们两个和和睦睦的过日子，我高兴啊。
2: 行，我们俩挺好的。
1: 对，妈，我们挺好的。
0: 来吧，快吃吧。
1: 哎，你掂掂，哇，四五两呢一个。今儿这螃蟹买的可真是，啊。来，哎呦，
0: 哎，谢谢。
3: 好淑娜，
4: 你怎么回来了？
3: 我改签了最快的航班回来。
4: 你都不跟我说一声。
3: 我给你发消息了，你可能没看到。
4: 哦，
3: 知道，太忙了，走，回家吧。嗯。
4: 哎，我叫个车。
3: 别叫车了，我们走回去，也没多远。
4: 明天我们要是下班早的话，去看个电影呗。有一个今天0点上映的，我特想看。
3: 明天我又得出差。
4: 你无缝衔接啊？
3: 最近项目在紧要关头，所以这段时间。
4: 好。行，你忙呗，辛苦了。
3: 我觉得娜娜不开心了。
4: 没有。没有不开心，挺好的。我反正谈了个男朋友，跟异地恋一样，多开心啊！
3: 你说那电影叫什么名字？
4: 干嘛？
3: 我们0点去看。
4: 你不累啊？
3: 不累。
4: 算了，我也没那么想看那个电影，不着急，等你出差回来再看吧。不生你气啊？
3: 这样就不生我气了。

0: 慢点。你说你真的是自己一个人把自己喝醉了，那出息。
1: 高兴呗。丈母娘肯定我，老婆也不跟我离婚了。
0: 赶紧赶紧。
1: 哎，我今天我表现的怎么样？啊？我这样的女婿都少见，对不对？你看吧，把咱妈高兴的。
0: 娜娜，
2: 妈，妈妈，我今天我跟焦小燕牵手了。
0: 才牵手啊？
1: 跟谁牵手？
0: 我以为早就牵手了呢。除了牵手还干什么啦？
2: 走回来的，走了一个多小时。
3: 但我发现，怎么时间过得这么快呀、啊？
2: 谈恋爱就是不一样，你的嘴角都咧到后脑勺去了。
1: 爸，爸，什么时候结婚呢？哎，
0: 你让我跟女儿说话。
1: 我就说两句。
0: 干什么？
1: 啊，娜娜，什么时候结婚？
3: 结什么婚啊？
1: 美意，赶紧安排啊！啊，让双方的家长见个面，早早把你们的婚事定下来。
2: 爸，我的爸爸呀，
3: 我们这是谈恋爱，你知道吗？就是想高高兴兴的先。你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4: 听爸的，这女孩子啊，书读的再好，事业再好，那最后还是要结婚生孩子，对吧？你可千万别像你姐姐那样啊，谈恋爱谈了好几年，婚没结成，到最后你连个对象都找不着。
5: 你这一套是不是跟我大姨学的呀？你们俩想法都一样，这到你们这儿，女孩就只能结婚生孩子了，
2: 没点别的作用。
1: 爸不是这个意思啊，我知道我闺女很优秀。
4: 孩子来说呢，都是锦上添花的事儿，能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才是最重要的。
5: 爸，我自己知道我要干嘛，不用你说啊，我自己心里都清楚。
1: 你不清楚？
4: 你把那小子电话给我啊，爸跟他谈谈，
1: 来一场男人跟男人之间的对决。
0: 说什么呢？
1: 哎呀，你干什么？
0: 女儿好不容易谈个恋爱，你非给他添堵，你会不会当爹？

0: 哎呀，你先跟我妈对决明白吧。
1: 我说的不对嘛，那咱们家闺女都多大了，谈几年恋爱，再读几年书，你到时候干什么都迟了。你是当妈的，你就不希望女儿能早早有个安稳的日子？
2: 什么叫安稳的日子啊？找一份不被炒鱿鱼的工作，结婚生子，这叫安稳吗？你那叫胸无大志。
1: 你这是在内涵谁呢？
2: 你别老是自尊心作祟了，好不好？女儿想干嘛干嘛，谈恋爱谈恋爱，结婚结婚，那是她的事儿，我不管，你也别管，行吗？
1: 我是他爸，我说他两句怎么了？你是不是太霸道了？你
2: 真的说的有道理的话，我拦着你干嘛？你随便说呀。
1: 就你说的有道理啊，别人都没道理，不合你的心思就是没道理，你就是看不起我。
2: 是我看不起你，还是你自己看不起你自己？这成天到晚的在外头学这个学那个，学会什么了？回到家就疑神疑鬼，我看你就是自卑。
1: 滚去！我对你忍无可忍了啊！你别太过分了。
3: 哎，等我等着急了吧？
0: 那么认真，
4: 这又不是给你买的，得为阿姨准备的。
3: 阿姨，
5: 哎，
3: 这花送你，希望你喜欢。
5: 送给我的？
3: 对。哟，
5: 好呀好呀，哎呦，好漂亮啊！喜欢喜欢，好喜欢。那哎，你坐坐坐坐。
3: 好。
5: 你拿菜呀。
3: 好好好好。我来帮忙。
5: 哎呀，这好看的呀。
0: 你手机在响。
3: 哦，没什么，跆拳道馆的事。哦，
5: 小廖，你坐，不要管，不要管，你是客人。一锦呐，拿个垫儿，这抽屉里拿个垫儿。
0: 好，
5: 我上汤了啊，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让一让。好嘞。坐坐坐坐，快坐。
3: 阿姨，您是长辈，您先坐。来，请我来帮你。
5: 好好好，我坐呀，坐坐坐坐吧。哎
3: 呀，哇，哎呀，看上去真不错。哎，阿姨，您别动手，我来，我小心烫。
0: 你跟一锦交往了一段时间，你觉得他人怎么样啊？
3: 一锦很好，我们在一起很投缘，而且还特别开心。
0: 一开始我还觉得你这个人不靠谱呢，现在看看你挺好的。
3: 谢谢阿姨您夸我，你看阿姨都夸我了，你以后得多夸夸我。
0: 好，夸夸夸。妈，你先吃点东西。
6: 看得出来你很照顾我们家一锦，这我很放心啊。
3: 平时一锦也很照顾我，虽然你别看他年纪比我小，但他人很成熟，
0: 是吧？嗯，我还是头一回听人这么说你。哎，
3: 而且阿姨，我跟一锦相处越久，我就越发现他身上有很多优点，也影响我不少。
0: 这我就放心了。
6: 你看你们交往的挺好的，那还不如早点把婚结了呢，是吧？
0: 妈，怎么突然说这个呀？
6: 先订婚也行啊。一锦要30了，他急呀。
0: 我不急，我没那么着急考虑要结婚。
6: 不考虑结婚谈恋爱干什么？耍流氓呢？
3: 对，阿姨说的对。你是在跟我耍流氓吗？阿姨您放心，我绝对是以结婚为前提条件和一锦交往的，而且连婚礼在哪办我都想好了。
6: 在哪儿啊？
3: 在您老家。阿姨，您是想要中式婚礼还是西式婚礼？
6: 中式的，中式的热闹。
3: 好，那就中式婚礼。哎呦，
6: 你看看小廖，他想得多周到啊。
0: 停。

0: 你在说什么呢？今天辛苦你配合我演戏了，不过你也太顺着我妈说话了。那我妈是真想让我结婚，那怎么收场啊？
1: 我可不是在演戏啊，我跟阿姨说的可都是真心话，结婚随时都可以。你疯了？
0: 我是很认真的。
1: 不是，大哲。 首先，咱们俩不是在真的恋爱，而且我们也认识没多长时间。
0: 时间不是问题啊。
1: 我觉得你比我妈更需要冷静，结婚不是那种。
0: 不是，等等，怡姐，你对我有没有一丝的感觉？
1: 没有，我们只是朋友。
0: 可我喜欢你是真心的，但虽然没有到爱的程度，我希望我们还能再发展一下。嗯。
1: 廖哲，谢谢你，但是对不起。
0: 哥，你别着急拒绝我啊，结不结婚也有你，我可以等你。那个太晚了，你赶紧回去陪阿姨吧，我先走了，别送我了啊，拜拜，走了啊。
2: 妈妈，您安排这种结婚的大事儿，能不能提前通知一下本人我？你坐的那个桌子上，前前后后你都听了呀？我就听了，我就是个听众，就听你俩讲相声的。
3: 你说人家廖哲愿意娶你，你干嘛那么别别扭扭的呀？
2: 哦，人家愿意娶，我就非得立刻马上就嫁？不是你女儿吗？那。
3: 你不嫁的道理是什么呀？你总说我不愿意听你说话，那你今天来跟我说清楚什么理由？妈，你说你这么着急让我结婚，是不是怕我和周道和好？你知道就好啊！你要是有点孝心，你就早点结婚，我也好早一点回去伺候你姥姥。你这道德绑架啊！你不就希望我早点回去吗？
4: 我给你3天时间想清楚，你要答应结婚，我就走。事情呢就是这样，我本来是想让姥姥帮我忙，结果没想到搬起石头把自己脚给砸了。
5: 没想到我昨天加班错过这么一场戏啊！
4: 哎，但大姨挺猛的呀，当场逼婚。
5: 我觉得怡姐，这事儿关键就看你对这个廖哲是什么感觉。没什么感觉，就是在一起挺轻松的。我觉得人家人挺好的，说实话。嗯。人愿意陪我演一个假恋爱，让我妈安心，对吧？嗯。
4: 你这些话要是你妈听见，非得你急。真的。
5: 我知道，而且我也没想到，廖哲好像有点假戏真做。
4: 什么意思呀？廖哲真想跟你结婚？
5: 好像有点那个意思。
4: 是吧？我认识这男的这么久，他谈过那么多对象，我都知道，从来没提过要结婚啊。说不定人真动真心了呢。
5: 他动不动真心跟我没关系，我对他就是朋友的感觉。
4: 哎，老夫老妻又没让你们干嘛？你不结婚还不能谈恋爱啊？
5: 那你跟他谈啊，你把这个人甩了，你跟他谈恋爱。
4: 好不容易才跟张小燕在一起，少拿他举例。
5: 哎，娜娜，张小燕什么时候带来见见家长啊？哎，我天天都没有多久能见到他。你好好说话行吗？我又没跟你说话，吃不到葡萄说葡萄酸。
4: 我可不想吃你那葡萄。
5: 哎，吃不吃？我还不给你呢。闭嘴。嗯。话又说回来，丽姐，你想想怎么跟你妈说，她那人你知道，最讨厌别人骗的。 别到这事弄不好，连我也搁进去了。我想想怎么跟他说吧。哎，看在我们姐妹一场，不用琢磨了，我帮你。哎，看在我们姐妹一场的份上，麻烦你别帮我，行吗？
4: 我帮他还不行，这人怎么回事啊你？
5: 怎么帮我？
4: 调查他呀！我谢谢你了啊。

0: 啊，我妈逼我婚，我都烦的了。我又没打算跟廖哲谈恋爱，你吊着人干嘛呀？
1: 恋爱脑是不是？死在周道身上了，就非他不可。我得，哎哎，
0: 我揍你啊！我跟你说。

你回家路上慢点开啊。

0: 啥事儿？来，坐这儿，坐这儿。什么情况？
1: 查廖哲呀？
0: 你真查呀？我怎么他又没意思啊？
1: 真让我查出问题了。
0: 哎呦，给你看啊，
1: 看是谁？
0: 我寝室闺蜜的学妹，你看看，
1: 廖哲的现女友。
0: 所以呢？

0: 我女儿已经有对象了，
1: 这个孩子呢，就是能力
0: 还挺好的，有几套房子，自己也开公司，对我家女儿也挺好，家里人都在国外呢。
2: 我和秋夏分手，你满意了吧？你如果想跟他复合，大可以直接说，何必这样弯弯绕绕？
3: 你们两个分手跟我没有任何关系。
4: 现在的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5: 我这头发已经非常稀少了，你看那发际线多靠后啊。
6: 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4: 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6: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7: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4: 这是我老公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7: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8: 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9: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6: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今天的节目，我是主持人香颖。今天呢，我们要讨论的是头发的问题。现在的人啊，脱发问题呢真的是非常的严重，而且很多人呢因为脱发的问题呢感到非常的苦恼。那为了帮助大家呢解决这个亘古不变的大难题呢，我们邀请到了范鹏辉博士，他的团队呢最近在头皮健康领域取得了一项突破性的专利。很开心范博士来到现场，欢迎范博士。
6: 范鹏辉博士，博士后，专业研究生物原料与透皮相关技术，申请多项专利，并在行业知名期刊发表多篇前沿论文。
7: 大家好，很高兴今天能有机会跟大家分享我们团队的研究成果。我们近期研发了一款头皮营养液，其核心是我们自主研发。

0: 专利成分，一种龙脑型音箱树叶碳量子点。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个名字听起来非常高科技啊，但是我们完全不懂是什么意思，你赶紧给我们介绍一下吧。
0: 首先呢，龙脑型音箱树是生长在我国南方如梅州地区的一种特殊的樟树，我们俗称它为梅片树。那它的枝叶中呢，富含天然冰片和多种抗氧化的活性成分。而碳量子点是一项先进的纳米技术，我们采用了一种叫水热合成的绿色制备工艺。简单的来说呢，就像是把树叶放进一个微观的高科技高压锅里，在特定的高温高压下，树叶中的有效成分会被拆解并重新组装，最终形成一种尺寸只有几纳米的超微小颗粒，我们称之为多功能的活化生物质碳点。
1: 哦，原来是这样。那为什么非要把植物成分做成纳米级的碳点呢？直接提取不就好了吗？
0: 这就涉及到了传统防脱成分的一个最大的痛点，吸收难。樟树叶中的有效成分虽然好，但是它的水溶性极差，很难穿透我们的皮肤。而毛囊呢，是深埋在皮下真皮层的，如果有效的成分只停留在头皮表面，是起不到作用的。通过我们的碳量子点技术，不仅极大地提高了这些成分的水溶性，还赋予了它超强的透皮渗透能力。实验数据显示，这种纳米碳点可以轻松穿透角质层和表皮层，深达皮下200微米，精准直达毛囊的根部。
1: 直达毛囊根部之后，它是如何发挥作用的呢？
0: 我们的实验室研究揭示了它具有双管齐下的作用机制。首先呢，就是抗氧化，清扫垃圾。脱发人群的毛囊周围往往存在大量的氧化应激和炎性损伤，我们的碳点具有极强的清除自由基能力，能有效抑制炎症因子，给毛囊创造一个健康的微环境。其次呢，是唤醒毛囊与促进血管生成，输送营养。我们在小鼠模型上的实验结果显示，使用0.05%浓度的碳点，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了87.11%。
1: 毛发再生覆盖率提升到87%，这也太厉害了。
0: 是的，而且在显微镜下可以清晰地看到萎缩的毛囊体积变大了，新生毛发显著增粗，同时呢，毛囊细胞分裂活跃度增加了1.95倍，而毛囊输送营养的微血管网增加了3.1倍。血管多了，毛囊就能吸收到更多的营养，头发自然就长得粗壮健康。
2: 碳量子点技术可以超强渗透到皮下，直达毛囊位置，促进毛囊功能恢复，让新生毛发显著增粗，毛发覆盖率大幅提升。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3: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1: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4: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点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5: 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

0: 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他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他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大家可以看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的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1: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2: 陈正进行了毛囊恢复情况的持续跟踪检测，根据检测结果可以清楚地看到毛囊在逐渐恢复，头发在持续增多，可见毛囊的修护是解决脱发问题的关键。一旦受损萎缩的毛囊得到了修复，恢复成正常毛囊，头发自然也就重新长出来了。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那陈正，这个产品它在使用起来方便吗？会不会特别麻烦呢？
3: 咱们这个使用方法呢非常简单，打开之后把这个小管套上，然后就可以在这个头皮上面呢正常的导入这个液体。导入完之后，咱们这有个激光生发梳，打开之后它会接触到皮肤之后，它会发出红的色的激光，然后就正常在这个头上呢按摩就可以。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呀，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1: 提到一个细节，这个梳子是接触到头发，然后你往下按压的时候它才会照射，然后就是通过这个照射来解决这个问题的是吗？
4: 说起激光呢，这就是我的老本行。其实我本人呢从30多岁接触激光到今天已经接近40年了。哇，其实激光在人类的使用呢历史是很悠久的，尤其呢美国人60年代就发明了二氧化碳激光，一直沿用到今天。而我的老师呢，我现在用的这台机器还是他亲手当时就是在北工大的时候研发出来的。那陈正刚才提到的这个激光呢，其实真正的效果是相当不错的。它的优势呢就是说刺激局部毛囊，控制炎症，改善微循环，增加一些新的一些代谢。
1: 他们是从不同的维度来激活毛囊，从而共同促进头发的生长。
4: 对对，加
1: 这样、
4: 就是一加一大于二。
2: 关丽君医生介绍，激光生发的作用机制为利用低能量特定波长激光穿透头皮表层，直接作用于毛囊，通过促进毛囊局部血液循环，增加养分和氧气供应，激活休止期或受损毛囊，刺激毛囊细胞增殖分化，以实现毛发生长。尤其是搭配上碳量子点的使用，增强毛囊干细胞的活性，加速毛囊的生长，以更快地促进新头发的生长。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确实是非常理想，跟原来简直是换了一个人一样。如果说其他的人也有这个脱发的困扰的话，也能够起到一个理想的效果吗？
0: 这个是肯定的。那其实我也会拿我身边的人给大家分享一下啊，我给大家看一下这个图片吧，大家看这个效果是不是也还是很好的，对吧？
1: 很显著。
0: 这就是我老公。因为其实我老公对于这个头发也是之前也是有一段时间的一个困扰的，头发触油会很明显，早上洗完头发到下午的时候手一摸头皮就感觉手上都是一层油。他也用过这个米诺地尔，然后呢也吃了一个短暂时间的这个非那雄胺，但是呢大家都知道非那雄胺其实长时间的服用还是有问题的，所以我老公呢很快就把这个药物停下了。米诺地尔呢他也坚持了一段时间，但是呢他头皮是比较敏感的，所以他用完之后头皮会有痒，感觉头皮是发红的，所以最后他也停下来了。最后他就也是一样的找不到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那最后呢我说你就不要再乱折腾了，是吧？这是因为我在家做的记录，可以看到他其实头发很明显的一个长出来了，其实他自己也是蛮意外的。所以他现在把我们已经推荐给他身边很多的朋友，他呢是有一个发小，就是脱发其实比较严重的，他属于一个基本上可以达到5级左右的一个雄脱，这是一个很标准的一个雄脱的头型，所以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头顶上面基本上就是完全就是有一个 空白的一个状态。
1: 对，

0: 经过我们大家可以看到，其实这个浓密度还是很明显的在改善的。
1: 关键很方便呀，
0: 是
1: 涂一涂、梳一梳就能够解决的问题，再也不会说哎，我中间觉得太难坚持了，坚持不了了，对吧？
0: 对，
2: 马医生的老公之前也是深受脱发的困扰，也用过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结果他用了激光生发梳加碳量子点的使用，仅仅很短的时间就发生了很大的改变。还有马医生老公的发小，原本是严重的雄脱，也得到了比较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3: 我家是遗传型的脱发，你看吧，像我父亲，像我叔叔，都脱发，我呢也没有幸免，刚40多岁。我就脱发，这20多年来啊，也试了各种的生发产品，感觉都没有什么用。其实啊，很久以前呀，我这个脱发也都放弃了。但是呢，前段时间呢，我遇见了一个朋友，他本来呀也脱发，但是呢，那次见到他呢，明显看见他头发多了好多。我就问他，你用了什么产品？他就跟我说了，他用一个新型的产品。我寻思着，既然他用的那么好，那我也就试试呗。万一我也能重新长出头发来，不是也挺好的吗？
1: 哇，那王先生的这个头发脱落确实是有点严重。
0: 是，这同一个人，就有头发和没头发其实差别是很大的。
1: 那王先生呢，也现在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来，我们现场有请一下王先生吧，有请王先生。
4: 老师们好。
1: 哇，这个王先生还想问这个效果呢，其实不用问啊，一目了然，这跟之前比，这个发量多太多了。
4: 是的，我现在头发确实多了很多，虽然跟人家那种头发呀特别多的人没法比，但是对比我以前的情况，我感觉啊已经非常满意了。而且呢，这个用起来很方便，而且见效也快，我就看到有新头发呀长出来了。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1: 就长出新头发了。我的天哪，这已经足够好了吧？
0: 对，因为每个人他的其实毛囊的受损程度是不一样的。那有的人可能是他只是一个浅度的一个萎缩，那经过刺激之后呢，其实他会很快的进入这样的一个生长期，然后呢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效果。那如果要是像我刚才说的，如果你拖的时间太长了，他已经萎缩很严重了，那这个可能修复的周期就会很漫长，这样可能效果就会来得更慢一些。
5: 我前面给大家介绍了我们的研究结果，我们在雄激素性脱发小鼠模型上进行了严格的测试，仅仅使用了0.05%的超低浓度碳点溶液，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当然，这个产品脱发的患者毛发的再生覆盖率也可能大幅度提升，在王先生的身上就得到了印证，效果确实是不错的。
1: 毛发再生覆盖率大幅提升到87.11%，这个数据啊是非常惊人的。所以啊，刚才我看马医生的老公，包括现场的王先生，头发确实增加了很多，也算是真正帮他们解决了脱发的烦恼。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0: 我就是碰到很多像王先生这种的，但是呢没有看到很明显的效果，可能就选择放弃，就没有什么太大的信心了。其实只要是你去尝试，你就能看到，可能
6: 是的，
0: 通过我们这样的努力，可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0: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对，
1: 是的。所以呢，电视机前的您如果呢也有脱发的问题呢，也不要放弃，不妨呢像王先生这样再给自己一次机会，一定呢也能解决一直困扰自己的脱发问题。
2: 王先生是家族遗传型的雄脱，他脱发时间已经有20-30年了，头顶脱发区域长出了很多新头发，发量感觉增加了非常多，这也让他感觉特别开心。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的好方法，告别脱发。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

0: 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托，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元凶是毛囊受损萎缩。
1: 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
0: 拯救受损萎缩的毛囊，让你重获满头秀发的梦想。
2: 那这项技术呢，目前在实验阶段展现了非常优异的重塑毛囊微环境，帮助毛发健康生长的潜力。
1: 这是我老公这样的一个效果，那前后的对比，他自己其实非常满意的。
2: 实验组的毛发再生覆盖率就大幅提升到了87.1%。而且呢，肉眼可见新长出的毛干显著变粗了。
3: 你们看我现在的发量，对比之前好了太多了。
4: 像我头顶中间这块啊，之前的话裸露的头皮呢是非常的多，现在头顶这块呢长出来的头发呢，我自己感觉到非常的满意。
0: 更多精彩内容马上呈现。
5: 其实吧，我年轻的时候啊，我的头发还是挺多的，就是生完孩子以后，哎呀，就开始脱头发了，而且呢，越脱啊越厉害。我现在几乎脱得露头皮了，特别中间这一块，哎呀，都没头发了。我的心情啊，真的是啊，特别的焦虑呀。有时候我做梦，我都在梦到自己，哎呀，大把大把的脱头发呀。为了我这个头发，我真的是没少发心思，也花了不少的钱。说实话，哎呀，我又吃针药啊，哎，又那个扎针啊，哎呀，但是啊，我用了都不管用。就是该脱的还是脱，头发就是越来越少。哎呀，我就在想，有谁能让我这个头发能长出来，让我多花点钱，我也心甘情愿啊。
1: 看来这个女性脱发的问题确实更容易让人焦虑呀。
6: 是的，因为目前呢，在全国女性脱发的占比率呢是相当高的，据调查呢，大概有1亿人左右脱发以后呢，又没有一个好的方法。
1: 所以说，咱们这个毛囊修护的组合，如果能够解决女性的脱发问题，那真的是太好了。
6: 其实这个套盒呢，目前我们在使用，女性的修复周期相对比男性更快更好一些。
1: 哦，也就是说见效比男性还要快一些。
6: 对对对，
1: 本身刚才马医生也提到，雄脱是最难治的一种脱发，最难治的我们都能够解决了，那对于女性来讲更简单。
6: 对，
1: 所以听你讲，我觉得真的是太好了。那这是所有脱发女性的福音啊！
6: 福音。对。
1: 不过咱们还是得眼见为实啊！我们把刚才小片当中的严女士请上来看一看，是不是真的有那么好啊？来，我们有请严女士上场。
7: 主持人好，各位专家老师好。哇，
1: 说实话，这个效果也太好了吧！
8: 是，这个头发长出来了之后，发现这个颜值真的提升了不少。
1: 是的，而且应该心情也好了不少。你看这个嘴角一直洋溢着这个开心的微笑哈。
7: 是，确实啊，头发多了以后，我的心情啊特别的好。你看我以前啊，头发严重的时候吧，我心情不好，而且呢，非常的焦虑。我为了这个脱发呀，我中药啊，我是吃了1年多，哎呀，还去扎个针，买了各种生发的产品啊，但是啊，一直都没啥用，哎呀，头发还是越来越少啊。直到我遇到了这个毛囊修复组合产品啊，哎呀，我了解完了之后，我一点都没犹豫。哎，你还别说啊，这个功夫啊，不服有心人。我就发现啊，我之前这个头顶这个地方啊，脱头发的这个地方，毛毛绒的小头发出来了，哎呀，我高兴啊。后来我发现，呀，这些小头发呀，慢慢的都长长了，啊，也变黑了，又变粗了。哎，等到这些小头发长到2-3公分的时候，啊，我呀，这个悬着的心啊，就彻底放下来了。你看我现在的发量，我感觉自己呀，跟正常人啊都差不多了。确实说，我也是感到非常满意了。
8: 是的，确实是。其实像严女士这样的很多人，其实对于自己的头发呢，要求其实并没有说特别高。她只要是长出的头发能够把她裸露的头皮遮盖住，头发显得没有那么稀疏，颜值稍微提升一些，其实已经达到他们很满意的效果了。
7: 是的，是的。
0: 严女士从生完孩子就开始脱发，头顶的头发一直很稀疏，这次幸好她勇于尝试，才收获了满意的结果。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

0: 托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脱发的问题呢，它影响的不仅是颜值本身，严重的脱发问题其实会变得非常的自卑，甚至呢在职场呀、婚恋呀方方面面都受到了极大的影响。
1: 其实你说到这个问题呢，我可能可以说最有发言权了，因为我本身呢也是一个经历者。我30多岁的时候就发现自己呢有一定的就是中继中发线的一个稀疏，我是尝试各式各样的生发产品都没有得到一个很好的效果，我就放弃掉了。
0: 有没有当时的照片可以让我看一下？因为我现在
1: 一定是
0: 实在是想象不出来。
1: 可以看看，这是我本人哈，我很愿意拿出来和大家分享一下。
0: 关院长，您可以拿过来，我再给观众朋友们展示一下啊。
1: 可以，没问题。
0: 就是如果说不是刚才那个关院长您本人说这个是您当时
1: 自
0: 己的这个照片做的一个记录，
1: 对对，
0: 我根本就不敢相信您说这个，你能够明显的看到那个白色的头皮了。
2: 对，因为我跟关主任呢其实认识很多年了，之前他的发缝其实真的是特别的宽，头顶头发真的很稀疏，而且完全就是这种露头皮的状态。
1: 对对对。
0: 那关院长，我们今天在节目的现场看到您的头发啊这么的茂密，而且我觉得整体气质也显得特别的好，为您感到特别的开心。
1: 不瞒大家，我都66岁了。所以呢其实头发问题应该是年龄衰老的一个必然的一个过程，但是我为我自己现在的发质挺骄傲的。
0: 然后呢您是使用什么样的方法变成今天这么完美的状态的？
1: 24年的时候结识了一款生发产品，让我有了今天一个很满意的一个结果，也是我就是说从30多岁到60多岁走到今天收获最大的一个项目。
0: 关院长，从24年到现在啊，您还记得当时是一个什么样的感受？尤其是到什么节点的时候您觉得哇塞特别惊喜？
1: 这个呢其实我也很愿意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自己的心理路程。其实我作为一个医生来讲呢，其实我自己首先保证的是安全，第二才考虑有效。我真的是抱着试试看的态度，那没想到确实是一个奇迹让我发生了，就看到我的头发有了一个明显的改变，绒毛长出来了，头发的健康程度有了，环境好了，所以呢慢慢的头发的密度就开始多起来了。确实是给我带来一个不小的惊喜。对对，
0: 就这么好的一个改观，我觉得确实是非常难得。
1: 你看这是我用了生发梳到现在，而且现在呢整体我现在的头发的形态是可以说可以跟你们年轻人去比美了。
3: 关丽君医生今年已经66岁了，他从30多岁就脱发，头顶头发脱落比较多，发缝很宽，但是他在24年找到了生发的好方法，头发就重新恢复到年轻时候的样子，这让他感到特别的满意。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2: 其实不管是什么类型的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甚至凋亡造成的。那我给大家看一下，我准备了一个这样的一个图解，大家可以看一下。正常我们健康的毛囊，它的扎根呢是比较深的，而且每个毛囊单位呢基本上是有2到3根的毛发。但是呢可能是根据我们这个个人的一些遗传呀，还有一个生活的一个习惯呀，包括生活的这种精神压力，都会导致我们的一个健康的毛囊受到损伤，那我们就变成了一个萎缩的毛囊。毛囊的深度呢是变浅的，而且整个毛囊呢它是缩小的，我们叫做毛囊的微小化。那一个毛囊里面可能只能长出一根的毛发，甚至这个毛发呢你会发现它变得很细软。那最后呢可能如果你没有去干预它，慢慢的它进展呢就变成了一个凋亡的一个毛囊。你可以看到它只有一个微小的一个毛囊在，但是呢上面已经没有办法再生长毛发了，导致了现在很多人就是头顶看基本上就没有什么头发，有可能它就是一个脆毛，就相当于一个毛茸茸的毛发在上面，但是没有任何的这种视觉感觉或者是有一个遮盖性。
0: 从根深叶茂到日渐凋零直至完全凋亡。
2: 对的，因为我们知道人们在这个胚胎时期其实我们的毛囊数量已经是固定的了，但是呢成长过程当中呢受到各种的因素影响，你的毛囊呢可能慢慢就是萎缩到凋亡，但是呢它的这种毛囊干细胞其实它还是存活的，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如果你及时的去干预它，然后呢其实它这个过程呢它其实是可以逆转的，它可以从凋亡的毛囊到这个萎缩的毛囊这个一根的毛发，最后呢可能一个

0: 可以再重新长回原来的两根到三根的毛发。
1: 就是如果说已然走到了凋亡的这个阶段，也有可能逆转，是吗？
0: 对的，
1: 虽然说到了凋亡阶段也是可以拯救的，但是一定是越早介入，
0: 对，
1: 效果越好。
0: 对的。
1: 那我们今天呢也请到了一位产品体验者陈正。陈正，你个人的使用感受如何？
2: 我其实是家族遗传性脱发，不到30我就脱发了，而且比较严重，头顶的头发脱得很稀疏，这块都露头皮了。我因为这个脱发的困扰啊，之前也尝试过很多涂抹类的产品，但感觉呢大多数啊都浮于表面，没什么实际改善。用了这款含有专利碳碘技术的营养液后，我最大的感受就是平时头皮啊出油和敏感的问题减轻了，感觉毛囊的环境变健康了，掉发的情况有明显改善，而且头顶脱发的这块区域能摸到一些新长出来比较粗硬的小发茬，不再像之前呢那样细软了，整个人呢也自信了很多。
0: 其实我也留存过大量的照片，以及我们用这个专业的毛囊检测仪给他做过这样的一个毛囊检测的留存。那我也做了一个这样的一个毛囊改变的一个对比图。那其实就是感觉头发很明显的这种长出来的一个状态的一个效果。那我们通过一个专业的一个检测的结果来看一下，毛囊与毛囊之间的间隙是很宽的，其实它原来头发是比较茂盛的，其实在这个毛囊与毛囊间隙之间其实有很多这种空置毛囊在的，就它没有毛发了，但是它毛囊还在。通过我们实际型胶原的激活，我们可以看到它的头皮环境健康了，这种空置毛囊的数量减少了很多，很明显。而且大家可以看到它的每一个毛发的这种粗度和硬度都是在增加的，大家可以看基本上就很茂密了，头发的颜色也是很明显那种粗黑亮的感觉，很重的。所以在这个毛发的再生过程当中呢，其实你的发质也是在不断的在改善的，就像关主任说的，其实就相当于我施肥了，那我这个更有营养了嘛。
1: 嗯，又粗又黑又壮，生命力才能够更加的旺盛啊，
0: 能真的就会让你达到一个从无到有，然后从
1: 稀疏到茂盛，
0: 对，这样的一个很明显的改变。
3: 脱发都是由于毛囊受损萎缩造成的，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是可以恢复逆转的。陈正是典型的雄脱，也是赶在毛囊凋亡之前进行调理，重新长出了新的头发，跟之前的情况判若两人。电视机前的您，如果也有脱发的烦恼，马上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了解关丽君医生亲自试验过的生发好方法，让您也能恢复满头秀发的梦想。
1: 如果电视机前的您呢也出现了脱发的问题，无论是呢发际线后移还是头顶脱，都可以呢随时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帮您呢找到解决脱发问题的一个正确的方法，实现您满头秀发的美好梦想。
4: 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一定要等到顾盼真的拿到黑匣子，才可以动手。
1: 那罗兴明呢？
0: 他没有黑匣子重要。
1: 明白了，先生。
0: 这一次不要再失误了。
1: 是。

0: 顾盼。
1: 为什么？乔姐，你不是说你不会用枪指着我吗？
0: 现在是你用枪对着我。
1: 黑匣子是这么用命换来的，我不想他落入别人手里。
0: 就是因为是用中文的性命换来的，所以他对我来说更有用。
1: 更有用？用他志愿仆从吗？然后呢？

0: 黄校长。
1: 胡校长，你的黑匣子已经被我毁掉了。
2: 黄校长此次行动又失败了。
1: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你用来保命的黑匣子从这个世界上消失了，我随时可以杀了你。
2: 你知道那黑匣子里装的是什么东西吗？
1: 你的黑账。
2: 是这些，还有风草的人员名单。
3: 所以普从说那个被毁掉的黑匣子是真的？
1: 他没有这么说，但是我看得出来他表面假装很平静，满眼都是绝望。
3: 那我现在是不是可以？
1: 不，要扳倒普从必须要有确凿的证据，不然一切都是枉然。
3: 可是黑匣子已经被毁掉了，
1: 普从还有一个。
3: 还有一个？啊，校长，我
1: 是说

0: 龙之杰，你还有什么话说？
1: 金先生，
0: 谁让你带他去的？
1: 对不起，金先生，我也是为了安全起见，才想着让龙哥帮忙，只是没想到走漏了风声。
0: 走漏了风声？哼，走漏给谁了？
1: 先生，是青山。
0: 我可以认为你这是坦白交代了。
1: 不，先生，我不是这个意思。
0: 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在来这之前我做过调查，青山是通过另一个途径得知此事的，所以这次泄密给青山与你无关。
1: 先生，您明鉴。
0: 可是共产党呢？
1: 共产党，
0: 他们怎么知道你们要去火车上去黑匣子的？
1: 火车上？谁是共产党？
0: 就是在黑匣子爆炸之前想要救你那伙人。
2: 刘师爷，快把黑匣子拿过来。
1: 他们是共产党。
0: 共产党将一名叫做变色龙的高级特工安插在我们组织内部，看来这次泄密事件就是这只变色龙。
1: 金先生，
3: 罗兴明啊，先生，我终于想明白了，共产党就是罗兴明带去的，他就是那只变色龙。
1: 龙哥，金先生，我，
0: 你有什么证据？
2: 证据？顾盼。情报肯定是他送出去的，然后他们两个一起找的共产党，他们都有可能是变色龙。
0: 一会儿是罗兴明，一会儿又是顾盼，到底是谁？
2: 先生，这你还看不出来吗？变色龙只是一个称呼，他们是同伙，他们合起伙来陷害我。
4: 龙志杰，
5: 罗兴明念旧情，不想拆穿你，我可不背锅，根本就是你想联合罗兴明背叛蜂巢。
2: 你说什么？
1: 顾盼，
0: 让他说。
5: 金先生，龙志杰想要联合罗兴明背叛你。
0: 你是怎么知道的？
5: 罗兴明告诉我。
0: 罗兴明，这是真的吗？
1: 是，是真的。
2: 罗兴明，
1: 金先生，龙哥说您怀疑他是内奸，所以就想联合我一起造反。
3: 我果然没有看错你，我早就知道只要我们兄弟可以一致对外，将无往不利。
1: 我之所以没把这件事情向您汇报，是想着以后找个机会能够说服龙哥，毕竟我跟龙哥一起共事。 先生，
6: 我确实说过这句话，可那是因为

0: 我觉得你在怀疑我呀，我在。
1: 中国有句俗话叫无风不起浪，你知道我为什么会怀疑你吗？
0: 我知道，是因为仓库泄密的事情，可我真的不知道情报是怎么泄露出去的。
1: 那件事我早就说过了，是他们瞎猫碰到死耗子，误打误撞找到了我。
0: 还有，还有那瓶酒。
1: 哪瓶酒？
0: 您不是问过我是不是常喝那种酒吗？起初我并没有在意，可是后来我去了一次酒窖。我发现酒少了一瓶，再想到您对我说的话，我才肯定这里面有问题。
1: 什么问题？
0: 现在我还不知道。
1: 让我来告诉你什么问题。在我被绑架的时候，我曾经闻到过这种酒的味道。
0: 对呀，先生，酒肯定是他们偷的，他们用来陷害我呀。
1: 但是你现在告诉我丢了一瓶酒，这个理由会不会太牵强了？
0: 是有些牵强，所以前面我并没有想解释啊。
1: 罗兴明，你怎么看呢？
2: 我相信龙哥。
1: 好吧，既然你也相信他，那变色龙可能真的不是他。
3: 先生明鉴。
1: 但是你密谋造反这件事，我是不会原谅的。
0: 先生，
2: 季先生，这里面一定有误会。
4: 过来，
2: 龙哥。
5: 龙七贤，
4: 慢走，闪开。
0: 先生，你一定要相信我，我可以向你证明我的清白。罗兴明，说，你和顾盼，谁是变色龙？
2: 我真不知道。
0: 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呀、啊，你信不信我一枪打爆你的头？
2: 龙哥，你别冲动，变色龙一事，金先生一直是怀疑。
0: 闭嘴！只给你三秒钟时间，一、二。

0: 随着生活条件越来越好，腹部肥胖的人越来越多。关于大肚腩，这位专家有话说。
1: 无论你怎么胖，我在这儿强调一个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你不要胖在腰腹部。
0: 同样都是胖，为什么肚子胖危害更大呢？只有减掉大肚子，才能拥有更加健康的生活状态。以前大家瘦身，要么盲目节食，要么疯狂运动，效果不好还伤身体。王老师节目现场教大家科学靠谱减掉大肚腩，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锁定本期节目，获取更多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
2: 爱生活，
3: 爱健康，
2: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节目，我是主持人黄杰。
3: 大家好，我是江波。
2: 首先呢，我们要有请王媛媛老师，欢迎您。
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王媛媛。
0: 王媛媛在多年的研究与实践中，王老师总结出专门针对腰腹肥胖的减腰瘦腹，指导数以万计体重超标，尤其是腰腹肥胖的人士，成功减掉大肚腩，瘦出苗条腰身，找回健康体魄。
3: 还有一位啊，是我们特别熟悉的健康养生达人郭玉洁老师，
4: 欢迎。
5: 大家好，我是郭玉洁。
2: 最近啊，有个话题特别火，叫喊你来减肥。
4: 是的，看现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2: 嗯，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3: 那当然了，
2: 哇，太厉害了！
6: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0: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1: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0: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0: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会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1: 我就是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0: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除了这些之外，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嗯。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0: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2: 这真好，
0: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2: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2: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2: 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这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2: 孕妇，
0: 对，
2: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呢，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然后按照早中晚啊分别去服用，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2: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2: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1: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2: 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1: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

0: 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1: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

0: 所以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1: 各位老师，我这头一道清肠汤就做好了啊，
0: 尝一尝啊。哇，嗯。
2: 我吃个冬瓜，
3: 好吃。
0: 吃冬瓜呢，好，嗯。
3: 对于我来说，我是太高兴了。嗯，这句话能瘦身。
0: 那个汤里面有这个柠檬片的那种芳香的味道，嗯、非常的爽口。关键呢，它是让大家就是不难受，轻松的减掉咱们的大肚子啊。
4: 王老师啊，这肉是一层一层的，像啊套了个游泳圈，而且我这肠道也不好，经常便秘呀、啊。
0: 要是你就感觉浑身舒服清爽，包括现在这个裤子或者裙子啊，你那个腰围你都会觉得松了好几个厘米。
4: 有这句话我就放心了，哎，我回去坚持喝啊。
5: 如果您也是腹部肥胖严重，请尽早减脂瘦身。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进行合理配伍，可以有效减掉肚子上的赘肉，做成美食，边吃边瘦身，尤其是针对腰腹部肥胖的人群效果明显。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腹方法与妙招吧。
6: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6: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6: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
2: 我们这第二道汤也做好了。哎呀，
6: 这是我们的燃脂汤啊。哎，
0: 对，
4: 我都等不及了，
6: 看着特别的浓稠，奶白色的，哎，特别营养，味道特别好，
0: 很鲜。最关键的是它是可以在这个中午的午饭之前来喝的，不影响大家吃中午饭的。嗯，
6: 太好了，健康美味又燃脂，我们喝起来。您看同样都是吃，这王老师会吃啊，他不仅呢能够吃得健康，吃得瘦身，这有的人即使是节食啊，这也瘦不下来。
0: 大家不节食，不遭罪，不饿肚子，不受累，减下来大肚子的同时还能够让你不反弹。
5: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6: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2: 好，我这第三道汤也做好了。哎
6: 呀，好期待呀，
0: 品尝一下啊。
6: 这个裙带菜的味道好浓郁啊，
0: 有肉有菜有主食啊，至少康哥是5-6个小时，你就算是12点睡觉，在这个之前你都不会觉得饿，所以这个就是让你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抗饿到晚上睡觉，阻断夜间脂肪的形成，第二天起来腰围又松了啊，
6: 小了一圈儿。
0: 对
4: 对，哎呀，减这个大肚子是更有信心了。
0: 等人啊到了中年以后，最忌讳的就是大肚子，也是身体变得不健康的一个前奏曲。所以说呀，想要老了生活质量好，老了少生病，那么就要管理好体重了。从这个方面来讲，真的我觉得是为咱们好，这是一个利国利民利。

0: 自己的一个好事。
1: 还不挨饿，不受累，你也可以像他们一样，赶快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负方法与妙招吧。
2: 那说到这儿，王老师您看，这肥胖的人吧，除了会影响我们的外观，体型上看着不美观之外，还会给我们的身体带来一些怎样的影响呢？
0: 因为很多人认为说，哎，我就是胖一点啊，我这里呢有一个提板啊，大家一起来对照一下，出现这些症状其实就是肥胖带来的，你就要加以注意了。如果说放任不管，那就会出现更加严重的。首先啊，皮肤，哎，胖人由于体内的湿邪过盛，皮肤呢就会变得油腻，容易怎么样？长粉刺啊，
2: 痤疮
0: 啊，痤疮啊，湿疹呢，啊，出现一些皮肤瘙痒等一些问题啊。还有一些就是你的身体会感觉到格外的沉重，四肢无力，不愿意动，哎，特别容易犯懒，这个就是脾虚。从中医来讲啊，脾主肌肉啊，所以是说呢，脾虚则肌肉无力，还有呢会影响你的这个消化系统，比如说消化不良啊，啊，暴饮暴食啊，啊，或者是吃一点就肚子胀啊，还有这个大便不成形的啊，便秘的，口苦，还会出现耳鸣，眼睛发红啊，这些都是肝火旺引起的，包括呢心情郁闷呐，容易发脾气啊，急躁啊，等等等等啊，都是因为咱们这个脂肪过度堆积造成的。所以说呀，当我们把你的这个淤堵打通了，把代谢给你提升上来了，你的血液循环变好了，这些问题啊就是可以自然的缓解的。
2: 刚才呢王老师那句话我特别的认同，如果您的肚腩有点大，那咱们一定要从现在开始重视起来了。怎么重视呢？请您拿起手机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这个二维码，跟我们的专家进行沟通，他会帮助您解决大肚腩的问题。
3: 随着年龄增长啊，身上这赘肉是越来越多，特别是腰腹部这一圈，尤其是这个肚子，怎么减都减不下去。这人呐，不能太胖，把这大肚子啊减下去，好多问题才能解决。不用节食，也不用做剧烈运动，肚子小了一大圈，身边的人都说不仅瘦了，气色也好了，我自己也感觉到神清如燕的，而且瘦下来以后人也精神了，精力也好了，头脑也不糊涂了，真是太好了，大家都可以去试试。
4: 我原先啊也胖，瘦下来啊是真好，不但身体健康了，人还精神了呢，每天饮食啊排便啊都特别规律。还是那句话，千金难买老来瘦。
5: 我是生孩子后胖的，怀孕的时候啊体重就长到了170多斤，生完孩子还有150多斤，主要是啊就胖在肚子这一圈，哎呀一直减不下去。不用节食，每天啊还是正常的吃饭，也不用受累，每天的排便啊都非常的规律，肚子排空以后啊一身啊都非常轻松，整个人感觉代谢都提升了，吃东西啊消化快了，人呀也特别的有活力，每天啊都精力很旺盛。
1: 通过清肠汤、燃脂汤、抗饿汤，延长饱腹感，阻断夜间脂肪堆积，关键是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就能让您轻松减掉大肚子。具体方法可以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负方法与妙招。
0: 在咱们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好了，但是随之而来的就是胖人越来越多了，大肚子特别多，游泳圈啊主要都是集中在咱们腰腹部的肥胖。
2: 是的，我们知道我们这个江波老师就是响应了我们的号召瘦下来了。
6: 那当然了，
2: 哇，太厉害了。
6: 我一胖哎就胖这个肚子，怎么减我都减不下去。
0: 每个人胖的都不一样，有的人胖在屁股上屁股胖，有的人胖在大腿大腿胖，但是无论你怎么胖，你不要胖在腰腹部啊。男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5厘米，女性的腰围大于等于80厘米，已经叫做腹型肥胖了。
6: 我铁定超过80厘米了。
0: 那您呢就是典型的腹型肥胖了，一定要引起您的重视，不然可能会产生一系列的健康隐患。
2: 这同样是肥胖，为什么这胖在肚子上反而更加的危险？
0: 那咱们就说啊，你胖在大腿和屁股顶多叫做皮下脂肪啊，对我们的身体不

0: 有特别大的影响。但是如果胖在肚子的话，就是内脏脂肪超标了。
1: 我就是老饿老渴，口苦，一饿起来心慌气短，浑身无劲儿，
0: 要重视您这个大肚子了。嗯，除了这些之外，
2: 我们总觉得这胖吧，顶多是外观不好看，影响美观而已哈。现在都这个来督促大家一起来这个瘦身，是不是啊？嗯。
3: 王老师提示我们，腰腹部肥胖危害最大。王老师运用中医理论总结出的，已经帮助众多朋友不用饿不用累，效果明显。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瘦身减负方法与妙招吧。
2: 这个身边肚子胖的人真的是挺多的，王老师哎，能不能给我们大家出出招，想想办法怎么样来减掉这个大肚子？
0: 肯定是有办法的啊。那今天呢，我就给大家带来的是用到的都是一些非常安全的，帮助咱们轻松的减掉大肚子。
2: 这真好，
0: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嗯，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2: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2: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扛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扛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2: 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一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2: 对，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就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2: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2: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他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1: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2: 好漂亮呐，一下瘦了好多呀，
1: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3: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2: 王老师，您刚才讲的这汤到底是用什么来制成的呀？
0: 清肠汤呢，我用的就是干荷叶啊、决明子、魔芋丝，加上冬瓜，还有柠檬片。大家可以放心，是非常的安全又是健康的，说都是合理的配伍嘛，达到一个事半功倍的效果。
2: 接下来我想问问王老师，您这个燃脂汤里边都有什么呀？
0: 它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

0: 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1: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1: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
1: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2: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清肠汤啊，顾名思义我们需要在早上空腹来喝，它可以把我们比如说囤积在我们身体当中的一整天的这个毒素啊垃圾彻底的排出去，积攒了一天的或者是几天的这个宿便垃圾排出去啊，肠道清清爽爽的，一身轻松的啊，同时呢还可以唤醒咱们的脾胃，从而激活咱们的全天代谢。燃脂汤呢建议大家要在中午的餐前来喝啊，这样的话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的分解，同时呢也能够提高咱们的午饭的燃脂率。
1: 也就是说我们喝了这个燃脂汤，我们依然可以吃午餐，对吗？
0: 当然啊，不会让大家挨饿啊，也不会让大家受着累的，就能够轻松的减掉大肚子的啊。我们的午饭是可以正常吃的，在午餐之前的时候来喝上这样一碗汤啊，可以加速咱们的脂肪分解，提升燃脂的效率，让你不饿肚子，很轻松的达到一个瘦肚子的目的。
1: 享受美食的同时啊，还能轻松的减掉大肚子，哎，真是太好了。那第三碗汤是什么呢？
0: 第三碗汤叫做抗饿汤啊，就是晚上代餐来喝的啊。这碗抗饿汤啊，就是您喝进去，比如说6点多来喝进去，它至少能够帮助大家饱腹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睡觉你就不会觉得肚子饿心慌了，然后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囤积。
1: 我觉得真的是一举三得，对吧？
0: 已经帮助到很多人成功的减掉大肚子了。有一位印象比较深刻的是一位30多岁的姑娘，不到1米7的个子，她坐公交坐地铁的时候，人家会把她这个大肚子看成孕妇，
1: 因为是孕妇，
0: 对，
1: 让座。
0: 为什么把她当成孕妇？她腰围有32，那个肚子是非常大的，是吧？人家以为她怀了一个了啊，所以是说啊，很尴尬的一个事儿。其实这些还好，那我想说的就是对她的健康已经出现了这个影响了啊，然后她又觉得非常的害怕，就过来找到我啊，就说王老师啊，你看啊，现在我遇到了这些困境，都是因为我这个大肚子造成的。无论怎么说，就算是为了健康也好，这个肚子我一定要减，赶紧给我想想办法啊。然后姑娘也是坚持的不错啊，一日三餐瘦下来之后，首先肚子就是看上去没有了，腰围细了，还有这个脸啊更立体了。人家姑娘也更爱拍照片了啊，朋友圈发那照片可好看了，
1: 快给我们看看。
0: 等一下啊，
1: 好，
0: 前两天我还看她发照片，哎，你看我，哎呦，您看啊，
3: 哇，这身材太好看了，
0: 两张，
1: 好漂亮呢，一下瘦了好多呀，
3: 我天哪，羡慕死我了，
0: 不光是。

0: 从我们的视觉效果上觉得，哎呀，这姑娘变化好大呀，现在变得好漂亮啊。
1: 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0: 里面呢有山楂、陈皮、生姜、鲫鱼、白萝卜，你看咱们平时炖牛肉啊、羊肉的时候，哎，
2: 会少放一点山楂啊。我觉得这样好像肉会这个加速它炖得烂一点，
0: 说的啊，
2: 熟快一点。
0: 那是因为什么呀？因为山楂里面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哎，这个成分就像这个小剪刀一样啊，可以说剪碎咱们的脂肪，然后帮助咱们代谢和排出体外啊。
2: 抗饿汤里边到底都有什么呢？
0: 抗饿汤里边呢有茯苓、山药、鸡胸肉，还有裙带菜，还有枸杞，可以作为主食来增加咱的饱腹感，达到5个小时以上啊。这样的话晚上就不会说像郭老师说饿得心慌手抖了啊。那还有一点就是说不会增加过多的脂肪啊。同时呢，茯苓里的多糖成分呢，它可以延长我们的胃部的食物的排空时间，就是更加抗饿，晚上很舒服，不会很饿，就把这个晚上哎给轻松度过去了，而且可以阻断夜间脂肪的一个合成。还有呢，裙带菜呢，它也是什么目的啊？可以是说让我们吃的维生素更多一点嘛，营养更加全面嘛。鸡胸肉呢，它本身就是肉类，它不会说让你长胖的。你看啊，我这一道抗饿汤，首先有菜，有肉，有主食，哎，咱们营养健康了啊，吃的美味了，不会挨饿了，哎，轻轻松松的帮助大家啊减掉大肚子，而且呢，促进在夜间脂肪的一个燃烧。
1: 注意了，谈你减肥了。腰腹部脂肪堆积会存在极大的健康隐患，帮助很多人成功瘦身，腹部赘肉不见了。方法简单，不用挨饿，不用受累，尤其适合中老年朋友。赶快扫描二维码，免费获取更多王老师健康减腰瘦腹好方法与小妙招吧。
3: 这里是海南卫视。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4: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5: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4: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7: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4: 主动承担，
7: 走啦，
4: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8: 我要吃那个。
4: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9: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4: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4: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9: 谢谢。
4: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7: 这个怎么弄？
9: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
10: 太感谢你了，
9: 应该的。好了，还有什么困难？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9: 中职小人麻烦你这么
11: 多，不麻烦，应该的。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这老家。
12: 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9: 这
13: 辣椒
9: 别
13: 干
9: 了。
12: 乡里乡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9: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4: 浮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浮华正茂。
15: 我们今天美好的一天是从一幅山水画卷当中徐徐展开啊，
16: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这片水域呢，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的保护地啊，它的水的纯净度是非常高的。
14: 要守住400万人的饮水安全，离不开一群人的日常。天刚亮，水库生态巡查队就会整装出发，水面寻隐患，岸边查疏漏。偌大的库区里，每一步都为了守护南渡江支流的清澈。今天我们恰巧遇上巡查队的日常行动，跟着仲建森站长一起解锁守水的日常。
15: 欢迎，我们今天也挺幸运的哈，刚好赶上仲站长他们进行一个日常的常规的巡护工作，一起去体验一下。
17: 这个呢，就是我们松涛水库一起饮用水的隔离标，所有的与供水无关的项目都不能进入到我们这个一级保护区。
15: 平时在巡护的时候，整个这范围啊有多大？
17: 我们整个水库范围要130平方公里。
15: 那咱们每次巡护都是以这样的小组的方式吗？
17: 对，我们这一组叫做水面巡查组，我们会对着我们这个水面进行观测，水面有没有这些污啊、垃圾啊，特别有什么船舶进入我们一级保护区啊，这个我们要进行实时的观察，如果有，我们会进行个钻雷驱赶。
18: 前面的船只，这里是一级水面保护区，不允许外来船只进入本区域，请您立即离开。
17: 松涛水库呢，因为是海南省最大的饮用水源保护地，我们对松涛水库的水池安全呢比较重视，所以呢，进入松涛水库的船舶呢，必须要符合环保要求。从我们自身做起，我们专门定制了这一艘巡查船，一个是安全性能比较高，巡查速度也比较快。特别重点的一点是，我们的船呢有水进行喷离，所以我们的每一滴油都不能漏到松涛水库里面。
16: 哇，这个很厉害是吧？刚才我跟思思，我们俩在岸上一直在讨论一件事情。我说我们

0: 这片水域是一级保护水源地，那么说明这个水源地的水是可以直接去饮用的吗？
1: 我们送到水库的水质呢，常年都达到一类以上，可以直接饮用的。
0: 你要不要挑战一下？
2: 必须得挑战一下。
1: 这是我们送到水库的水。
2: 好，来看一下这个清澈度啊。
0: 非常的清澈，非常的清澈。来吧，你先来。
2: 直接来吧，女士优先是吗？
1: 怎么样？
0: 有山泉水的味道，很难用言语来表达。我觉得我现在喝的不是水，喝的是一种无法去形容的一种心情。
2: 喝的是一种敬畏，是吗？对大自然的敬畏，对人类智慧的一种敬畏，是吧？真的，我们在刚刚说要尝试喝这个松涛水库的水的时候，我还是有一点顾虑的。真的能喝吗？是吧？喝完安全吗？但是当钟站长把这个水从下面打上来之后，看到这个清澈度的时候，我放心了。然后
0: 能喝到这么纯净的水，我觉得要需要做很大量的工作。
3: 松涛水库的清澈源于像钟建森这样的守护者长期的耕耘。他们的守护不仅在日复一日的巡查里，更在一次次的走访与宣传中，将护水的种子播撒在每个人心中。
1: 我们上班都住在这里，老婆跟小孩都是在市区。他们说，你回这个水库啊，都是比我们家里人还多。这个水库就像我们一个老家伙，一看不到他的心里就空落落的。我当年来的第一份工作就在这个松涛水库，看到松涛水库的水那么清，我就很喜欢了这份工作。所以呢，我一直来工松涛水库23年，所有从事的是跟水库保护相关的一些工作。通过我们20多年的一个保护，我们的水还是那么清，山还是那么绿。我们经常也跟水质监测的人员对松涛水库进行水质监测，听他们一说到，哎呀，松涛水库这个月的水质监测就是在地表水一类，我们就觉得我们做这一份工就觉得很值得了，能为海南老百姓能喝到这个干净的水感到非常荣幸。
3: 听着钟站长23年护水如护家的坚守，看着他每天清晨牵挂的清澈水面，我们更懂依类水质的背后是把责任刻进日常的执着。从老一辈建设者到如今的巡查人，代代相传的坚守，让松涛水库始终清澈。
4: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5: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0: 店主一定
6: 自助少买，
5: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0: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5: 主动承担，
0: 走啦，
5: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5: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8: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5: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5: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谢谢。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6: 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
7: 行，回头给您寄过去。
8: 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9: 这个怎么了？
10: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10: 这样就好。
11: 太感谢你了。
10: 应该的。好了，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12: 小事麻烦
10: 你，不麻烦，应该的。
13: 刘医生，这都去哪儿啊？
6: 没什么事儿。
14: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
10: 上
14: 那
10: 里
14: 别
10: 干
14: 了。
10: 是
8: 相爷相亲的，应该的，
0: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义事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10: 应该的，
0: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万重荔枝抢先上市，产业兴旺，铺就振兴道路。
1: 把我们的果的品质保证到最优最好，不愁销路，老板们也很喜欢。
0: 以利兴业，以利富民，小荔枝长成大产业。
2: 重点打造桂花香荔枝这一镇一品的特色优势产业，走出特色强镇品牌农业富农的这个发展新路。
0: 更多致富产业，敬请观看。I've got no roots.

0: 以两种为根，以蓝海为壤，一方方养殖池错落排布，30余种海产品鲜活共生，蓬勃生长，稳稳筑牢蓝色粮仓之心。
1: 峰哥，今天的卵质量怎么样？
2: 你看价很不错，今天的卵很好哦。
1: 对。这一桶是清水石斑吗？
2: 对，这个是清水石斑，我们这也叫做上斑嘛。你看一下，这今天的卵这么好的话，你准备要拿多少？
1: 我拿8公两就好了。
2: 8公两就好，叫行行行，没问题。
0: 养殖经验丰富的福娟娟是海南省展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长期合作的养殖户，日常鱼卵采购、成品鱼产销对接，全程深度合作，让她享受海洋渔业发展红利。

0: 季节性来讲，看适合放什么卵，我们就拿什么卵。卵的质量是很好，然后到我们手上以后，在高位池的培育当中出现了哪些环节的问题，有时候我们做的也不顺，也要向洪总啊这边去交流一些各方面的一些技术问题，然后他会指导我们是该如何去做这一块。
1: 主要鱼卵我们卖国内，然后鱼苗现在也在走东南亚国家，越南啊、新加坡啊、马来西亚、泰国啊，前段时间还接触了准备走中东这些国家，然后国内的话，我们的鱼卵是销售到山东、天津、河北、福建、两广，主要这些养殖场的孵化呢的每一个地方，我们的鱼卵都卖得到。我们现在合作的差不多是几百个人吧，那主要的合作模式就是我出鱼卵给你养殖户孵化之后，我就收回来，然后我在标出之后，我就给鱼排去养，然后我再去统一的去销售到市场。
2: 每年海南省展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可对外供应2000多万尾鱼苗，3000公斤优质鱼卵，依托乐东得天独厚的临海区位优势，公司深耕石斑鱼种2种繁育，鱼苗孵化、成品养殖、产销销售全链条，构建起完整的海水养殖全产业链布局。
1: 我们站的位置并不是以产值为最重要的，我们是在一个重要性，向总图强嘛，种子是海，我们做的行业就是海洋的芯片，所以是我觉得我们的定位并不是在产值，而是定位它的重要性。比如说什么鱼快要濒危了，我们赶紧去想办法把它研究出来，人工繁殖，不要让我们的后代看到海边都没有鱼了。那我们一边增殖放流啊，一边做市场销售，让以后的人都可以吃得到这些鱼。
2: 向种图强，向海图强，公司牢牢锚定水产种业核心赛道，把鱼类育种作为核心抓手，以种质保护、良种改良、种苗繁育为使命，持续推动水产难繁成果落地转化。
3: 杨哥，最近这个鱼长得好吧？温度高了是吧，要控制食量，现在要产卵了，很有营养的。
4: 这个鱼什么时候产卵？
3: 晚上8、9点钟吧。
5: 对，
3: 是吧？八九点钟那个时候你要多观察一下是吧。
2: 良种突破离不开科研赋能，公司聚焦水产育种关键技术攻关，搭建高端科研合作平台，将前沿生物技术与海水养殖场景深度融合，推动传统渔业向现代高效渔业转型升级。
3: 大家在合作一些，做一些基因编辑啊，还有干细胞移植，还有一些倍性繁殖这些技术，然后我们就是做规模化的应用。我们这边核心的突破技术就是清水石斑，还有富翁春鱼的繁育技术的突破。这些呢，都是解决了过去这些野生资源品种少、濒临灭绝这些，而且能给大家提供到一个非常优质的蛋白质。我们就是要为这个深远海养殖、海洋装备性养殖提供大规格苗种，尤其在一些越冬时期，大家急需大规格苗种在海上养殖，我们实现陆基和海上联动。
2: 技术总监于红说，他们始终坚持依托现代水产科技，全程遵循精细化生态养殖理念，因地制宜精准管控养殖细节，从源头提升鱼苗成活率与成品鱼品质。
6: 比如这个成品东西斑啊，这一等池的话大概就是喂个4斤到5斤的用量嘛，然后我们喂料的话也是结合水体的大小来去投喂，水体大的时候我们就是投喂多点，水体小的话我们就是稍微降点，水体越大的话它会溶解氧会上来，所以鱼的话它的食性也会更强一点。
1: 怎么把科技跟养殖结合呢？科技就是用在这条鱼它会在生长过程中它会发生什么病，

0: 出现什么问题，我们在科技的应用上提前把它给做预防。科技是走到养殖的预防，并不是说等到它发病了去治疗。这一个就是一个食品安全问题啊，所以我们一直是倡导的，而且带动养殖户主张的就是说要做预防。那你预防离不开这些先进的设备啊，监控啊，然后在种鱼身上，哎，这个种鱼它的母体有没有带病原啊，带细菌啊，然后它出来的鱼卵是不是无菌的，然后让养殖户就更简单的去孵化到养到赚到钱。
1: 以种兴鱼，以海兴产，这里蓝色粮仓不再是单纯的物产符号，更是生态与经济共生、科研与产业融合的鲜活样本。乐东锚定向海图强目标，奋力书写渔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那接下来啊，就让我们有请海南省展鱼生物科技有限公司的负责人洪一展，欢迎您。
3: 大家好。
2: 还有我们的技术总监于红，
4: 大家好，
2: 欢迎两位。在我们开始之前啊，有两份金光闪闪的证书啊，那先请两位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一个啊是比较吸引我的，您看上面的落款啊，就写了是我们的东盟海水养殖技术，并且啊标注了是“一带一路”联合实验室。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先请我们的于总给我们介绍一下。
4: 这一个也是我们国家对外的中国东盟海水养殖联合技术的一个唯一一个实验室，在海洋开发、海洋生物资源利用方面，提供更大的发展空间。
2: 嗯，那您觉得，你看啊，科技赋能渔业之后带来的最大的改变，您觉得是什么呢？
4: 科技赋能它，带来最大的改变是，我们的提供了养殖的安全，提前的把这个选种、育种，把这个生物安全，在提前把它疫苗加上去，把我们的病害防控放在前端来进行啊。
2: 嗯，没错啊。其实对于农户来说，最最重要的呀，就是把这个损失降到最低。那还有一个荣誉证书啊，就是在我们洪总旁边的这个。哎，有一个词啊，我觉得非常重要，人工繁育技术。
3: 是
2: 啊，洪总能给我们解读一下这个是什么意思吗？
3: 这个奖呢，是我们这个跟海南科学研究院，然后一起获得了研究这个波纹鲷鱼，也就是我们说的苏美鱼。的一个人工繁殖成功，在2023年的时候，我们成功的繁殖了6.8万尾的苏美鱼苗。
2: 哇，6.8万尾是吧？
3: 对对。
2: 哇，那您下一步有什么样的计划呢？
3: 我们的发展方向呢，是在乐东这边做好这个海洋蓝帆，只要把我们的种鱼，在这里扎根，然后孵化出来的鱼苗发到东南亚国家，接着一带一路走出去，然后等到东南亚这几个国家养大之后，把成品鱼回到自贸港加工之后做预制菜，所以以后很快我们国内的市场就可以吃到很好的石斑鱼，还有其他的海水鱼的一个加工预制菜。
2: 希望啊，就像我们洪总所说的一样，在自贸港的如火如荼的建设之下啊，有更多的企业都能向海图强，让我们的自贸港更加的波澜壮阔。那在乐东了解完我们的蓝色粮仓之后啊，让我们一同走进位于我们乐东的莺歌海盐厂，去看看那里的老盐厂焕发出的新活力。Hello， 大家好，我是夜校小姐姐江江。那今天呢，我们来到的呀是乐东的莺歌海盐厂。那这里啊，也是我们海南知名的老牌盐厂，并且坐拥了万亩盐田。您看啊，我身后的这座建筑啊，是我们的海盐文化馆。那现在也成了我们西线的网红打卡地了。那接下来呀，有请今天的向导，我们杨经理。杨经理你好。
5: 你好，你好。
2: 先跟大家打个招呼，介绍一下自己。
5: 大家好，我叫杨美娟。
2: 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随杨经理的步伐，去了解一下我们莺歌海盐厂的蜕变与新生吧。走着，
5: 你们请。
2: 好。走进乐东黎族自治县莺歌海盐厂的海盐文化馆，

0: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这里写满了历史与诗意的前沿墙，莺歌海名有诗意，如翔如歌，恰如其分地描绘了这片土地的浪漫与厚重。作为上世纪50年代国家投资建设的战略型军工企业，莺歌海盐厂承载着对自然的敬重，对新中国轻工业创建的热忱，更藏着60年前那代人的奋斗故事。
1: 这里身后呢，就是我们整个文化馆呢，它是分了三个部分啊。第一个部分呢，就是一颗盐的阳光之旅，就是说我们制盐的一个工艺流程。我们莺歌海盐厂呢，它生产的每一颗盐主要都是依靠阳光、流动的空气、水分蒸发，使海水饱和，最终成盐。它是这样的一个过程。盐呢，它是分三种：海盐、井盐、矿盐。但是所有盐当中呢，海盐是最好的。在《中国盐法通志》记载了，盐之至味，海盐为佳，井盐、池盐次之，海盐之中滩晒为佳，煎盐板晒又次之。我们莺歌海盐厂呢，就是采用滩晒的这个方法来晒盐的。
0: 跟着杨经理的讲解，仿佛和一粒粒盐一同走进了他们的阳光之旅。从海水到白盐，历经29天的日光淬炼，23公里的卤水流转，古老摊晒工艺代代相传，每一粒盐都饱含着阳光的馈赠与盐工的匠心。
1: 我们这个厂房呢，以前就是一个发电厂房，改造成现在的一个文化馆啊。然后呢，这是其中的一台发电机组啊。我们以前这边一共有4台，就供了我们整个莺歌海盐厂的一个生产用电啊，我们老百姓的生活用电啊，当时呢都是从我们这边发出去的。
0: 馆内保留着的发电机组等老物件，见证着盐厂的发展变迁，顺着展厅的脉络来到了一群人的热血青春展区。墙上的老照片，角落里的老设备，都在无声诉说着近万名建设者以青春筑盐田的激情岁月。
1: 来到我们这里呢，就看到我们这个建设时期的一个画面是非常非常的艰辛，因为现在的孩子们都非常安逸，所以呢，在这一个部分呢，我们也弘扬了我们整个莺歌海盐厂的一个艰苦奋斗的一个精神。啊，他们在了解完之后呢，还可以到我们的盐田里面去体验我们收盐的一个环节，图片加上亲身的一个经历，他们就能够知道劳动的一个辛苦。
2: 嗯，没错啊，就是知道这盘中餐里面的这个盐味儿是什么意思了，对不对？
1: 对，
2: 真正的把这个盐文化呀活态传承下来了。
0: 老厂房焕发新生机，老故事讲出新精彩。盐厂把工业遗产变成了文化阵地，让游客全方位领略盐文化的深厚底蕴，读懂盐业发展的沧桑历程，更让艰苦奋斗的精神代代相传。
2: 了解了海盐的文化，怎么能不尝一下海盐的味道呢？杨经理，您看您给我准备了这么多，这是要干什么呀？
1: 这呢是我们做那个老盐柠檬水的一个材料。老盐柠檬水呢是我们这里主推的一个饮料，我现在就教你做一下我们这边的老盐柠檬水。
2: 好，
1: 所以我们先戴上个手套。

0: 新手制作一杯老盐柠檬水，把传统海盐与海南鲜果的风味碰撞在一起，让盐文化从展厅走向舌尖，变成了人人都能品尝的夏日限定。
1: 这就是我们有莺歌海味道的老盐柠檬水，哇，淡淡的柠檬香，尝一口，酸甜回甘，
2: 夏天喝这个非常的解暑，非常舒服，
3: 非常舒服。
1: 怪不得啊，我们海南人特别喜欢喝老盐一切，对不对？
3: 对，什么都要加盐。
1: 杨经理啊，你看我穿着这一身怎么样？专业不专业？
3: 非常专业。
1: 那我现在就有点迫不及待的想去赶紧体验一下收盐的快乐了。
3: 那么今天呢，我们的韩大哥
1: 就来带着
3: 你来，他教你怎么样去收盐。
1: 好，没问题，那赶紧行动起来。
4: 收盐一般情况呢是这个耙要拿得对，拿低呢，它那个盐耙还干净，那个沙子都收上来了。一般情况就放那个耙，应该放这个位置，
1: 放胳膊上。哎，
4: 那是一般的收盐呢，一般是收七留三。
1: 留下来的那个是要干嘛？
4: 啊，它是。

0: 有个母盐在底下，这正常忘记了要每天就要松盐，早上要来松盐，是四五六月份的最旺季的。烧盐是按天气，一般这个天的话，正常是一个礼拜烧一次盐。我在盐场的40多年，42这样子。我们搞文旅的时候，文旅呢那个客流量增多了，那个游客就是经常来。来参观我们的盐场，体验收盐。现在的工作也很好，收入也不错。
1: 走进盐田，体验收盐，才真正体会到收七分、留三分的门道。老员工亲历盐场，从人工劳作到文旅融合的蜕变，见证盐文化活态传承。如今，盐学、观光、体验等多元业态齐聚，让老盐场成为了海南西线旅游名片，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增收。
2: 比如说，有这个安保人员，有这个餐饮人员，还有那个客房那个管理人员、保洁人员等等，是可以给周边带来那个不小的一个就业岗位啊，而且都是比较灵活性的那种。我们的员工他们的一个最直接的受益就是，游客来到这边之后啊，他们更深入的了解英格尔盐场文化之后，会有更多人来这个买英格尔盐场的盐产品，销量提高了啊，员工的收入自然就增加了。
3: 我们今天在英格尔盐场玩了一天，我们也累了，然后呢我们现在来到我们这边我们自己的一个驿站，然后呢这里是那个南海有盐，就结合了我们的那个老盐咖啡、老盐饮品，还有那个老盐的一个甜品，还有我们周边的一些文创啊。然后呢，今天呢就试一下我们这边的特色咖啡——老盐咖啡。
4: 这么漂亮的咖啡，肯定有一个更好听的名字吧？它叫什么呀？
3: 您手上的这杯咖啡，它叫海浪咖啡。
4: 海浪咖啡啊，哇！
1: 老盐咖啡、海盐甜品、海盐文创，让千年盐文化真正融入现代生活。从单一盐业生产到盐加文旅加文创加美食，全链条融合发展，以盐为媒，以文为魂，盘活工业遗产，活化盐运文脉，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带动群众增收致富，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这片承载奋斗与诗意的土地，正以崭新姿态在乡村振兴的时代画卷上续写属于英歌海的高质量发展新篇章。那接下来啊，让我们有请来自英歌海盐场的资产管理开发部部长王继，欢迎您啊，打个招呼。
2: 好，大家好啊。
1: 所以说啊，你看我们桌子上摆的这个，哎，就是今天的主角了，
2: 对
1: 不对？那部长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两款有什么区别呀？
2: 这个，它这个我们叫做老盐福袋，象征的一个非常一个美好的意义，就是大家阖家欢乐、幸福美好。
1: 嗯啊，
2: 这两款老盐，他们都产自于2002年，都有20多年的历史了。
1: 是啊，
2: 它的主要区别就是，这个是300克，这个是1公斤，它主要是针对需求量不同的客户设计的一个包装。
1: 嗯，今天啊，我也在英歌海啊，可以说是打卡游玩了一整天啊，也发现了呢，我们英歌海的盐场啊，已经从这个单一的盐业产业啊，变成了现在的盐加文旅的新形式。那也想问一下我们的王部长啊，您看这样的整体思路，还有我们的成效都有什么呢？
2: 相对于这个党建基文旅基地建设前，是有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变化。我举个例子说吧，我们这个党建文旅基地，它是2020年7月开馆的。在这之前，你来英格海盐场，你连一个落脚点都没有。那我们建这个馆的思路，主要就是第一是建一个窗口，作为英格海盐场一些这个特有历史啊、文化啊，以及它的生产工艺的一个宣传的一个窗口。
1: 嗯，
2: 开馆以来，我们累计接待人次近200多万人，而且对盐学这一方面，比如说小朋友来了，他可以亲手制作这个老鹰柠檬水啊等等之类的一些这个食品。
1: 嗯，没错啊，可以说啊，我们整个英歌海的盐场啊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新变化啊。
2: 是的。
1: 那接下来我们的规划和发展又是什么样的呢？
2: 下一步我们有两个方面吧。
1: 嗯。
2: 一个是把

主业做大做强，近期我们已经在规划，就是将英歌海盐厂它的整体产能，提升恢复到那个30万吨。那在纹理方面，我们近期也会通过那个。

0: 无人机的一个低空经济文化，就比如说在物流场景应用，那个为海南这个自贸港建设啊，这个贡献自己的一份这个力量吧。嗯，
1: 那我们的王部长说的非常的好啊。那就像今天啊，我来到英歌海盐场，感受最深的一个就是来到这儿啊，拍照打卡太出片了，怎么拍怎么好看。那谢谢王部长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对英歌海盐场有了全新的认识，也是了解到了盐文化的活态传承。欢迎大家来到我们的英歌海盐场。从荔枝园的果香四溢，到养殖场的碧波荡漾，再到盐场的盐韵悠长，乐东用三大特色产业勾勒出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乡村振兴壮美画卷。这里有品种升级的智慧，有科技赋能的力量，有文旅融合的创新，更有乡村振兴、乡亲们增收致富的幸福笑容。

0: 海南的乡野之间，每一条蜿蜒的河流，每一处静谧的水塘，都关乎着千家万户的平安。政府牵头，多方联动，当地工作人员深入水域一线，巡查排查无死角，用脚步丈量责任，将安全隐患消灭在萌芽状态。丽景市住房户强监管，织密防溺水全网，用责任筑牢屏障，用行动守护平安，让每一个家庭远离溺水风险，让每一份牵挂都有安心归宿。珍爱生命，谨防溺水。
1: 烈日炎炎，高温持续，溺水事故进入易发高发期。为守护每一个孩子的生命安全，海南省教育厅再次发出防溺水安全提醒，警钟长鸣，防患未然，家校社携手共筑安全防线。
2: 根据气象预警，未来一周持续高温，今天我们水务局牵头联合乡镇村委会对重点河道进行拉网式排查，重点看三样：警示牌、救生设施、非法下水点。
1: 每一处危险水域都是一道无声的警钟。省教育厅强调，各地教育部门要与水务、乡镇、村居紧密联动，不留死角，不走过场，把防字做在前面，把安字落到实处。
3: 我们正式建立了镇村组三级的防溺水工作机制，层层压实包保责任，对于我们全镇范围内的河流、水库这些危险水域进行了全面的排查，每一处我们都明确了责任人，还有我们的巡查频次。
4: 责任到人，巡查到点。省教育厅呼吁广大家长，请您一定要知道孩子在哪里，在做什么，和谁在一起，何时归来，不要因为一时疏忽留下一生遗憾。
3: 我们是线上线下一起发力，那在线上我们是通过镇里面的微信群公众号转发防溺水的警示提示，那在线下用村里的大喇叭还有宣传栏结合用户走访，反复的给孩子们和家长讲六不准的安全要求。
1: 六不准：不准私自下水游泳，不准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准在无家长或老师带队的情况下游泳，不准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准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准不会水性的学生擅自下水施救。孩子们，请记住，水边不是游乐场，生命只有一次，别让冲动带走未来。
3: 开展常态化的巡查还有现场劝阻，同时在所有的危险水域我们都规范地设置了警示牌，配齐了救生衣、救生圈这些应急设备，发现孩子靠近危险水域立即上前劝阻，从源头上杜绝了我们这个溺水风险。
2: 我们水务部门不光管水，更要管安全。乡镇是属地责任主体，村里最熟悉情况，三方联手才能把漏洞堵死。我们多跑一趟，水里就少一份风险。
1: 一句多跑一趟，换来少一分风险。省教育厅向全省家长发出倡议，请您也多问一句，多看一次，提醒孩子远离危险水域，

0: 陪伴孩子学习安全知识。夏日虽热，生命更贵，让我们携手同心，用责任和爱为孩子们撑起一片安全的蓝天。
1: 同守护，共成长，安全员呼呼来了，珍爱生命，预防溺水，从我做起。呼呼小课堂，发现隐患找谁帮忙。小朋友们，如果你们发现河边护栏坏了，或者看到有人在不安全的地方游泳，该找谁呢？让呼呼来告诉你，政府的叔叔阿姨是怎么分工的。找河长爷爷、叔叔，每条河、每个水库都有专门的河长负责巡查，他们会检查有没有安全隐患，有没有警示牌。找网格员哥哥姐姐，村里的网格员叔叔阿姨每天都会拿着大喇叭宣传防溺水，他们会提醒大家不要靠近危险水域。记住口诀：水务管荷塘，教育管课堂，乡镇村里勤巡逻，齐把安全网来织。好了，我们下期再见，小朋友们。
2: 好了，今天的内容啊，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如果您有任何生活生产上的疑题和难题，都可以随时拨打96-1017的服务热线，或者关注乡村振兴电视夜校的微信公众号与我们联系。乡村振兴电视夜校、海南自贸频道、网台、夜校 APP 每月的第一周和第三周，周一晚20点播出；三沙卫视每周二18:25，海南卫视每周六23:30上下集联播，与您不见不散。
3: 风华正茂，一路漂流，一路丈量，让江河作镇，让大地回响，看海南向绿图强，风华正茂。作为联合国认证的世界长寿之乡，澄迈的长寿密码早已悄悄藏进了这悠悠江水中。海南常年吹拂的东南风为南渡江北岸带来了清爽的气候条件，使得这里成为长寿老人聚集的福地之一。在金江镇的黄竹村有一家特别的幼稚园，这里的入学门槛有点高。入学年龄得满70岁才行，每天早上到校后就是大家丰富多彩的自由活动课。这个充满欢笑的老年幼稚园其实是黄竹村的长寿老爸茶园，凡70岁以上的老人都可以在这儿免费喝早茶、吃点心。
4: 阿婆，你自己拿吗？
5: 哎，谢谢你呀，
4: 谢谢。每天都开心，健健康康。
6: 那开饭了，
7: 打打牌，
6: 喝茶，
4: 在这开心吧。开心，阿婆也听懂我说话了，开心开心。
5: 搞到几岁？
7: 92岁。
4: 92岁了。这儿有你的好朋友、好姐妹不？
5: 好朋友，大家都姓黄，
4: 大家都是好朋友。
5: 好姐妹嘞，
8: 这就是好闺蜜，这就是好闺蜜。
4: 你看我们跟阿婆聊天的时候，我左右两边的阿婆都握着我的手，他们手都可热乎了。
8: 他让你走了。
4: 对，哎，我们也沾沾他们的福气。
3: 联合国认证世界长寿之乡的核心标准是每100万人口中有75位以上百岁老人，而澄迈每10万人中就有超35位百岁老人，远超国际标准。
4: 能行吗？
7: 哎，你今天玩的会哦？
5: 没那个我带我走，那我不跟你哟。种地在蹲，在跌岗不来，要蹲，要跌，要搞劳力。
7: 哦，搞搞劳力个。啊，什么？
4: 五世同堂。
7: 五世同堂。
5: 蹲着跌脚了，蹲老。哎。
4: 阿婆，这帽子谁给买的？可好看了。
7: 有那毛的呀，两毛三六百呀。
4: 谁给买的？
7: 两毛买的毛六
4: 百。那个
5: 机器盖。
4: 哇，你好厉害呀，阿婆。

0: 自己做的帽子是吗？
1: 对对对对，
0: 自己编的，竟然还给还有一个漂亮的蝴蝶结，嗯，看真好看，蝴蝶结奶奶，好看好看。
2: 通过政府补一点、慈善捐一点、个人掏一点的方式，这个长寿老爸茶园已经开放了快20年。去年这里还建起了长者食堂，老人们不仅可以喝茶，还能吃上热乎的饭菜。
3: 我现在我一个顶多盖了，
4: 妈的，先给我一会儿休息。
2: 每天11点，食堂的饭菜香就是下课铃。
3: 我先不会了。
2: 看着排队等饭的认真劲儿，果然干饭要积极这条真理，在哪个年纪都适用。
5: 长者食堂午饭要开饭啦，我们看看今天吃什么哈。
6: 猪的胸烤肉，
5: 猪肉
6: 嫩又好吃又香的那种，
5: 不错搭配哈。
6: 冬瓜、青菜、这些王芹菜，
5: 这个用都是本地应季的蔬菜。
6: 对对，瓜一定要削皮的，还有晒在桶里的，要不咱不打药的，要一安全为主。
5: 看看啊。餐厅这边的阿公阿婆们已经开饭了，看在这边忙活的都是70来岁的阿婆们，然后照顾80-90岁的阿公阿婆。
2: 随着家属来接放学，老人们一天的老爸茶早托生活就结束了。
5: 拜拜，慢走阿婆。
2: 这个茶园早已不是单纯的休闲场所，更像是一个其乐融融的大家庭。一茶一饭是烟火气，更是福气；一言一行是人情味，更是长寿的秘诀。
7: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吐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8: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欣赏2025赛季 DP World 巡回赛传奇后九洞的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那么比赛的举办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8月21号到24号，举办的球场是在英格兰伯明翰附近的科菲尔德贝尔弗莱球场。赛事的总奖金达到了350万美元，比赛由传奇球星英格兰的名宿啊尼克佛杜坐东。来看澳大利亚的日裔球员小爵伊摩，好球，漂亮，他的发挥也是非常稳健啊，连续的三轮包括第四轮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在线的竞技状态。

今天的第四支 birdie， 你看他混一高保帕推。他在赛前也是说过，他现在的小目标就是能跟他的兄弟一起啊，两人一块儿参加莱德杯的比赛。你看惠高来到第十二洞，之前的十一洞标准杆上了其中十洞的果岭，今天的标杆率还可以，打到果岭的右侧。回到马修这边，今天的铁杆稳定性啊，准确度都差了一点，此前的十洞只有五洞标准杆上了果岭，这一杆也是打大了。回到帕三的第十二洞，看马克彭奇，十七洞这边拉斯穆斯获一高，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成绩啊，今年要想进入莱德杯的阵容啊，可以说已经稳了，目前排在并列的第十三位，对于他来讲还剩下最后一洞待打，这个容错率是很大的。来看诺伦第十一洞小鸟推，好球，再次回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这边马克彭奇瞄一个比较大的右线，看着很像啊，力道稍微的小了一点点。十七洞拉斯姆斯挥高，五杆洞的第三打。这周在整个五杆洞啊，他的这个单项的这个五，他在所有的五杆洞这个得分啊，排在所有球员当中的第一位。这边看他的哥哥尼克莱挥高，同样也是一个右线，但是他抓的不够。来看马修的保帕推，保帕推也没有推进，这边明显的是后劲不足啊。又丢了一杆，单轮目前还是高于标准杆的成绩。诺伦这组来到了第十二洞，215码的三杆洞。来看马修，这杆也不错。回到十七洞这边，拉斯姆斯挥高小鸟推，右线，十六洞这边小绝一模有了，好的，力道刚刚好。宁斯来到了并列的第三位，十二洞这边马修小鸟推没有推进，十三洞尼克莱后一高，隔着沙坑的一切，还不错。

0: 杀动诺伦的宝帕推，没问题。啊，彭奇开球打到了沙坑，沙坑球，好的，没问题。中岛启泰，这一切力道大了。那这轮比赛呢，目前中国球员丁文一已经是结束了自己全部的赛事，他在最后一轮状态还是不错啊，开球之后很快就在三号洞到五号洞的区间当中是抓到了三连鸟，不过在转场前在第七和第八洞是分别吞下了一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 好在转场之后也是调整了状态，后九洞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并且在五杆洞的第十七洞啊，开球开出了超远的340码，也是这个开球距离帮助他的第二杆成功打上了果岭，并且射落了老鹰。最终丁文一在这一轮是打出了一个单轮负二的成绩，总成绩也是在负二。那十七洞，当然十七洞也是整场比赛下来啊，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球洞。十四洞这边，尼克莱侯一高，196码的三杆洞，地球稍微偏左了一些。中岛喜太，421码的四杆洞第十六洞。公国岭的这一杆，好的，平稳放到了旗杆的左侧，接下来是一个几乎不会错过的小鸟的机会。再回到十四洞的 T 台来看马鹏奇，方向非常的好，稍微短了一点点。
1: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2: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3: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1: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4: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5: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1: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6: 我也要求你
1: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7: 妖怪，我来收拾你！
8: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7: 是谁在打电话？
9: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10: 电工，
11: 你有给啊？
10: 哎呀呀呀呀！
9: 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12: 哇，好想摸一下。
9: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13: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亚历克斯诺伦十三洞公国岭的这一杆，还剩119码，稍微短了一点。拉斯穆斯霍伊高来到了第十八洞，推一个非常大的左线啊，借助着这边的坡，小球滚到旗杆附近啊，虽然没有推进，依然是非常精彩的一杆。

最后的保帕推，成绩最终是定格在了低于标准杆八杆并列的第十三名。这轮是抓到了五只小鸟，吞下四个 bogey， 单轮的负一杆，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已经足以让他获得莱德威欧洲队啊通过积分能够获得的最后一个席位了，成为了欧洲队已经确认的第六位成员。这边他的哥哥这一推稍微短了一些啊，如果能够被队长选中的话，那真是双胞胎能够同时出现在今年莱德杯的赛场上。十三洞诺伦，来看马鹏席，十四洞小鸟推，擦着洞杯的左侧滑了过去，只差了一点点。来看马修这边，瞄一点左线，中岛启泰吹 birdie 有了，因此来到了单独的第三位，落后领先者两杆。诺伦来到帕三的第十四洞，这杆同样也是打短了。来看马修，今天的状态真的一般呐。十七洞小绝一魔有一次推老鹰的尝试，好的好的好的，漂亮，精准的超远距离老鹰推，这个老鹰帮他的名次一下来到了并列的第二位，今天已经是五鸟一鹰的成绩了。十四洞来看诺伦，小球在下坡之后有一次明显的加速，看着很像，只差了一点点。马修这边，小绝一魔来到结束洞第十八洞，还剩248码到旗杆，这洞也是整个球场最经典的一洞啊，整个果岭前方是一大片的池塘来保护着果岭，历史上很多次莱德杯的较量都在这洞留下了经典的对决。十七洞中岛启泰的第三打，第三杆打到旗杆的右侧，这洞他没有冒险的选择两杆直攻果岭，但是依旧有一次很好的抓鸟的机会。尼克莱回忆高，还剩245码，十八洞这边小绝一魔上坡，接着下坡，哇，又一次长推进洞啊，今天的推杆状态真的是好啊，连续两次长推杆进洞，一鹰一鸟，这个后手发挥有如神助啊，四只 birdie 压一头老鹰，暂时的也来到了并列第一的位置啊。中岛启泰这只 birdie 也拿下并列的第三位，目前今天的积分卡非常的干净，前九和后九目前各是三只小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你看回高十五洞沙坑球打大了一些，十五洞果岭来看马克彭奇

0: 往怕推没问题。那李浩彤这会儿也是结束了比赛啊，最后一轮收获了四鸟三 bogey， 单轮负一杆，总成绩是负九。那负九的成绩可以肯定是会排在最终领先榜的前十名之内啊。这样的话，李浩彤也是稳定的让自己的迪拜竞赛积分呢、控制在第五名的位置，这对于他去争取明年的美巡赛的参赛卡是非常有帮助的。目前领先榜上，小爵一模和尼克莱霍伊高低于标准杆十五杆并列领先。这边十六洞马克彭奇，九十二码到旗杆，好球！哎呦，这个倒旋反而让最终的位置啊变得不那么理想。中刀奇泰第十八洞，奈肯诺伦有了这只 Brady， 让他再一次回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目前是三位选手并列领先。中岛启泰的保帕推力道稍微大了一些，撞到了洞杯的左侧，又滑了出来。很可惜啊，最后一洞吞下一个 bogey。六十七杆，连续第一轮和第四轮两轮的六十七，也是本周的两个最好的杆数。尼克莱霍伊高这杆稍微大了一些。马鹏奇走一个右线，这边尼克莱霍伊高保帕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点，这样的话吞下 bogey， 跌出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谢谢。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目前领先榜前列的其他球员都是完成了比赛。马修的状态这轮又很一般，已经落后有六杆之多。马特华莱士这切不错，他这轮呢也是吊杆吊得非常厉害啊，单轮七十七杆。单轮一个正五的成绩，让他的总成绩跌到了负四。马克彭奇，救得非常的漂亮。

尼克莱回忆高，十七洞推老鹰的机会。线抓多了，这边马鹏奇小鸟推，一点右线也是稍微抓多了一点。这边你看他会一高，小鸟推没问题，来到负十五，还落后一杆，但是他只剩下最后一洞代打。马修223码到七杆，这杆依旧还是偏了。来看诺伦，还有196码到旗杆，这洞如果能够顺利拿下的话，这个冠军基本就稳了。第二杆跌跌撞撞的，还是顺利的上了果岭。这样的话，至少在这一洞啊，两推抓到一只 birdie，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正在给球迷签名的是苏格兰的业余球员卡梅隆·亚当，作为业余选手在最终啊排在一个非常靠前的位置啊，前二十名对他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成绩了。马修的第三打，这杆漂亮，留下一个死鸟，这洞顺利拿下，应该是他今天的第三个 birdie。 诺伦这边老鹰推，好球推到洞杯口，接下来也是一个死鸟。来到了低于标准杆十七杆的总成绩，后九五个 birdie， 前九两个，已经抓到了七只小鸟了。尼克拉回忆高这边181码到旗杆，攻果岭之后的落点啊，还是稍微有点距离。马鹏奇142码到旗杆，这次倒悬啊，让球回到了果岭的下层。尼克莱会议高，如果最后能够抓到 birdie 的话，那么理论上还是有可能去冲击一下冠军。好球，推得相当不错。这样马鹏奇以一个帕收尾，总成绩低于标准杆十杆，并列第七的位置。只有在第三轮打出了一个63杆，63杆也是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你看他回应高 birdie 推没了，基本上这场比赛冠军也就跟他没什么关系了。以诺伦现在表现出来的手感啊，在这个结束洞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失误。诺伦十八洞的开球出现了偏差，这杆隔着树啊，处在一个盲打。第二杆先救回到球道。来看马修，还剩193码到旗杆。

0: 今天铁杆的转头确实是跟昨天啊判若两人。来看诺伦的第三打，还剩160码。这杆稍微短了一些，打到果岭右侧的长草区。那如果接下来是一切一推的话，吞下一个 bogey 依旧还是能够一杆取胜。诺伦的这一切，但是这个距离啊，最后一推也是非常考验人啊。马修这一切稍微大了一些，宝帕推也没有推进，之前已经4个 bogey 了，第5个 bogey。这样的话，马修菲兹帕特里克这个状态下滑的也是让人很意外啊。这一轮3秒5个 bogey， 单轮74杆的成绩，总成绩是-10，排在并列的第6位。这边诺伦推 bogey 顺利的拿到一杆的优势，赢得了自己的第11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这个冠军啊，也会让他的迪拜竞赛的积分排名从第167位一下子跃升到了第27位。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扫码。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份。
2: 主动承担，
5: 走了，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方与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8: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9: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0: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1: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2: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3: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4: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15: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6: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7: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8: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19: 企业？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年深耕漂泊。
1: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2: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0: 老友越处越铁。
3: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4: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0: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5: 海南就是枢纽，
2: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5: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0: 政策说到做到，
6: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1: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0: 企业用脚投票，
6: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0: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漂泊，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7: 营商环境没有最好，只有更好。优化营商环境，海南在路上，我们也在路上。
8: 第六届中国国际消费品博览会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的首届国家级展会，备受关注。从买全球到卖全球，这里不再仅仅是消费品交易展示会，更是观察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感受海南岛自贸港政策红利的重要窗口。这里是开放的新高地，也是中国市场与世界机遇嫁接的好桥梁。欢迎来到海南卫视《步步为营》，这是一档郑启明沟通对话，共同推动营商环境优化的节目。我是徐峰。本期节目我们邀请到了一些消博会的老朋友，共同来探讨一下消博会的溢出效应如何赋能展商，如何为海南自贸港建设注入澎湃动力。首先，让我们来邀请的是金润珍珠的周董。消博会已经进行到第六届了，我们的金润珍珠是第几次参展？
2: 连续第六届参展，
8: 满勤哦，
2: 满勤啊，是的。
8: 第六次来到我们的消博会，这一次咱们带来了哪些新品？
2: 第六届是咱们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的首次消博会，以最大的展区展出了我们最完整的产业的形态，不仅有产品端的展示，还有我们的业务的展示，以及新品牌的展示。所以从产品的角度呢，我们有非常多的产品的首发，也是迎合现在消博会的首发经济，就是世界首发、亚太首展、中国首秀。我们这次呢有非常多的全新的设计，既受益于国际自贸港进口增值加工免关税之后的进口的原料，又融合了我们的本地的民族的设计元素。比如说我们有一个系列叫做力劈沧海，那个系列的设计是结合海南本地的黎族的黎锦当中象征创世神大力神的符号，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看的珠宝。
8: 在我们今天的展馆当中是可以说是镇馆之宝，
9: 是的，
8: 就在 C 位呈现。
2: 是的，而且同样的设计我们这次推出了将近100多款，每一个设计都有它各自的主题，有民族主题，有海洋主题，还有海南的主题和自贸港的主题。特别希望通过产品让大家感觉到我们作为一个土生土长的海南品牌，特别拥抱和特别感恩这样很好的自贸港的时代机遇，也觉得是把中国珍珠产业这一次国际亮相的机会给予我们的消博会的平台。
8: 刚刚您就说到了我们是深耕在海南的企业，当初就是您的父亲父辈是如何来到海南想到去做珍珠的呢？
2: 其实他是90年代初来到了海南，当时海南刚刚完成建省，他来到海南考察之后，认为海南有很好的海洋的文化，有非常深厚的文化基础，包括有很好的文旅经济的发展的前提。当时有很多的全国的游客都是来海南去玩嘛，那文旅本身也能带动很多的产业经济，所以当时他在93年选择去投入珍珠这个行业，94年成立了金润珍珠这个品牌。
8: 是什么打动了你，让你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回到海南去继续珍珠的产业发展？
2: 我始终觉得中国的发展是最大的，而且我是发自内心的热爱我们自己经营的这个珍珠这个品类，也觉得基于中国的珍珠的文化，它值得被更多人知道。因为当时我出国的时候聊珍珠，很多同学不太了解，我特别想让中国的珍珠品牌能够让全球去知道。所以越在海外有学习的经验，越看过世界，越想让中国的珍珠走向世界。
8: 金润珍珠在海南的发展历程当中，我们的品牌在这里得到了哪些切身的变化？
2: 变化非常多，我觉得就是因为是土生土长，所以深刻地感觉到我们随着海南的不断的知名和更多的机会，我们也在不断的发展。最直接的感受可能真的就是这5年，当提出了国际

0: 自贸港的建设，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非常的直接，各个政府相关的部门高效创新包容而且开放的那种态度，我们是非常感同身受的。因为我们是首次拿到了进口关税减免的这样的一个政策。
1: 我们未来的布局是什么样的？
0: 这次借消博会，我们也邀请了全国超过200个我们加盟实体店的合作伙伴，一起共享盛举，去畅想未来精润珍珠的线下实体店的发展。我们提出了一个目标，就是未来5年会开接近1000家的实体店，通过我们的珠宝精品店，去在中国的每一个城市、每一个优秀的商圈能够去展示珍珠。而且我们也是希望基于海南做很好的珍珠品牌的出海，包括我们提出了一个设计师的品牌、一个高定珠宝的品牌，都是希望能够走出世界的。
2: 周总刚刚提到了两代人的选择，这点我特别有感触。这父辈90年代来到海南，是看中了海南的自然和旅游潜力，而周总呢，放弃了国外的高薪回来，是看中了自贸港的政策和开放平台。两代人的扎根其实就是海南营商环境一步步优化的缩影。
3: 精润珍珠把李锦文化融进珠宝，借自贸港政策进口原料走向世界，这就是消博会的溢出效应，让本土品牌和国际资源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而同样是消博会全勤生的复兴旅文，6年参展早已不是简单亮相，而是与海南深度共振。
4: 我们在前几届的消博会呈现过程中都是以商品这种应届为主，所以这次我们整个的展览通过沉浸式的方式来展现复兴文旅的风采，所以在整个的基地上大家进来就像一片露营的一个地方，包括我们坐的桌子椅子板凳都非常的轻松，体验出这种度假这种轻松的自由的这种状态。
1: 消博会给我们的复兴有没有带来一些实实在在的转化率？艺术效应怎么样？
4: 其实消博会是观察中国消费力的一个重要的一个窗口，通过每次消博会就能知道我们中国人的消费能力和中国人所展示的非常优秀的产品是大家都可以借鉴都可以去感知的。复兴旅文连续6年参加这个消博会，其实真的带给我们非常多的一些好处，给我们创造很多的这个合作的机会。今年我们带来了3超产品，超级度假村、超级度假区和超级农民贸。那这样的新产品在这里首发，对整个各界轰动是比较大的。现在我们是站在世界级的自贸港的这个平台上，所以不管从品牌直接的收益还是它的展示效果，都带来非常好的一些利好。
1: 在消博会上亮相的项目或产品，是不是也是接下来就是在我们海南要落地的项目呢？
4: 随着这个自贸港以后，外籍客人不断增加，将近增加了3倍多。那么也就是说，国际客人进来，他的消费能力在不断的提升，所以有很大的溢出效应。所以我们很快会把亚特莱蒂斯的海洋馆的2期今年开始就要去建设。亚特莱蒂斯水族馆的2期是一个水族馆的延伸，紧接着我们会造超级地中海，超级的地中海应该投资会超过100亿，1期1个酒店3个公园，2期是3个酒店4个公园，那通过缆车的方式链接起来，成为一个中国最大的一个度假区，真正成为一个就是和世界上很多大型度假村可以完全媲美这么一个巨无霸的一个度假项目。我们在去年签约发布，那么今年我们设计已经完成了，海棠艺术中心开始建设。
1: 通过这些年的发展，咱们感受到的海南自贸港的政策红利有哪些？
4: 其实应该有更多的一些利好，就自贸港以后，刚才肯定说游客量肯定增加，第二个就外籍客人肯定是占比高了，然后消费能力上来了，那么另外一个其实我们成本可以降低，特别是对于一些国际采购的，比如说我们亚特兰蒂斯的澳洲龙虾成本直接下来30%，包括一些进口设备的进口，这个成本都会下来，这个是肉眼直观的。
1: 当这个地中海项目它真正起来以后，我们复兴在海南的板块它要服务的人群覆盖面是不是更大了？
4: 亚特几乎没有带我们去，

0: 我们的住房率常年都80%以上，深谙的夏天也很舒适，所以让一年四季成为了旅游的可能。它真正是具备打造国际级旅游目的地的潜质的。亚太的是一期呢，我们是以亲子家庭为主，它是大口径的一种度假旅游方式。二期我们可能强调的和一期有差异性，二期我们强调当代年轻人的需求，那么对于度假村的要求来说是更细分，这样的话就是二期更时尚、更当代、更加细分市场的需求，满足个性化的各种文旅消费的度假的需求。
1: 鲍总说的成本降30%，外籍客人翻3倍，这是风光给予企业最直观的红利。但是更值得关注的是，复兴旅文从一期到二期，从亚特兰蒂斯到超级地中海项目，上百亿的投资并不是拍脑袋，而是对海南长期营商环境向好的信任票。什么是共赢？企业用真金白银投进来，创造了就业，带来了旅游，提升了海南的国际形象。政府用稳定的政策、便利的通关、持续优化的服务来回应，这种双向奔赴才是可持续的营商环境。消博会就是这场奔赴的见证者。
2: 复兴旅文用上百亿的投资把亚特兰蒂斯变成三亚地标，封关后外籍客人多了，进口成本降了，企业看得见的实惠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舞台上还有像高培这样从跨境电商试水再落地建厂，一步步把供应链做实的实干家。
3: 过去5年也都参展了，每一年的展会给我们带来的更多的一些人气啊，品牌的影响力也随之扩大。每一年基本上我们也有新品推出的，特别是借助这一个消博会的一个国家展的一个品牌影响力嘛，所以我们今年准备了1年多时间，推出了两款新品，全球首发，也带来了众多的好评。我们国内外的一些客商、合作伙伴也都来参加了，效果还不错，我们也充满期待吧。
4: 刚刚那个吴总也介绍到，咱们有用了1年多的时间去研发嘛，咱的这个研发技术现在是在中国还是说是在新西兰？
3: 在新西兰原罐过来的。我们过去几年啊，一直在做离岛免税和跨境电商，做进出口贸易、一般贸易，我们做了20多年了，在海关一直都是最高信用等级 AO 的高质认证，已经有10年了。现在呢，海南这么搞封关啊，实际上还有一个很好的政策红利，这政策红利就是来料加工那个增值免关税。
5: 对，
3: 所以我们在这一个战略规划当中啊，我们考虑在未来3年如何落地生根，所以我们就先走跨境电商，再走这一个来料加工落地。所以在增值免税这个板块呀，也是我们下一步要重点发展的。
5: 享受到了我们海南自贸港的这种要素流动的这种政策响馈吗？
3: 海南的营商环境也越来越好，我们伴随这个自贸港共成长啊，很明显的看到1年1年的环境变好，跟海关打交道啊，跟各个治理部门打交道啊，都很顺畅。同时呢，政策落地也很快，我们能够感受到大家对海南也充满了期待，也看到了海南带给高培的一天一天的变化，我们实实在在的享受到红利了。
4: 回到我们这一次的消博会上哈，高培通过消博会有没有观察到我们现在消费者或市场它的一个变化？
3: 市场的变化，像这个海南的国际的人才、国际的游客、国际化的这个影响力越来越大，所以来的人更多元，同时呢，消费力也在不断的提升。我们这个产品的销量可以做一个见证，它是在免税店啊，它是年年在递增，60%以上的都是海外的、境外的人群来购买的，所以海南呈现出来这个国际旅游消费中心的一个地位、一个名片啊，我认为越来越响亮了。
4: 如果说让吴总对于我们的高培品牌，对于封关后的高培的发展定一个小小的目标，您今年的目标是什么？能不能跟我们先提前透露一下？
3: 一路走过来，可以说是海南这片热土养育了我们企业，在海南我们也不停地在追加一些投资，海南下一步它有更好的一些

发展。我们落地下来，我认为还是在来料加工这一方面，通过这一个呢，增加我们的品牌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对未来是充满信心的，对这么

0: 看到了机会，然后再抓住机会，最后扎根下来。这就是消博会的孵化功能。高培从卖产品到建工厂，每一步都踩在自贸港政策的节点上，每一步都实现了企业收益和海南产业的同步成长。
1: 六年深耕消博，
2: 我们呢在海南呢投资了10多亿，
3: 海南的这个氛围越来越好了。
1: 老友越处越铁，
4: 先做跨境电商进入中国市场，再来海南投资建厂，
5: 成本直接下来30%，肉眼直观的。
1: 营商磁力如何引得进，留得住？
6: 海南就是枢纽，
3: 好，营商环境非常的高效、创新、包容，
6: 让内地的产业链、国外的供应链在海南发生化学反应。
1: 政策说到做到，
7: 投资海南，消费海南，
2: 在这个地方生产放大，
1: 企业用脚投票，
7: 一个非常正确的一个选择。
1: 磁力如何凝聚？潮涌消博，老友相会，营商磁力看海南如何赋能深耕，步步为营。
8: 高培用先有市场后有工厂的思路，走过了自贸港从蓝图到封关的每一步。而作为消博会的承办方，海南国际经济发展局正在推动更多企业从展商变投资商。展会不再是简单的卖场，而是全球消费的风向标，自贸港政策的试金石。
9: 从第一届到第六届的消博会，感受消博会的最大变化是什么？
10: 我经历了六届，我感受消博会最大的变化呢，就是它国际的影响力不断的提升。你看，我们从第一届的时候呢，我们那个参展的品牌，我们2600多个，到我们现在第六届，3400多个全球的品牌，这些品牌的国际化率呢，从之前呢，我们大概40%多，我们这次呢，达到了65%。还有就是说，从参展这个国家和地区来说呢，今年也是创历史新高，这就说明了，全球企业对中国、对消博会、对我们海南自贸港的高度关注。另外呢，从这个一个展会呢，它最重要的是这个新品首发手续，我们今年的新品呢，也是比去年翻了几番，全球首发，亚太首续，中国首展，在一些科技潮流的方向，特别一些新型的消费的方向比如说 AI 引荐比如说这个分体式这个飞行这个汽车呀，这些方面呢都有展示。你像去年的消博会，我们这个重点是机器人那么今年呢，我们的重点就是 AI 引荐基本上头部的 AI 引荐，像这个乐奇呀、华为呀还有科大讯飞这些呢都在这里聚集。那么消博会呢，它也是代表了这个全球的这个消费的一个风向标所以它的影响力呢也是在不断的扩大。他们来参加消博会，既是共享中国市场的机遇，同时呢也是来探讨海南自贸港的机遇。
9: 从消博会的角度来说，我们海经发是如何去服务保障它，又会怎样去发挥它的作用？
10: 消博会呢，我们定位的是全球消费精品交易展示中心。那么精品，首先我们在选品这方面我们是对展商要求很高的一定是高品质的企业。我们也针对这些参展商的需求，我们定向去邀约他需要的这些采购商。同时今年呢，我们也特意首次设立这个采购商服务中心，开展了10多场的这个供需对接活动，然后呢，我们也在线上设立这个供需对接平台，促进这个采购商和参展商的这个交易。所以消博会呢，它也是为这个全球的企业和海南自贸港搭建了一个桥梁。
9: 海南在国际上的地位在提升，对于企业家对于海南自贸港的投资的信心，是不是也带来了一些变化？您是怎么理解的？
10: 我觉得首先反映了全球企业在抢抓中国的市场机遇，在抢抓海南自贸港的机遇这么一个趋势然后从数据来看呢，封关以来，我们的外商投资这个注册的企业包括我们的这个进出口这个贸易额，我们都增速度超过了30%，这显示了这个全球的投资者对海南自贸港的这个关注和信心。
8: 截至目前，已有70多家头部企业参加消博会后在海南落户。本届消博会期间，加拿大与中国企业签署多项合作备忘录，从

0: 看一看到留下来，从展商变投资商，这背后是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缩影，也是海南自贸港与全球共享机遇、互利共赢的生动证明。
1: 消博会呢办了六届，吸引力是一届比一届强，靠的不是口号，而是实实在在的政策落地和营商环境的改善。从参展到投资，这背后是海南用制度创新为企业降低了不确定性。企业最怕什么？怕政策变，怕办事难，怕成本高。海南封关以来，零关税、低税率、数据有序流动这些核心政策真落地、真管用，企业才敢真投入。这种双向的、持续的共赢，正是我们营商磁力想要讲的故事。
2: 我们看到消博会，它不仅仅是一张名片，展现自贸港的活力，它更是一面镜子，也让我们看到了我们海南自贸港它日新月异变化的步伐。同时，通过消博会，我们也向世界呈现了一个窗口，让海南、让更多的品牌从这里走出去，让世界看到开放、包容的海南。当然，在这儿我们也敞开怀抱，通过消博会欢迎更多的企业选择海南，扎根海南。
3: 这里是海南卫视，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4: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5: 这是产权受到侵犯，该
6: 去哪寻求法律
7: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8: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9: 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0: Existing de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0: 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上次是我考虑不周，没有顾全大局。现在我愿意接受您的提议，接受您这个厂子，所有的债务问题我们一起去想办法。
8: 徐总这块地背风朝阳，又在海边，如果真的拿来开发房地产，在上面建酒店建别墅，这就不是一片土地，这是一片金矿。

0: 吃点枣，补气血，先垫着。
1: 这怀着孕呢，你这情绪别这么激动。
2: 我没激动，我一点都不激动。你别劝我啊！不是，姐，你怎么也不替我想想呀？让别人吃了吗？
1: 你等会儿我给你煮点面，等着啊。
2: 你说我现在怎么这么容易饿呀？不会变成头猪吧？
1: 我哪知道呀，我也没怀过。
2: 我挺好吃。
3: 他就是胡闹，一个要当妈的人还在玩离家出走。哎，你干嘛去了？你干嘛不好好看着他呀？你怎么想的？
4: 没怎么想，随便他。
3: 你到底想不想要这个孩子啊？啊，我问你话呢，你到底要不要这个孩子？
4: 我肯定想要啊。
3: 你想要你不劝劝他？
4: 不是，我劝了没用啊，孩子在他肚子里，我说了不算啊。您是当妈的，要不您劝劝他吧。
3: 你，我跟他说话有用？还有你什么事儿？行吧行吧，就让他在徐半夏那冷静冷静。哎，你去跟徐半夏说，让徐半夏劝劝他。

0: 这儿管得严，出入都要登记，我就不送您进去了。
1: 王卷儿，啊，谢了啊，谢了。
2: 哎，干什么呢？
1: 麻烦你帮我查一个人，许万夏，好像是住四号，我是他爸。哦，
2: 等会儿啊。901。
1: 啊，好。

0: 我知道了，我知道了。这是许文夏家吗？你谁呀？
1: 我是他爸。
0: 谁呀？
2: 姐，他说是你爸。
0: 哦，
1: 你怎么来了？
2: 我过来看看你。
0: 这是小童媳妇儿，这是我爸。
2: 啊，你好，我正好有个事儿要跟你说。我刚才
0: 您去陪他聊会儿天，我这给他准备面条呢，煮完再说。

0: 这房子还行啊，但是不够大。这结婚就得有孩子，有了孩子东西就多，到时候堆的到处都是，你这房子不够住啊。还是想想办法，再买一个大点的房子。
1: 叔叔，
0: 啊，
1: 不用操心啊，我姐都搬这好几年了，你怎么第一次来呀？
0: 啊？啊，哎，这个，我这闺女啊，你不了解，从小自理能力就强。啊，他很独立。
1: 行，你们那故事听好多遍了。哎，你来要钱啊？
0: 哎，你什么意思？你这孩子怎么一开口就是钱啊？多俗气！白夏，你这公司里边招了些什么人啊？一点规矩都不懂，太不礼貌了。
2: 她现在可是孕妇，您说话注意点。
1: 说谁孕妇呢？我还没决定呢。

0: 怀上了，那是好事儿啊。你别说，佟潇齐这臭小子还真有福气，孩子生下来他当爹你当妈，不是好事吗？
1: 我都说了我没决定呢。
0: 怎么了？吵架了？咦，这是佟潇齐不对，天大地大肚子最大，他这时候怎么能跟你吵架呢？他妈怀他那时候我是怎么做的？宠着哄着，要什么给什么，想干什么干什么。那我每天看着他那个肚子心里美啊。
1: 怎么可美？
0: 怎么不美？他一怀上我就给他号脉了，我一号女孩，我就喜欢女孩。从那天开始我每天出去给他买那个桂花糕吃，这桂花糕有讲究，每天早上一大早起来赶上第一笼出锅的那个桂花糕，那味儿不一样。大冬天飘着雪呢，啊，我把那个桂花糕啊用围巾包起来，然后把这个围巾呢揣在怀里边，一路走回家。这个糕放到桌上还热的还烫手，我就坐在那看着他妈一口一口的把这个桂花糕吃下去，心里高兴。不就是盼着这孩子早点出来吗？不都是希望自己的女儿白白净净的吗？生出来不能有那个羊水味儿。你看她现在长得这样子，就跟那桂花糕有关系。哎，说这些事情，就像是昨天。但是你看，孩子一转眼都那么大了。他妈这个人啊，你不了解，身体本来就不好，因为怀他遭了多少罪哦。我给他调的那个中药啊，一大碗一大碗的，这喝了多少。喝了多少啊，苦啊，都一碗一碗喝进去了，就这么着还是难着。我现在我想想我的心里都难受，不知道是那个中药出了问题，还是我当时的剂量。哎，反正是孩子生下来，可是他自己人没了。
2: 妈，这面煮好了，你赶紧趁热吃了吧。
0: 我好好的。哎呀，这个面，哎，
2: 你干嘛去啊？医院。
0: 这么着急啊？产检啊？
2: 产什么检啊？他不是说了吗，他还没确定这孩子要不要呢，你非得跟他说我妈难产的事儿。我都说了她是一个孕妇。
0: 啊，对了，刚才有外人在，有个急事儿我没跟你说，他回来了。
2: 谁呀？
0: 王权。王权回来了，是他把我送到这儿的，他知道你住在这儿。

0: 王权知道你出了事儿，你就不安全了。他要是敢过来，我今天就跟他拼命。
1: 行了，您赶紧回去吧。回您出什么事儿，我还得分身照顾您。
0: 你是我的女儿，我怎么能不管呢？哦，对了，正好，我今天把这个折子带过来，钱都是你给的，你看能不能拿这钱啊换套房子住。

0: 喂，
1: 老大，我先说好啊，我不会去接他，
2: 就让他在你那儿好好冷静冷静。
0: 野猫去医院了，你赶紧去医院找他。
2: 去医院了？
0: 洪小琪，我告诉你，即便是他不想要这个孩子，你也要跟他好好商量，不许烧着他，听见没有？
3: 行，我知道了。
0: 还有件事，王权回来了。
4: 高新怡。

0: 包心怡在吗？
1: 在。
0: 跟我过来。
2: 哎，放松啊，不要紧张，很好啊。看看你的孩子吧，已经6周了，目前情况都很好，胚胎也发育得很正常，都已经能听到心跳波动了。看这小家伙心跳的。

0: 妈妈错了，我从来都是想让你按照我的想法活，其实你早就长大了。只要小童愿意，我都支持你。
1: 高心怡，
2: 哎，
1: 你的 B 超单一切正常，记得按时产检。

0: 唐阿奇。
1: 哎。
0: 我如果不出国了，你可不可以把艺术公司做得更好？为了他，你一定要把艺术公司做得更好。

0: 喂，
1: 老大，人找到了。
0: 在哪儿？
1: 在一个城中村里。
0: 行，你过去看着，我马上到。

0: 老大，人在里面，
1: 一会儿给他。你回去吧，我跟你们一块儿。
0: 一会儿下，老大，回去。
2: 别冲动，一会儿看看情况再说。

你觉得我过得还好吗？

0: 这些钱你拿着。说实话，我希望我们可以从此有个了断，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我知道你在深圳领养了孩子，有需要跟我说，我会尽量帮助你。
1: 哎呀，要说这钱啊，真是好东西，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多钱呢，这得有10万块吧？
2: 你觉得够吗？你觉得是钱的事儿吗？
1: 知道这是干什么用的吗？
2: 来，我告诉你。自从被踢了那一脚，我就存不住尿了。我车里得放个塑料桶，随时随地可以方便。我还整日的不敢喝水，有时候不能携带尿桶，我只能去买尿不湿。开出租车，忙的时候连尿不湿你都换不了，我裆都快沤烂了。就这样，我也不能去澡堂子。你说，这样，你该怎么拧？

0: 生意做得挺大呀，是吧，徐总？听说你又要结婚了，恭喜你呀！也是，你还能结婚。 你说怎么办？只要你过得开心，我心里就不舒服。我这次回来，实话告诉你，我就是想来报复你的。你想干嘛呀？哦，想弄我？你还想怎么弄我？来来来，弄死我啊！来。
1: 许半夏，你放心，我不要紧，我会永远缠着你的。杀人啦！杀人啦！杀人啦！

0: 案，管什么用呢？我觉得这事儿啊没完。
1: 他应该人还在医院，我再去找他谈谈。
2: 你就别找他了，这人疯了没用。
1: 还是得谈。放心吧，我有数。
2: 我陪你去。
1: 哎，你别再去了，赶紧回家吧，野猫估计等了你一宿。放心吧，没事。
2: 有事给我打电话啊。
1: 嗯。

0: 医生，有没有一个叫王权的病人？
1: 看一下。他已经走了。

0: 董事长来了。哎，主任，
1: 这边请。
0: 经现场考察评估，结合提报资料情况，专家一致认为，宇宙钢铁厂一期工程可以通过验收，务必按照之前报送的生产计划，尽快投产开业，请遵照执行。在此呢，也提前预祝徐总开业大吉，财源广进。

0: 华姐，我敬你一杯，谢谢你对我弟弟的照顾。来，
1: 我最近忙都没顾得上，你怎么样啊？
2: 哦，我上次跟您提到那个同学，他马上就回来了。等他回来，我们就准备办一个钢铁全产业链网络销售平台。
1: 那就好。那新钢厂的产品生产，你有什么见解吗？
2: 我觉得房地产使用钢材一定会趋于饱和，未来应该是高尖晶产品的市场，就像是医生要用的手术刀、心脏搭桥用到的弹簧、骨科医生要用到的螺丝钉，也包括航空航海要用到的一些精密器材，未来这些东西全都是一片蓝海。
3: 行了，你就吹吧你，你现在都是纸上谈兵，你看看他，是不是有点好高骛远？
1: 实践才是检验能不能行的唯一标准。我全力支持你，
2: 徐总，我一定得敬您一杯。
1: 好好干，这样子好了。
3: 先吃。
1: 好，我想吃那个。
3: 行。
1: 嗯，李医生，嗯，你们是不是好事将近啊？
4: 徐总，我们确实是准备结婚了。
1: 我就说嘛，李医生，我算娘家人，到时候我给你们分个大红包。
0: 谢谢徐总，
5: 谢谢徐总，
2: 谢谢徐总。
1: 我公司还有点事儿，先回去了，你们慢慢吃。
6: 哎，你的事儿我听说了啊，自己小心点，让小苏送你吧。
5: 是啊，送一下吧。
1: 不用，这离公司挺近的，我抄近道5分钟就到。你们回去吧，别送了，
5: 慢点啊。
0: 注意安全啊。

0: 哎，你醒了，快点！你好，麻烦问一下，许半夏在哪个病房？主管8号病房。哎，谢谢。
1: 轻微脑震荡，不过现在体征还算平稳，需要静养。
2: 幸亏当时有加温调试设备的工人及时发现，把那个人抓住了。再晚一点，后果不敢想。
1: 你先好好养伤，放心，我会让那个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2: 小杜，你先出去，我单独跟赵连生进去。

0: 赵雷，我不想起诉他了。
1: 为什么？
0: 这么多年他一直生活在愤怒和怨恨当中，可是这件事也困扰了我很久啊，直到他出现走了我反而轻松了许多，不用再背负这种愧疚感了。我希望我们能放过彼此。

希望他能放下，重新开始。我已经放下了，我希望他也能放下。所以，我不想起诉他。

这一切都能结束了吗？王权，十年前我嫁给你是一个错误，这里边也有你的错，也有我的错。我之前伤害了你，你现在也伤了我，你该承担的法律责任也都承担了，咱俩扯平了吧。我希望我们都能放下，重新开始。我知道你在深圳收养了一个孩子，这说明你对家庭还是有期待，对未来也是有希望。这个卡你收下，我以后每个月都会往里面打钱，我愿意弥补你。这辈子还长着呢，好好过日子吧。

1: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2: 我怎么会后悔呢？我现在是迫不及待的要娶你。

0: 神舟二号无人飞船发射成功。3月28日，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公布，中国的人口总数接近13亿。
1: 北京在第二轮投票中就以56票的绝对优势获得2008年夏季奥运会的主办权。
2: 在卡塔尔首都多哈举行的世界贸易组织第4次部长级会议上，主席卡迈尔一锤定音，宣布以协商一致的方式批准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全场顿时掌声雷动，久久不息。中国需要加入世界经济大家庭，而世界经济的发展也同样需要中国。有分析认为，中国经济的强劲增长将使世界经济的衰退有所挽回。

0: 邱总，这次能不能合作的成啊，可真的就看您的了。你就别再难为我了，我这话跟你说的已经非常的明白了，可你呢，你就听不明白。这是你秦方平的公司，这是人家赵磊的公司。如果我要请示徐总，我说咱们选哪家公司？如果你是他，你怎么选？
1: 你肯定，邱总，邱总，这我跟赵磊呢也是老对手了，所以他能给你们工厂开出什么样的条件，我心知肚明。我同样可以开啊，不过邱总，我劝你真的好好考虑考虑。那我能给您开出的个人条件，他赵磊能给吗？
0: 这样啊，邱总，我这个人呀，也不喜欢难为人。这个数，您看能不能看得出我？喂，徐总啊，咱们公司那个钢铁出口业务，你打算选哪家公司啊？您有没有指导性的意见啊？
2: 秦方平的公司还有赵雷公司的业务资质证书，我都发给您了，您看了没有？
0: 既然这块业务交给你管，就由你全权负责。到时候我应该问你，你最后选的哪一家呀？我这不是怕没法跟赵总交代吗？哼，
2: 钢厂又不是他的，为什么要跟他交代？
0: 那你看你有没有时间呀？我安排你跟秦方平见一面啊？
2: 有时间，你安排吧。那好，那我来安排。
0: 还有其他事吗？没了。再次感谢徐总对我的信任啊！你放心，我一定。
2: 用不着谢我，我相信你的职业判断。那没什么事儿了，我先挂了。

0: 邱总，这事儿我敬你。先不要敬我，我告诉你，徐总答应见你，并不意味着这件事能成，这是第一。第二，你手机上的东西我没见过。哼，
1: 明白。邱总，这件事啊，只要有您帮忙，一定能成。还有啊，邱总，不管这件事成或者不成，这个数都是您的。

0: 我带他来的目的就是想告诉裘总你，你在厂子里负责的是销售和出口的业务，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最应该先考虑的是公司的利益。
1: 你能不能不胡思乱想啊？啊？我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只要有我裘必正一口饭吃，你绝对饿不了。
2: 谢谢裘总这么多年赏饭吃。

0: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2: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0: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3: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4: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0: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5: We are coming，
0: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6: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7: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8: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0: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1: 他回来了。
1: 谁呀？
11: 王权。王权回来了，是他把我送到这儿的，他知道你住在这儿。
3: 只要你过得开心，我心里就不舒服。我这次回来，实话告诉你，
11: 我就是想来报复你的。

0: 这边我进，徐总大人见，并不意味着这件事能成，啊，这是第一。第二，你手机上的东西我没见过。哼，明白。邱总，这件事啊，只要有您帮忙，一定能成。还有啊，邱总，不管这件事成或者不成，这个数都是您的。
1: 那行，邱总，等事成之后呢，咱们再具体聊。看这笔钢材啊，是以什么样的形式申报出关，怎么避税，怎么给其返点。哦，关于互联网那个项目，我们还有一些事儿想跟徐总聊。
2: 没有。
1: 跟我说也一样。
2: 我觉得还是要跟徐总。徐总，
1: 什么事儿啊？非得当面跟我说？
2: 徐总，这是杰克。
1: 我同学，您之前见过的。我们现在正在研究一个新的互联网科技，只是现在遇到了一点瓶颈，需要您推一把。
2: 这就是网络销售最终形态，当然数据库还会不断扩容，垂直类目的话，也会牵扯行业变现更加精细。
1: 你们就跟我直接说，根据你们的算法全部落实完，需要多少钱？
3: 保守估计，前期需要1000万。那绝对不行。互联网这个事儿，我算是听清楚。咱们先不说前途发展，就说前期投入的这1000万，已经超出我们能承受的范围之外了。现在公司账上还有1000多万，是强制流出的保障金。如果把这些钱都投入到互联网上，一旦出了问题，那厂子拿什么钱去救呢？
4: 我也同意高总的看法。我也觉得互联网是一个非常有前途的行业。 但是徐总，你知道我们的钢厂落成在即，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突发的情况。如果在这个时候投资一个未知的领域，我觉得不是一个好的时机。我们可以等一切都运转顺利了，资金回笼了，再投也不迟。行，
1: 我知道了，你们先出去吧，我再想一想。怎么了？
5: 我知道我接下来说的话可能会有截胡的嫌疑，也会让你特别为难，显得我还有点自私。什么事儿？你直接说。是这样的，我跟小彤考察了很久，我们想入股一家物流公司，但我们本钱不够，所以想问你借点钱。 你放心，我们绝对不白拿。就当你是入股，你出钱，我们出力。我知道，这个时候提这点特别的不合适，但你也清楚，投资这个事情，机会跟时间特别重要，所以，我们真的很需要你的帮忙。你跟小彤要干什么事儿，我肯定支持。但是吧，都是好项目。
6: 我怎么觉得这生意越做越大，钱越不够花呢？你知道吗？我这次去北京，变化实在太大，又是申奥成功，又是加入 WTO， 我毫不夸张的说，老百姓的精神面貌都是不一样的。这种心情已经很多年都没有了。猜，上一次是什么时候？改革开放。
1: 我真觉得自己好幸运啊！一生当中能够看到两次国家这么大的巨变，这一年一定会被载入史册的。你相信吗？
7: 甘会长，听您这么一说，我也觉得挺激动的。但是我还是有一个特别俗的问题想问你：您说，是不是只要钢厂一上市，我就能变得特别有钱？
6: 能解决我所有的燃眉之急。我知道你在说什么。钢厂上市的确是一个企业发展的必经之路，但是是不是能够解决你眼下的问题，我不敢保证。

上市是可以让一个企业的市值瞬间倍数膨胀，那个体量可能是你无法想象的。这样优质的质变只能依靠上市这样的企业。

0: 没来你这儿参观过呢。哎，我说你不会因为闹情绪，连机密原件那部分也给怠慢了吧？
1: 这点您可以放心。也麻烦您跟徐总说一下，我是有职业操守的，我不会辜负徐总的每一份投资。原件开发还有销售这一块，一定会如期进行。之后我去德国呢，会参加几个医疗器械展览会，我相信我能超额完成目标。
0: 巧了，徐总也有话让我带给你。希望你不会让徐总的事情落空。
1: 坏了！
0: 哎，你干嘛去？
1: 杰克今天下午的飞机还有飞行证，我得把他拦下。
0: 不要了。
1: 徐总，谢谢你，徐总，谢谢你没有辜负。
2: 啊，不对不对，是我，我绝对不会辜负你的。
3: 行了行了，咱俩谁也不负谁，行了吧？耳朵都要被你震聋了，没什么事儿，先挂了。
4: 待会儿他来，啊，你说话一定要注意分寸，切记一点，不要提赵雷。如果今天他答应了，那更好；如果他没答应，你也不能怪我，因为我毕竟是尽了力了。这个西班牙是什么样的人，你我都清楚。生意就是生意，那个邪的歪的，别胡说八道。
5: 哎呀，徐总来了！你好，徐总，你好，徐总，好久不见啊，徐总，徐总，
3: 秦总，
6: 秦总。
7: 赵总，
8: 别呀！你现在是秦总，我就是个业务代表。
3: 坐吧。
7: 但是别误会啊，我今天纯粹就是陪着老婆来应酬的家属，没办法，她不在家没饭吃。来，坐，
9: 来里边请，里边请。坐，先，
5: 裘总，这什么意思呀？啊，耍我呢是吧？赵总今天来了，那咱们的事儿怎么聊啊？啊，我跟赵总做的是一样的买卖，如果我今天在这把我的底价都露了，那我今后在圈子里边还怎么混？邱总，如果您要是不想合作的话，那就直说，没必要在这假惺惺的，既唱红脸又唱白脸的吧。
3: 秦总，坐下说。
9: 坐呀，坐下，先坐。哎，行，
3: 秦总，这事不赖邱总，你消消气。赵磊说的是真的，他确实是以家属的身份过来的。我带他来的目的就是想告诉邱总你在厂子里负责的是销售和出口的业务，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最应该先考虑的是公司的利益，而不是我的感受。不管你邱总最后选择哪家公司，我都不会和赵磊的公司合作的。明白吗？你看到邱必正的表情了吗？我真想拍下来给武建设看看。你没生气吧？
7: 生气啊，但我生气有什么用？生气也没有用啊。但我没有想到的是，你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啊，就这么无情的把我抛弃了。老板，你是不是多少得给点补偿？
3: 我把下半辈子都补偿给你了，行吗？
7: 这不还差不多吗？

0: 我们约好，咱们还是把工作和生活分开。家就是家，别在家里弄得好像换个地方办公一样。
1: 赞同，但是我还想多说一句啊。

0: 等咱以后挣了钱，就在这儿整一个大码头，万吨级的货轮直接往码头上一靠，直接进堆场。
1: 北边还去不去？钢还买不买了？翻不翻身了？堆场还建不建？
0: 等你从国外回来，咱俩在这儿建一大院子，建三个大院子。咱堆场开业剪彩就应该是我们三个。
2: 哎，你们有没有想过，咱办一个自己的钢厂？
0: 那咱就自己干，咱一定能干成自己的钢厂。
2: 我保证，三年以后，我一定会让这一片全部灯火通明，我一定会把钢厂建起来，建给小陈看。
3: 我们要新钢厂了，咱们之前说的，真的要实现了。
0: 可是我看不到，但是我想想以后钢厂的炉火，我就觉得暖和。
2: 我们的新钢厂叫做宇宙钢铁厂。

0: 你这孩子，真让人想不明白。家大业大，结婚这么大的事，干嘛非放在钢厂食堂？早知道你要放在这儿办，我就掏钱给你办。
1: 我要的就是这个，把自己嫁出去，把钢厂娶回来。

0: 就不想对我负责。
1: 我说我会对你负责，现在我改口，那你应该对我负责。
2: 我拿回来的越多，你赚的越多。

0: 对多呀，但我不是一个占便宜不扛事儿的人，好好想想，是老老实实的回来，还是要这笔钱？我要钱，
1: 奸商啊！
2: 奸商！
3: 我到现在都不敢相信，这是真的。
0: 但是现在你熟了呀，就不再是赌，是一味药。
3: 我是怕我的野心让你再受到牵连。
1: 那结婚和不结婚又有什么区别呢？
3: 如果没有遇到你。我这辈子都不会再结婚。
0: 做生意是理性的，但我相信你，他就不是理性的。
4: 不管对你还是对这个钢厂，我问心无愧。
3: 你现在后悔还来得及。
1: 我怎么会后悔呢？我现在是迫不及待的要娶你。
5: 石半夏，你愿意嫁给我吗？
6: 少磊，我爱你。

0: 今天我作为新娘许半夏女士的老大哥，同时也是新郎赵磊先生的老朋友，作为证婚人，哼，哎呀，我就别照这个念了，是吧？哎呀，再好的稿子也不如有感而发的好。来到这里，就想起了很多过去的事情。这个厂子曾经我是经营不下去了，没有人敢接，只有许半夏，他不但敢接，而且是诚心诚意的从我的手里接过了这个厂子，是他救了我。在此，我对许半夏表示衷心的感谢。
1: 行了，吴总，咱们一家人不说两句话，以后咱们就把这个钢厂一起办好。今天我和赵磊选择在这个场地举办婚礼，也是希望咱们钢厂还有大伙还有我们以后都成为真正的自己人，好吗？好。
0: 半夏，你冯哥呀，特意为你们准备了一个礼物。哎，老冯、老邱，呈现出来。

0: 一个小女孩不要现在总想着挣钱的事儿。你现在当务之急啊，是赶紧找个好男人嫁了。
1: 好男人都结婚了，我就想赚钱。裘总，你那个厂子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要是没有我，早就没了，对吧？
2: 在你眼里还有没有规矩？有没有长幼尊卑？你凭什么这么跟我说话？
3: 你知道为什么咱们滨海的商人能在全世界开花，就是因为咱们团结。
0: 钢厂是企业，企业就得经营，经营你懂吗？你办过企业吗？
1: 您是前辈，我不懂，您可以教我。
3: 我就剩那么多了，都给你留下了。
4: 要是真是解决不了问题，待两天就赶紧回来吧。
0: 生意归生意，我还是不想伤了感情。在这些人当中，我的心眼还是偏向你的。

0: 姐。这个是我的，这个是我妈给的。
1: 这么大红包，
0: 你看，
1: 正好跟你说个事儿。
0: 嗯，
1: 这红包你可以拿回去了。我和赵宇商量了，我们办婚礼收的所有的份子钱，还有我个人也会拿出一笔存款，作为我个人对你们投资。我觉得你们说的没错，物流会是一个在未来来说发展很。

0: 有潜力的行业，好好干，别给我丢脸啊。
1: 不是姐，这是什么意思呀？我当初只是想要争取公司给我的投资，不是想要个人的钱。
0: 别呀，我还指着你能带着我发财呢。你要是觉得不好意思，一会儿出去的时候你帮我挡挡酒。
2: 二位兄弟，干完这杯我们先走。二位呢肯定是要做到最后的，我先走，一会儿呢小许来了帮我跟他说一声啊。
3: 这走什么走啊，你换衣裳去，一会儿回来肯定是挨着多了敬酒，肯定是回来你不在这不能不给人面子。
2: 二位，我结婚的时候你们给我面子。开个玩笑啊，爱情这个事儿啊我算是看明白了，不想扫人家的兴。要说做生意呢，我肯定不如二位。要说这婚姻啊，你们肯定呢没有我有这话语权。哎，这事儿呢是挺浪漫，但是其实啊比什么都实际。要想走得远，光靠这爱情啊那也不行。我先走了啊。
4: 这杯我敬你，必须喝。
5: 喝，
4: 答应过我的，好好对待。
5: 一定。
4: 恭喜。
6: 二位，
2: 龙哥，我就先走了。
4: 别呀、啊！
2: 别别别，
6: 有事儿啊？
2: 不是不是，这个场面上客套的话呀，我就不多说了啊。嗯，咱照顾，单独聊两句。
4: 行行行，跟你们聊。
2: 来，邵总，
5: 来，有什么话你就说。
2: 小许呢，你比我了解，他这人啊，就是爱说真话。可是，往往这真话呀，他不是不好听的。以后啊，多让着他点，算是一个过来人的劝告。
5: 你放心吧，谢谢冯总。
2: 心意到了，走了啊！
7: 那我不送你了啊。

0: 各位，经过这几个月我们博善金安对贵公司进行的法律、财务和行业等一系列的尽调，我们认为目前贵公司在规模、生产、销售、影响力等方面已经相当成熟，是上市的最佳时期。因此我们今天为大家准备了一份特殊的礼物，来庆祝宇宙钢铁集团从今天起迈出上市的第一步。徐总，请揭幕。祝贺。我与我的同事将竭尽全力，不辜负大家的信任，让我们共同打好这场攻坚战。让我们再次预祝宇宙钢铁集团成功上市。
1: 博善金安帮助上市的公司占了批发项目的市场份额的50%，交给你们来操作，我们非常的放心，有任何要求你们尽管提。
0: 具体细节呢，等流程过到的时候我再与您沟通，免不了多麻烦你。通过这段时间跟徐总的接触，我对他的人品、商业诚信度毋庸置疑，但

0: 是，我还是要提醒一下各位，接下来我们的每一步都会在证监会的监督下进行。我与大家分享六个字：合情、合理、合法。请大家切记，尤其是各种数据，不能出错，更不可能虚报。
1: 明白，法律是底线，我们现在是一条船上渡大江。

0: 来我。
1: 好。
0: 走，我坐。
2: 是。
3: 坐坐坐坐。
4: 怎么这么长时间没来看我？
2: 你可不能冤枉我。我听说你要见我，我马不停蹄的从上海就赶过来了。还给你带了上海的小笼包，你让他们给你热热，趁热吃好吃。
4: 我先行了。
2: 好啊。
4: 哎，老邱，你看，你看，这都是我写的。
5: 伊谷的这家公司是世界上第一个标准化的认证机构。
4: 如果我们能够取得他们的资格认证的话，对于我们的钢材在国际市场上的流通会有极大的帮助。
5: 而且关于钢厂的介绍，哎，
4: 让我看，
2: 真不错，没少下功夫。
4: 这两年外面的世界变化太快，我必须得努力，要不然怎么搭上你们这趟车呀？
2: 搭哪班车不是搭呀？没必要非得搭这班车。阿东，我跟你说，你在里边的这些日子，我在外边可没闲着，公司赚了不老少钱，我的生意里边有你一份，都替你攒着呢，你一出来我全给你。
4: 秋坤，我这些年我一直搭的都是您这班车吗？
3: 而且你答应过我，等我出狱带我一起干的。
2: 阿东啊，你听我跟你说啊，你跟许半夏的关系怎么样？你心里清楚，但许半夏是什么人，你心里也清楚。你以前做的那些事儿，他对你已经不信任了。这钢厂如果是我的，我马上让你当副总。我也是个打工的呀。什么事儿都是他说了算的，
4: 就明白，我明白许半夏对我有成见，我都明白。可是我现在，
3: 我没有我二妹夫那个开平厂了，
4: 对不对？我没有任何其他的想法，我就是想好好跟着你们干点事儿。你知道我需要多努力的劳动才能换来这些学习的时间吗？
5: 你知道我大学学的就是这个，我从毕业就跟你了，我不会别的呀。
4: 你知道我是有理想的，我是有能力的，我是有才华的，我不能从这出了狱我就直接退休了。
0: 行，我开车。
4: 你听我说，你先听我说最后一句，给我一条活路行吗？
2: 阿东啊，我给你留的钱，你在外面你做任何生意都行啊，你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呢？阿东，我求你了，咱干点别的。

0: 那天楼正跟我聊公司上市的时候，我看到他们给我们公司的估值。
1: 你知道我多用力才能憋住不笑吗？高一进说的没错，
2: 公司上市之后，公司的价值不知道会瞬间膨胀多少倍。如果三年之前你跟我说公司会上市，我会觉得你疯了。但是现在，我兴奋的快疯了。
3: 哎，就一件事啊，我就想知道你用力的不笑是什么样。来，来一个。就这样啊？那一点也不用力啊。
2: 那你来一个。
3: 我想起来了，徐老板，你违规了。
2: 怎么了？
3: 是谁规定的？咱们在家是不能谈公事的，对吧？罚一杯。
2: 我不喝。
3: 哎，你，
2: 我这是谈论公事吗？我是回来第一时间跟你分享我的喜悦。
3: 哎，很狡猾啊你，分享这个词儿用得好。
2: 我狡猾。
3: 好，那来，祝贺许老板，事业往前走了一大步，干杯。
2: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应该是泼我冷水的。你还庆祝我，是发自内心的吗？
3: 绝对发自内心。今天只有开水，没有冷水，而且开水都泡面了。我真的觉得你公司上市这事儿啊，我特别开心，于公于私都开心啊。于公说，对吧？事业版图往前进了一大步，我开心啊。于私说，这公司一旦上了市，不用所有的事情都让你亲力亲为，我也开心。这样呢，我们俩就有很多的时间可以在一起了。
2: 哎呀，
3: 发生什么？
2: 我这是嫁给了一个什么样的人呀？
3: 啊，嫁给了一个你值得嫁的人。
4: 说早这种事儿吧，都是北方人行。你一个南方人，怎么把我约到这儿来了？
5: 这些呀，都是跟韩国人学的，跟他们谈生意，80%都约在咱家房里。他们跟我说呀，这叫坦诚相见，说把说过的话呢，都融在这水里，谁都别想带出去。我想也对呀，你看，这都跟咱一样啊，这么赤条条的，想带个录音的装置都没地方放。所以啊，我觉得这样也挺好，大伙儿呢都放心。
4: 行，今儿又跟你小子学一招，长见识。
5: 邱总，一会儿换衣服的时候，千万别开错了柜子。

0: 确定我刚接过的联系量，申报出口来避税，真的没问题吗？不会犯法吗？真犯法的话，我今天还能跟您坐在这儿吗？你就放心吧，这么多年了，我们都是这么运作的。赵磊的公司也一样，只不过呢，他跟您的交情没有我们这么深，所以他不会跟您掏心掏肺的，对不对？这里边文档还多着呢，您呢？ 心放在肚子里啊！这样啊，邱总，下一批钢材呢，以这个高强度型号申报，您的个人回报也会更多。
1: 胡说什么呢？我那是为了公司的效益。
2: 没错没错，其实啊，我们这也是合理避税，节约成本嘛。偷和避。 就差一个字，金道明，我相信你，你不能害我。
0: 这我害谁呢？

0: 走，走。
1: 行了，别这么闷闷不乐的了啊！今天是你的好日子呀，待会儿吃完饭，我带你去老地方啊，你放松放松，
0: 去去晦气。我今天也不管高血压了，我陪你一杯，这杯酒啊，我敬将来，希望咱俩永远在一起，永远是兄弟，永远过好日子。嗯。

0: 懂了。
1: 你能不能不胡思乱想啊？啊！我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只要有我裘必正一口饭吃，你绝对饿不了。
2: 谢谢裘总这么多年赏饭吃。
1: 你这说的是什么话？你心眼怎么那么窄呀？
2: 我的事儿。你根本没跟许兰娟说，对吗？
1: 我说了，可人家不听啊。
3: 我在里边我就跟你说了，我说你哥这两天啊没闲着，给你攒了不老少。你看看，
4: 这儿还一包。
1: 你拿着这些钱，你干什么不行啊？你为什么非要在一棵树上吊死啊？你应该学学那冯玉，看人家闲云野鹤，归隐山林，每年什么事儿都不做，就等着分红。你等着钢厂回头一上市，
4: 什么？
1: 什么什么？
4: 你们的钢厂要上市？来，干一杯，祝贺你。
2: 所以这钱是许半夏给我的，对吗？哎，我说，你们现在是不是特别害怕我给你们找麻烦呀？
1: 阿东，这个钱是我挣的，是我为你辛辛苦苦攒的。
2: 裘必正，你觉得我信吗？凭我这么多年对你的了解，你会把这么多钱给一个现在毫无利用价值的郭启东吗？麻烦你替我转告许兰夏，这点钱别想把我打发了。
1: 行，我说这个钱是我挣的，你不信那就当他是许兰夏的，哥没别的意思，哥只想让你过好日子，你收下。
2: 吃饭吧。

0: 你有没有跟高会长联系一下？从他那儿探听点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儿了？
1: 高会长给我打电话了，但具体的他也没跟我说。但是我跟他保证了，一定会查清楚。
0: 采取这个虚报品名的方式，替某些公司偷逃关税。目前啊，由于涉案金额巨大，他已经被上海警方羁押审查了。你不是跟他有业务往来吗？量大吗？
2: 应该的，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这是不是客人电脑啊？行行行，我回头给您寄过去。应该的，
0: 是朴素的诚信。
3: 这个怎么弄？
4: 这样吧，我画给你。
0: 是用心的服务。
3: 太感谢您了，
4: 林
3: 董事长。
2: 好了好了，别这么困难，好好好，这不就解决了吗？
0: 是秉持的公心。
5: 中午的事儿麻烦你重点。
2: 不麻烦，应该的。
0: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老乡，没什么事儿。刘医生，一言不合，咱辣椒别干了。乡亲的，应该的是无私的奉献。
6: 一言之计在于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2: 应该的，
0: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
7: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8: Is there an
9: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0: 有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大数据加政府系统如何为企业？
11: Is there the museum for facility
12: delivery? 你看。 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3: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
12: 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4: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2: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15: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2: 山海同为证，乘风俱万邦。
16: 先要接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2: 国之礼，家之情。 以心相交，承其久远，大使家宴，同心之约，历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起记录中国之微观，为您播出的是走去非洲开路。来自世界各地的人们相聚在这片多元包容的土地，开启属于自己的人生旅程。巴基斯坦商人传承家业，拓展新业，英国学者用镜头记录风土人情，古巴教练守护少年拳击梦想，比利时耕耘者20年扎根沃土，英国旅行者以真心融入烟火日常。他们跨越山海与文化，在坚守中追逐热爱，在相遇中传递温暖。记录中国，敬请关注无心归处。
1: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2: Hello, hello, hello.
1: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3: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1: 当

0: 规则瞬息万变，
1: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2: 啊，欢迎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季，规则变了，你

0: 演员是用演技无限造梦的职业。
1: Hello，
0: 当行业风向摇摆不定，
2: 我们这个行业很现实。
0: 当规则瞬息万变，
3: 你以为玩的是游戏，
0: 你还玩不玩？无限金纸团强势加盟，守护成长。
4: 欢迎！
0: 愿每个你都敢超越无限。无限超越班，守护成长记，规则变了，你

0: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yeah.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全身上全是借的，没有一个是自己的东西。
1: 为了迎接从家乡赶来的摄制组，王胜宇三年来第一次穿上了锃亮的皮鞋。平时他可没那么讲究。
2: 哎，车门没开，那个中间那个门没开，他就在。
0: Tell people to check the line and check the fasteners。五车那两个道口卸一下去，估计有两车就够了吧。没事，那个到时卸这边卸了，往那边倒也行嘛。多卸一点不行？嗯，
3: 再放最后礼拜六、礼拜天放上一个去。
0: 礼拜六、礼拜天。
1: 由于拉各斯正处在雨季，如果不及时卸渣，雨水冲刷之后很容易造成环境污染。
3: 我知道，
0: 看了几天，
3: 我考虑了，肯定应该没水了。那东西还是挺多的啊，因为这东西你要是如果不拿走，当地人
0: 对我怕直接一回又给
3: 污染了啊，全部污染。
1: 为了解决这个隐患，他盘算着组织一个突击小分队。
0: 就是可能从你这儿就弄个小副班，然后去单独组个班组，就他们还是跟咱管，就是说可能就只归我管嘛。对。
1: 王胜宇，90后，四川成都人，是中国土木尼日利亚有限公司的一名轨道交通工程师。他的工作就是保证这条由中企承建的现代化双线标准轨铁路拉伊铁路全线的安全运营。
0: 那我来到这条铁路的时候是2021年，就是已经进入收尾阶段了。那会儿我是在运输队，手底下带着将近100号当地工人，到现在全部建设完毕，然后业主验收通过之后，我又进入了这边拉伊运营，就是我主管公务这一块。平时主要工作就是负责拉伊铁路全线150多公里，包括9个站台，然后200多幅道岔，全线的安全运营工作，保证线路设备不会出现问题。
1: 2021年，从西南交通大学毕业之后，初生牛犊不怕虎的他，终于找到了机会，仗剑走天涯。
0: 我就两个想法嘛，要么就是留在成都工作，要么就是离家远一点。
1: 这一走，直接离家万里，跑到了尼日利亚。
0: 尼日利亚这边可能说，以前小时候在电视剧里边看过一些关于尼日利亚的宣传啥的，就说对这边比较感兴趣，当时就申请过来了这边。
4: 还是后面穿的舒服，
5: 对，
4: 来给你加油。
5: 好，要过去吧。
1: 陌生的环境，晦涩的语言，迥异的文化，在别的同事都为此感到担忧的时候，嘴硬的王胜宇却对每个人都说
0: 没啥太大问题了。其实我觉得没有吧，那倒也不会，工作其实是没有太大困难的。
1: 话虽如此，但每天带着近100个毫无铁路建设和运营经验的当地工人干活，嘴硬小王还是犯了难。
0: 当地人员其实他们特别喜欢，就是说走在咱们钢轨上，或者说是横穿。对，就是咱钢轨很多的石闸呀，就是有那种踩踏的现象，包括轨枕全部悬空，然后就是咱公务就对咱公务的维护造成很大的困难。
6: 值班室，值班室，
7: 来，
6: 给闸车发了吧？
7: 发了。
6: 好嘞，好嘞，好嘞。
0: 我从今年然后转入管理人员，然后进入就是办公区，每天就是说我现在工作任务就是给下边的工长下发一些啊每天的工作安排。
8: Next point。
0: 然后包括我每周可以说天秤一次，全线检查一下，看线路哪块有问题。
1: 从一线起步，到迈向管理岗位，这一路他不仅实现了个人的成长蜕变，也亲自见证了拉各斯的飞跃发展。
0: 我觉得吧，首先是解决了他们当地人员很大的一部分的那个就业问题，然后其次就是改善了他们当地的交通。从拉各斯到伊巴丹过去得好几个小时，比如4、5个小时、5、6个小时，但咱拉伊铁路开通之后就也就2个多小时就到了。

0: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1: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到分水岭。
1: 拉基没得捞，拉基。
0: 路易斯贝正全力帮助迪娜攻克力量问题。
2: 这边热土的魅力，请欣赏。

0: look great, be happy.
1: 他给我说过最印象深刻的一句话就是，冠军就是为我而生的，然后只要做好我自己，这一切都会来。
2: 胜利不是终点，迪娜的征程才刚刚开始，全运会的舞台在十一月等待着她。一代代拳击运动员在这片热土上成长起来。
0: Llegar aquí, en un principio no pensé que pudiera estar tanto tiempo. Y sí, me gustaría seguir trabajando un poco más de tiempo para seguir ayudando, como bien dije antes, al boxeo. La región, yo pienso que en un futuro va a ser mucho mejor.
2: 对路易斯贝来说，在这段与新疆年轻拳击手并肩作战的日子里，家的坐标已经被悄悄重新定义。距离并不遥远的新源县，另一个人正努力适应中国人的身份。
3: 拿飞，
4: 嗯，
3: 顺路，
4: 嗯。
5: 哦，哈哈哈，这个妹妹，
4: 嗯，
3: 哦，
2: 两年来，卢卡一直在做一件事情，
4: 这个不就是
2: 认人？
4: 这个呢
5: ？Hello， 哈
4: 哈哈，啊，这小姑姑，
5: 哦，小姑姑，
4: 啊，
5: 哦，这个你的嫂子，
4: 我的嫂子，你的嫂子，
5: 我的嫂子，
2: 这是一个新疆大家庭，卢卡是最新的成员。但他被人熟知的是另外一个身份，
5: 奶奶走上，
2: 旅行博主。在网上，大家都叫他小老外。
6: 当小老外全程参加完中国风。
2: 小老外与新疆的渊源来自爱情。2022年，在他的家乡苏格兰。

0: 纳拉提，意思是最先见到太阳的地方。这片被雪山环绕的草原是卢卡第一次被新疆美景震撼到的地方。卢卡决定把他的计划放在这里，但他首先要做通李医生的工作。
1: 我喜欢这个，我这个可爱。
2: 他说他在路上发现你和父亲不是那么经常沟通，然后也不情感表达。
3: He's always silent and no talk.
2: Yeah.
3: He looked like he's not happy, you know.

这是卢卡新学的中国手艺。明年他和维维就要结婚了，他们将组建一个新的小家庭。他把对于家庭和爱的领悟刻进这份礼物里，这份来自新疆的心意会穿越山海，抵达5000公里外的福建。上面是最朴素也最中国的祝福。爱能跨越山海，心可抵达彼岸。家是人类共通的精神锚地，心安之处即是吾乡。

是三国名将，也是民间信仰的神祇。他的忠义精神跨越千年，已深深镌刻在民族精神之中。节目从历史、文化、信仰等多重维度，探寻这位传奇人物如何从一员武将逐步成为凝聚民族精神的文化符号。跟随这场穿越时空的探索，我们将见证关公形象在古今中外的传播与演变，感受其超越时代的信仰之光如何照亮世界，连接起跨越山海的文化共鸣，记录中国

0: 敬请关注何以关公。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妖怪，我来收拾你。
3: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2: 是谁在打电话？
4: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5: 电工，
6: 你有给啊？
4: 哎呀！文明官爷，请勿打破氛围。
7: 哇，好想摸一下。
4: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8: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9: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10: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11: 爸爸今天是第一次抱你啊。
9: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12: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13: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9: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
14: 哎呀，救命！
9: 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卫视高尔夫为您带来的精彩赛事集锦。今天我们继续邀请您欣赏2025赛季 DP World 的巡回赛传奇后九洞的第一场比赛，英国大师赛。那么比赛的举办时间是在北京时间的8月21号到24号，举办的球场是在英格兰伯明翰附近的科菲尔德贝尔弗莱球场。赛事的总奖金达到了350万美元，比赛有传奇球星英格兰的名宿啊尼克佛杜坐东。来看澳大利亚的日裔球员小爵伊摩，好球，漂亮，他的发挥也是非常稳健啊，连续的三轮包括第四轮一直处在一个非常在线的竞技状态。今天的第四支 birdie， 你看他挥一高保帕推，他在赛前也是说过他现在的小目标就是能跟他的兄弟一起啊，两人一块参加莱德杯的比赛。你看挥高来到第十二洞，之前的十一洞标准杆上了其中十洞的果岭，今天的标昂率还可以，打到果岭的右侧

回到马修这边，今天的铁杆稳定性啊，准确度都差了一点。此前的十洞只有五洞标准杆上了孤岭，这杆也是打大了。回到帕三的第十二洞，看马克彭奇。十七洞这边，拉斯穆斯获一高。他的这个目前的这个成绩啊，今年要想进入莱德杯的阵容啊，可以说已经稳了。目前排在并列的第十三位。对于他来讲，还剩下最后一洞待打，这个容错率是很大的。再看诺伦第十一洞小鸟推，好球。再次回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背靠背的抓到了 birdie。 这边马彭奇瞄一个比较大的右线，看着很像啊，力道稍微的小了一点点。十七洞拉斯姆斯挥高，五杆洞的第三打。这周在整个五杆洞啊，他的这个单项的这个他在所有的五杆洞这个得分啊，排在所有球员当中的第一位。这边看他的哥哥尼克莱挥高，同样也是一个右线，但是他抓的不够。来看马修的宝帕推，宝帕推也没有推进，这边明显的是后劲不足啊。又丢了一杆，单轮目前还是高于标准杆的成绩。诺伦这组来到了第十二洞，215码的三杆洞。来看马修，这杆也不错。回到十七洞这边，拉斯姆斯挥高小鸟推，右线，十六洞这边小绝一魔，有了，好的，力道刚刚好。名次来到了并列的第三位。十二洞这边马修小鸟推没有推进，十三洞尼克莱后一高，隔着沙坑的一期，还不错。十二洞诺伦的宝帕推没问题。马彭奇开球打到了沙坑，沙坑球，好的，没问题。中岛启泰这一切力道大了。那这轮比赛呢，目前中国球员丁文一已经是结束了自己全部的赛事，他在最后一轮状态还是不错啊，开球之后很快就在三号洞到五号洞的区。

0: 间当中是抓到了三连鸟。不过在转场前，在第七和第八洞是分别吞下了一个 bogey 和一个 double。好在转场之后也是调整了状态，后九洞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并且在五杆洞的第十七洞啊，开球开出了超远的340码，也是这个开球距离帮助他的第二杆成功打上了果岭，并且射落了老鹰。最终丁文一在这一轮是打出了一个单轮负二的成绩，总成绩也是在负二。那十七洞，当然十七洞也是整场比赛下来啊，是一个相对比较容易拿分的球洞。十四洞这边，尼克莱霍伊高，196码的三杆洞。地球稍微偏左了一些。中岛喜太，421码的四杆洞第十六洞。中国岭的这一杆，好的，平稳放到旗杆的左侧，接下来是一个几乎不会错过的小鸟的机会。再回到十四洞的 T 台来看马鹏奇，方向非常的好，稍微短了一点点。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2: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3: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4: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5: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6: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亚历克斯诺伦十三洞攻国岭的这一杆，还剩119码，稍微短了一点。拉斯姆斯霍伊高来到了第十八洞，推一个非常大的左线啊，借助着这边的坡，小球滚到旗杆附近啊，虽然没有推进，依然是非常精彩的一杆。最后的保帕推，成绩最终是定格在了低于标准杆八杆并列的第十三名。这轮是抓到了五只小鸟，吞下四个 bogey， 单轮的负一杆，这样的一个好成绩已经足以让他获得莱德杯欧洲队啊，通过积分能够获得的最后一个席位了，成为了欧洲队已经确认的第六位成员。这边他的哥哥这一推稍微短了一些啊，如果能够被队长选中的话，那真是双胞胎能够同时出现在今年莱德杯的赛场上。十三洞诺伦，来看马鹏奇，十四洞小鸟推，擦着洞杯的左侧滑了过去，只差了一点点。来看马修这边，瞄一点左线，中岛启泰推 birdie 有了，名次来到了单独的第三位，落后领先者两杆。诺伦来到帕三的第十四洞，

这杆同样也是打短了。来看马修，今天的状态真的一般呐、十七洞小绝一魔有一次黑老鹰的尝试，好的好的好的，漂亮，精准的超远距离老鹰推，这个老鹰帮他的名次一下来到了并列的第二位，今天已经是五鸟一鹰的成绩了。十四洞来看诺伦，小球在下坡之后有一次明显的加速，看着很像，只差了一点点。马修这边，小绝一魔来到结束洞第十八洞，还剩248码到旗杆。这洞也是整个球场最经典的一洞啊！整个果岭前方是一大片的池塘来保护着果岭。历史上很多次莱德杯的较量都在这一洞留下了经典的对决。十七洞中岛启泰的第三打，第三杆打到旗杆的右侧，这洞他没有冒险的选择两杆直攻果岭，但是依旧有一次很好的抓鸟的机会。尼克莱回忆高，还剩245码，十八洞这边小绝一魔上坡，接着下坡，哇，又一次长推进洞啊！今天的推杆状态真的是好啊，连续两次长推杆进洞，一鹰一鸟，这个后者发挥有如神助啊！四只 birdie 加一头老鹰，暂时的也来到了并列第一的位置啊！中岛启泰这只 birdie 也拿下，并列的第三位目前。今天的积分卡非常的干净，前九和后九目前各是三只小鸟，没有出现任何的 bogey。 你看回高十五洞沙坑球打大了一些，十五洞果岭来看马克彭奇，往帕推没问题。那李浩彤这会儿也是结束了比赛啊，最后一轮收获了四鸟三 bogey， 单轮负一杆，总成绩是负九。那负九的成绩可以肯定是会排在最终领先榜的前十名之内啊。这样的话，李浩彤也是稳定的让自己的迪拜竞赛积分啊控制在第五名的位置。这对于他去争取明年的美巡赛的参赛卡是非常有帮助的。目前领先榜上，小绝一魔和尼克莱霍伊高低于标准杆十五杆并列领先。这边十六洞马克彭奇，92码到旗杆，好球！哎呦，这个倒旋反而让最终的位置啊变得不那么理想。中岛启泰第十八洞

来看诺伦有了这只 Brady， 让他再一次回到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目前是三位选手并列领先。冲到起泰的保帕推力道稍微大了一些，撞到了东

0: 杯的左侧又滑了出来，很可惜啊，最后一洞吞下一个 bogey。 67杆，连续第一轮和第四轮两轮的67，也是本周的两个最好的杆数。尼克兰挥一高，这杆稍微大了一些，马鹏奇走一个右线，这边尼克兰挥一高，保帕推，稍微偏右了一点点，这样的话吞下 bogey， 跌出了领先榜的榜首位置。
1: 安全天天讲，防火不能忘。大家好，我是消防宣传员。电动自行车严禁违规改装，不得使用非原装充电器给车辆充电，不把电动自行车和电池违规放在室内充电，杜绝隐患从你我做起。
2: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他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他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目前领先榜前列的其他球员都是完成了比赛，马修的状态这轮又很一般，已经落后有六杆之多。马特华莱士这球不错，他这轮呢也是吊杆吊得非常厉害啊，单轮77杆，单轮一个正五的成绩，让他的总成绩跌到了负四。马克彭奇，救得非常的漂亮。尼克莱挥一高，17洞推老鹰的机会，线抓多了。这边马鹏奇小鸟推，一点右线，也是稍微抓多了一点。这边尼克拉挥一高，小鸟推没问题，来到负15，还落后一杆，但是他只剩下最后一洞代打。马修223码到七杆，这杆依旧还是偏了。来看诺伦，还有196码到七杆，这洞如果能够顺利拿下的话，这个冠军基本就稳了。第二杆跌跌撞撞的，还是顺利的上了果岭。这样的话，至少在这一洞啊，两推抓到一只 birdie， 应该没有太大的问题。正在给球迷签名的是苏格兰的业余球员卡梅隆·亚当，作为业余选手，在最终啊排在一个非常靠前的位置啊，前20名对他来讲已经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的成绩了。

马修的第三打，这杆漂亮，留下一个死鸟。这洞顺利拿下，应该是他今天的第三个 birdie。 诺伦这边老鹰推，好球推到洞杯口，接下来也是一个死鸟。嗯，来到了低于标准杆17杆的总成绩，后九5个 birdie， 前九2个，已经抓到了7只小鸟了。尼克拉回告这边181码到旗杆，攻果岭之后的落点啊，还是稍微有点距离。马腾奇142码到旗杆，这次倒悬啊，让球回到了果岭的下层。尼克莱惠高如果最后能够抓到 birdie 的话，那么理论上还是有可能去冲击一下冠军。嗯，好球，推得相当不错。这样马鹏奇以一个帕收尾，总成绩低于标准杆10杆，并列第7的位置。只有在第三轮打出了一个63杆，63杆也是这个球场的单轮最低杆记录。你看他挥高 birdie 推没了，基本上这场比赛冠军也就跟他没什么关系了。以诺伦现在表现出来的手感啊，在去结束洞不太可能出现大的失误。诺伦18洞的开球出现了偏差，这杆隔着树啊，处在一个盲打。第二杆先救回到球道。来看马修，还剩193码到旗杆。今天铁杆的转头确实是跟昨天啊判若两人。来看诺伦的第三打，还剩160码。这杆稍微短了一些，打到果岭右侧的长草区。那如果接下来是一切一推的话，吞下一个 bogey 依旧还是能够一杆取胜。诺伦的这一切，但是这个距离啊，最后一推也是非常考验人啊。马修这一切稍微大了一些，宝帕推也没有推进，之前已经4个 bogey 了，第5个 bogey。 这样的话马修菲兹帕特里克这个状态下滑的也是让人很意外啊。这一轮3秒5个 bogey， 单轮74杆的成绩，总成绩是-10，排在并列的第6位。这边诺伦推 bogey 顺利的拿到一杆的优势，赢得了自己的第11个 DP World 巡回赛的冠军。这个冠军啊，也会让他的迪拜竞赛的积分排名从第167位一下子跃升到

0: 第27位。
1: 这里是海南卫视。
2: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3: 店主一定
4: 自助少买，
2: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5: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100。
2: 主动承担，
5: 走啦，
2: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6: 我要吃那个。
2: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7: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2: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6: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2: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7: 谢谢。
2: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1: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8: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1: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9: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1: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心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1: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0: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1: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诚其久远。
11: 是。
1: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2: 如何帮我们简化进出口通关流程？园区的免租协议怎么样申请延长？
13: 他们 Auslandische Talente möglichst schnell einstellen。
14: 知识产权受到侵犯，该去哪寻求法律？
15: Is there an institution that handles foreign-related commercial disputes？
16: 留抵退税如何快速办理？
17: 大数据加政务系统如何为？
18: Existe-t-il des mesures pour faciliter les flux？
1: 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通过借宿的方式，阿都和土爷朝着乌斯怀亚进发。
1: Nice to meet you. Nice to meet you. You're good.
2: We are family.
3: 我帮他拿了可乐，还有餐具。
0: 在这个过程中，他们所结识的人，所遇见的事，都成为旅行途中最美好的回忆。敬请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渐入佳境》。

0: 中国沙发客阿东和同伴土爷开启南美之旅。圣诞节当天，他们离开基罗托瓦，前往厄瓜多尔中部城市里奥班巴。雪峰环绕的里奥班巴曾是布鲁亚王国的都城故址，拥有众多古老建筑。然而阿都此时却无暇顾及风景，他们今晚的住宿问题还没有解决，
1: 没有提前，就到了当天晚上的时候吃完饭了，然后六六就哎，我们应该找个住的地方，然后下了那个 app 之后吧，就开始尝试。我说哎，我说可能今天晚上如果不行了，我们只能睡在外面。然后其实我到那一刻我才觉得好像应该提前联系一下。
2: 我刚才发了一个请求，就是沙发哥的请求，然后就被回复了，能看见吗？然后答应我们可以去住的是一个墨西哥人，刚搬到这儿2周。
3: 嗨，哎 ，Michael。

0: sí, y salí con mi
1: chica. Sube esa rollo.
2: Gambé. Gambé.
0: Gambé.
1: Gambé.
2: 墨西哥人就跟咱们四川人云南人一样特别吃辣，他吃好多辣。
3: 我说 Miko 是我觉得是我们这么多房东里面我觉得我们关系最好的一个，他是一个墨西哥人嘛，然后在当地眼镜店工作，而且他首先英语很好，因为那边人就很少会讲英语嘛，他英语就很好。
0: Procesos los mismos. Best in the illegal.
1: Illegal.
4: Okay. 语言的便利使得阿都和沙发主有了更多交流，也让他对沙发主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
3: Miko 他是一个书呆子的感觉，他是他墨西哥最好的大学，就相当于我们清华北大毕业的，然后家庭条件很一般的人，有点像我们中国那种特别循规蹈矩的那种学生，但是他就是很想旅行，就有一颗走出去的心，这是他第一次就出国，在一个不是他家乡的地方就生活。
4: 在异国生活的同时，渴望旅行的 Miko 也通过接待沙发客来认识世界。
5: 土爷在跟我们房东聊天，
3: 刚到聊办吧，他就一直做这个解锁，而且他几乎每天对我那个沙发客去他们家住。就是我们在他那儿住了这一周的时间，他解锁了一个法国的女孩，然后圣诞节领了一个哥伦比亚的一个哥们儿，然后我们就一起做饭。
0: 这哥们一直在买辣椒，一直在找辣椒。
3: Miko 是我们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个接触的人家，也是我人生当中第一个。他非常可爱，非常简单。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出去买东西啊，都是他付的钱，我就特别不好意思。他说啊，没事没事，怎么怎么样的。
5: 他们要做西红柿辣椒酱，就是直接这么放。
1: No agua.
0: No, solo así. A bit roast and then mixed.
2: Where do you cook, my boss?
5: Boy.

0: 不应该这么
1: 菜数不辣我辣死我了
2: 我们在他住了一个星期啊，那期间他还离开了两天，就相当于他把房子完全给了我们俩，也非常信任我。
3: Family size. We are family.
4: 阿都首次借宿的住所是一家尚未开业的青旅，为此阿都也主动交付了住宿费。正因如此，提供免费住宿的 Miko 则是他真正意义上的第一位沙发主。Miko 家中轻松的氛围为阿都的沙发旅行开了个好头。
3: Espuma, okay, you like. 干杯，
0: 干杯。
2: 在聊办吧，跟他住了一周哈、啊，就一下子让我们进入状态了。Miko 这个人真的是太好了，就是特别特别的温和，就而且一下子让我们从在基多那种上学啊、学西语啊那种生活状态，一下到了这种生活状态，到了一种在路上的感觉，就是特别好。
5: 我们现在去爬青波拉索山，土爷非要在那儿爬个年。
2: 青波拉索。我跟土爷，我俩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他是一个非常有仪式感的人，我就是一个比较随意的。跨年不就跨年吗？我不会过这种节，他会过啊。所以也是土爷提议的，说，哎，要不我们跨年那天我们去爬青波拉索山吧。
4: 青波拉索山是位于厄瓜多尔中部的一座休眠火山，在赤道阳光的终年照耀下，银白的雪峰景色壮观。

0: 8848米，如果以地心为这个标准的话，最高的其实就是钦博拉索山，所以当时就觉得那也要去，而且我特别喜欢它中文的翻译叫钦博拉索山，我觉得这个名字翻得特别酷。
1: 我们现在在这个入口是4386米，我们现在要上5100米。
0: 这是我第一次啊，就是爬这么高的山，就可以看到雪峰的那种感觉，所以还是就是挺震撼。就是你在走的时候，周围就是特别荒芜，然后那种感觉，就我跟兔爷。
1: 哇，这个坡有点陡。
2: 挑战钦博拉索并非想象般轻松，急速进入4000多米的高原地带，阿都出现了轻微的不适。
3: 我们大连人缺氧了，怎么办？这里没有卖氧气瓶的。
1: 就是有点胸闷。
3: 海拔现在估计已经有5000了。都喘。
2: 第一个庇护所近在咫尺，然而低压缺氧的环境却让二人不得不放慢脚步。
3: 怎么？
1: 走有点急，我走有点晕。有点，这特别像我去年去的那个月球。
3: 竟然去的哪个月球？
1: 也挺像我前年去的那个火星，都挺像的，就感觉那个就是石头啊。
4: 我留个纪念，如果你们以后谁来这个地方的话，可以找我写的字儿啊。
1: 这个 Coca 的茶书上写的是会治这个高原反应的一个茶。
2: 一壶暖茶提振精神后，二人向下一个庇护所进发。
3: 看那边是天际线，特别美。
2: 虽然只有几百米的路程，强烈的高原反应却无时无刻不在挑战两人的毅力。
1: 马上就到了，哇，真的是寸步难行啊！然后就感觉走一会儿胳膊也是酸的，腿也是酸的啊！我估计还有个200-300米吧。OK，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钦伯纳索山，这个山我很早很早就知道，其实它也是世界最高峰。因为我们珠穆朗玛峰是，它这个标准是按照海平面到这个高度

0: 到了，你蹲。
1: 没有装备，没有向导的情况下，我们那天就一直爬到了最高，可以达到一个5100米，特别开心啊！
2: 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渐入佳境》。
3: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
4: 最期待的就是穿婚纱吧。
5: 爸爸今天还是第一次抱你啊。
3: 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
6: 我会回想起来当时的温馨感动，
7: 我就想走出去期待的城市去看。
3: 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去躁动，去挑战，去撒欢，去征服，世界因此大不同。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黄金时间，品质打造，高口碑纪录片大赏，世界栏目。

0: 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
1: 妖怪，我来收拾你！
2: 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主人接电话了。
1: 是谁在打电话？
3: 文明观音，请勿打断剧情。
4: 电工，
5: 你有给啊？
4: 哎呀呀呀呀呀！
3: 文明观音，请勿打破氛围。
5: 哇，好想摸一下。
3: 文明观战，请勿打扰展品。
6: 文明观众，从你我做起，文明观赏，共享美好。
0: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现在是下午3点，我们到了昆卡。
8: 艺术、古老、热情、自由，阿都和土爷来到了厄瓜多尔的第3大城市昆卡。

0: Yes.
1: Me llamo Tom.
2: Hola, Tom.
1: Hola.
0: So we go?
2: Sí, es verdad.
0: Gracias. So you are the students of Universidad de Cuenca.
3: Me?
0: Yeah, you.
3: No.
4: 在昆卡住的那家是一对设计师的一对小情侣，女生是叫 Roleto， 是来自智利，那个男生叫 Jorge， 他很喜欢共产主义东西，很喜欢我们的毛泽东啊、邓小平啊，所以他看了好多关于中国历史的书。
0: 你看他这衣服也是中国的，不到长城非好汉。然后他那个像是毛泽东，他说他喜欢毛泽东。
4: 当时我们在他家的，他跟我讲了好多，我们聊了好多关于中国的事情，他对中国非常感兴趣。他真的是会拿出一上午，就甚至一小天的时间，对他给我们讲解一下一些地方是怎么回事啊，历史的故事啊，然后后来领我们去市场吃饭啊，就是我觉得他们这个就是特别的好。而且他们家就是常年的是背包客的天下，每天都有这个沙发客旅行在那儿。我们在那个时候其实还有一个捷克的一个哥们儿，他的名字竟然跟我的名字是一样的，他的名字在捷克语里面叫叶季，我的名字中文名也叫叶季，就很巧。
5: 相聚昆卡的第一晚，各个沙发客都亲自下厨做了自己的拿手菜，温暖的气氛让来自不同国家的人们迅速熟悉起来。
4: 每次土爷都是做西红柿炒鸡蛋，好像几乎每一家我们都做这道菜了。我觉得在浩利海家，我最最难忘的就是我跟他们的一个室友，是一个委内瑞拉人，叫伊利亚斯。然后他的工作就是做披萨。我跟他第一天，我们就聊得特别好。
5: 为了更好地融入当地生活，阿杜决定体验一天披萨小哥的工作。
6: 我帮他拿了可乐，还有餐具。
4: 今天我也是披萨小哥。啊
6: Go, go, go!
4: 这小哥们儿，他们家以前是很有钱的，然后就是因为当局出现问题，所以他们家就变得就没钱了，所以这哥们儿就迫不得已就出来去打工嘛。然后我觉得令我挺感动的一点就是，他就给我买旁边卖其他的小零食的东西，
6: 香蕉片儿。Okay.
7: So much.
4: 一天赚不了什么钱，就是其实挺贵的，然后就给我付了这个钱，我当时还觉得就特别感动吧。包括我们去的时候是坐公交车嘛，回来时也是坐公交车。我本来想自己打票，或者甚至我给他打票，他都没有让，全都是他给我打的票。其实他一天收入真。

0: 真的是不高，我觉得具体数字我来说可能就几美金吧，我觉得，但是就是他就是非常的简单，非常的平和，特别好跟他。后来我跟他一直还保持联系。
1: 离别之际，阿杜也给新认识的朋友送了礼物。
2: 我把我这衣服给这哥们儿，本来我想给我的 Hefei， 但是我 Hefei 他太小了，然后就穿有点大，然后就给这哥们儿。
0: 他非常开心，跟我走了这么多年的那个我那个小绿，就送给了那个人。
1: 告别新朋友，阿都和土爷继续出发。在前往洛哈的途中，他们偶遇了萨拉古罗小镇的狂欢节。
3: 今天这个游行还挺大，萨拉古罗这个地方每周天都是最大的节日，因为周边的小镇都会过来逛集市啊，然后跳舞啊、吃饭啊什么什么的，所以我们来的也挺是时候的，正好昨天来的，今天就是这个地区最大的节日。
1: 狂欢从白天持续到夜晚，面对完全陌生的阿都和土爷，当地人丝毫没有介意，热情招呼他们一起来跳舞狂欢，盛情款待从中国远道而来的朋友。
4: 毛子宝贝，
5: 吉祥
4: 吉祥，他说我们去喝吉祥一顿酒。
5: 过得
1: 无论是昆卡的沙发主一家，还是完全陌生的小镇居民，都给了阿都和土爷最大的热情与温暖，也让他们的南美沙发之旅渐入佳境。稍后请继续收看《行者睡到世界尽头》系列之《渐入佳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9: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10: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11: 谢谢。
6: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3: OK， 我们刚刚到了洛哈。一个小时的车，然后现在我要去我的朋友那儿。
0: 我这个朋友叫路易斯，啊，这个路易斯我跟他非常有缘。
3: 我们在罗马的爱尔兰驻意大利大使馆门口认识的。
0: 当时我们在递签证的时候，我们在门口碰见了。后来过了一两周，我们又去这个使馆取签证的时候，我们又碰见了。
3: 然后没想到我上个月在基多的时候发 Facebook 的时候，然后他就给我留言，因为我们都几年了，五年没联系了。
0: 他说如果你到罗哈，你要跟我讲，你可以住在我家，啊，我们可以聊天。我说哎，好啊。
12: 好的。
0: Hey, how are you? Sorry, I was everybody was calling me at that moment again. Reese,他就是那种按部就班的，然后读了研究生，读了博士，然后博士毕业，然后跟老师做项目，然后他现在就回到了厄瓜多尔，他在厄瓜多尔最好的三所大学之一做教授，做老师，然后他跟他妻子也是，刚结的婚，然后他妻子也是怀孕有六个月的时间，就是你会发现，四五年前完全是同样一种状态的两个人，啊，因为生活轨迹都不一样。然后他现在就是那种这样的一个轨迹，然后我呢，这四五年。

0: 会发现我还是这样。
1: 我们今天晚上打算给他们做一顿饭，以示感谢。
0: 土爷在这做饭，大受欢迎，都不知道一会儿怎么样了。
2: Yeah, we like eating. International.
3: Wow.
1: Tradition, 你放糖是吗？ This is a very traditional way to eat. Because in China, this, with sugar.
3: Yeah, just
1: this is like frutas, también es vegetables. Yeah, we eat sometimes like the fruit.
2: Okay.
1: Yeah. 谢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谢谢。
4: 饭桌上，在得知了阿都与土爷下一站要前往秘鲁的计划后，路易斯夫妇为他们提出了详尽的旅行建议。
3: Then you have to walk 2 or 3 hours.
2: 3 hours.
3: And then you will enter in the Machu Picchu
2: Valley. In the city. And then you have to walk up to Machu Picchu.
0: 我们第一天晚上给他们做完之后，他们就有点不好意思，就意思说，所以他们第二天晚上他们都特意早回来，然后给我们做饭，然后他们也做了一顿当地的一个饭，就是ceviche， 这个是整个南美也是秘鲁的一个国菜。ceviche 的做法就是他会把当地的海鲜，啊，一般是鱼，啊，或者是用那个柠檬的那个汁儿，啊，然后往上泡。就介于熟和生之间的那样的一个状态，就特别好吃。
1: 社会特别和谐，然后我就觉得生活特别美好啊。哎，我说句我的名言呗，你遇到的人和发生的故事都是生活对你的恩赐，特别美好，我就觉得。
4: 伴随着与老友的短暂相聚，阿都与土爷在厄瓜多尔的沙发客之旅也即将告一段落。而正当二人还沉浸在昨晚的兴奋之余，他们的秘鲁之行却在启程前就遇上了麻烦。
0: 现在有个问题，这个土爷还办不上货，所以就说那个签证不行。
5: 他就是一签证的黑洞啊，而且他就是一倒霉蛋。
6: 本来是他应该是秘鲁大使馆，中国是秘鲁大使馆管这个事情，但是幸好中国驻厄瓜多尔大使馆。那个姑娘接土爷姑娘那个人还挺好的，然后就帮忙跟我们跟这里面的人说了一下。
5: 因为坐的是大巴嘛，所以中午就到了那儿，然后因为我们过关，我们俩人一直卡在那儿，所以我们那个大巴就没等我们。
6: 我们已经在这坐了多长时间了？三个多小时，
7: 不止是吧？11:30到了。
6: $14的车票也没了。
0: 然后刚才他们确定了土爷是可以的，然后他还出来道歉，然后给我们俩一人拿了一杯可乐。土爷终于拿到签证了，可以给大家秀一下你的签证，终于拿到了。
6: 10天，不容易。
5: 然后我们才一路又坐着吐到了那边。
0: 终于5个小时，我们入境秘鲁了，我们南美的第二个国家。真不容易啊，太不容易了。
4: 一番周折后，阿都与土爷终于再次启程，前往沙发客之旅的下一站秘鲁。而在这场旅行中，两人所共同经历的一切也终将成为生活给予他们的恩赐。
8: 这里是海南卫视。
9: 海底小纵队，各就各位。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彩龟。巴克呼叫兔兔兔，准备好测试新设计的舰艇了吗？
5: 队长，蜂鸟艇已经准备就绪，等待起飞。我已经迫不及待想测试蜂鸟艇的极限了。
4: 别忘记密切关注引擎的状态。
6: 我们还不清楚蜂鸟艇在极端高温的情况下到底会有怎样的表现。
5: 这片巴西沙漠就非常适合测试蜂鸟艇的极限。耶哈！先来试试蜂鸟艇的振翅模式。现在，再让我来试试顶点俯冲。
7: 哇哦，我还从没见过有哪艘舰艇能这样移动。
8: 我根据蜂鸟的飞行模式设计的这艘舰艇。
5: 接下来，进行速度测试。呜呼！目前为止，一切运行良好。糟糕了，
4: 兔兔兔，出什么事了？
8: 我刚才驾驶蜂鸟艇的时候飞行的速度太快，
5: 导致引擎过热，蜂鸟艇现在开始下坠了。
7: 我的小乖乖呀、啊！
5: 我只需要着陆后再往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就行了。这下更糟糕了，
4: 兔兔兔，蜂鸟艇马上就要坠毁了，我命令你马上弃艇。
5: 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弹射座椅。哇哦，现在，好消息是蜂鸟艇的弹出测试非常成功，但是在紧急情况下，应急储备用水被撞开了，这点不成功。蜂鸟艇无法飞行了，除非能找到冷水让引擎降温，而我被困在了这片浩瀚的沙漠里，也就是说，我现在该马上启动罩雨警报了。
4: 兔兔兔，请汇报情况，你现在还好吗？
8: 我没事，但我的章鱼手表好像出问题了。
9: 队长，兔兔兔的章鱼手表已经没有信号了，蜂鸟艇的信号也消失了。
7: 也就是说，我们没法知道兔兔兔所在的具体位置。
4: 那我们只好往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前进，沿路寻找它了。
5: 队长，你能听到吗？更糟糕了。
10: 请问你遇到什么麻烦了吗，女士？
5: 一只海龟，你为什么会跑到炽热的沙漠里来？
10: 我在散步，我觉得用这种方式前往目的地最惬意了。
5: 可是我以为海龟会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
10: 我其实是一只彩龟，确实生活在凉爽潮湿的地方，但不是一成不变，我正在去寻找水的路上。
5: 水吗？放眼看去都是沙子，哪有水啊？刚好我也需要一些水，才能让蜂鸟艇再次起飞。
10: 我知道沙漠里哪能找到水，你可以跟我一起去，女士。
5: 非常感谢你的邀请，不过我已经呼叫了海底小纵队，最好在这儿等他们来找我。
10: 我希望你的伙伴们方向感和我一样好，如果想在浩瀚的沙漠中找到你，可是要花很长时间的。
5: 也许我可以先去找水，然后马上回来，请等我一下。
9: 根据兔兔兔飞行的方向和速度来看，我的勇士直觉告诉我，它应该会降落在那座沙丘的旁边。看到蜂鸟艇了，哟！
4: 直觉真准，呱唧。
7: 可是兔兔兔并不在这里啊，它会去什么地方呢？
4: 兔兔兔说，蜂鸟艇的引擎温度过热，需要在冷却系统中加一些水，帮助引擎降温。
9: 蜂鸟艇上的水壶也不见了。
4: 我猜兔兔兔一定是去沙漠里找水了。
7: 可是，在沙漠里，它会去哪儿找水呢？
4: 我也不知道。但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找到兔兔兔。蜂鸟艇需要加水冷却才能重新飞行，这壶水刚好派上了用场。飞到空中能够更快地发现兔兔兔。
7: 队长，你确定这么做安全吗？
4: 不用担心，皮医生，蜂鸟艇并没受到严重损坏。再说我们还知道不能在沙漠这种高温环境下飞得太快。
9: 队长放心，皮医生和我会继续在地面上寻找兔兔兔。

0: 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 水源啊，这里到处都是沙子。
2: 请你相信我，女士，我们很快就到了。
1: 那么我们能不能加快速度啊？这样就可以早点到达有水的地方了。
2: 别着急，稳扎稳打，女士，等我们到那的时候水自然就到了。
1: 要不我先快速跑到那里带一些水回来。
2: 没必要，水现在还没有到那儿呢。
1: 你是想说我们还没有到那儿吧？
2: 我说的是水还没有到那儿。
1: 啊，所以水到底在哪儿啊？
2: 请你抬头仔细看看。
1: 啊，
3: 队长，追踪器显示暴风雨要来了，你有兔兔兔的消息了吗？
4: 目前还没有，但我看这场暴风雨来势汹汹，
5: 我得飞到云层上面去。这下好多了，不过我得等这场暴风雨过去之后才能继续寻找兔兔兔了。
1: 哇哦，帕布鲁，这儿也太美了吧。你怎么能提前知道会有一场暴风雨还带来这么多水？
2: 彩龟有种本领，就是能感知沙漠中即将来临的暴风雨，所以我让你别急。好了，现在滑下去吧。
6: 嘿我来喽！
2: 非常漂亮的入水，我相信其他小动物也觉得特别棒。
1: 啊，其他小动物？
2: 女士，来看看水下。嘉年华，
7: 你看到兔兔兔了吗，队长？
5: 还没看到，但是我好像知道他去什么地方找水了。哦，沙漠里突然出现上千个细湖，可是兔兔兔到底会去哪一个呢？
2: 看到没，朋友，在这些沙丘细湖里生活着各种各样聪明的小动物。旱季时，它们在沙子里睡觉、抵御高温，等下雨了再出来。
1: 包括一条看起来很饿还长着锋利牙齿的大鱼呀。
2: 有啊，你说的是狼鱼，他们会把看到的一切都吃掉。不过你怎么会问这个？
1: 因为我们刚刚跳水时不小心惊醒了一条狼鱼。
8: 没错，为了躲避干旱，我在沙子里睡了整整一个旱季，肚子早就变得非常非常的饿了。
2: 女士，别愣着了，赶快逃啊。稳扎稳打是无法赢得这场逃跑比赛的。
8: 好饿呀，你别跑。
2: 还有什么主意吗？
1: 现在想主意还来得及吗？
4: 我的主意是把你们两个吊起来。
1: 队长，蜂鸟艇又可以正常飞行了。
5: 没错，他准备好进行最后一项测试，
4: 那就是营救测试。
5: 兔兔兔，
2: 我很高兴的不认识你，女士。
9: 水里的各位小心了。
1: 鸟艇的营救测试非常成功，从空中看景色更美了，沙漠里竟然有这么多西湖啊。
2: 自己亲眼发现感觉更棒了，女士。
3: 不好意思溅起这么大的水花，狼鱼先生，我觉得这些美味鱼饼干会更合你的胃口。
8: 味道确实很不错。
2: 谢谢你们的帮助，海底小纵队，我欠你们一个情。
3: 我们总是乐于帮助他人。
5: 我们还要谢谢你帮助了兔兔兔。
1: 真抱歉，蜂鸟艇竟然临时出了故障。
9: 伙计，别放在心上，蜂鸟艇在最后关头可是发挥了重大作用呢。
1: 是这样吗？
5: 那当然了，这还只是蜂鸟艇的首次试飞呢，就已经证明它在万分紧急的情况下能发挥多大的用处。
1: 请再给我一点时间，队长，我一定会修好引擎，避免让它过热罢工。修好的速度快到

0: 你都来不及说完。我觉得吧，还是稳扎稳打，慢慢来比较好。
1: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2: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3: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1: 达西西报告，杀青。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企鹅探险。
5: 教授，我现在把检测的温度数值发给您，水的温度比上一周还要高。
6: 好的好的，看来今年南极洲的春天似乎比我预想的要来得更早一些。
5: 这也意味着南极洲的冰比往年融化得更快了。
6: 没错没错，我的小助理冰托。
7: 所以你现在必须马上回到水熊冲艇上。
8: 我马上就回去，教授。
7: 冰托，那是冰块裂开的声音吗？
6: 冰托，你现在马上往后退，
5: 不然冰会裂开。
6: 冰托，你那里的情况还好吗？
5: 我现在没事，一会儿就不知道了。我正飞速向大海飘去，还有一头虎鲸在我周围徘徊。
6: 可是水熊冲艇没办法在开阔的水域航行。
7: 快点快点，是时候马上启动章鱼警报了。
4: 纳克教授，请汇报情况。
6: 贝扎恩，我需要你们紧急支援。冰托现在被困在一块浮冰上，正朝着大海的方向飘去，他没办法游回来，因为有一头虎鲸在他周围徘徊。
9: 我的小乖乖啊，我弟弟现在有大麻烦了。队长，有个不情之请，我申请执行这次任务。冰托是我弟弟，我要过去保护他的安全。
4: 我明白了，皮医生。阿西西，麻烦你开飞鱼艇送皮医生过去吧。
9: 谢谢你，队长。
10: 我已经给海龟艇加装了雪橇防滑链，它能快速带你到南极洲，快到你都来不及说完拔呀拔呀拔萝卜。
9: 谢谢你，兔兔兔。
4: 非常好，海底小纵队啊，这次是皮医生执行任务。
9: 信号显示冰托的章鱼手表就在前面，希望他没有受伤。冰托，能听见我说话吗？
11: 报告，我就知道你会来救我，我快要撑不住了。
9: 抓住你了，
5: 哥哥，你来得真及时。
9: 看到你平安无事就好，弟弟。现在让我们一起去找纳克教授吧。
5: 哇，这艘新舰艇也太酷了吧！这个是干什么的？
9: 冰托，拜托你什么都不要碰。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平安回到水熊冲艇上。
5: 你快看那边！
9: 真是奇怪，我在地图上从来没有见过那座岛啊。
5: 那座岛其实一直都在这儿，之前没看到是因为它被冰覆盖住了，现在冰全都融化了。
9: 这是个不好的信号，冰对于南极洲的动物来说很重要。
5: 就

0: 像是我们企鹅还能游泳，但当周围有虎鲸的时候，就不适合去水里游泳了。
1: 是吗？我什么都没看见啊。
2: 虎鲸出现！
0: 哥哥，小心前面！
3: 嘿，可以吃你吗？
0: 不，你不可以吃我。
3: 哦，我明白了，看来我还得继续加强练习捕食的技巧。
0: 嘿，大虎鲸，有本事你来抓我呀！
1: 冰通，你这是在干嘛？
0: 我帮忙把虎鲸引到另一边，好让你重新发动舰艇。
1: 这可不是什么明智的做法。
0: 纳克教授曾经说过，虎鲸在水里的速度可远远比不上企鹅。看吧，虽然虎鲸体型很大，但我们轻松甩掉一头还是没有问题的。
1: 如果有两头该怎么办？不用担心，哥哥马上来救你了。
3: 失败了，看吧，妈妈，我就跟你说，这里有好吃的。
4: 做得非常好，孩子。现在我就来给你展示一下虎鲸正确的捕食技巧。你需要在水中制造大浪，把食物从冰面上冲进水里。
1: 冰托！
4: 现在换你了。
3: 我做的怎么样？
4: 还不赖嘛。那你得在离食物近一点的时候再潜入水中，才能让大浪掀翻冰块。
0: 哥哥，哥哥，
1: 待在原地不要动，冰托。
4: 我们一起行动的话，效果会更好。
1: 我就知道多带一些绷带总是会派上用场的。
4: 好了吗？一、二、三，下潜。
0: 哥哥。
3: 我找到感觉了，我们能再来一次吗？
4: 当然可以了，孩子，你要多多练习才能早日掌握技巧。
0: 那两头虎鲸要用这块浮冰进行捕食练习了。
1: 海龟艇还是没有办法重新启动，我们先游到岸上去，晚点回来再想办法。
4: 孩子，预备，下潜，
1: 跳。刚才真的好险啊，还好这座小岛看着非常安全。皮医生呼叫巴克队长，我还是需要大家帮助我来完成这次营救。
5: 我明白了，皮医生，我们马上过去。
0: 等等，石头在打呼噜。
1: 石头原来是象海豹，这儿怎么有这么多象海豹啊？
0: 纳克教授跟我说过，冰融化意味着象海豹生存的空间变小了，
1: 所以他们才会挤在一起吧，已经没有其他地方可去了。
0: 但万幸的是，这些象海豹不会把企鹅吃掉。
1: 我担心的倒不是他们会不会吃我们这件事。
0: 快点，跟我来这边。
1: 冰托，跑慢点儿，不然你……如果放慢速度，就能更加安全地走过去。
0: 幸好刚刚那是一头雌性象海豹，纳克教授还跟我说过，雄性象海豹会打架。
6: 我会用我了不起的精致抱摔，瞬间就把你放倒的。
7: 是吗？不过你可不要小瞧我，伙计，我也是有独门招数的，那就是强劲有力的打桩机大力鼻。
6: 哦，那么我一会儿要用我的脸部锁骑把你们两个全都给放倒。
1: 他们为什么要打架？
0: 纳克教授说，雄性象海豹每年这个时候会为了当首领打斗，他们一打起来就特别忘我。我们还是快离开这儿吧，快走。
1: 冰托，小心一点。
0: 谢谢你，哥哥，我们走。你怎么了？
1: 我 我的脚受伤了，但我们不能留在这里，这里容易被注意到。
0: 可是你现在没办法走，你受伤了，我可以给你包扎。
1: 但你不知道怎么包扎，宾托。
0: 相信我，哥哥，你可以给我演示，就像刚才我给你演示怎么躲开虎鲸一样。
1: 好吧，我。

0: 来教你怎么包扎。首先拿起绷带一端，然后再顺着绕几圈。
1: 这座小岛是我的兄弟，
2: 是我先看到他的。
3: 错了，我比你们两个看到的都要早，明白吗？
0: 首先用一只手牢牢固定绷带的一端，然后再绕上几圈。就是这样，现在你可以用两只手加快绕的速度了。你学新知识的速度特别快，弟弟。
4: 谢谢夸奖，哥哥。
0: 你成功了，宾托。我们继续走吧。
4: 我们无路可走了。
5: 你说的很正确，兄弟。
6: 如果企鹅会飞的话就好了。
7: 你的愿望即将实现。
3: 那是什么？更可怕！快跑啊！
8: 你们还没回去，所以那颗教授非常担心，于是队长就派我们过来找你们了。
9: 我们刚刚看到空无一人的海龟艇，确实很担心，但是我们推断你们应该不会走得太远。
4: 我哥哥开得很快，瞬间把我救下。突然虎鲸朝我们冲过来，我们旋转着又撞到了一块浮冰上。
10: 这场冒险可是相当的刺激，你们不用担心，我马上就能修好海龟艇让它动起来的。
0: 谢谢你，兔兔兔，还要谢谢你，弟弟。
4: 谢我什么？
0: 我本来以为自己今天是来保护你的安全，但同时你也保护了我。你跟着那颗教授一起工作，真的成长了不少。
4: 我学到了很多知识，不过是你教会了我要勇敢坚强，遇事要沉着冷静。哥哥，
10: 两位，你们要不要亲自测试一下我精心改装的海龟艇的冰上模式呢？
0: 那么宾托，我们开着它去找水熊冲艇吧。哇哦，
4: 我能按下启动按钮吗？
0: 可以，只要你跟我保证慢慢哦。
8: 飞鱼艇呼叫赵玉宝，开始海底报告。
11: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2: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达西西报告，融化的冰山。

0: 险，
1: 拯救，
2: 保护，
3: 海底小纵队。
4: 海底小纵队与红翼林。
5: 啊，告诉你个好消息，队长，这片热带雨林的水位比我之前检测的要高很多。
6: 我这里也一样，帕尼。
4: 雨林里最底层的树枝已经完全被水淹没了。
7: 我的老天爷呀，上次来亚马逊雨林时，这条河还只是一个泥泞的水坑，现在我们却身处湖泊，湖中还有一大片森林呢。
8: 雨林就是这个样子的，呱唧。每一年雨林都会经历旱季，那时降雨量很少，紧接着就是雨季了，那时降雨量变得很大，雨季水位暴涨，河流和湖泊会引发洪水。不过现在随着气候的变化，雨林的旱季变得越来越干燥，而雨季来临时降雨量则更加的大。
5: 生活在

0: 这里的动物们不得不顺其自然，适应这里不断发生的改变。说到顺其自然这件事呢，图图兔让我们给你带来样东西，能帮助你研究。
1: 有东西给我吗？太好了！哦，
2: 嗨，你是海底小纵队吗？因为我听到了我朋友呱唧的声音。
1: 我是海底小纵队的外派员，我的名字叫帕尼。
2: 很高兴见到你，帕尼。
1: 嘿，
2: 那不是巴克队长和呱唧吗？
3: 我就说是你们的声音，
2: 还记得我吗？设置保罗，
4: 我们怎么会忘记呢？你好啊，保罗。哦，
1: 嗨，伙计，过得怎么样啊？哇，
5: 还记得我住的那棵老树吗？它倒下了，于是我搬到了下游。这是我做出的最明智的选择了。哎，我想让你们见个人。啊，哦，
2: 这位是宝琳娜，我的伴侣。我迫不及待的想给你们介绍我们的四个宝宝喽。
5: 亲爱的，他们现在还没孵出来。
2: 我知道，但是他们随时都有可能孵出来呀。
1: 哦，真是恭喜你们了。
2: 他们绝对是世界上最漂亮的斑点鸟蛋。顺便来看看我们的鸟巢啊，我们把它建在了水上面。万一孩子们遇到危险，他们可以潜入水中，保证自己的安全。
3: 等我们完成任务之后，就过去看你们。
2: 哦，
5: 我们鸟巢的第一批客人。
2: 我去找一些新鲜美味的藤本植物招待大家。哦。
5: 我没找到藤本植物，所以摘了红树树叶代替。你那些朋友喜欢吃红树树叶吗？
2: 谁会不喜欢红树树叶呢？
3: 我好像听到了鹰的声音。
6: 你没听错，是一只大黑金狂，它正直勾勾盯着我们的蛋。
2: 啊！
5: 嗯，
1: 那些蛋看起来很好吃。
4: 不准碰我们的蛋！
3: 走开！
5: 快点离开这儿！
6: 好吧，好吧，我这就走，我这就走。
4: 刚才真的好险啊！
7: 还好那只鹰没有飞到我们的鸟巢。我们的蛋，它们就要飘走了。
6: 不用担心，我去拿回来。
5: 我的呢？
6: 快把蛋还回来！
7: 猜猜看。
8: 飘着的是什么？你说会不会很好吃？我不知道。但如果它飘到我们这儿，那就吃了它。
9: 哦天哪！如果我追回一颗鸟蛋，就会丢掉另一颗，还是马上启动章鱼警报吧。外派员帕尼，请汇报情况。
8: 设置的蛋现在有危险，队长。有一颗被蜘蛛猴拿走了，另一颗虽然还在鸟巢，但是鸟巢正飘向下游的凯门鳄。
9: 我明白了，呱唧和我这就去河流下游拿回鸟巢。帕尼，你去追蜘蛛猴，想办法把另一颗设置蛋拿回来吧。
8: 你可以拿其他东西跟蜘蛛猴交换，蜘蛛猴虽然喜欢吃鸟蛋，但它更喜欢吃新鲜的水果。
9: 谢谢你的建议，谢灵通，我这就去找新鲜水果。
10: 分头行动，海底小纵队执行任务。
11: 凯门鳄就在前面，队长。嘿，你们这些凯门鳄，你们对设置的鸟巢做了什么？
12: 你说的是从大树旁一路顺水飘过来的那个东西？哥们儿，凯门鳄在午休的时候绝对不会去追任何东西。鸟巢在那个地方。
11: 里面是空的，设置的蛋肯定掉进水里了。我们立刻下水去找一找吧。
13: 遵命，队长。
11: 哦，我的老天爷呀！我之前见过海底的海藻森林，但是没想到湖底也有一大片森林呢。
12: 景象非常震撼吧，呱唧？但这也会增加我们找到那颗鸟蛋的难度。
11: 我们就好像在一个神奇的被施了魔法的湖底森林寻找宝藏。
12: 看到你了，我的小可爱，
11: 站住了！嘿，你抓我鼻子干嘛？对不起，伙计，我以为那是一颗鸟蛋。
1: 呱唧，还有巴克队长，你们怎么又来亚马逊雨林了？
12: 贝尔塔，
11: 队长，你竟然还记得我？
12: 当然记得呀，我们第一次来亚马逊执行任务，还是你当的向导呢。
11: 这次又需要你帮忙了，我们在寻找一颗丢失的鸟蛋。
1: 泥巴和树枝增加了找鸟蛋的难度，可以再次用上你特别的声音吗？这个我擅长，在浑水中找东西就是小菜一碟。呵呵，还在等什么呀？跟我来。现在是每年我最喜欢的时节，当森林爆发洪水，我就能看到陆地上是什么样子了。而且在树枝旁游来游去，特别有意思。
11: 不是。

0: 娘的，这个也不是娘的。
1: 哎，你们想干嘛？就不能让我好好休息一下吗？
0: 希望帕尼有好运，可以顺利找到另一颗鸟蛋。
2: 等等，不是木瓜，我刚好需要它。新鲜的木瓜非常适合送给蜘蛛猴当礼物。你好，请你等我一下。谢谢你，我看见你拿了那颗鸟蛋，不过你应该会更喜欢这个美味的木瓜。
3: 木瓜喜欢。
2: 不

0: 拿到了。哦，糟糕，鸟蛋裂开了。等等，不是我弄破的，是孵化了。一只小麝雉，它真的好可爱。
1: 小麝雉吗？这个美味的点心值得我们追逐一下。
0: 乖乖回去睡觉吧，我这里没有什么美味的小点心。
2: 打扰一下，我们正在找一颗丢失的蛋。
0: 你说什么，伙计？

0: 不是虫子。
1: 我的老天爷呀，那是一只小麝雉。
2: 但它是怎么爬到树上的？
1: 真是天下之大，无奇不有啊！它的翅膀上还长了爪子，我从来没见过哪只鸟能像这样爬树呢。
2: 嗨。
3: 我真是非常的开心哦，能不能再往左一点？算了，你们是对的，刚刚那个位置其实挺好的。
1: 没错，伙计，我希望小鸟鸟巢里掉下去了。
3: 肯定还能够逃脱捕食者的绝妙方法。
4: 翅膀小时候就很擅长游泳和攀爬，
3: 他们长大之后就会成为飞行专家，就像我一样。我没事儿。
5: 啊，没错，很高兴你们的孩子都安然无恙。
4: 我们也很高兴海底小纵队帮忙找到孩子。
6: 这么快就要走了？海底小纵队到访这里的时候总是让我很开心。
5: 呱唧和我要先回章鱼堡了，但帕尼还要留在这里进行更多的研究。
7: 哦，是的，红衣林警官真是太迷人了，要是我能够潜到水下看看那里发生的一切就好了。
1: 你可以带着他去水下仔细看看，伙计。
7: 真的吗？这是兔兔兔给我做的专属潜水面罩。
5: 千真万确，而且贝尔塔一定很乐意带你四处转一转。
6: 我非常乐意，快来帕尼。这片红衣林美到让我很惊叹。
7: 哦，真是太好了，好的不能再好了。
4: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开始海底报告。
5: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4: 达西西报告，红衣林。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3: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3: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4: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5: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风雨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4: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5: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6: 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真修，话家常，心相近。
7: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6: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8: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6: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1: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6: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9: Ne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6: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承其久远。
10: 是
6: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
1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6: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12: 我带他来的目的就是想告诉裘总，你在厂子里负责的是销售和出口的业务，在做任何决定的时候，最应该先考虑的是公司的利益。
13: 你能不能不胡思乱想啊？我今天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只要有我裘必正一口饭吃，你绝对饿不了。
14: 谢谢裘总这么多年赏饭吃。

0: 我没事儿啊，阿东，只要你开心，哥就开心。你是不知道，就这点钱，我担了多大风险，受了多大罪。走啊，
1: 阿东啊，你听我的，收下。这钱只要我不拿就没事儿，你也不会有事儿。
2: 我不要。
1: 你怎么就这么倔？不听我的，让你拿着你就拿。
2: 开车走。

0: 这个车间是吴总在的时候就有的老兵了，他现在依旧是刚才的出产质量最稳定的车间。还有那个角落，您当时跟我说要利用起来，你还记得吗？
1: 你呀，只要在钢厂说到钢材，眼睛里是有光的。你这个说你的车间的感觉啊，怎么有点像我在外人面前说高心怡？你看这丫头又任性又惹我生气，我是她的亲妈呀，总是要包容的，是不是？做企业就有点像养孩子，但也不全像啊。
0: 高会长，既然您让我叫您高阿姨，那我就说几句任性的话。我最近一直在想，这要是真上市了，那这公司是不是就不归我管了？一想到这公司未来可能就不属于我了，心里还真不是滋味。
1: 小雪啊，你能跟我这么说，证明你长大了。你弟弟那些材料，领导们都看了，还是满意的。但是提醒你一下啊，上市过会的所有数据必须要准确。
0: 您放心，我不是只会做表面功夫的人。
1: 你看，正常情况之下啊，没有一个孩子会抛弃他的亲妈，但是企业会。在国外有很多这样的案例，创始人在上市之后，在合理合法的情况之下，被董事局踢出去了。所以你刚才跟我说的这些啊，就是对未来失控的担心。怎么说呢？当然了，希望自己的企业是越来越好，但是也会担心，怕它太好。我之前说过，上市是一个企业要走向快速发展的必经之路。可以这么理解，这是一个民营企业的成人礼，从野蛮生长的青少年时期过渡到一个更加成熟、面对社会有责任心的一个成年时期。至于你嘛，能不能从一个小商小贩真正的成为一个有社会担当的企业家，全看你自己。
2: 郑总，我们车队所有的财务报表都在这儿了。
3: 我以为你今天叫我来是准备好了资金要入股呢。
4: 郑总，咱也是老朋友了，这钱嘛，我是真没那么多，但我确实也想进物流行业，所以我以车队入股行不行？
3: 那车队谁没有啊？如果只是车队的事儿，那咱保持合同关系就好了。你拿着几十台车就想入股，不太现实。如果不是资金入股啊，咱就别聊了。
2: 哎，郑总，别急，先坐，先坐。郑总，我们可以资金入股，您之前说的数完全没有问题。同时，车队也可以纳入公司，但是股权比我们可能需要重新聊一下。
4: 郑总，你们稍等一下啊，出去。咱哪有钱啊？你不能骗人呐！
2: 真有钱？
4: 哪来的钱？
2: 姐给的。我本来想让他用钢厂的钱来投资我们物流这边，但他投给了小苏。当然，我对姐的决定没有任何异议。后来姐就拿自己的钱给我了，我也一直在犹豫，所以就没跟你说。我也想赌一把，如果老郑同意用车队入股了，那咱这钱就省了。可是
4: 别可是了，赶紧把钱还给他，这钱咱们不能要。
2: 不是为什么呀？
4: 他现在也需要用钱。
2: 童小琪，你没听明白吗？这是姐个人的钱，和她婚礼收的礼金借给咱们了，不是公司的钱，这算姐投资。你与其在这浪费时间别别扭扭的，不如咱们好好想想怎么给人家赚钱，别让人家投资打水漂。咱们跟

0: 高会长，您怎么来了也不打声招呼啊？
1: 我想你了，不能来看看？今天我不是什么高会长啊，嗯，就是你的高阿姨，来看看。
2: 省里有一个清风行动，我马上要到那边去开会，可能很长时间都看不到。
0: 高会长，你看，

也这么长时间了，他哪笔买卖赔了？行了啊，一会儿进去就按照我刚刚那个话题往下说，让他赶紧把车队收了，再多要5%的股。

0: 这顺路怎么说查就来查呀？媒体间通知吗？没有啊。行，我知道了。那海关呢？为什么把我们的码头给封了？
1: 通缉检查说是清风行动一部分，让我们配合调查。
0: 你们赶紧先自查一下。
2: 佳总，
3: 高总，
0: 去。电话打过去。
3: 打了，应该在路上。
0: 徐总，税务部门到底怎么说了？他们怀疑钢厂偷税，把账封了，正在查呢。
4: 只是怀疑就给封了？不单是税务，海关把我们的码头进出口也给封了，说是联合执法。那有没有说什么时候恢复？
5: 得先调查吧。喂，高会长。我就问你一句，新钢厂营业开始，你有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情？我跟您保证，肯定没有。你没有？那你手下呢？您再给我一些时间。
0: 我查一下，好好查。我警告你，千万别动什么小心思。现在别说是账目、进出口清单，就连我们的财务科长都被税务带走了，去协助调查。因此，我们根本就无法判断到底是哪个部门、哪个环节出现了问题。我们的码头现在被海关给查封了，原材料进不来。 但是呢，我们的钢厂还必须要继续运转，不能断啊，不然后续的订单我们根本就供应不上。还有，我们的仓库也被封了，成品的钢材现在压在仓库里头，这就导致了我们现在所有的订单都不能按时交付。这样下去，资金链很快就会断掉，还要考虑违约带来的赔偿，这就是我们的现状和我们即将要面临的问题。
4: 当务之急，我们还是先找别的厂帮我们出一部分货，应对一下眼前的情况。
0: 哪怕高价买，至少我们签的合同不能违约。
6: 我觉得还得抓紧自查，看看漏洞在哪里，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咱们得有所准备啊。
7: 我们已经在自查了呀，生产流程上，不管是原材料还是设备的维护、替换等等等等，到目前为止没有发现情况。
8: 图和笔就差一个字，金方平，我相信你，你不能害我。
6: 您就放心吧，这么多年来我们都是这么运作的，账里的公司也一样，我们这也是合理避税，其余成本。
5: 这个钱是我挣的，是我为你辛辛苦苦攒的。
8: 我不要。而且我们面对的是
5: IPO 整个流程，所以公司在账目审核上面一直都非常严格。我可以很负责任的说，我们财务的透明度和清爽度。 远远超过其他公司。

0: 销售这块应该没有什么问题啊，我们跟所有的钢厂还有钢铁贸易公司所有的贸易往来那都是非常清楚的。至于出口这块嘛，一直是找这个秦邦平他们公司所代理，这家公司还是挺正规的。退一万步讲，要是真出了什么事儿，那也是他们担责，跟我们没关系，我们也是受害者。
1: 不是，那就怪了，以我们以往的经验，调查组要是没有掌握真凭实据，那不会草率行动的。
0: 你有没有跟高会长联系一下，从他那儿探听点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儿？
2: 高会长给我打电话了，但具体的他也没跟我说。

但是我跟他保证了，一定会查清楚。从明天开始，各部门继续深入的自查，必须落实到公司每一个员工的头上。

0: 秦鹏鸣，你听我说，你老老实实的跟我说，你们之前用钢结构联系啊，申请出口避税的事儿是不出事儿的。
1: 没有啊，怎么了，裘总？
0: 我跟你说，税务的人现在就在隔壁查账，把我的账全都封了。你可是答应过我的，咱不能作威法的事儿。你要害死我，你，
1: 裘总，你这说的什么话？你不要总自己吓自己啊。你们公司部门这么多，谁都有出事的可能，你怎么总往自己身上拉呢？
0: 而且，裘总，咱们这行大家都这么干，否则利润又从哪儿来呢？放心吧，我干这行也不是一两天了，这要真这么容易就被查出来了，我早就进去了。
2: 秦总，税务局的人找您。
0: 裘总，我这边还有点别的事儿，先这样。
3: 秦鹏。

0: 我是税务局的人，现在在我公司里正调查呢。秦方凭令申报名义避税这事儿，是和你想不通。
1: 我要说不是我问你，是吗？凭我对你们的了解，你觉着如果是我，我会在这样的小事情上做文章吗？
0: 可这件事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没有任何人知道。
1: 这你怎么解释？
0: 邱必正。
1: 你质疑我的底气从哪来的呀？虚报品名、偷偷关税，你没犯法吗？大家都是这么干的。以前可以，现在这么干不行。别秦帮兵说什么你就信什么。我劝你，在还没有查到你之前，赶紧把钱还给他。从我出来，你就再跟我说未来都是好日子，好日子。未来是什么日子我不知道，但有一点。 是我在里面学的，你想知道是什么？做个遵纪守法的人。

0: 老丁，你给我开这个价，整整高出了2个点，你这也太狠了吧！我现在交不出货，你匀一些钢材给我，江湖救急，帮帮忙吧。我的库存也是有数的，这个时候我跟你说，也就是你开口，我才愿意分你一些。这非常时期，谁知道会不会查到我头上，或者封我的仓啊？或划说不定你们到底是因为什么才翻的船呢？
1: 我们没有翻船，你别道听途说，我们只是配合调查。 行吧，我相信以你钢厂的产量，还是能运一些钢材给我的。那这次谢谢你了啊。嗯，那具体的我让贾厂长联系你。好，再见。喂，
2: 半夏，我现在刚刚到机场，我们公司突然出了点问题，我得回去查一下。
3: 对，跟你们的情况是一样的。 这次啊，针对钢铁行业的专项整风行动，第一步就是税务审查。这次查到的是跟我们合作的一家公司，他们在出口申报的时候偷换概念，以退税价格高的名目出口。这事儿我们之前也没查清楚，所以也有责任。你也得回去查一查，
2: 看看你们公司有没有类似的情况。

0: 出口。
1: 啊，对。
2: 时代变了，规则也越来越明确。我们公司虽然是外企，但是也聘请了专业的国内法律顾问，
1: 就是为了随时替我们解释最新的法律法规，避免在无意中做出违法违规的事情。
0: 那你准备怎么办？
2: 按规矩办呗，错了就要纠正，该发罚该赔赔，一切我都接受。
1: 韩霞，你们也得做好这种准备。
0: 行业的发展离不开紧密的管理，这个我懂。那有意的违规和无意的违规总归是有区别的吧。

0: 秦总不在，哎，先生您等一下，你不能进去。
1: 我再问你一遍，秦方平。
0: 他不在。
1: 秦方平，
0: 先生您不能进去。您
1: 秦方平，
0: 影响我们办公的。先生，
1: 哎呦呀，先生，我跟您解释。
0: 秦方平呢？哎，咱们这边说，您里边请啊。哎，请。先生，您也是秦方平的客户吧？实不相瞒，秦方平在我们公司从事外贸出口已经很多年了。 他居然会利用职务之便，采取这个虚报品名的方式，替某些公司偷偷关税。目前啊，由于涉案金额巨大，他已经被上海警方羁押审查了。你不是跟他有业务往来吗？量大吗？哎呀，我想就算您不找他，上海警方也会找您的。
2: 夏总好，这次的情况真的是……吴总，徐总，我已经找到确凿的证据，证明裘总和秦方平的确做了阴阳合同。徐总，您看，从我们上两个季度出口的钢材看，裘总以高强度型钢、钢结构联系梁等等名义，谎报了出口，
3: 隐瞒了实际情况，以此避税。
2: 以前大家都这么干，但入市之后。 报关审和进出口贸易税收的管理更加严格了。我给秦方平公司打过电话了，说他已经被抓了，所以就此看来，这件事情应该就是他们两个人的个人行为，不存在涉案指使的可能性。只要我们积极配合调查，应该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至少，徐总您在这件事情上不会牵连其中。
0: 这事儿你先别声张出去，这个资料也先别交出去。
4: 电话打通了吗？打不通。王八蛋，他是想让我们一起死啊！他是。你现在马上去查一下国内的销售和进出口这一边，所有已经签订好的合同，该付的款项有没有在规定的时间内打到公司账户上？还有，是不是直接打到他个人账户或者其他账户？你马上去查。
0: 打不通，
3: 他不会是想跑吧？

0: 听着，
1: 现金我放在银行里了，办了张新卡我带走了，还有一张存折在二楼的抽屉，就是卧室那个二楼啊，第二层，那是留给你的。
2: 邱秘正，我在你家坐了半天了，就等你来电话呢，你还真想跑啊？
1: 吴总，你怎么？我跟你说啊，吴总，我这次是对不起你，我也不想这样，可是我这次犯的是贪污罪，我要搞不好我会进去的，我要进监狱的呀。
2: 你以为你这样跑了就不用进去了吗？你这样做的后果更严重，你赶紧回来坦白从宽吧。
1: 我怎么坦白从宽呀？现在你说我必须得走，我出去避避风头行不行？你把电话给我老婆，你让我道个别行不行？
3: 老邱，你别犯傻了，听武大哥一句劝，你赶紧回来吧。
1: 你懂什么呀？我跟你说，

0: 安顿好了以后啊，我过来接你。如果有人问我任何事儿，你就说你不知道，你听见了没有？啊，我不跟你说了啊，我先走了。
1: 裘碧正，所有情况我都已经了解清楚了，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如果你还能相信我，请回来，我保证我会和你一起面对。逃真的不是办法，明早码头见，就咱俩。

0: 来了就好，没连夜逃跑，说明你还有救。昨天晚上有一刻，我真的想跑，好像跑出去了，这些就都结束了，就安全了。现在想想，还好没跑，如果跑了，我这一辈子就完了。
1: 所以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拿给你笔钱？
0: 钱是给过期东的，我总觉得我亏欠他，我想补偿他。我一分都没拿，信也好，不信也罢。
1: 那钱是在他那儿吗？他都没要，他觉得我是在可怜他，施舍呀。 那现在钱在哪儿？我赶到上海，我想把钱当面交给秦方平。可是我赶到的时候，他已经被抓了。我在前台大闹了一场，就把钱扔在前台。可是现在说这些谁信呢？我真是跳到黄河也洗不清。但我重申一遍，那个钱我真的没有拿。 公司报关税的事，我的本意真的是想给公司增加利润。秦方平这小子亲口跟我说的，说以前都是这么操作的，绝对没问题。我信他了。

邱总，偷换概念骗取高额退税，这是事实。就像你说的，如果你真的逃了，你这辈子就没救了。所以我劝你还是去自首吧，是你的罪你就认，不是你的谁也不会冤枉了你。

我原本以为啊，跟以前一样，这股风刮过去就没事儿。现在看来我错了，真的跟以前不一样了。打擦边球的事儿，做不得了。常在河边走，哪能不湿鞋？这次我不但是鞋湿了，身子也掉进去。

0: 我以前的那套生意经不会念了，不会。姐，你跟吴总买回来的货都高于成本价3个点了。而且现在公司快没有现金支付了，
1: 都是做生意的，生怕我们会关张，所以不会给我们收货的，必须要一手交钱一手交货，照这样下去我们扛不了多久的。还有就是现在生产线没有停，生产出来的货物没有地方放，入不了库啊。还有就是工人的情绪，现在每一个人心里面。

0: 进。
1: 徐总，苏总来了。
2: 徐总，贾总，妹儿。
1: 回来了。
2: 回来了。
1: 时差倒的怎么样？
2: 挺好。
1: 黑眼圈都熬出来了。
2: 小事儿。
1: 里边坐。
3: 哎，姐，那我们先出去了，你们聊。
1: 行，你们再想想办法。
3: 嗯，好，走了。
2: 走了，拜拜。
1: 说一说你的进展吧。
2: 我看见您呢，心里就踏实了。
1: 怎么，你还担心起我来了？是不是听说了一些不好的消息？我们公司正准备上市，有一些企业出于各种目的，在这期间会散播一些不利于公司的消息。你别当真，我们都好着呢。
2: 您别骗我了，我刚从厂子里回来，好多人在议论。谢谢。
1: 做生意嘛，总是会有起起伏伏的，这很正常。
2: 您看这个，这是我跟德国医疗公司签的合同，一个星期之内他们就会把钱转过来，我会把钱都带过来，而且我跟杰克商量过了，咱们互联网项目可以暂时搁置，我会把你所有投资的钱全部拿过来，等咱们钢厂的事情解决了，重新启动，来得及。
4: 其实我在心里面盘算了很久，谁会是第一个给我送钱来的人？我想了很多人，没想到会是你。
2: 我一理科生，不会说话，您是知道的。我只知道啊，在我最困难的时候，是您相信我，所以不管您现在面临什么样的困境，我一定竭尽全力帮您，就算不够，一定是我的所有。
4: 你放心，我不会辜负你们叫我的一声徐总。

0: 睡了吗？
1: 睡了。看什么呢？
0: 跟老郑的合同条款过得差不多了，就等签字了。
1: 要签吗？
0: 老大现在也挺难的，不管是个人的钱还是公司的钱，我们都先还给他吧。
2: 高会长，是我管理不严，裘必正犯的错他会去自首，我也会尽最大可能去赔偿国家的损失。
3: 按理说我打这个电话给你就已经涉嫌违法违纪了。
4: 明天专项组会约谈你，你钢厂的原材料是怎么来的？
3: 有没有问题？
2: 原材料？什么原材料？
4: 会计审核是清风行动的第一步，接下来会涉及到彻查原材料走私和进出口废钢的问题。你没有任何问题，我都难辞其咎。
5: 配额你有没有？
6: 有啊，开公司不就有了吗？
5: 你知道一家公司可以申请多少配额吗？

0: 15家，你搞得定？
1: 我有什么搞不定的？吴总要是敢给我，那我想开多少开多少。
2: 你带着小童多找几个人，多注册几家公司，我需要更多的配额。

0: 说完，陆武万吨回来。怎么样？5万吨，我拉回来了。喂，
1: 班长，查偷税漏税的事儿怎么样了？我已经说服邱必正去自首了，该交多少罚款就交，看看能不能减轻处罚。高会长跟我说，现在是清风行动的第一步。
0: 接下来还要彻查原材料走私和进出口费高。那我想，是不是查偷税漏税的事儿，拔出萝卜带出的泥啊？
1: 你还记得公司刚筹备上市的时候，你跟我说的一句话吗？
0: 嗯，我问你，你做好了被揭牢底的准备吗？是这句吗？
1: 赵磊，我现在心里很慌。
2: 半夏，半夏，出什么事了？喂，半夏，听得到吗？

0: 徐总，按照您的吩咐，我已经和采购部的同事把这几年所有进口飞鸽的交易记录都调出来，给律师和法务部了。他们正在核查，这是您要的海关法。
1: 裘总和吴总过来，记得通知我。
0: 知道了，徐总。

0: 之前那笔钱，你没有私自收下，主动归还了。这一点我可以替你解释清楚，帮你作证，你没有贪污。但是现在当务之急是要把这事尽快了了，让仓库和码头解封，这样钢厂和整个公司才能彻底复工。
1: 对不起啊，我是一时糊涂。对不起。
2: 哎呀，别说了。
3: 眼下这个难关，能快点过去就好了。吴总，我们还是等一等冯哥吧。
2: 哎呀，老冯是有名的慢性子，你等他这来，这得是。哎呀，你可来了，快吧！
3: 不说了吗？这么晚了，把我折腾来的也就你们老几位了，什么事儿找我那么着急？
4: 是要跟我商量这你们股权分配的事儿。我今天约几位大哥过来，并不是要谈公司上市股权分配的事儿。郝律师，人已经到齐了，你跟大家讲一讲吧。
5: 你这个算的不对，你再好好算算。

0: 哎，贾总，这大晚上你怎么来了？
1: 上市的事儿暂停。我跟你说啊，你这年度财务报表、财务分析报告，我费老了劲了。
0: 该说什么？
1: 我说上市的事儿暂停吧。
0: 贾总，咱不能开这玩笑啊。
1: 我没跟你开玩笑。
2: 2001年1月1号呢，公布实行了海关法，国家特赦了走私犯罪侦查局，增强了打击走私的力度。2002年呢，又公布实行了刑法修正案，特别增加了走私罪这一条。我的团队呢，翻阅了之前公司所有的交易记录，发现了一个问题：我们涉嫌走私。
3: 啊？我们涉嫌走私？
4: 我们和平店马跃走过私啊！
5: 是啊，
6: 我们当年从北边和黑海进出口废钢的事儿，你忘了？
1: 不是，那也是在国家规定和法律法规允许范围之内我们做的事儿啊。
0: 你和吴总手里的配额是从很多小公司凑起来的，我从国外进口原材料也是我成立了很多子公司才申请出来的配额，
6: 后来甚至我掏钱购买了其他公司的配额。
5: 在海关看来，像我们这样企业的规模，很有可能会利用国家的优惠政策，通过虚假公司倒卖原材料，扰乱市场秩序。根据新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呢，这都是违法违规的。快律师，我明白了。你看是这样啊，就是根据新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是违法违规的。那么也就是说，我们过去做的这些事情，就不违法违规了，对吧？
6: 对。 但是，我们公司一直在做进口的生意，还是用原来的方式，一直都没有停过。哦，我明白了，
5: 就是说，我们的行为，现在属于走私了。专项组已经约谈我了，那找你们约谈也是早晚的事儿。那小雪，你这么晚把我们约来，就说明你是不是已经想好了？你把你的想法说说呗。
6: 我当然是要一五一十的跟专项组说清楚，我们从北边还有黑海进口废钢的事来龙去脉交代清楚。同样，我也希望你们能够交代清楚。
5: 那不行啊，你这成了自投罗网，主动认罪了呀。
6: 对对对，那个小雪，这事儿啊，你还是考虑清楚啊。这等于变成了谁去认罪了？这个，
4: 我们主动说实话。
6: 主要是为了说清楚，我们当时并不知道这是违法的。如果刻意隐瞒，反而这个事儿就说不清楚了。
5: 说不清也不能主动承认自己是无意走私。再说过去那些年，咱们做的生意完全是正当生意，也没有走私啊。
6: 我们必须要承认和解释清楚，我们当时的行为是无意的，
4: 这是我们的疏忽，我们不是故意的。
7: 所以，为了保险起见，我决定暂不上市。徐总，吴总，现在情况呢是这样的：楼政把我们的上市材料交给了证监会，而且证监会的初审已经过了。现在呢，证监会又把材料和初审报告交给了证监会发审委，发审委已经受理了。 撤不了了，
5: 所以走私这事儿更不能认。

0: 只要在座的诸位以及郭启东能够统一口径，坚决不认罪，就不能认定我们是故意走私，很有可能法院就会判我们无罪。
1: 从裘碧荣让我替他查账本那会儿起，我确实对你没有怀过任何善意，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恩怨怎么才能化解，但我会尽力的。
2: 你看，这是我们的大自然、海洋和城市。

0: 多一次出门时的自带，帮助减少一次性塑料带来的伤害。出门做个自带派，用行动让地球更可爱。生动源自行动。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大哥，大哥，好几天没吃饭了。哎，美女，美女，大哥，
3: 老三跟我说，我还不相信，没想到你真在这里咬饭，
2: 有的时候也在那边。
3: 你看看你现在的样子，再看看我，我已经当上老板了。
2: 大哥，你不用管我，
3: 你连鞋子都穿不上了，还不用管你，咱们是兄弟啊。
4: 轻轻笑声。再为我送温暖，
3: 跟我走，带你赚钱。
2: 大哥，还是这电子烟好卖。
3: 别说我没教你，这是一托米子，把它勾兑成电子烟油，加到这个烟弹里面，它就变成了加料电子烟，上瘾又上头。
2: 他们越上头，我们就越来钱。
3: 比你在路边蹲着要饭是不更可行？
2: 行啊，还是大哥行。
5: 行啊，你们两个还聊起来了，给我老实点。
6: 根据刑法第347条。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
2: 还不如要饭呢。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7: 你有没有跟高会长联系一下？从他那儿探听点什么？到底发生什么事儿？
8: 高会长给我打电话了，但具体的他也没跟我说。但是我跟他保证了，一定会查清楚。
9: 采取这个虚报品名的方式，替某些公司偷逃关税。目前啊，由于涉案金额巨大，他已经被上海警方羁押审查了。你不是跟他有业务往来吗？量大吗？

们是中国海关潞州关缉私局，我叫李卓，这两位是江东省厅经济侦查局的同事。根据新修订的海关法及刑法修正案四，针对你自1996年起通过注册多家空壳公司申请虚报配额，从海外进口废钢至今一案。

0: 这么多年，吴总说好了带我玩。
1: 可是我看到的是满地的黄金，大有一种数风流人物还恨今朝的感觉。
2: 我们走了两个星期才到了那边。
3: 那年是北边那边刚刚跨完年，又赶上他们那边什么个圣什么节。
4: 这是他们这儿的待客之道，一口面包一口盐。
5: 但我知道啊，这应该属于他们这儿招待客人最高礼节了，这得掰着吃。这个
4: 楼上的房间我也都准备好了，我在楼下给大家备好酒好菜，收拾好了咱们下来开吃。
3: 我就想着北边这个人善良热情，没想到让北边这帮人给骗了。
6: 从北边那儿把废钢材运回到国内，所有的费用加在一起不超过90美金，折合成人民币就是750元，而国内进口废钢材的价格是1300元，这里边差价太大了。除了进口配额难搞以外，只要拿到货就是稳赚了。
7: 这也不是废钢啊，这都是优质钢卷啊。
8: 现在北方这

0: 看状了。
1: 他们把这些啊都混成这个废品钢一起卖，就是咱们看好合同之后把字儿签了，明天这些货就能装船运走50000吨，一点差不了。
2: 我们到了钢厂后一看，都震惊了，这哪是废钢材，全是上好的钢卷。他们那儿是一个重工业国家，在这方面还是很讲究的，远远望去就是一座钢山，壮观极了。
3: 被骗了之后，我吴建设、邱必正、冯玉，我们四个都想回国，想回家过年，但徐半夏不想，他那时候欠了一屁股的债，回来他也解决不了问题，所以他太豁得出去了。
4: 郭总，投资就算了，我不接受，就按借款，利息照付，我扛。
3: 再后来我们四个就真的先回国了，徐半夏就真的一个人留在了当地。
5: 你知道你提的条件我不会答应，至于你想要50000吨，那门儿都没有。
3: 他真的有运气，又遇见了那个叫妮娜的。这个妮娜带着他到了一个黑海的港口，烟雾蒙蒙之中，几辆大卡车迎面就开来了，上面拉着的都是报废的坦克。
4: 那我的意思肯定是大家有钱一起赚呀。第二批货我已经下了订单，10万吨，我希望咱们大伙凑一凑，争取把这批货给吃掉。
3: 那几年他的堆场每个月都有大批量的废钢进出，钢价又一直在涨，他就是靠着这个在我们几个里边彻底翻了身。这一切都是徐半夏带着我们干的。
6: 徐总、吴总，看样子我们上次的解释都没被接受，检察院正式提告了。
7: 偌大个世界，芸芸众生。哎，你们说我这一个一心要退你们前缘的人，怎么就还摊上这么大事儿了呢？
8: 原本指望这些事儿能快点过去，公司还能继续上市。哼，这下好了，上什么市？咱们上法庭吧。
6: 我们仔细研究了相关的法律法规，只要在座的诸位以及郭启东能够统一口径，坚决不认罪，就不能认定我们是故意走私，很有可能法院就会判我们无罪。但如果你们四个都不认罪，但郭启东认罪了，同时法院又判定我们走私罪成立，那么我们就会因为不认罪而面临更重的处罚及量刑。
9: 我也是真够倒霉透顶的。前段时间吧，一不小心摊上了个偷税漏税，现在倒好，又摊上了个走私案。我这大半辈子呀，小心翼翼，精打细算，你说怎么就落得这么个下场？
8: 这么个下场怪谁呀？还不得感谢你那个一手提拔出来的好心腹啊！从他贪你钱开始，我就说他人品有问题，你还总勾搭他干嘛？要我说，当年就不该带他出国。
10: 这事儿还怪我了？你要是这么说的话，那我也得说两句。我是不是苦口婆心的劝你们能够接纳阿东？你们不听啊！我说过他是个人才，他有理想，他有抱负。人家在监狱里边还在看书、读报、看新闻联播，人家还给钢厂做了规划。你们就是不信呢，死活不带人家玩，而且还要把人家从

0: 车上踹去，那你赖谁呀、啊？现在出事了吧？
1: 都这个时候了，你还得给他解释，给他说好话。
2: 行了，别争了。其实我今天是约了郭启东的，但是闹到现在他都没来，估计他是不会来了。

0: 没睡呢。
1: 是不是想我了？
0: 你在外面待久了都变频了。
2: 想我了就给我打电话，就告诉我，坏事更要跟我说，千万别憋在心里头啊。
0: 嗯，我怀疑你在偷偷监视我。
2: 什么时候开庭？

0: 我突然回来了，走，我带你去个地方吧。
1: 欢迎光临，徐总好，
2: 你是要回来办公啊？中国进入
3: WTO 之后，有不少外资企业涌入，这些外企竞争也很激烈，我们公司也是未雨绸缪。
2: 正在转型成为一家为中国出口做服务的公司，目前吸纳了国内资金，正式成为一家中外合资龙头公司，所以我的工作量也就翻倍了。所以你就从上海搬回一间移动办公室？
4: 我就是想能踏踏实实地陪着你。
2: 周总在给人惊喜这件事情上，从不会让人失望。

咱俩喝不了这么多。再说，你也喝不了酒。咱俩之间。

0: 有什么话，您直说。
1: 阿董，你今天能来，说明我情谊还在。这第一杯酒，我郑重地向你道歉。如果不是因为我，你可能不会进去。 这些年你在里边，日子不好过，对不起，千万别记恨，千万，这第二杯酒，茫茫宇宙，一个小小的星球。 在这小小的星球上，茫茫人海，两个人只要能相互看一眼，这都是缘分，是天大的缘分了。更何况，吴建设，你我，许半夏，冯玉，我们相知、相遇、相交的第二遍。 不敬缘分。

0: 这第三杯，我敬你。我希望你能不计前嫌，大家一条心，闯过走私案这一关。
1: 公司现在要上市，如果走私案做事，不光是上不了市，大家都得倾家荡产。

我求你了，只要你答应不认罪，跟大家保持一致，口径统一，我们就没有犯罪的故意，否则就全完了。阿东，如果你答应我，我去找许半夏。 我去跟他说，你阿东所有失去的，我全还了。

0: 喂，我们到了，你在哪儿呢？
1: 邱医生在抢救室，我已经离开医院了。
0: 这人有病，走。

0: 现在六神无主的我。
1: 嫂子，我知道做这个决定挺艰难的，但是医生说了，您是家属，这事儿还是得您做决定。
2: 是啊，咱们得抓紧时间了。
3: 大夫，拜托您开路吧。
2: 好，麻烦您签个字。
3: 您一定要全力以赴啊。
2: 您放心吧，

0: 嫂子，血怎么样了？不知道，再给我检查。大夫，
1: 谁是病人家属？我是他爱人。根据病人的情况，现在有两种选择：一种是开颅，把血块抽走，但可能会丧失语言功能，还有可能会半身不遂；一种是保守治疗，血块可能会被吸收，但也有可能会复发。一旦复发，再开颅就来不及了，人就没了。所以，得尽快做决定。
0: 那大夫。 我们该怎么办呢？这个要家属自己做决定。薛总，薛总，您帮我拿个主意吧。

徐总，很快就要进行下一次的开庭了。根据裘总目前的情况，他肯定没法出庭了，所以我们要尽快的确定他的委托人是谁。

0: 郭副总，徐总，我事儿吗？
1: 裘总下半辈子可能都要躺在病床上了。
0: 本来偷税漏税也够他受的，现在弄个监外执行，也算是因祸得福吧。我知道这不是你想要的结果。
1: 监狱的时候，我认识狱友，见识广泛，经常给我们讲佛学、心经、金刚经，有句话对我的影响很深：万法皆空，因果不空。替我转告邱必正，对他肯定也会有帮助。
2: 当年，武建社、许半夏、裘必正、冯玉、郭启东五人去北边和黑海进口钢材。武建社和冯玉手里面没有配合许可证，他们的配额是找了许多小公司凑出来的。后来，许半夏也注册了一堆子公司来申请配额，替武建社等人进口原材料，甚至许半夏还曾私下掏钱购买过其他公司的配额。
3: 被告人武建社、冯玉。 郭启东、裘必正、许半夏公诉人所说的情况是否属实？
1: 属实。
4: 属实。
0: 属实。
2: 所以，我们认为，被告人许半夏、武建社、裘必正、冯玉、郭启东，从1996年冬天开始，利用国家配额，以及利用当时海外钢铁价格与。

0: 当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规定不允许转卖，虽然之后重新进口废钢，但是这个行为是违反了国内的差价，大规模进口废钢，并且转手贩卖，违反了国家的法律规定，符合刑法规定的走私的构成要件。
1: 我的当事人没有进口过义工金，没有经过国家配额的钢铁，这根本不能算是走私。至于转卖。 当时没有任何法律条文规定不允许转卖，虽然之后重新修订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四》，但依着法无禁止则可行的原则，这也算不上是走私啊。
2: 每个公司确实都有进口的配额标准，但是现在许拜夏公司名下仍然注册有大量的子公司，通过子公司让索取更多的国家配额，然后倒卖。
1: 保税优质废钢。新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四试行之后，当事人许半夏进口的钢铁数量远远没有达到涉嫌走私的数量和程度，所以根本不存在倒卖保税优质废钢的问题。
0: 从1996年开始到现在6年的时间，
1: 你是否一直通过注册多家子公司的方式来骗取和贩卖国家配额？
0: 我反对。
1: 沈班长，公诉人用了“骗取”这个词，这样的提问方式具有诱导性。
2: 被告人对于公诉人的问题可以不予回答，请公诉人继续提问。许半夏，根据海关走私侦查局对你的笔录，我们发现，在新实行的海关法和刑法修正案四试行以后，你的公司依然在海外进口废钢，所以你和你的公司是有意从事走私活动，是不是？
1: 我反对。沈班长。
3: 公诉人用了“自我肯定”的方式，用了“有意”这样的词，这样的提问具有诱导性。
4: 被告人对于公诉人的问题可以不予回答。
5: 我可以回答公诉人的问题。我们从未在明知违法的情况下有意走私义工金钢铁。
3: 尊敬的审判长，各位审判员，我认罪。 我也承认一个基本的事实，我们确实存在走私行为，我们确实有利用国家配额，利用当时海外的钢铁与我国的巨大差价，大规模进口钢铁，并转手贩卖。我相信法律会做出公正的裁决。
6: 根据公诉方和被告方。
7: 辩护方的陈述和辩论，第一次开庭，仍有许多事实需要明确查明。
8: 这里刚结束了最近大家一直关注的宇宙钢铁厂走私案的第一次庭审。庭审现场，公诉人与被告方辩护人展开了激烈的讨论。
9: 这世事无常啊！你说我这怎么一夜之间我就从一嫌疑野鹤变成案件主犯了呢？
10: 现在的情形不容乐观，依我看。
11: 起码有一半的概率，这官司会输。
12: 诸位，
11: 为什么呀？你们真的觉得自己没犯罪吗？至少我不是这么认为的。
12: 徐总。
13: 检察院说要找您。检察院。喂。不哭了，不哭了，好不好？不哭了。妈妈，这是谁呀？爸爸妈妈，对不对？不哭了，不哭了。别哭。
14: 青衣，我问了一圈没人知道呢。姐跟赵磊那边，我妈没消息。哎呦，乖乖乖，乖乖乖，你别着急啊，妈肯定没事啊。
12: 我能不着急吗？我妈会被抓走啊。
14: 哎呦，我明天给老大就打个电话问问啊。哦，乖乖乖，哦不哭不哭不哭，哎呦不哭不哭不哭，乖乖乖乖乖。
12: 许半夏。
0: 我们今天找你来是因为证监会在审核你们公司的上市资料时，有人实名举报你侵占国有资产。我们初步查明，你公司用于上市的资产中包括了当年你从武建社手里购买的沈二钢部分资产。同时，在经营沈二钢的过程中，你和武建社并未履行职责，管理缺失，更擅自以转卖、拆除、废弃等不合理的方式对生产设备进行处置，此行为涉嫌违规处置国有资产。
1: 省里要改革，要把沈二钢承包出去。
2: 五千万，
4: 成交。
2: 你把我的厂子接了吧。
5: 我会把这个新的钢厂、宇宙钢厂还有您的建设钢厂合并。您那个钢厂该拆的拆，该卖的卖，该留的留。
1: 不行，许半夏，这可是沈二钢，就算改名了，他也是国营厂的老底子。就这么处理，这个责任谁都承担不了。

0: 情况怎么样？
1: 我现在知道高一静为什么会被带走了。当初武建胜承包沈钢厂
2: 和后来转帮给徐半夏的事儿，该说的我都已经说了，我对组织不会有丝毫的隐瞒，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也绝不逃避。这是政府向全社会公开招标承包钢厂，这是我们建国以来的第一次。但是我也必须要向组织上表明我的想法和诉求，不该我承担的责任我不会认。我相信组织会查明事实的真相。
3: 当年承包钢厂是政府尝试性的改革方案，并没有清晰地表明产权所有，是后来新修订的法律才规定产权仍归国家所有。
0: 这些那时候并不知道是吧？
3: 那当然了，绝非有意侵吞国家财产，谁敢给自己惹这么大麻烦？
0: 如果把武建设承包的费用换算到今天的话，这将是笔巨款。那么侵吞国有资产的罪名成立的话，
3: 那后果不堪设想。其实我现在比较担心的是高月琴高会长，
4: 他被停职了，要随时接受约谈和调查。
3: 上面说要等一切尘埃落定之后再决定他的去留。

0: 当年国企改革的轰轰烈烈，确实有一部分人借机钻空子，把公有财产揣进了自己的腰包，变成了被人民血汗钱喂肥了的臭虫。但也不是人人都是臭虫，还是有像高会长这样的好领导、好干部，不徇私舞弊，不以权谋私，不贪污受贿。不管他是把钢厂承包给你，还是后来由他主张转包给我，据我所知，他没有收过您一分钱，我也没给过他钱，他完全就是按照当时的改革政策来盘活钢厂，也为了那些把大半辈子都奉献给钢厂的工人能有饭吃。高会长是个好人。
1: 那谁是坏人呢？我吗？
0: 当然不是这个意思。
1: 小雪啊，我活了半辈子了，能够让我佩服的女

0: 人不多，你是一个，啊，高会长也是一个。哎呀，真是想回到当初啊！要是能够回到当初，我不会在我的钢厂最不景气的时候变卖设备自救，也不会把它转包给你。 现在倒好，很可能就成了我侵吞国有资产的罪证。自从我把建设钢厂并入了你的宇宙钢厂，咱俩就成了一根绳上的蚂蚱，谁都跑不了了。吴总，当时您承包首尔钢的时候，到底拥没拥有产权啊？ 后来从你的钢厂并入到我的钢厂，这产权有没有发生变化？产权的定义是什么？我们还是要弄清楚。
1: 高跃进，当初你、徐半夏、武建设，是不是有意侵吞国有资产？
2: 省纪委同志和我的约谈记录，相信你们都看过了。我还是要重申我的观点：我，徐半夏、吴建设，绝不是有意侵吞国有资产。当时国家甩掉包袱，承包重工业厂的时候，还属于一个实验阶段，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沈钢厂的产权。 究竟体现在何方？这是一个值得认定的问题。
1: 产权首先体现在钢厂设备的所有权上。
3: 如果这样，那许半夏和武建设对机器的改造可以被认定为侵吞，但事实上他们一直在交承包费，他们有权处置他们的机器。如果说国家的产权体现在钢厂的名声和国企的资源配置上，那么许半夏他用来上市的。 是他的宇宙钢铁有限公司，而不是省钢厂。所以，侵吞二字从何而来？这又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

0: 侵吞国有资产案一审结束了，走私案二审快开庭了。如果说走私案还有争取软性处理的机会，那么侵吞国有资产案一旦被认定，因为数额巨大，很有可能连争取软性处理的机会都没有。所以大家要做好最坏的打算。
1: 没想到你会来，你为什么认罪？我认罪不为了报复你们任何一个人，我确实想睡个安稳觉。
0: 你这觉能睡得安吗？ 我自问，从裘碧正让我替他查账本那会儿起，我确实对你没有怀过任何善意。但这么多年过去了，我不知道我们之间的恩怨怎么才能化解，但我会尽力的。咱们当时并没有违反任何的规定，我们奔波了大半辈子。
1: 难道最终要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这不是事实。有没有罪，交给法院去裁决吧。
0: 顾启诺，你就是想这样毁掉我们吗？你毁掉我们，对你来说有什么好处吗？这不就是毁了你自己吗？
1: 我还有什么好可以被毁的吗？

你良心，你良心也是可以背后的。邱医生现在就在医院躺着呢，你有去看过他一次吗？你难道就想这样一辈子这么无力的面对他吗？

0: 哎，我想双双了。
1: 妈，我都已经拿去报你的字了。妈妈没事啊，
2: 你放心吧。
1: 双双呢？
3: 啊，妈，你慢点。
4: 双双，
3: 王琦，
5: 哎，
3: 双双，哦，
5: 师傅饿了，快快快！哎，妈，回来了，快抱抱抱。
1: 宝贝，
5: 妈，师傅饿了。哎，你让妈先坐，歇会儿，我做点吃的，好。
4: 来，出来，宝宝。
3: 妈，你坐，妈，你坐。宝宝。
6: 胜利钢厂对我们的起诉书是什么情况？
7: 他们公司的原材料一直都是我们帮忙进口的，他们现在拿不到原材料，所以就积压了。
6: 华律师，这前朗公司联合其他公司对我们的起诉书，这又是什么情况？
8: 哦，我们跟他们公司都已经断供很久了，这催缴文书都收到好几次了。
7: 乔总，这是各地供货商索要欠款的传真文件，还有银行追要利息和要求还款的文件，需要您签字。
9: 高会长，

0: 齐总，工人们有的走有的留，还有的人急三火四的正往这儿赶呢，想找你当面理论。
1: 我很想像上次在东北一样，很快就给你们一个满意的结果，可是我低估了事情的严重性，也高估了自己的能力，是我对不住大伙儿。我在这里真诚地跟大家说一句，对不起。

0: 守护绿色家园，从你我做起。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2: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

0: 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八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世界之大，相隔万里；世界之小，共聚一席。想珍馐，话家常，心相近。
1: China and Dominica are best of friends.
0: 叙情意，谋相知，意绵长。
2: China is a wonderful and strategic partner.
0: 山海同为证，乘风聚万邦。
3: 先了解到古巴，应该先到海南岛。
0: 同心者，不远万里，亦相逢。
4: Ne pas hésiter un seul moment de venir à Hainan.
0: 国之礼，家之情，以心相交，成其久远。
5: 是。
0: 大使家宴，同心之约。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当中国资金疯狂涌入越南，当地人怎么看
1: ？Vietnamese don't take risk. The Chinese they take risk. They don't steal any opportunity of anyone.
2: They bring money from their country to my country.It's good for us.
3: At this time, the government opened a lot of regulation law to attract more FDI companies.
2: Yeah.
3: Yeah. So at this time, it's a pretty good time to come to Vietnam.
0: 这个应该就是当地的富人区了吧？
4: 这也不是吧，富人区七郡有一片别墅富人区、二郡有一片别墅富人区，这种 apart 就很少，但比较贵的。我们俩学一个小时了已经。
0: 是吗？
5: 我们已经学
0: 背
5: 了。
0: 哎，你教我一句，比如越南话说。
4: 小心。
0: 你好。
5: 新疆。对，
0: 新疆。
5: 不是，
4: 角。角。
0: 子。
4: 就饺子的饺，
5: 饺子的饺，对，
0: 饺，新饺，新饺。
5: 我你们这边有四个声调，我们有六个。
0: 哦，那比如说我们是
4: 哦，新雷，你说我摁错了，不小心碰到了零。
5: 呀，等于两万嘞。
4: 嗯，你小心碰了一下，这么灵敏。
0: 人太娘，
5: 他有问题啊，
0: 就
5: 这样子是好的。
4: 嗯。试了一下，挺好用的。这边就我们一家贴对联的。
0: 你看，就是中国人的家里。
4: 这是我妈妈，
0: 阿姨，
4: 这是韩老师。
0: 阿姨你好。
4: 来，请进，请进，
0: 请进，
4: 来里面请。
0: 像这么一套租金的话，在当地是多少钱？
4: 大概在七千块钱左右。
0: 千块人民币。
4: 一个月。
0: 多大呀？这个是
4: 八九十平，八十多平。
0: 但是它比国内的八九十平大是吧？因为它没公摊。
4: 它没有公摊。
0: 对，你们可以去，我在旁边。
5: 这个是今天的主题是旅游，然后我们来到越南，我给你们看一下越南的比较好的风景。这个是比较突那个景点，然后来越南，我们现在住的地方是。胡志明市，
4: 成都胡志明，
5: 对，成都胡志明，
4: 松赛岗，
5: 松赛岗，
4: 松赛岗，
5: 松赛岗，西贡河，
4: 松赛岗，
0: 这个就是越南语，
5: 对，越南语，我们越南语也像你们中文那边一样，
0: 它有点像拼音，
5: 就是我们你这边有22个声母，我们是28个声母。然后你们这边有6个音母，我们是100。
0: 哇，
5: 是非常多。
4: 它这个最难的就是这些拼到一起，最难的部分。
5: 然后我们刚才跟你说的是，我们有6个音调
4: 。音调，
5: 我们这边有6个音调。
4: 这个音调是中国人学起来，我觉得我最难。

0: 感的，就比如说我们有啊啊啊，只有四个音调，它有啊啊啊，其实这个重音相当于第三声，然后啊也是四个音调，又加了一个啊问音，再加了一个啊。啊，
1: 哇，那这个其实最后两个有点分不清楚、
0: 这个问音跟叠音和第二音是我们中国人学起来最困难的，因为这个三个音发起来是很像。
1: 哎，如音你可以发一下这六个音我听一下。你们可以听出来区别吗？
2: 没有吗？
1: 我这样老师都在摇头。
2: 我就是这样子的。
0: 我们一个 team 里面当时有六个人一起学，退出了两个人，还有四个人，两个人就是学着学着就觉得我实在学不下去了，然后那个我还是学习英语去吧。但是你如果想要 long term 的长期的在这边扎根的话，你一定是就要了解人家的文化，学语言是了解文化最好的方式嘛。能把越南语学好的人是一定是喜欢越南的，是爱越南的。
1: 那
2: 爱越南，你还爱越南的其他的那些？
0: 其他的什么？
1: 可能是因为其他的那些，所以更爱越南了。
0: 难道你爱一个国家的，不是因为爱这个国家的人吗？对不对？
2: 对，
1: 对，但你还有一个优势，因为你未婚妻是越南当地人。
0: 是，但是我们不说越南语，因为我的水平，可能主要是因为我的水平还没有达到自由
1: 打招呼、
0: 自由对话的这个结果。
1: 早上好，晚上好。
0: 对，如果可能叫进阶到那个。这个 level 能交流的 level 可能就好一些。
1: 阿姨，你在这边现在生活你觉得习惯吗？
3: 习惯，挺好。
1: 行，
3: 在家挺好。
1: 跟你的儿媳妇儿你觉得
3: 说不上话
1: 是吧？
0: 无法交流。
3: 你就是人家
0: 不用交流，我跟他们做翻译。
3: 他们翻译我就说也没有什么，他有什么事说。
1: 现在会做越南菜了吗？
3: 我也不会做，我做
0: 不会，
3: 反正我做也做不好，反正也就是。
0: 我妈做的挺好吃的。
1: 我一进来我就闻着很香。
0: 挺好吃的，挺好吃的。
1: 我看看阿姨的凉菜，我刚才闻着可香了，我看看你的凉菜。
3: 我刚
1: 看
3: 的这什么？包的，咱们干
0: 锅、蒸的牛肉包子，
3: 哇！咱们一进吃，正好咱们一进吃，挺好。
1: 我们一会儿可以吃一个吗？
0: 当然，
3: 他们吃叫挺好。
1: 哎呦，太好了！
3: 那个牛肉包的，
0: 来，正好这时间了，上菜、上，该每人吃点。
1: 哎呀，太好了！我们其实来了三天嘛，还是挺想念中餐，到了想吃中餐的时候了。
3: 饭也好了，菜也好。
0: 我给你们拿了，今天我们正好在这吃点。
1: 太好了，太好了。哦，这凉菜你看。
3: 哎呀，我都想问你。
1: 这个。
3: 自己喜欢了。
1: 老想了。
0: 啥？阿姨。盛饭的啊。
1: 阿姨，他小时候是个什么样的孩子？哎呀，
0: 小时候。
3: 我们都是。我家就两个人，他是小的。江湖他是最苦。
1: 为啥呢？
3: 咱条件不好啊。条件不好，俺俩就是农民，一天就靠地那才几亩地生活。他爸就一天反正做个小买卖的，弄个自行车，一天挣20块钱。我身体也不好，靠种点地儿。啊，你唱给那边唱。咱要不说他怎么学习这么努力那么好，俺们全大队的那个村就我家两个大学生。
1: 他小时候学习特别努力是吧？
3: 哎呀，可不用说，俺家这两个孩子就全大队也属于，也不用我管，就是星期天他俩上地里干薅草啊，蛋那屋里。赶到要是放学了，他赶紧往家跑。没有，那里还有。
0: 你继续采访我来弄。
3: 往那带。我也不会说饭，我就是普普通通的，可这是，跟我孩儿说，反正有这点成绩，孩子是，我现在来说，我是最大的希望这两孩他俩相符。
1: 那老大老二考上大学那会儿，你学费咋交呢？
3: 可就是这个嘛，那也拉饥荒，也，他俩我那当时我觉，妈呀，他俩搁那拉3万多块钱饥荒。其实俺家这小崽他自己挺自立的。念高中时候，这个说白天不好意思，就晚上去捡这塑料瓶的，就他到老的，我没提醒他，晚上妈我一起能捡两个。

就在那个玻璃市场捡两袋，捡两袋嘛，我能卖15块钱，我这翻货钱，那家能翻货一斤，我这翻货钱就够了。啊，后来赶到念大学的时候，他考幸好我两个孩子念大学，俺、俩都没去送，因为这去送了吧，这车费钱都来回这车费得不少钱。吃这苦他也吃到头了，就讲俺们上次没有哈、就吃这样苦，造这样罪的。

0: Family members here, or business, or other things.
1: Yeah, because he needs the rest of his life to finish the MBA. Yeah.
2: 我觉得他跟过去的你好像变成了两个人。你觉得什么变化发生在什么？
3: 我觉得追求的东西不一样。之前过去的十年，那个时候我要的是赚钱，要改变原来的生活状态，要让父母过得好一点。那十年，我说我的出差去北京，我去了30次。然后呢，我竟然没有去过天安门，没有去过长城，这读书的时候是不可思议的啊。嗯。然后呢，也就是意味着那十年的时间里，我几乎把我的所有的时间、精力、心血、心思全部花在我的那些生意上。但其实当我在去年前婚姻结束以及我决定出国那段时间的时候呢，我说我已经快40岁了，我的人生可能一共有80岁的人生的话，我已经过了一半。那我剩下的这一半我要怎么过？继续这么拼命的去做下去吗？然后我给自己的答案是否定的。我把人生真的想通了，它其实是个剧本杀。那如果我有来越南当成我的第二次人生呢？我在这里可以生活，见我认为有价值的事儿，我可以在这儿自由的恋爱，我可以未来组建家庭，我也可以有孩子，我也可以没有，我也可以未来在这生活多少年，5年、10年还是20年，我不知道。
2: 他让你那个恐惧不在了，
3: 不在了，
2: 对
3: 对，然后变成一种游戏的态度。那这个人生观就是 life experience is most important。
2: 华总其实是很符合我想象的那种，就是年轻一代的创业者，他们生来就觉得全球化是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他在当地交了很多朋友，在这里有了同学，有了爱人，包括他把他的家庭，他的妈妈也一起带到这里，就会觉得没有任何一个事情是只有宏大的叙事，它会变成那个细微的，变成那个就是人和人的真实生活发生碰撞的那个感受之后，就会觉得出海这件事情更有温度了。我们这个系列的名字叫做《他乡忆故乡》，我觉得在你身上
3: 这是我的第二故乡，
2: 对，很好的诠释这个主题的、
3: 第二故乡。
2: 就可能你要在当地做成什么事情，就是你必须要，你的血肉要跟当地融合在一起。
3: 出海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点是不是叫创始人肉身出海，在这边有太多的不确定性和未来的方向的可能性，你创始人如果没有直接做决策，不能感同身受，你很难被死在这里面扎下那个根。
4: Last toast for the better life, for the better world, yeah, for the better life, for the better world.
5: 这里是海南卫视。2026年海南广电青少频道《少年突击队》第12届2026国防科技夏令营震撼升级，国防铸魂正式入驻海南警察学院，开展国防教育、器械科普，培养爱国情怀，纪律氛围全面拉满，科技强军，增设无人机操控、机器人编程等国防科技课程，实现科技与军事的深度融合。教学场景升级，配备国家级标准的室外训练场、多功能报告厅、风雨无阻的室内场馆，吃住行全护航，标准化4人间，配备独立卫浴、空调及24小时热水供应，科学配餐，荤素均衡，学习生活技能，掌握安全知识，安全无死角，24小时无死角智能监控，教官全天候巡逻，全方位守护，严格安全。新营地、新课程、新成长，12年坚守，只为更专业的成长舞台。少年突击队，热血铸魂，强军有我。更多详情，请关注小南京 TV 及海南青少频道微信公众号。
6: 喂，戴头盔比戴假发重要，安全驾驶从头开始。

0: 随手一扔，风险巨大。文明驾驶，严禁车窗抛物。走路要看路，不要看手机。文明出行，安全第一。遵守交规，从你我做起。
1: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立潮头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春天，万物复苏，森林草原焕发生机。但一个小小的疏忽，就可能让这一切化为灰烬。森林草原防火，关乎你我，关乎未来。从你我做起，杜绝火患，守护绿色家园。

0: 承诺别人的事，认真做好。
1: 店主一定
2: 自助扫码，
0: 应该支付的钱不差分毫。
1: 撞坏了你的花，赔给你一百。
0: 主动承担，
1: 走啦，
0: 会得到谅解的微笑。
3: 我要吃那个。
0: 童叟无欺，将换来真诚的回报。
4: 借来的东西记得按时还哦。
0: 方宇无阻，说到就要做到。
3: 哎，那里有个东西，我知道了。姐姐，这是你的吗？
0: 拾金不昧，真心才是至宝。
4: 谢谢。
0: 人人守诚信，世界更美好。守诚信，心比心。
5: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南国际会展中心2026第一车展，咱们不见不散。
6: 什么才是世界本来的样子？是在万物花园，生命肆意的绽放；是在烟火人间，生活溢出的滋味。世界的每一面都比你看到的更精彩，世界的每一刻都是你正在经历的此刻。海南卫视每周一至周四晚8点，世界栏目，用真实影像记录世界的每一刻。向世界，这里是海南卫视。

0: 海南自贸港政策红利持续释放，全球资源加速集聚，推动临空经济高质量发展。海南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安吉延州签署建立友好省州关系意向书，刘晓明、舒赫拉特、阿卜杜拉·赫莫诺夫签约。蔚蓝动力休闲度假区加速落地三亚，打造国内首个全天候年轻消费综合体。五指山是雨林童声合唱团亮相意大利2026年国际茶日活动，受各国嘉宾高度赞扬。
1: 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收看海南新闻联播。依托海口美兰机场空港优势，海南临空产业急剧发展，飞机维修产业版图持续扩容，境外维修业务实现爆发式增长，临空经济正成为自贸港高质量发展的新增长极。
2: 这里是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在我身后呢，来自约旦皇家航空的787飞机正在进行维修改装作业。那同时呢，可以看到多架境外

0: 飞机同步开展改装定检作业，目前境外飞机维修计划已排至11月份，预计承接量突破100架。
1: 封关以来，海南航空维修产业发展动能持续迸发，境外航司订单源源不断，合作热度持续攀升。过去四年，海口美兰国际机场周边的飞机维修产业规模从80亩扩大至500亩，境外维修业务在2023年至2025年间增长了9倍。截至目前，海南自贸港一站式飞机维修产业基地已累计完成约2900架次飞机维修，境外业务覆盖20多个国家和地区，客户涵盖泰国、越南等东南亚及中东市场。飞机维修产业正成为自贸港航空产业发展的重要增长极。
2: 第5航权和第7航权，那么这个政策呢，给我们是维修市场带来了一个更多的一个客户的一个市场的一个基础。同时呢，我们的航材呀，包括像进口的一些维修设备啊，也都是可以免关税的。这些叠加在一起呢，我们在成本包括客户的成本方面，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比较的一个竞争的优势。
0: 于封关当天开园的海南临空产业园，不到半年时间，航空科技研发基地与航空特货超级运营人项目均已建成投用。那同时呢，航空科技、现代物流、绿色新材料等领域的头部科创企业与科研机构扎堆入驻，产业集群效应持续凸显。
3: 园区依托美兰机场物流优势，解决跨境履约时效难题。海南自贸港数据跨境试点政策，破解我们数据流动合规痛点。我们将以园区为基地，依托政策和美兰机场的物流优势，拓展东南亚新兴市场。
1: 海南临空产业园紧扣航空加科研、航空加物流定位，聚焦临空产业全链条培育，通过孵化、金融、产业3个方面服务，为入驻企业提供全周期护航，让企业引得进、留得住、发展好。
4: 目前我们园区的整体的签约出租率已经接近了50%左右，发挥美兰机场的枢纽优势和流量优势，进行产业的聚集和招引。最终的目标呢，我们是想打造一个具有海南自贸港特色的临空产业品牌和临空产业高地。
1: 临空产业的快速集聚离不开海南自贸港开放政策的持续赋能，航材和自用进口设备免关税、第7航权开放、86国免签等政策叠加，让海南临空产业的竞争优势从单点优惠升级为系统红利，为产业高质量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
0: 自贸港政策的活水浇灌出临空产业的沃土，从单一维修到全链集聚是产业能级的提升。海南临空产业的蓬勃发展呢，正是自贸港以制度创新激活发展动能，以开放优势集聚全球资源的生动缩影。当前海南正抢抓封关运作重大机遇，持续释放政策红利，完善产业配套，强化科技创新，打造海南面向太平洋、印度洋的临空科创产业门户。
5: 5月22号，海南省与乌兹别克斯坦安吉延州在海口签署建立友好省州关系意向书。海南省省长刘晓明、安吉延州州长舒赫拉特·阿卜杜拉·赫莫诺夫签约。
1: 安吉延州位于乌兹别克斯坦东部，是该国人口最稠密、经济最活跃的地区之一，也是连接中国与中亚市场的战略要地。近年来，海南与乌兹别克斯坦政府间互动频繁，两地优势互补，合作潜力巨大。根据意向书，双方建立友好省州关系后，将建立常态化交流机制，鼓励政府部门、企业、商协会、科研机构之间开展互访交流，加强产业园区、经济特区和自由经济区之间的交流合作，在贸易、投资、农业、旅游、数字经济、绿色发展等领域进行务实合作，同时鼓励两地青年围绕教育、科研等领域开展国际友好交流活动。签约前，刘晓明会见舒赫拉特·阿卜杜拉·赫莫诺夫一行，双方围绕密切友城交往及人文交流，深化农业、文旅、经贸、医疗、教育、园区建设等领域合作展开探讨。
5: 5月22号，省政协主席李荣灿赴乡村振兴联系点定安县定城镇平和村，调研督导国家考核评估问题整改工作，推动树立和践行正确政机关学习教育走深走实。
1: 李荣灿先后来到定安黄亚二饲养专业合作社、古吉永村和沙冷村，查看产业发展、人居环境整治情况，走进监测户家中，详细了解动态监测帮扶等工作，并召开座谈会，听取和平村乡村振兴工作和对照国。

0: 国家考核评估反馈问题自查情况汇报。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的重要指示精神，始终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举一反三，从严从实抓好问题整改，守牢乡村振兴的底线任务，确保脱贫兜底固若金汤。要加强产业帮扶，完善联农带农机制，做优做强特色优势产业，要强化反贫治贫监测，落实好就业帮扶、政策兜底等常态化精准帮扶举措，要加大人居环境整治力度，扎实推进和美乡村建设，要加强公益性岗位管理，做到公开透明、群众认可。
1: 近日，新晋威武集团以6.8亿元拿下三亚海棠湾核心优势地块，计划总投资不低于14亿元，打造三亚蔚蓝动力运动休闲度假区。
2: 三亚蔚蓝动力运动休闲度假区项目融合数字体育、潮流演艺、休闲社交、特色商业及全新自主品牌酒店等多元业态，企业还将落地音乐节、专业电竞赛事，盘活本地闲置商业空间，多业态深耕海南文旅市场，打造国内首个全天候年轻消费综合体。
3: 我们要尽可能承接年轻人的这个16到18个小时，也许白天喝个咖啡，做一些很有意义的社交的一个活动，然后可以看到很多的展，甚至我们在夜晚的时候也会有一些业余经济的一个呈现，让年轻人爱上这里。
2: 得益于海南良好的营商环境，度假区项目从2025年10月澳门签约到今年5月成功摘牌落地，仅用时半年左右，跑出了项目落地的加速度。
3: 现在呢，让我们看到了整个海南省，也看到了三亚市的营商环境，所以我觉得这是让我们感受很亲切、很舒适。所以基于这种环境，那么环聚商业也把总部迁到了海南，因为整个我们这个项目区别于其他的项目，是我们要持续运营。
2: 目前项目前期筹备工作正稳步推进，计划今年3季度正式动工。项目将坚持长效迭代运营，持续更新业态，引入优质资源，依托实体项目深耕海南，赋能海南自贸港旅游文化体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国投杨浦港10万吨级公共粮油码头项目是杨浦国际枢纽海港的核心配套工程，目前已全面进入码头主体结构施工关键阶段，建成后将成为海南省唯一的专业化粮油专用码头。
4: 这里是国投杨浦港10万吨级公共粮油码头项目建设现场，目前该项目全部钢管桩沉桩施工已全部建成，意味着项目关键基础节点任务顺利达成，整体工程正式全面转入码头水上结构施工攻坚冲刺阶段，杨浦港粮油航运枢纽建设再提速。
0: 据项目相关负责人介绍，国投杨浦港10万吨级公共粮油码头项目整体涵盖土建、疏浚、码头建设及装卸工艺四大板块，各环节衔接有序，稳步推进。
5: 下一步将重点开展码头上部装新、装锚、横梁等上部结构施工，预计本项目于8月底完成这个主体结构施工，具备大基上岸条件；10月底完成整个项目施工，具备交工验收条件。
0: 项目总投资9.97亿元，将新建1个10万吨级公共粮油泊位，同步配套建设粮油输运系统及生产调度中心。码头岸线总长316米，设计年吞吐量450万吨。项目建成后，可充分满足外贸进口粮食主力运输船型的靠泊需求，有效填补杨浦港无粮食专用泊位的空白，进一步完善海南港口功能布局，加快临港产业发展。
6: 本项目预计2027年2月建成投产，建成后有利于提升杨浦港综合服务能力，实现港产城联动发展，加快杨浦港航物流、商贸服务、健康食品加工等产业集群发展。
1: 罗马时间5月21号，第6个联合国国际茶日在意大利罗马启幕。来自中国海南的五指山市雨林童声合唱团应邀出席，以纯净的童声合唱、海南黎族苗族民族时装走秀和茶艺展示，助力海南民族文化、中华茶文化走向世界。
2: 2026年国际茶日聚焦茶文化传播、跨境文化合作与生态可持续发展，汇聚全球30多个国家的嘉宾代表参与交流，是全球茶领域影响最广的国际性文化盛会之一。大会上，五指山市雨林童声合唱团的孩子们演唱了原创歌曲《骊山茶歌》、黎族歌曲《放牛谣》等特色曲目，赢得了各国家。

0: 并得高度赞扬。
1: 今天表演得非常棒，我作为中国大使也感到很骄傲啊！我去过五指山，去过海南多少次，我知道你们那儿有很多非常优秀、非常好的一些东西。粮货粮农是非常好的国际平台，所以感谢你们借助这个机会把五指山给推出去。
0: 活动现场，五指山代表团还设置了雨林大叶茶、茶艺及民族文创产品展示区，让各国嘉宾品尝清香四溢的雨林大叶茶。代表团还与意大利企业开展深入对接，推介五指山雨林大叶茶的产品优势、生态禀赋及文化底蕴，为海南优质茶产品开拓国际市场探索合作新路径。
2: 今年6月15号至10月15号，柬埔寨将对中国公民实行14天免签政策，为两地游客往来提供便利。5月22号下午，2026年海口柬埔寨文化和旅游交流日在海口骑楼老街启幕。
3: 活动中，中柬联合互动演出轮番上演，椰风海韵与高棉风情碰撞交融，赢得现场阵阵掌声。柬埔寨特色市集成为活动亮点，传统手工辣椒酱、咖啡、紫皮腰果以及柬埔寨粉色特色美食琳琅满目，吸引市民游客驻足品尝。
4: 我们柬埔寨的旅游部就请我们一起过来，就是希望这次给大家在海口海南的客人试尝一尝下，然后有机会我们再带过来一起给大家可以开店也可以。
3: 本次活动由柬埔寨王国旅游部、海口市外事办公室、柬埔寨王国驻海口总领事馆联合主办，将持续至5月24号。此次交流日的举办将进一步巩固中柬传统友谊，深化海南自贸港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联动。
5: 这次活动旨在促进柬埔寨与海南人民之间的文化交流、美食交流、农产品交流，尤其是旅游交流。我希望未来能有更多直接从柬埔寨到海口的航线开通，以吸引更多柬埔寨游客来海口旅游，以及更多来自海口的中国游客前往柬埔寨。
2: 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合作推介暨热区产业对接会日前在海南大学科技园举行，会上正式宣发环海南大学科技创新圈建设方案外文版，助力科创圈成果出海。
0: 本次对接会聚焦热区产业对接与科技合作展望，吸引了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专家学者、企业代表和科研团队参会。活动现场，3家科技企业围绕生物健康、新能源、智能农机等领域，推介了科研成果与项目进展。与会嘉宾对海南科技成果转化表现出浓厚兴趣，并提出合作意向。
5: 海南大学是中国乃至亚洲领先的大学，我们很高兴与海南大学合作。重点关注可再生能源领域。
6: 海南自贸港个人所得税优惠政策以及海南大学科技园提供的大学、产业、社区和研究活动对话之间的生态系统，这些都非常值得我们关注。我们在 AI 智能、大数据、人工智能领域有专业优势，相信能够开展良好合作。
0: 会议介绍，海南大学正积极面向海外搭建合作平台，聚焦热区发展实际需求，推进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助力科研人员走出国门，带动国产前沿科技成果及产品进入海外市场。
7: 现在依托现有的我们学科的这些成果，这些专家呢，在海外形成，例如像科技小院这样的，指向具体当地成果转化和具体成果应用的成效，同时帮助我们高校的，包括老师的成果能够走出去。
2: 2026海南三亚人工智能科技大会日前在三亚开幕，加速 AI 科技成果转化，助力海南打造具有全球影响力的人工智能自贸高地。
8: 本次大会以锐见未来为主题，参会嘉宾紧扣海南自贸港5项图强战略，聚焦物理 AI、 AI 金融、航空航天、清洁能源、海洋科技等关键领域，全面展现人工智能在赋能海南特色产业中的创新实践与广阔前景，推动技术、资本与场景的精准对接。
9: 我们面临到的高温、高湿、高尘、高毒害的这一类的环境，我们就可以通过 5G 或者 6G 的技术来去完成这种跨时空的控制，希望全国的各个不同的行业，以包括三亚和海南的各个产业，能更好的让我们的人工智能去赋能我们的全行业。

0: 我们海南的独特的，比如说我们的海洋产业、农业、热带农业，我们的种子产业必须跟 AI 结合，做我们自己特色的经济产业，吸引这些有应用场景的企业来到海南，用市场换产业。
1: 论坛上，海南省人工智能和数字化协会国际医疗产业 AI 分会成立，中医人工智能国际标准制定工作也正式启动。此次大会将持续至5月25号。
2: 我们这个大会呢，就是要引智，把人工智能这个领域的发展，我们带到海南来，补齐海南区域数字科创短板，夯实自贸港科创产业根基，提升三亚及海南国际科创知名度。
3: 近日，一场琼州海峡传声筒主题宣传活动在广东徐闻港驶往海南新海港的客滚船上温情上演。往返琼粤两岸的客滚船化身流动的文化客厅与暖心驿站，串联起海南自贸港的开放活力与琼粤一家亲的深厚情谊。
4: 我们秀音不仅呢有大家熟知的妃子笑，还有晶莹剔透的无核荔枝。
5: 从徐闻港驶向新海港的客滚船上，海口火山荔枝、徐闻菠萝通过古风沉浸式的宣传推介，被船上的旅客所认识。
6: 清甜，我是很比较喜欢吃这种大的这种荔枝，因为它水多肉也多，我们家的小朋友也喜欢吃。
7: 这是我第一次吃火山荔枝王，总体来说呢是非常不错。下船之后，我首先想去的就是火山口，那边有荔枝的采摘园，我想去再体验一下。
5: 此外，汉服展示、琵琶竹笛合奏、趣味魔术表演等精彩演绎，让旅客大饱眼福。活动还设置自贸港与粤港澳大湾区知识快问快答环节，让旅客在轻松互动中加深对琼粤两地的了解。
8: 了解到海口和徐闻这边的就是特色文化还是挺不错的，有了解到有那个火山口公园，还有假日海滩会去玩，去参观一下。
5: 当天，海口市秀英区与湛江市徐闻县在两地港口同步挂牌成立琼州海峡新时代文明实践点，推动两地合作从活动联动升级为阵地共建。
9: 两大实践点依托琼州海峡枢纽优势，推动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与农文旅发展深度融合，实现服务前移、资源共享，为琼粤相向发展注入新动能。
10: 徐闻县与秀英区将深化合作，持续擦亮琼州海峡传声筒特色品牌，常态化开展旅论宣讲、志愿服务、产业文旅等活动，让自贸港与大湾区的好声音传遍琼州海峡，共绘琼州海峡一体化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
3: 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市场开发资源推介会暨第二批赞助商签约仪式近日在海口举行，现场签约总额超2000万元。
11: 活动上，太平洋海商建设集团、椰树集团、海南品香园、科大讯飞等八家企业现场签约，赞助总额超2000万元，为第七届省运会的举办注入了强劲的市场动力。
12: 我们主要是针对场馆周边的环境提升，做了一些体育公园、口袋公园、公园绿化带这种，为的是提升琼海市城市形象，营造一个良好的体育氛围。现在项目进展到60%。
13: 我们将为省运会提供椰树牌火山岩矿泉水、椰树牌椰汁、椰树牌真百分百椰子水等饮料，来保障我们的赛事供应。
11: 多家企业也现场签约加入本届省运会产品特许经营，将共同开发具有海南特色的优质文创产品。
14: 我们将省运动会的会徽、吉祥物、鳌寨、丽丽等元素融入到唐三彩烧制技艺，打造专属特许文创，让大唐美学与海南滨海风情碰撞出新的火花。
11: 海南省第七届运动会是海南自贸港封关运作后举办的首届省级综合性运动会，将通过赛事搭台、产业唱戏，推动海南体育与文旅、康养、科技等产业深度融合，将赛事流量转化为自贸港发展增量。
15: 这批优质企业的入驻啊，既为省运会赛事筹备、服务保障提供了坚实的资金物质支撑，也完善了赛事特许产品的开发体系，实现赛事的提质、企业增效、城市赋能的多方共赢。
3: 又是一年高考逐梦季，为全力护航广大考生安全、舒心、顺畅复考，2026年6月7号至10号高考期间，海口市全面启动高考爱心送考专项保障工作。

0: 现在来到的就是我们新能源的公交车。那相比于之前的公交车而言呢，新能源公交车的整个车体呢长度是更长一些，那车身的宽度也是更宽一些，而且呢新能源公交车的这些座位之间的宽度呢也是要更宽一些，那给大家的这个乘坐的舒适感也是更强一些的。
1: 今年高考，海口市共设立14个标准化考点，为精准对接考生出行需求。全市常规公交线路1600余辆公交车及部分出租车全程参与爱心送考行动。海口公交专门成立高考公共交通保障领导小组，组建运营、安全、技术、后勤4大专项工作组。同时，根据往年的规律，依托智能调度系统，对途经考点的64条核心公交线路科学加密班次，还专门调配30辆应急储备运力，随时应对突发状况。此外，海口公交所属出租车企业组建的爱心送考车队将提供1:1、点对点免费接送服务，考生及家长可通过专属热线提前预约。
2: 我们全市的公交线路在高考期间，就是我们的考生持的准考证号码可以免费乘车，同时他一名陪同员也享受一个免费乘车的优惠。
3: 免费为考生和家长提供乘坐公交出行的这项政策呢，极大的便利了考生和家长的出行，缓解了考点周边的交通压力，为考生送上了一份温暖。
4: 5月23号是世界海龟日，今天三亚亚特兰蒂斯专属海龟繁育基地海龟之家揭牌，推动海龟保护工作从应急救助、康复保育向种群繁育和增殖放流阶段转变。
1: 今年世界海龟日主题为 I love turtles， 呼吁公众关注海龟生存危机，共同保护海龟栖息地。此次在三亚全新启用的海龟之家，占地面积388平方米，规划了海龟康养水池、海龟繁殖沙滩、海龟科普馆等区域。其中80平方米的沙滩区域将为康复后适宜繁殖的海龟提供安全、自然、低干扰的产卵与孵化环境。
5: 如何去科学的，如何去能够更正确的去传播一些知识，也是需要这么一个中心的。动物的救助，它不像其他的，它会立竿见影，它是需要时间的，需要几代人的努力的。
1: 三亚亚特兰蒂斯是2018年成立的中国海龟保护联盟首批成员单位与承办单位之一，长期致力于海龟救护与海洋生态保护。截至目前，已累计救助绿海龟、红海龟、玳瑁等野生海龟42只，经专业诊疗、日常养护与野化训练，12只康复海龟成功放归大海。
6: 我们希望可以把这个工作做得更深一点，从救助到保育到繁衍，甚至以后希望可以参加到一些非常有意义的科研项目当中。
4: 自贸朋友圈，我们关注来自国内国际方面的资讯。
1: 记者从上海边检获悉，自2025年9月14号中方对俄实施免签政策以来，截至5月21号12时，已有31.8万名俄罗斯籍旅客经上海口岸入境，同比增长67.8%。其中，利用免签政策入境的旅客占比超90%，中俄人员往来呈持续增长态势。
7: 5月21日，由中铁20局承建的陕西东庄水利枢纽金河大桥完工。金河大桥全长284米，是国内首例中城市空间外形钢箱拱桥。东庄水利枢纽是国家重大水利工程，金河大桥的建成不仅能保障东庄水利枢纽的建设，也能改善区域交通条件。
1: 图灵测试由计算机科学之父阿兰·图灵在1950年提出，是检验机器能否逼真模仿人类对话，使人无法将机器和真人区分开来的重要科学基准。最近发表的一项新研究显示，美国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的科学家开展了一项实证研究，首次证明现代人工智能系统能通过图灵测试。
7: 国际咨询企业安永公司21号发布的一项调查显示，2025年德国吸引外商直接投资项目数量连续8年下降，创17年来最低水平。据安永调查，德国2025年已公布的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共548个，比前一年下降10%。
4: 5月23号，2026中国秀英火山荔枝月在海口秀英区永兴镇开幕。活动创新采用赛事加拍卖加嘉年华多元模式相结合，助力火山荔枝产销两旺、农文旅融合发展。
1: 活动设置了火山荔枝王大比拼，公益

0: 拍卖、产销签约、文旅嘉年华等环节。在荔枝王擂台赛上，12位种植户携精品荔枝同台竞技，专家从单果重量、果形、色泽、甜度等方面开展综合评审。最终，永兴镇罗京村种植户黄池墩的荔枝以99克重量、果大核小、肉厚汁甜的品质，摘得年度火山荔枝王桂冠，并以8.8万元高价成交，再创历史新高。
1: 种了20年了，非常的高兴啊！有好几家收购商联系到我们，已经下了30000斤的订单。
0: 今年海口市秀英区荔枝结果面积约4.5万亩，预计全年产量约1.5万吨，总销售额有望达到6亿元。在产销对接环节，本地农户与省内外采购商、电商平台现场签约，打通从果园到全国乃至海外市场的销售渠道。
2: 我们主要远销2个国家，一个是新加坡，一个是泰国，单日的量有3000到5000斤。他们对我们的荔枝王非常感兴趣，我们已经签了这个订单，希望能够把我们这个产业很好的推广到海外去，
3: 通过这个流量带火我们的火山荔枝，来反腐我们的荔枝的一个那个销售量，从而提高我们的荔枝的价格。
4: 2026年海南省校园武术交流赛今天在屯昌举行，全省近100支队伍、近1000名中小学生将在为期4天的赛程中以拳会友、以武传情。
5: 在我身后，海南省校园武术交流赛正在精彩上演，参赛少年动作利落，尽显武术风采，在一招一式间、一拳一脚中推动中华武术精神传承。
0: 本次比赛包含集体项目、武术展演、武术操以及基本功比拼，汇聚长拳、南拳、太极拳等多种拳法。此外，赛事还鼓励参赛队伍在展演项目中融合音乐、诗词等元素，提升赛事文化内涵。
6: 学习武术大概有4年了，我觉得学习武术对我最大的好处就是可以强身健体。
7: 通过多举办这种校园的交流赛，能够呢增进这个学校间的交流，促进孩子这个武术的这个技能的增长。
8: 近日，2026海口情系粉红丝带关爱伟大母亲，巾帼自贸港椰城粉红爱不能说的秘密沉浸式公益音乐会在海南省歌舞剧院温情上演。活动以高雅艺术融合公益实践，为两癌困难母亲送上帮扶，为自闭症儿童点亮希望，传递温暖向善的公益力量。
0: 5月21号至22号，全省蚊媒传染病防控现场会暨培训班在乐东召开，要求各市县要坚持以环境整治为核心，紧盯城乡结合部、农贸市场、水产养殖区、农村房前屋后等薄弱点位，积极开展环境整治。
4: 新海南世界眼，观看更多精彩回放，请下载视听海南客户端，关注海南新闻联播微信公众号。感谢收看今天的海南新闻联播，明天再会。

0: 乱丢的垃圾都是迷路的孩子。请勿乱吐乱丢，请勿乱涂乱画，请勿损害树木，请勿踩踏绿地。美丽海滩需要你的守护。
1: 想买车、想换车的海南朋友注意了！2026第一车展7月9日到12日就在海南国际会展中心。市面上的主流车企与热门车型，您一字看齐。政府补贴加厂家优惠加车展福利三重叠加，实实在在为您省钱。7月9日到12日，海。

0: 这也没得罪过你吧？好事想不起我来，送死的事找我。
1: 这事儿啊，要赖你跟他凯文。这梁飞是抱着你往火坑里跳。
2: 那你有什么好的解决办法帮我脱身吗？
1: 我就奇怪了，这梁飞从来都看不上我们特战小组，但是对你似乎情有独钟啊。
2: 那是因为我是真的看得起他，不给人下绊，不像你们整天算计来算计去的，管什么用啊？到了关键时刻，董局长真正看中的还是梁飞。
3: 哎，梁飞，喝杯水。来，坐。今天没外人，我给你说会话。来，吃一个。
4: 梁飞啊，你跟我说实话，你是不是共产党？
5: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
4: 你的本事我知道，可是人呢，你总得为自己谋求一个更好的发展吧，特别是像你这样有本事的人呢。
5: 有事儿呢，您就差着我吧。

0: 这是谁呀、啊？
1: 您看呢？
0: 有点像陈彩霞呀、啊。
1: 像，但不是。这是33军军长马伯安新纳的二房。
0: 有什么主意吗？
1: 这马伯安打出夫人牌，让他去联络田家卫，这是我们的机会。我想让陈彩霞扮成这个二房，我扮成卫兵去接近田家卫。
0: 妙，太妙了！
1: 这件事儿只有您、我两个人知道。
0: 小明，今天天气不错。杨飞啊，你在军中可算是如雷贯耳啊，你的名气可超过我董鹏了。我承认你有些本事，但是我觉得都是略出小计啊。士兵的枪法再准，上了战场不过也就是杀死10个8个人，而将帅运筹帷幄才是决定战役胜负的关键呢、啊、你不登上泰山之顶，我跟你说一览众山小，你认为我跟你胡说八道？

0: 杨飞啊，你以为我董鹏是靠着玩手腕当上局长的吗？我跟你说，没有真才实学，不会得到上司的信任，也不会服众。我15岁的时候，我就读完了《中庸》《史记》还有《春秋》，中外的名人传，我基本上都读完了。 你随便说一个人的名字，我就知道他的出身、经历和成就。这只是阅读，我再跟你说说阅历。我干过木匠、铁匠、厨子，我还干过商贩，我干了十几个行当。你说你的阅历比我复杂吗？我40岁，我才恍然明白人生。我跟你说实话，你在我的眼里就是个毛头小子。 你对世界没有深刻认识，你只是瞎崇拜，就像我当年崇拜三民主义。你说我说的对不对？现在日本人来了，共产党和国民党都去打日本。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日本人兵强马壮，武器和战斗力远远的超过了我们。你说这个仗怎么打？说实话，我对这个胜利啊没有把握。 杨飞啊，你可能会为我为什么还要追思量，我没有别的出路，而你呢，则不然。你可以在国外，既可以躲避战争，又可以为你以后的发展打下基础。等仗打完了，你再回国。回国之后，你当官也好啊，是捞钱也好，你干什么都行。杨飞啊。
1: 小小跟了你，是你的幸福。我希望你能有大志，以后飞黄腾达，给小小幸福。您还是别说了，谢谢你。但咱俩确实不一样。我全家被鬼子杀了，我就是要跟他们拼命。共产党坚决抗日，我愿意跟着他们卖命。 国人都像您这样。

0: 毛头小子。
1: 现在你已经成为切磋会战的焦点，下了完血饼之后，涂将军肯定会派人来对付你。
2: 到军营来杀我，这不是找死吗？
1: 说来惭愧，当初我充公保护，我们立马转交藤村，但还是被对手杀害了。
2: 是吗？
1: 你要知道，这个藤村可是我们地表里头的最优秀的密码专家。
3: 为了保护他，
1: 我把他放在我军军营之中。杀手杀了他，即获轮暖战的头套。
2: 谁呀？这么大的本事？嗯，
1: 我想涂将军这次一定会很接得来。

0: 她叫梁飞。
1: 这个就是那个所谓在天津电台直播间杀死周玉凡的那个梁飞。
0: 是邓军长，你在整个战局中最有缘的。
2: 请放心，
0: 我和梁飞见过几次兄了，
3: 大的套路我基本了解，
0: 我一定会确保您的安全。

0: 站住！干什么的？
1: 送她回娘家。
0: 回娘家？娘家哪儿的？
1: 二十里铺子的。
0: 你是他什么人啊？
1: 我是他大舅。
0: 大舅。前面有驻军，进行，绕着走。嗯，
1: 这绕过来，你这绕来绕去，这
0: 远不远我不管啊，赶紧走，走，走。

0: 死我了，我走不动了。
1: 行了，你别嘟囔了，补水了。
0: 怎么喝呀？
1: 怎么喝？烤了。

0: 来喝。
1: 哇，行啊，哪儿学的？
0: 无论。
1: 舒服。喂，现在这大路小路都有人站岗放哨，混不进去啊。
0: 我就不信这方圆四十里一点漏洞都没有。
1: 就怕有漏洞也是陷阱。
0: 陷阱，陷阱也是条路啊。
1: 再给我来点。

0: 生怕别人不知道咱在这儿，是吧？
1: 这黑灯瞎火的，人家连炕都找不到。要不然你抱人家上去吧。
0: 这天你睡地上冻不死吗？
1: 可是人家真的冷。我说你也别装了，这荒郊野岭的现在就我们两个，这次的任务我们能不能够活着回去都不知道，临死前不该做点想做的事儿了。来，咱俩坐这儿，抱在一起去取暖啊。
0: 取什么暖呢？你盖草吧啊。哎，你跟凯文每回行动前也这样吗？
1: 老娘才看不上他呢，但是你不一样，我是真的喜欢你，不然的话我也不会陪你来送死。你说你喜欢我是不是也这么想？
0: 不是，都什么时候了，咱想点正事儿行吗？
1: 临死前有比这个还正经的事儿吗？
0: 彩霞，既然我让你跟我一起行动，就不会让你死。行，来，
2: 老婆，自己好好睡，
0: 别冻着，好好睡。

0: 你说这都走了多少里路了，还是不行。田家伟这个王八蛋，打仗不行，布防倒是一套套的。嗯，
1: 继续找突破口呗。

0: 徐总，马夫人一行已经出发，只带了四个警卫，我们的人正在盯着他们。
1: 嗯，很好。
0: 徐总，为什么我们对这个马夫人如此重视？
2: 因为这个马夫人，她能帮助我们杀了田家伟。
0: 可是据我了解，这个马无安和田家伟过去可是拜把子兄弟。
1: 真的马夫人不会做，假的马夫人一定会做。
0: 哦，局座好计策。
1: 不，这是杨飞的主意，不过这也是他第二计划。记住，这件事到此为止，绝对不能让任何人知道。
0: 是，
1: 把那个马夫人给我盯紧了。
0: 明白，
1: 去吧。
3: 报告，丁局长到了。
4: 啊，有请。
3: 哎，姐夫，
5: 怎么了？
3: 怎么样？跟军部谈了吗？怎么决定的？
5: 我决定赴任。
3: 姐夫，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你如果去了，那会……
5: 怎么？将军百战死，壮士十年归。我丁山毕竟是带兵打仗出身，现在在后方待了这么久，怎么带兵打仗恐怕我都忘了。如果错过了这次机会，还不知道魏院长什么时候再让我上前线呢。
3: 你坐坐坐着坐着。
5: 董宽你就放心吧，我新五十三军将士上上下下都是有血肉的将。

0: 只要除了这个田家卫，全体将士赢成一股绳，小鬼子不在话下。
1: 哎，你说你打仗的本事，我还能不知道？也罢，我就知道你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0: 这个梁飞有消息吗？
1: 还没有呢。
0: 不等他了，马上动身。
1: 哎，姐夫，田家卫不出，你去了不是送死吗？
0: 哦，可是要等着梁飞抓到了他，我再动身，那就全晚了。放心吧，田家卫毕竟是我带过的兵，我有恩于他，我相信他不敢轻举妄动。还有。只要他一天没有通电叛国，新五十三军就还在国军序列。再说我带着委任状，名正言顺。王副军长他们都曾经是我的部下，会帮忙的。
1: 这太危险了。

0: 我说你们几个，怎么抱着巡逻队的没柴不干，跑到这个地方做什么？
1: 哎，谁愿意离开这护卫队？整天当着长官吃香的喝辣的，那多美！
2: 你人还挺纯情。
1: 可自打那王参谋被打死以后，田军长啊，整天在这院子里疑神疑鬼，守卫队全都换成了自己的亲戚。哎，听说连他晚上睡觉，都得把所有人赶出这个院。那岗哨设在百米外，三步一岗，五步一哨，就这么大一个院子，那得多少人呢？
0: 这么说，你还来对了。
1: 你说呢？
3: 哈哈哈哈。你玩了吗？
4: 没有。

0: 回月头先生，你说梁飞真的回来？不会回来，而是已经来了。他就在这九尾一带活动，
1: 怎么一点动静也没有啊？高手出脚就多人性命，见到动静。
2: 恐怕一切都完了。你这算什么呢？角度和距离，这山炮一定得打得准，这是一回好机会。夜间山炮哪可能打得准啊？多打几发不就完了？
3: 三个五个田家伟仗着他打了，
2: 这是炮，对着阵子轰会伤及无辜的。出来打仗哪可能顾及那么多呀？再说上级也不会追究。上级不追究，你良心不得追究啊？老百姓的命也是命。理是这个理，但是你别忘了，你出来是干什么？顾这顾那，弄不好再把小命给搭上，命都没了，良心还会追究啊？
1: 会，就是到了阴曹地府也会追究的。到时候评判你是下油锅呀，还是上天堂？
2: 你下油锅，我上天堂。

0: 爸，
1: 走。
0: 哦。
1: 杨桃，爸爸跟你说点事儿。
0: 嗯。
1: 爸爸明天

0: 要出个远门。
1: 去哪儿啊？
0: 哎呀，你看看你，军长的女儿还不懂这个道理，这是军事机密。
1: 军长的女儿，我是外人啊。

0: 现在打进电话免费试吃两瓶牧童土蜂蜜，难以走出秦岭深山，销路受阻，现开展帮农助农活动。帮农不为赚钱，只为推广秦岭牧童土蜂蜜。原价598元的鲜农宗土蜂蜜，会员体验价99元，买4斤送4斤，99元一共8斤，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每期节目仅限前30名，您没有听错，就是一次性订购2组，再加送2斤免费试吃，一共是18斤，最后一批，仅此一次，机会非常难得，请大家抓紧时间拨打电话。如果您觉得口味不好，退；如果您收到的不是秦岭牧童土蜂蜜，退；如果您觉得买贵了，退。
1: 蜂蜜天天吃，可是你吃过牧童土蜂蜜吗？牧童土蜂蜜就是土蜂把蜜直接酿在木桶里，我们采用破坏蜂巢的方式把蜂巢取出来，蜂巢里含有很多蜂胶、蜂蜡、蜂碱、蜂花粉，因此这种蜂蜜又叫牧童土蜂蜜。我们这里环境没有污染，蜜源好，蜜才好。
2: 这鲜农宗土蜂蜜可真不一样，这是真正的秦岭牧童土蜂蜜，有营养还好喝。你看这颜色金黄金黄的，倒出来浓稠浓稠的，还有一股花香味儿。多亏了这鲜农宗土蜂蜜，你也赶紧试试，反正现在也便宜，99元买4斤再送你4斤，一共8斤。
3: 现在搞活动，买2组还多送了我2斤呢，我打了好几个电话才抢上的。